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0: 那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可能听众朋友都不太知道我是谁。我是在美国行医的黄珊珊医师我也是在台湾有一个播种音乐，可能大家呢都有一些概念，有听过我们的音乐。那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会不但替你带来一些医疗方面的资讯，也会跟你分享一些播种音乐里面的音乐，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在美国呢大概三十年了吧，我是18岁的时候就来美国的。我那时候因为很想要做医生，那爸爸说你一定要做医生，可是你知道我们台湾啊有一个这个联考的制度，所以呢如果你不够聪明或是你不很用功的话，就没有办法在台湾做医生。所以呢我就到了美国来，然后爸爸带还有他的朋友帮助我在这边从大学开始，然后我在大学呢也转学了一次，念了 UC Irvine 毕业后来考医学院考了三年我才考进去，连一个女儿都生出来了我才考上医学院，也是非常的辛苦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到了三年之后我终于进了一个医学院可是呢在那个地方很冷，所以我两年之后苦读啊我能够转学到 UCLA， 所以呢现在是在 UCLA 毕业的一名医生。然后我在 Irvine 行医大概三十年了，也是在因为在这个 Irvine 行医，所以认识了林医师希望呢大家能够对我们这个节目呢作为很多的这个建议啊还有批评和指教，我们希望能够带给你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节目，能够把美国的一些医疗知识慢慢一一的介绍给大家。好，那现在呢我们要跟你介绍今天晚上的林医师林医师你自我介绍一下吗？
1: 你好大家好，我名字叫林大为，我是在美国 Irvine 当骨科医生我在美国长大的，可是我小时候出生到六岁我其实是住台湾在台北，那我再来就跟我爸妈移民到澳洲，去到14岁、后来再从澳洲移民到洛杉矶这边来，后来我在这里念了高中以后去了宾州大学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去念大学，后再去纽约大学 NYU School of Medicine 念医学院，

0: 好优秀哦！
1: 再来去了在更北边一点、更冷的地方，去了Boston 在 Harvard 的那个 Mass General 跟Brigham Women's 的医院，
0: 哈佛大学
1: 去那里实习骨科医生，或者在那里在 Boston 留了多一年，做那个进修 Fellowship 在那个New England Baptist 骨科医院，所以我是两三年前回来 Irvine。就是行医的。
0: 哇，好棒哦！ Yeah. 所以您原来您是我认识你这么久才知道，原来你是哈佛。因为林医师哦，他非常的谦卑，所以呢，我完全没有看出来说他原来是一个哈佛毕业，太厉害了。那所以你进修了哈佛的那个骨科，念完四年嘛，对不对？因为骨科都是通常是四年的实习，
1: yeah,
0: 对不对？
1: 只是一年的 internship 的话，四年的那个 residency， 所以总共是五年。
0: 总共五年，然后你还有
1: 一年的 fellowship，
0: 一年的 fellowship。Yeah.所以通常骨科念完之后，如果你要特别进修一个身体的某个部分，那你就会再去做一个 fellowship， 对不对？
1: 对，在美国的这个 system 里面是通常是五年做完实习以后很多人都会再做一年的进修。那有进修有不同的部位，像骨科的方面去学习。那我选择的是专注运动伤害这部分。
0: 哦，运动伤害，哇！所以你有没有在那个很冷的地方做那个运动伤害的？那边的人可能冬天就不运动了。
1: 哦，其实反而是相反的，
0: 相反的，
1: 尤其是在在波士顿那里。虽然很冷，半年有时候是半年都下雪。其实我们那年实习最后一年，其实是破纪录的下雪的。
0: 哇！
1: 可是其实那里人很疯运动，就他们的那些红袜队啦、爱国者队啦，
0: 对，
1: 他们是非常疯的。
0: Red Sox，
1: 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看了很多，不管是从小孩子到职业的那个运动选手，也都有看。我们的医院的医生都有在看。
0: 太棒了！ Yeah, 所以等于就是说最。最专业的在那个地方就是你们的那个
1: program 了。 我的那个学习的医院其实都是那里 Boston 全部的职业队都是我们的医生，都是我的主治医生去 cover 的。所以我们其实那些很多选手什么有时候会进来他们的诊所去，
0: 真的哈，
1: 都会碰到，都会看到。
0: 对，
1: 对，
0: 那年的那个 Red Sox 有没有赢呢？
1: 那年没有，可是那年有一年是那个 Patriots 赢。
0: Patriots，
1: yeah, 是、
0: okay.
1: 是爱国者，对，是美式足球的有赢。
0: 哇、
1: wow. yeah, ，那前几年的话是其实 Boston 很厉害，他其实很赢了蛮多的。
0: 哇、
1: wow. yeah. ，
0: 所以他像他们的那个薪水都是好几百万的，你会不会很眼红？
1: 他们其实人都很好，他们那些运动选手其实进来看有时候是看不出来说他们这么有才华，他们这么厉害。Yeah,
0: 是是是，
1: yeah,
0: 我看他
1: 们
0: 也很多很爱他们的家庭的人哈。
1: 也、yeah, 是是，他们这其实人都非常非常好。
0: 哇、
1: yeah,
0: 哇，
1: yeah.
0: 那个经验实在是太厉害，太美了。Yeah. 那后来是因为什么原因让你就回来我们这个小镇尔湾？
1: 其实我父母他们他在尔湾跟台湾来来去去，所以我。
0: Oh.
1: 一直去了东岸14年，很想回来，
0: 很想
1: 回，
0: 对，
1: 而且有点太冷了。
0: 对啊，这里天气实在太好了。
1: yeah,
0: 对呀、yeah, 我们今天呢要谈的是有关肩膀的问题啊。大家到了一个年纪，是不是就有一些肩膀的酸痛有时候呢甚至会觉得手很麻等等。那么今天呢林医师也会在这里跟我们解答一下我们要在什么情况之下要去看医生前些时候呢我们已经跟大家谈了膝盖的问题，还有背痛的问题，那么都非常的受这个听众朋友你们都非常的喜欢。今天呢林医师呢要来给我们解答一下有关肩膀的问题。林医师，我们很高兴你能够来这个节目
1: 谢谢。
0: 那么您觉得这个什么时候才要开始看医生？是不是也是病人可以在家里面自己先做一些疗养？
1: 其实这些关节很多都是一样的，所以肩膀的话如果是突然自己开始酸痛没有什么创伤就是偶尔就是举东西啦，什么睡觉的时候会有点酸痛，其实可以在家里自己吃一点消炎药，吃个3到5天啦，或是在自己做一些软身啦，自己就是做一点热敷啦冰敷啦，都可以不是说急着要去看医生的。
0: 是、
1: yeah.
0: 那您那时候在宾州还有在纽约也是有见到很多的运动选手嘛，那我想像棒球啊什么他们都需要丢球啊，是不是您

0: 你看到过很多像这种肩膀的问题，
1: 是很多的。那这个肩膀在运动选手伤害的话，其实是蛮常见的，尤其像篮球选手啦，
0: 篮球。

0: 您可不可以稍微跟我们分别一下，就是说在运动上的伤害，比如说现在其实很多的年轻，就是年纪大一点点的啦，哈，他们还是希望能够有做一些运动，结果呢去做什么高尔夫球啊，去打网球啊，反而又让自己受伤所以呢在这预防方面的话，有没有说哪一些软身运动或是哪一些运动可以先预防我们不要受到肩膀的伤害？
1: 其实最能建议观众朋友的话，就是要运动以前暖身一下，不要说一开始就是说去打网球，就是去发球，就打得很大力。其实软身是非常重要的。那至于是做什么特别的运动的话，其实就是把那个肩膀啦、这些膝盖这些关节就是做一点 stretching， 把它撑开来，就是肌肉不要那么僵硬那是很好的。那肩膀的保健的话。其实有些人可以去买一些橡皮筋啊，这些自己在家里做一点这种也是就是轻微的 stretching 啊strengthening 就是锻炼这个肌肉因为肌肉比较有力气的话，其实它的那个肌腱啊，它的软组织比较不会伤到。
0: 是是是，那提醒大家，我们是在美国的医生啊，所以呢有时候突然冒出一句英文，很抱歉，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尤其林医师呢，您是小时候你说七岁来的还是？
1: 我小时候到六岁在台湾长大的，
0: 是，然后后来
1: 就出国
0: 了，澳洲，
1: 去澳洲，
0: 所以很不简单
1: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中文不太好。
0: 能够说的这么好，实在是不简单，爸爸妈妈很会教导。好，那我们再言归正题哦，就是这个您在建议，就是说在家里面先吃一点消炎药但是我们前几个节目呢也讲到了说消炎药有些人很怕吃这个消炎药，他怕说吃了会伤胃啊伤肝，您觉得吃多久会是很安全的？
1: 其实我通常是建议病人吃一个礼拜其实非常安全的，除非你有其他的医疗上的问题比如说你有吃一些抗凝血剂啦，或是你肾脏有已经知道不好了，或是以前已经有胃溃疡了，或是胃病的话，如果是一般观众朋友，如果是没有什么这种症状的话，其实吃这消炎药没什么问题的，
0: 就是
1: 建议是吃饱饭以后吃。
0: 是是是，那因为这些消炎药是不是就会让一些肿的地方或者肌肉的地方、关节的地方稍微消下去，然后可能疼痛就比较减少，是这样的原因吗？
1: 对，所以很多病人都会问我说：“哎，我吃这消炎药也会止痛吗？”我跟观众朋友解释说，其实很多疼痛是因为身体发炎来的，所以我们是控制这炎症的话痛也是相当会减少的。
0: 是是是、yeah. 那么如果说在家里面其实有一些病人他就问我说当他的这个肩膀在痛的时候，他是该动还是不该动？
1: 这个肩膀其实跟任何其他关节一样，其实不动是不好的。所以有时候我知道病人啦、观众朋友会觉得说肩膀痛的不行的话，
0: 怎么动啊？
1: 怎么动？那个我真的能了解。可是如果是真的不行的话，是建议真的吃这个消炎药，吃个5天7天。那如果是真的过这一阵子还是这么痛的话，考虑去找你的骨科医生，
0: 是
1: 看看说是有其他处置的方法。
0: 是，那像这 frozen shoulder 就是整个冰。中文是不是冰啊、僵硬啊，
1: 是50肩嘛，
0: 50肩
1: 很多病人会说50肩来。
0: 对、
1: yeah.
0: 所以如果说是50肩的话，是也是可以先自己吃个药然后动，还是说马上就要去看骨科医生呢？
1: 我跟病人解释这50肩哈，第一点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发生，所以有些病人有糖尿病的病人会比较容易会得50肩，可是不是每个糖尿病的病人也会得50肩，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发生。那50肩我先跟大家讲说，它其实是一个算比较麻烦处置的诊断就对了，因为它发生了以后其实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才会自己好，
0: 才会好，
1: 也、yeah, 才会好，
0: 对、yeah. 对。哇，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以前也得过。那么我们先听首歌好了，然后呢，我们再回来谈这个50肩的问题。

0: 大家好，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五十肩的问题哦，我记得呢，我好像我儿子小时候嘛哦，那他我在开车，然后他很吵在后面，车子后面，所以呢，我就拿一个那个pacifier 哦，然后奶嘴要给他塞住嘴巴，让他不要哭。结果呢，我一往后就拉伤了，结果呢，这个手呢就僵硬，不能再抬起来了。结果呢，我去了看了骨科医生，他就先给我打针，然后甚至还带我去开刀房里面帮我去拉，把它拉开。完了呢，又做很多很多的物理治疗。一年之后呢，他才好。结果第二次好像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我好像要投球啊，还是要接球还是什么的，就又伤到了。这一次我学乖了，我什么都不做，我也不去看医生，我也不打针，我也不去开刀房。这他也是一年之后好，所以这个骨科医生好像。建议的不见得是对我，对这个五十肩是很好的治疗方法。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1: 对，其实这个五十肩，像我之前讲的是，对我们骨科的医生来讲是比较难治疗的
0: 是。
1: 一个诊断。它其实通常我是跟病人讲说，常常会超过一年的症状。那其实大部分五十肩是自己会改善的。
0: 是。
1: 我们像黄医师会说去打针这些，其实。病人如果很痛的话，完全没办法生活的话，有时候来我们诊所，我们给他打一个内固醇，
0: 是，
1: 可以让他缓解他的疼痛。
0: 是，
1: 可是我是跟病人讲说，那是帮助他的疼痛而已。那五十肩是他的症状不只是疼痛而已，他其实有。

0: 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话就是发炎的阶段，那你非常这个阶段非常非常的痛，那它持续多久的话其实也不固定，有些人比较幸运，其实一两个礼拜就过了，疼痛过了以后就变成僵硬了。那有些病人这种这个发炎阶段有时候持续了六个月，
1: 哇，
0: 对呀，所以真的不固定，所以不一定，所以这个发炎过以后会变成僵硬，就是说已经没那么痛了，可是肩膀非常的僵硬，它完全没办法动。
1: 是。
0: 那第三个阶段就是缓解，它自己肩膀会开始改善。
1: 嗯嗯。
0: 所以这个阶段持续多久？其实平均的话，其实差不多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那打针的话可以改善这个疼痛啊，可是其实做这个物理治疗，做这个自己做一点这种stretching 啊，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Yeah。
1: 其实很多病人会问我说，哇，是不是永远都不会好哦？因为他只看到这个遥遥无期的哦，好像已经那么久了，那么久了都没有好啊。那您是不是有任何像我自己看的这些病人，我没有任何我可以说没有任何病人说他是永远不能好的，但是病人嘛，他在正在这个正在发病的时候，他就觉得很没有盼望哦。那您的经验是怎么样？
0: 其实也是非常类似的，其实很多病人觉得说好像完全没有希望了。那我是其实有时候当医生的也是跟他们是当个啦啦队，跟他们讲说其实五时间通常会自己好，
1: 是，
0: 可是真的需要一点时间。很少病人需要到开刀的地步。你刚才有说你被带到开刀房去做一点这个就是 manipulation 的 manipulation and anesthesia，
1: 把它拉开。
0: 这个我也是很少需要做的。那我通常是跟病人讲说五时间如果是持续，至少我通常是给病人差不多三到六个月的时间，如果是完全没有改善还是很痛的话，才会考虑说做一点这种的处置。那有时候比较严重的话，真的活动真的非常非常僵硬的话，才会做一种微创手术，关节镜把它那个僵硬的这个地方打开来，让它这个肩膀比较有活动。
1: 是，
0: 可是这个是算很少数的，
1: 很少数，而且好像没什么用。对我来说啦，
0: 是有用啊，只是说因为它又变成你软组织又变成串肌，
1: 对，
0: 所以又变成又要恢复，那也是。做完了以后还是要做复健，所以其实能不做手术有时候是比较好的。
1: 是是是、yeah。 好，那我们这个告一个段落，稍微呢听一点音乐，然后呢我们等一下回来的时候可能再聊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肩膀的一些问题。

0: 大家好啊，刚才这个音乐呢，希望能够帮您舒展您的心境啊，也能够现在回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听一下，怎么样能够帮助您帮助您的这个肩膀能够让它更健康。那么林医师刚才谈到了五十肩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也是困扰了很多很多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要谈一些其他比较常见的一些肩膀的问题，而且呢，我们也希望林医师能够稍微介绍一下，如果说有肩膀的问题的话，那要做一些哪一些的测验比较适当？
1: 好，好的，所以。肩膀的话，我可能最常见的话当然是肩膀痛啊。那很多病人来我诊所以后会问说为什么肩膀会痛。那之前我们有谈到说就是做一些检验，那通常也是从X-光 片开始，因为我们想要确认一下说病人是不是有退化性关节炎了。可是真的说肩膀的退化性关节炎不像膝盖说那么常见。肩膀最常见的退化的地方其实是在这个肩胛骨跟锁骨的中间，叫英文叫做acromial clavicular joint。这个是很多人会尤其是举重啊，就是做一点比较就是需要重量举重这些活动的话会看到的。
0: 是。
1: 可是就是本身肩膀这个大的这个关节其实比较少人会退化。那最常见的话其实是肌腱炎跟肌腱断了，就是英文所谓的 rotator cuff tear。这个是可能是我最常见的。
0: 是是。
1: Yeah。
0: 那像这是我们先一个一个讲好了哈，我们先讲这个 rotator cuff tear， 就是肌腱炎的断裂哦。那像这种的症状会病人会感觉到哪一些症状呢？
1: 通常第一点是肌腱炎跟肌腱受伤的话，其实过了五六十岁很多病人都会有，只是没有症状而已。
0: 是，
1: 所以不是说照出来每个人照个 MRI 照是核磁共振就是会就看到肌腱炎肌腱断掉都需要开刀，那是先跟大家讲一下。
0: 你说肌腱炎如果看到都要开刀吗？
1: 不是就是说
0: 相反的、
1: 因为
0: 看到不见得要开刀，
1: 看到不见得要开刀，因为其实六十岁的那时候六十岁超过两三成的病人都会有一点肌腱的分裂。
0: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你看到了它分裂不见得一定是病，而且不见得要开刀。
1: 对，那到八十岁的话其实到四五成的病人都是有肌腱断裂。
0: 所以你能活那么久你差不多都已经裂到了，
1: 都是会有一点问题。那最常见的症状就是疼痛。
0: 是。
1: 那疼痛的话肌腱断的话其实疼痛就是举重啊，就是举东西啊会常见，就是举高手抬到头上头上面去，那是或是手往后举东西的话比较容易会有这症状。另外一个就是睡觉的时候晚上会痛醒，那个也是很常见的肌腱、肌腱的症状。
0: 对，那如果说这些肌腱痛啊什么，当然我们都非常反对马上就去做手术嘛，对不对？好，那是不是您也可以建议一下有哪一些步骤在这个手术之前我们病人可以

0: 做的。
1: 对，所以来的话，我们通常照完 X 光以后，我们我如果是检查病人，觉得说病人活动范围都还 OK， 应该就比较不容易是比较不可能是五十肩。那如果是觉得说我会测试他的力气，肌腱的力气。那另外一个症状就是没力气，就是说手抬不起来，或是抬起来的时候觉得没有像以前那么有力气。
0: 是
1: 那个也是就是怕说会有肌腱分裂断掉的症状。所以我那时候会安排病人去照这个 MRI 核磁共振，去看一下这个肌腱到底是有没有分裂。那照完以后或是照完甚至照完之前，我是会跟病人讲说，像我讲的，不是每个病人有分裂就是需要开刀。那如果可以控制这个疼痛这些症状的话，其实就 OK 了。所以我们会建议说不只是吃消炎药，甚至打针打内固醇，或是做一点物理治疗让它改善。
0: 是，所以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可能病人会觉得头痛什么晚上如果睡觉的时候会被痛醒啊，然后甚至他的这个动作都很不方便啊，那这个时候他来看医生，然后您其实就是会帮他做一个诊断。您刚才说到说他不能动就比较有可能是五十肩，他能动那你就会测他的力气，这样是吗？
1: 对，所以病人来我诊所的话，我会看他自己可以动多少，
0: 自己会动多少，
1: 后来我会再测试说他动完以后我可以帮他动多少。
0: 是是是，
1: 所以这个差距的话如果是我也没办法帮他动，他的确是非常僵硬的话就比较可能是五十肩。那如果是病人自己本身抬不起来可是我可以帮他抬起来的话肩膀还是可以动，只是他没有办法自己动的话那时候就比较可能是肌腱的问题。
0: 哦，哇，这真的是很特别哦。所以就是说如果他自己不能动然后你可以帮他动，那就比较像是这个肌腱炎的肌腱断裂的问题了。
1: 对，
0: 那所以肌腱断裂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去照一个可以，你就会建议他去照一个 MRI， 对不
1: 对？
0: 然后呢，照了之后，如果他有断裂的时候，即使有断裂，您还是会建议他先做一些物理治疗。
1: 其实大部分病人我是会这样建议，可是有一些时候我会建议开刀了。
0: 是，
1: 那如果是假设病人完全肩膀没有问题，后来突然跌倒了突然有一点这种创伤的话，突然开始很痛，那照出来是肌腱断的话那时候的话就
0: 需要忙开刀了，
1: 有时候就是比较急的开刀，因为那个是算创伤
0: 的
1: 是断掉，
0: 对
1: 肌腱断掉那个因为肌腱很特别，就是它久了，有些肌腱断了分开久了以后肌肉会萎缩，那太久的话就也不好，也没办法接回去。
0: 对，
1: 所以其实这个不是说你可以等个太久，所以真的要看 MRI 的结果跟你医生的沟通，
0: 或
1: 看一下说等了一阵子，如果是真的不好的话其实不要说怕开刀，其实开刀有时候也是可以改善这个问题的。
0: 是是，所以听众朋友今天呢您是不是觉得也是像我一样觉得很有趣哦，就是说如果这是一个急性的一个创伤，那么其实您比较有需要去紧急的做手术，而如果是比较长期性的疼痛的话，其实是有很多判断的这个需要，而且做了 MRI 之后呢您甚至不用马上就去做手术，因为您也许可以有物理治疗、药物治疗等等来完全的恢复哈。
1: 是的，是的，
0: 是。那么今天很开心大家呢能够来聆听这个节目，希望呢您能够介绍给您的家人、您的朋友，也希望您能够成为我们忠实的听众，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尊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儿的 Maggie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我们上周呢，特别邀请到我们监察委员王佑林王委员来到我们的心中有爱的节目。为什么会特别请到王委员来到我们的节目呢？因为在110年7月的时候呢，非常遗憾的，我们发生了在苗栗德芳教养院虐死自闭症院生的案子哈。那王委员呢，他就肩负起调查这个案子，来监督政府有哪些没有做好的。那同时，王委员自己本身呢，也是我们自闭症孩子的妈妈，碰到这样的事情，一方面他非常了解自闭症孩子的特质，那相对的也非常用心的来调查这个案子，在今年的四月下旬的时候呢，就完成了这个调查报告。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请他再次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那首先请王委员佑林姐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招呼问候一下，谢谢。
1: 主持人还有心中有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能够再度在空中跟大家
0: 是
1: 相会。
0: OK， 好，真的今天非常谢谢佑林姐哈，真的在百忙当中哈，抽空特别接受我们的访谈。那上一周我们有谈到这个案件的始末，那同时呢也有这个提醒苗栗县政府有哪些该做而没有做到的哈。那我想这周特别来请教委员，那有关于从这件案子衍生的一些法令上的问题，比方说机构的负责人他应该要有具备什么样的条件，还有那同时在惩处的面，有奖赏，你评鉴好你有奖赏，你评鉴不好有惩处，那相关的法令的这些的部分，那我们。哎，听说卫福部有打算来修法，请问一下他这个法条目前修改的进度是如何呢？
1: 他们在去年的十月有召
0: 是，
1: 开了一个修法
0: 对，
1: 的会议，大概修法的也蛮修法的方向也蛮清楚的，也就是他增列了不能担任身心障碍福利机构的业务负责人的这些要件哈。比如说，
0: 是的。
1: 他有私打毒品呐、有性骚扰、性侵
0: 嗯，
1: 害啊，判决确定，或者是这个行为不检会有影响到身心障碍权益，情节重大的，然后这些也都如果有关机关他知道查证属实呢，主管机关对前项负责人就是要主动要进行查证啊，不然以前负责人大概也没有特别的查证，但是现在又要有一些条件的限制。那另外对于现职人员，大概就是要免职、要停职啦，免职啦，
0: 是，
1: 然后
0: 嗯，
1: 要依相关的规定给他终止劳动契约。那如果他评鉴呢，连续都是乙等、丙等的话，就不再给予这个辅导了。

0: 的哈，就要直接要给他停业，大概是这样。但是这个草案就还没有送出行政院，还没有送出行政院，所以还在研议当中。我们希望他能够速度快一点。
1: 好，的确，这个在修法的这方面，或者说或多或少可以遏制一下哈、一些所谓的不孝的分子哈、假借爱心、假借照顾之名呐、来实施敛财或者一些不当的行为。我记得好像也有一些的罚则，但是不晓得这些罚则到底对于这些不孝的服务的业者有没有遏止的效果。还有那这些的应该讲说就是行为不当的处理不当的这些社工，他们目前接受什么样的处罚了没有？
0: 社工单就停止的，因为这个他也停止了一年的嘛，所以他们就都离职了。那三个动手的人被认为动手的人，包括社工那个行政助理，还有一个教保员哈，都被检察官起诉了哈，就说他们是施行监禁哈，致死
1: 是的
0: 哦，所以他有刑责。那另外院长的部分呢，就说他不在场哈，那个所以不起诉。但是我们有提供了一些新事实、新事证给检察官，请检察官再仔细再调查，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个李姓的青年呢，当天发生事情的当天上午，院长是在的，而且院长把他叫去了两次，做信介，所以院长是了解的，而且院长也知道过去，这些社工人员，这个社工跟这个行为，所谓的行政助理，他们会这个处罚体罚院民。那院长只是嘴巴每次都提醒说啊不能这样，可是也没有看出他有这些行动啦齁，对。然后过去他们专业人员没有受训的这个部分，还有他很多的违法的行为，但也才被处罚过一次齁，罚了6万块。我想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不痛不痒啊，因为他们其实很会募款，就很奇怪。我们台湾的人也真的是这个感情充沛哈，慈悲为怀哈。一看到这个有小朋友出来募款，就马上就把钱投进去这个募款箱哈。对，所以他们有在盖另外一个地方要盖大楼，要盖楼。盖新的大楼，因为他们认为说我为什么会留不住专业的人，他们没有想到是他们没有专业，而是想到说他们觉得那个设施、他们现在目前的设施太老旧、对，所以他们想的方法是说去募更多的钱，然后要去盖 更高的楼。但是不止他们没有了解，其实照顾品质才是最核心的一件事情。
1: 的确是，刚刚讲到，募款的这个部分，好像是一件对，非常容易的事情哈，因为我们国内呢，真的是公益资源哦，能量非常非常的充沛，但是呢，真的要有专业，而且呢，要把这些资源哈、用在对的地方。那幼玲姐刚刚特别讲到哈、在这个照顾人专业人员的训练上面。甚至在提供服务者，包括这些教保员、这些社工的，他们在这工作的福利上面，也应该要优先考量到，才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这个服务啊，也避免这些类似的事情再来发生。那刚刚我们有谈到有这些的方式，那事情也已经发生了，那地方政府也已经纠正了，那您个人？不管你以这个调查委员的身份，或者是以家长的身份，对于这些所谓的这个严重情绪行为，或者是说这些特殊需求的孩子，你觉得有什么样比较积极具体的方式，而且能够立即马上的能够

0: 提供给这些孩子支持，以避免这些遗憾的事情再来发生。
1: 老实说哈，我们觉得德方是一个个案，但是这个案暴露出来，台湾有情绪行为问题，这个不单只是自闭症了，可能有一些其他的障碍类别，他或者是精神障碍者，或者是其他的过

0: 困难处理的事，所以那个凸显出来我们制度上资源的不足。所以我们这四位委员另外有一个案子，起了另外一个案子是要来调查台湾制度性的整个全台湾对于像这样情绪行为问题的，不管他是在早疗或者是在学龄或者是之后的就学之后的就业甚至就养的资源，我们要做一个大的统整性的这个盘点，然后要指出他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一件事情，目前正在努力当中。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学者专家大概都会提到说早疗是重要的，早疗就是说你那个孩子刚小的时候你很多的正向行为导入，你还有办法去做重塑他的行为模式的时候，你早疗的部分要先做。那这个部分我们也是缺的哦。然后在学龄，现在目前融合教育，我有也是另外一个案子，我们也谈情绪行为问题的孩子在学校，他们认为学校学龄是学校是有资源的，可是我们也看到他们都受到排挤，因为他们有情绪行为问题，包括老师也不会处理，一线的老师也不会处理，然后周围的同学受到干扰，然后家长也一起起来表示对这个学生的不谅解，所以这个造成一个排斥的环境，就让有自闭症的孩子或者是有情绪行为这些困扰的这些学生，他更没有办法去做疏解，因为他们专家学者是说你不要教他一直读书，你应该从小要训练他要有休闲要有娱乐要养成兴趣跟嗜好，不然他毕业以后他不知道怎么去排遣他的时间，他的人际关系又不好他就是他心情闷的时候要怎么办，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以前没有看到的，政府没有做到的哈。然后我们就直接回到这个所谓的照顾的问题就是我们也是因为我107年我第一个老实说我进入监察院第一个案子就是盘点这个自闭症的资源的问题，那个时候就说他卫福部就答应说要在北部跟台北跟南部各设立一个这个中途所谓的中途之家，也就是情绪支持中心。这个支持中心呢，就是让有情绪行为比较严重的这些青年住进来，然后透过团队，包括医疗心理师、特教社工行为辅导人员来共同的协助，看到他行为的模式，然后给他重建那这个也是一个短期的，他除了在这里之外，他也要教这个家长怎么去处理，也要教机构的人怎么处理，因为这个他不会永久住在这里，这个情绪行为支持中心不是永久让这个孩子住在，他是把这个怎么样协助的技巧技能把他教出去，好，把他教会家长或是教会以后要照顾他的机构或者是其他的工作人员哈。
1: 是。
0: 那高雄我们去看了已经成立了好，那个一个但是花费蛮多钱的，就是一层他只收十个人他只收十个人，而且用小家庭的方式这个而且是单独的一人一间一人一间，然后五个人变成一个小的 unit 那我们去看非常的好的，但是他们的教保员也都配比是很高的配比那这个就是要投入那台北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立所以你都知道
1: 了解
0: 对他都还没有成立，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在这里能够推一把，不过
1: 了解
0: 不过我们去高雄那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这样子的设备应该在

0: 每一个教养机构都有，就是每一个教养机关都有一块角落，这个角落是有比较丰沛的人力支持，哦，比较丰沛的专业介入，哦，这样子才有办法解决目前，不然我你看我们全省有这么多需要协助的家庭，我们难道都要送到台北，难道都要送到高雄去吗？而且他们也有十床是不够的，所以这样子的配备准备是要到全省，而且每一个教养机构都有。
1: 是，
0: 不过这听起来好像天方夜谭，对不对？不过好，所以我们最近就要找政委啊，就是政委要来告诉他们这个严重性，然后叫他们应该要把资源投进来。
1: 好，对，是的，请问王委员哈，也就是说，面对当前教养院专业不足，还有这相关的资源不足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策略？那王委员特别提到，就是说这些特殊需求的孩子哈，真的是要终身照顾，从早期疗愈开始就要把他们的这些社交了哈，生活自理、表达、沟通等相关的能力都要培养好来。同时呢，
0: 啊，
1: 在休闲能力这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对啊，
1: 那
0: 就是说自闭症基金会也是正在努力做这件事情。
1: 是的，是
0: 对。
1: 那在政府这方面来讲，中途之家特别特别需要，因为呢，目前国内呢有所谓的，比如说像麦当劳的这个重症的短途的中途之家，然后也有受虐儿童、妇女的中途之家等等，那这些孩子也需要有中途之家。那既然谈到家，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家是提供给任何一个孩子，不管是特殊需求或者外出或者受伤的孩子，一个温暖保护的地方。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来看看幽灵姐，您和您先生，您如何经营一个家，让您的孩子在这边能够有安全感，能够获得到支持。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好。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监察委员王幼琳王女士哈，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幼琳姐，我们刚刚特别谈到，也就是说，哎，家真的是给这些孩子哈一个最安全、最温暖，让他们没有恐惧。不会有任何情绪行为发生的一个地方。那我们也知道，您在整个孩在带着孩子的过程，同样的，你也给你的孩子我一个非常温暖的环境。那我们是不是先请幼琳姐，你大概简单的介绍一下您这个孩子自闭症的孩子叫做吕松婷，他现况还有他的情绪的行。情绪的特质大概是怎么样？跟我们简单说明一下
1: 好
0: 吗？
1: 刚好他其实他的语言能力大概就是，只有五个字哈，我们就说他是五字真言，所以他大概会说好或是不好。可是他的好跟不好有时候也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们不知道他跟你说好是真的好还是不好，所以我们不太真的是不了解他到底。在想什么？然后小的时候，我们就大家就说他要把他当做是一般的孩子，所以，他在小学的时候，我们让他读一般的班级，好，一般的班级，然后到资源班这样。可是后来他慢慢到了，其实到了3年级以后，他的课业都就是没有办法跟上了哈，没有，所以我们就请了家教，老师说。然后晚上，就有请家教来，然后也去非常多的，这种各种的，复健治疗等等哈，我们也参加了蛮多的。然后呢，我们也都很愿意，所以他带他出国哈，对，带他到各地旅游出国。你看他去过澳洲，他去过新加坡，他去过美国，哈，他也，我还带他，哎，我还带他
0: 带
1: 去
0: 他到
1: 非洲，
0: 非
1: 哦，
0: 洲去，对，
1: 对，带他
0: 还
1: 非
0: 写
1: 洲
0: 了
1: 去，
0: 一篇非洲旅游记
1: 对，就是我们希望他虽然在表达上和情绪上有一些，跟别人不一样，可是我们希望他跟其他的孩子一样也有一个快乐的成长的记忆跟过程，好，大概就是这样，可是。慢慢的，他越来越大，所以他的心思，怎么样，我们就开始不是很了解，哦。但是他爸爸其实就很用心，他爸爸大概每个假日，哈，他都接负，因为他都负责接送，然后假日的时候就要带他出去，坐他，因为他很喜欢坐这个捷运，哈，或者是坐巴士，就是坐巴士去漫游，或者去坐捷运。因为在7年6、8、8、8年前，他爸爸也开始洗肾之后，我们就没有办法做长途的旅行，不然以前我们常常带他去外面旅行，对，过夜的旅行，可是这个也没有办法，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改变嘛，哈，也是一种改变。但是，然后他自从他到了国中之后，我们也都不再体罚，也不再，以前小的时候还会说你为什么做不到，不知道，跟他生气，后来就知道说啊，他就是自闭症，所以我们大概都会，非常的包容他的行为，比如说他有时候会吃塑胶袋，我们就也不强制他，反正他会拉出来就好了，就是。很多我们都知道，他的行为，他可能真的有一些焦虑，他是对外在的环境非常非常会容易焦虑，哦，所以，在国二的时候，老师。

0: 我们就希望他就有一些情绪行为，我们就希望老师能够导入这个真相行为，可是老师说我要写太多记录了，所以我不要，所以他叫我们带去看医生，所以他从国二就开始，老师说他就吃药，但是吃药并不能解决他的情绪行为的问题，因为那个就是他确实的感受到人际环境理解资讯上带给他的压力，那其实他越来越大，我们就越来越不理解他为什么会飙起来，就因为他只有一个，他就是他不高兴的时候他会去推人，所以我们大家就会只要看到他来，我们自己先蹲在地上，对，
1: 嗯哼，
0: 那他就他就看你，他就会化解啦，化解，或者是有时候看他不舒服，你就首先过去说来 give me five， 来用力打，
1: 是
0: OK，
1: 嗯哼，
0: 就让他，可是你也要看到，就是你要时时刻刻察言观色，这个对我们来说有点累，到后来我们就觉得我们可能还是需要专业的协助跟帮忙来观察说，那这个孩子到这个我们的孩子到底怎么了，我们就觉得我们已经都很顺应他，那为什么他还是生气，那有一阵子我们甚至都我们自己都躲到房间里面，因为防他，结果他就更生气，因为他应该感受得到，他虽然不会讲，可是我们的孩子都听得懂，所以他大概就觉得父母亲其实是躲着他，他其实是有感受的，有感觉的。
2: 听到这边了以后，真的觉得一个家庭亲子关系是形成这样的一个状态，需要再跟他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已经不像常态的孩子可以非常的亲密，甚至互相的拥抱，那必须要有消极性的防备，蹲下来，或者是说更积极的，躲到房间里面。
0: 对，
2: 这真的是外人
0: 外人
2: 比较难，
0: 没有办法
2: 难以想象的。
0: 对，
2: 是
0: 是。
2: 那听说在整个在互动的过程，你被他推了，甚至身体有受伤，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伤到哪一部分？是，
0: 其实就是本来就是高高兴兴带他去旅游，我就跟我们的一些以前的好朋友就租了一部车，然后去台南旅游，然后但是吃是他的红线，所以那我们去喝下午茶，但是那个下午茶只有一份点心呐、啊，对，那但是我那时候还没有察觉，所以我就觉得点心要分，大家分着吃，就他就生气了。他生气之后，出我们到另下一个景点之后，他忽然就发作，然后就推我，然后当然我也老了哈，所以就一跌就可能也骨质疏松，所以一跌就手就跌断啊、对，所以从台南就偶一。就赶到台北，然后打了钢钉，但是一个月之内还没有好完全，他又不知道什么事情，他又不高兴，他又来推我，所以我又跌了，所以在一个月之内重复的这个手就断了两次，对，所以就打了钢钉这样子，对，
2: 有这样的二次伤害，是，
0: 对，但是那一阵子因为他还是在日间照顾的老师就说他非常非常的焦虑，因为他也都知道他的这样子的行为造成了妈妈受伤，对，可是怎么办呢，他又没有办法能够约束控制自己，
2: 控制自己，
0: 对，他就是没有办法，但是他又非常非常焦虑，他每次都来推我们之后，他就来跟他爸爸喝水，就是去跟爸爸要跟他爸爸握手或干嘛，对，可是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也觉得
2: 已经造成了，
0: 对，就是，然后我们也会害怕，因为他有时候是突然的，因为他不会讲啊，好像没有什么征兆，还是说我们没有看出他的征兆，对，所以就要刚才说的，我们自己要躲在房间里面锁起来，还要反锁。那他本来还愿意在外面，后来他有生气，然后他就会来敲门，说我要进来。
2: 是的，

0: 是，幽灵姐，那刚刚有谈到，就是说在中途之家，它有这样的专业，还有这样的设备，哈，
1: 是。
0: 可以来提供给这些有情绪行为的孩子，当做一个暂时舒缓的一个场
1: 是，
0: 域，还有这样的一个专业，哈。当然，您提到说，期待是每一个县市，甚至每一个机构都有。那
1: 对，
0: 从您的专业的角度来看的话，未来这些所谓的高雄那个中途之家，它的设备跟它的专业有没有办法来推动到每一个家庭里面去呢？有特殊需求的家庭里面去。
1: 因为有时候
0: 嗯，
1: 家人哦。家人
0: 是
1: 跟
0: 的。
1: 孩子的那个互动，有一
0: 嗯，
1: 些情绪的纠葛，对，
0: 嗯。
1: 好，所以像我那时候就觉得，哎，非常的无助，就是，他你你他就每天晚上就不高兴哈，然后我们就躲到房间里，然后不高兴他要敲门，然后你问他干嘛，他说我要进来推你，所以他也很
0: OK，
1: 失态，
0: 了
1: 他也
0: 解。
1: 不高兴，那你怎么办？所以我们就那时候很希望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可是能不能进入到每一个家庭，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哈。就是这个中途之家它是可以做外展的，也就是说我
0: 嗯嗯。
1: 们他，但是这他当然要对我们家庭、对这个孩子、对父母都很熟悉，平常就有在一起活动，那有事情的时候，他才有可能进到家里面来，不然
0: 嗯
1: 也是没有什么注意，因为我们都送到精神科病房，我们都知道就是打一针绑起来，其实是没有帮助的，反而是增加了那个负面的情绪，对，
0: 了解，
1: 哦，所以我觉得，不是不可能，但是真的要投入非常多的这些资源，我现在就是说。比如说中途之家这个点都还没有，这个实验的点都还没有。我们是希望说这个实验的点之后，让比较大的这个教养机构、教养院，它也有这样子的专业跟配备，最后才是
0: 嗯哼，
1: 推到家里。对，好，
0: 是
1: 应
0: 的，
1: 该
0: 了解。
1: 是这样
0: 嗯哼，
1: 子。
0: 是，
1: 对，
0: 所以也就是说，即使有专业，甚至也有
1: 是。
0: 这些硬体设备哈，同样的，还是需要有亲子的父母亲的爱放到这里面来，孩子才能够比较稳定一些，甚至在能够融入到社会里面去。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

0: 幽灵姐，我们刚刚
1: 是。
0: 特别谈到，就是说哈，哎，如果有一些的专业，甚至有一些的硬件哈，还需要有父母亲的
1: 是，
0: 爱来支
1: 对，
0: 持这个孩子。
1: 嗯，对，
0: 我们就很想要知道，您家就三口人嘛哈，您夫妇两
1: 对，
0: 个，然后再加上这个
1: 是，
0: 儿子，哎，我们非常了解您这个妈妈在整个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哈，不但担任扮演非常好的母亲的角色，同时呢，在社会公益的这一块，你也不遗余力。不但担任过很多重要的职务哈，比方说，哎，像我们曾经在台北市政府社会局这边担任过，哎，这个秘书长的工作是吗？社会
1: 秘
0: 局
1: 书啊，对，
0: 秘
1: 秘
0: 书的
1: 书，
0: 工作，
1: 对
0: 那
1: 对对，
0: 也曾经在我们自闭症领域里面当过理事长，当过董事长。
1: 是，
0: 在支持这些的孩子，那现在呢，更是哇，当做我们的监察御史哈，哎，来监督我们的政府施政不足的地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哎辛苦，而且呢，对于我们
1: 谢
0: 身
1: 谢，
0: 心障碍的孩子这一块来讲哈，真
1: 对，
0: 的
1: 我
0: 是
1: 是特
0: 不
1: 别
0: 遗
1: 关
0: 余
1: 心的，
0: 力，是，但是呢，哎，有一个人。就是您的先生，哇，在家庭里面，特别是在照顾的这一块来讲，我们不能够不讨论他一下，不能不提到他一下哈。请问，那您家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孩子，那您本身工作又非常的忙碌，您先生在家庭里面照顾这孩子，他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1: 其实我觉得我先生真的是蛮辛苦的，因为我
0: 是，
1: 之所以有时间投入工作或者是投入这些公益，这背后其实都是他他做了，他是担任主要照顾者的，变成他是主要照顾者的角色。
0: 是。
1: 那其实我们当时呢，要不要生小孩，他是不要，他是主张不要生小孩的，对，
0: 哦，还有这一段哦，哈。
1: 是是是，但是前面因为。他的爸妈期待有一个孙子哈，因为他是长男嘛哈，所以我们还是后来还是就生了。然后当初生下这个孩子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那时候我觉得我是最幸福的人哈，这个有一个不错的可以发挥理想的工作，然后那个又生了一个男孩子哈，特别是他们台南人就很重视这个男孩。可是到了3岁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当时的时候，我先生是比较没有办法接受的，他觉得他会不会这孩子会不会以后自然而然就好了？哦，对，那因为他是一个文艺的，他是个艺文工作者哦，所以。

0: 他以前也是跑译文，然后他是一个文字，也是一个文字工作者，他有很多的散文哈，都得到这个很多的首奖。对，那他基本上他是一个比较是多愁善感的人，对，然后他是比较焦虑的人，然后从孩子小的时候早疗开始，就是由他负责接送，
1: 嗯
0: 哦，
1: 哼。
0: 然后到了国小他就是去，他都是去接送孩子，然后跟孩子走路回家，哦，然后在那个走路回家的时候，他们就去吃小点心，对，这个也是，所以他跟孩子很亲，他很爱这个孩子，哦，然后
1: 这您这
0: 过。
1: 样子描述了以后，真的可以感觉到非常幸福的一个亲子图画。
0: 是没错，然后
1: 是。
0: 你知道他还写过一本书哈，他帮
1: 嗯，
0: 那个罕见基金会写了一本书，叫做《不落跑老爸》，
1: 哦，
0: 也
1: 不
0: 就
1: 落
0: 是
1: 跑老爸是，
0: 对，也就是说，在很多障碍的家庭里面，常常都是母亲她担负的主要的照顾者，但是其实也有更多的那个父亲他扮演的。反而是不被重视，没被看到他们
1: 嗯，嗯哼哼哼。
0: 他们的扮演的角色的这个，好，
1: 是，
0: 那这个不落跑老爸是更伟大，因为他承担更也一样承担很重的照顾的责任，他还有心理的压力，他还要有外出工作的压力，然后。你知道，在台湾，男性被赋予的就是要坚强，不能倒，好，所以很多的老爸是选择了逃避，就跑掉了。但是，有很多罕病的家庭里面，他们的老爸是肩负起这个主要照顾者的责任，而我先生他也是担负的这种不落跑老爸的角色，他从小就是他去接啊送啊，然后到了国中出现了一些情绪行为的问题，他说你他有时候回来说你知道多恐怖，这样一推把我推到马路上，我就差点被撞到，就是他要经历那个过程，不过他还是非常疼他的儿子哈，就是。我们就是之前他还没有生病之前，其实就是，我们全家常常出去出游啊，只是到了生病之后，他就没有办法。不过他还是接送，我们就请了义工来照顾嘛，哈，那他还是跟义工一起哈去接送。但是也难免因为接
1: 是。
0: 触，所以。他会有时候也会有他的情绪，那儿子对他也会有一些情绪哈，就是他们两个啊，真的是要怎么说呢？就是，就是那个感
1: 是，
0: 情哈，对，那个老爸，那个儿子对他的感情，你知道，那走在路上，我儿子是
1: 是
0: 会
1: 的，
0: 去拉拉他爸爸的手，会跟他爸爸手牵手的，对，他爸爸不跟别人牵手。他爸爸也不会跟我牵手哦，对，但是他就是跟他儿子牵手，对，
1: 是，
0: 对，是，所以我
1: 所
0: 拍了
1: 以，
0: 很多他们
1: 嘿嘿，
0: 后的背影，哈，他们手牵着手这样走的背影，对，这
1: 所以
0: 是我
1: 从
0: 们，
1: 您谈论到哈，您先生这是个浪漫的文艺作家，然后
0: 是
1: 呢，
0: 真的。
1: 你们夫妇两个从顶客族变成这个星光家族哈，哇，这转折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大。那
0: 他爸爸是暖性温柔的，我是理性，所以我们家我是做决策的人，然后他是做执行的人。他跟他儿子的相处写了非常多的文章，而且这个文章还拿去，这个都还有得奖这样，对，
1: 是
0: 是，
1: 哈，
0: 对，
1: 是真的。
0: 然后
1: 如果
0: 每
1: 有
0: 次
1: 机会的话，可以去
0: 大
1: 拜
0: 家
1: 读
0: 看
1: 一
0: 了都
1: 下。
0: 会流眼泪，真的很感动。
1: 这个真的文艺作家的啊，那个笔下的文章，真的都是非常非常的感动，而且描绘这个星儿的家。

0: 族真的是让人家非常的感动哈。所以相对的，你讲到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就是在我们这些特殊需求的家庭，可能真的是需要来看看倪先生他笔下描绘他们的亲子之间的关系，这样子对于认识我们的孩子应该会有一些的帮助吧。
1: 应该是会有一些帮助，不过我也要替这些不落跑老爸说说话啦，或者是说这个坚强的妈妈说一些话，就是我们真的都很需要情绪的支持，相互的支持。我们这家庭，像我有参加一些群组，我们就会彼此分享照顾的时候的辛酸，或者是那透过彼此的鼓励哈。这那我男生其实比较不容易把他的心思说出来。老实说，我先生在今年的3月1月，他是不仅不轻易对外说他的这个孩子带给他的挫折跟困扰，或者是甚至有时候是恐惧惧怕的，因为他会冲，因为他会冲过来，会去推他。哦，对，但是到最近他才开始会去书写，哦，然后透过这个书写，去疏解他的这个压力。哦，他现在已经压力到没有办法睡觉，哦，就是压力很大，所以我觉得不落跑老爸的心理状态也可能需要被照顾，也需要被看到。对，
0: 那当然我们也期待哈，目前在整个社福界有10大杰出爱心妈妈，还有很多模范妈妈的表扬，我们真的还蛮期待有一个奖项。
1: 爸爸也是很重要的。
0: 是的，我们有，如果假设有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建议哈，设定一个不落跑老爸奖哈。
1: 对，
0: 真的要来。对，
1: 其实我建议基金会可以跟其他的基金会联合起来。
0: 是的。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在想说，请问一下，这个您在监察院，这是好像是第二届的任期刚开始，
1: 是第二届的任期，已经快两年了。
0: 好，那以现在在公务机关，然后又有这种庞大的力量，有这种力量嘛，哈，可以来监督政府。您期待我们政府在当前就针对这些所谓的特殊需求的有严重情绪行为的这些家庭或者这些个案能够做什么样的事情，除了中途之家之外，在社会福利或者是特殊教育这方面能够有什么样的作为，立即或者长远的一劳永逸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1: 我觉得就是能力不足嘛，那所以你如果长照可以加薪，我觉得所有的照顾者包括生服员教保员，你的薪水也要提高啊，我们做的工作是一样的辛苦，我觉得应该是要同工同酬啦，第一个我是觉得，然后第二个呢是专业的，比如说其实从108年开始，卫福部就有来支持4个县市要办心脏严重这个情绪行为正向支持的整合模式，这是训练一些社工跟行为辅导员，这个部分要投入更多的经费，要而且要深耕，要有督导，对，这个你要有专业，你要知道怎么去处理，你才不会害怕嘛。
0: 是的。
1: 我们到后来，我们其实就会害怕，就是你人要这个能够有专业，然后他可以留得住，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是这件事情，因为人留得住，你不管是在小作所，你也都需要，因为很多小作所因为没有人，他也不收这些有情绪行为的孩子，小作所、庇护工厂、这个社区居住等等所有的福利

0: 服务的提供的单位都要有这样子有能力处理情绪行为的人呐、啊，哦，这样
1: 是
0: 子
1: 的，
0: 才能够确体真还
1: 对，
0: 有对对家长哈、哦，对家长
1: 嗯，
0: 可能要也要有一些专业的
1: 好，
0: 课程哈、哦，来协助，哎，对，来
1: 嗯哼哼哼哼哼哼，
0: 协助
1: 了
0: 让
1: 解，
0: 他们
1: 好，
0: 能够
1: 是的
0: 来处理，对，我
1: ，OK，
0: 想这
1: 好。
0: 是最重要的事。
1: 是是，幼玲姐在监察委员这种职位上面哈，对政府提供来，就是对于专业人员必须要有足够稳定的薪资，就像我们社工将
0: 对，
1: 薪资法制化，而且
0: 对，
1: 要能够提高薪资。那对于正向支持的这个方案，要能够有系统的规划来
0: 嗯，
1: 提供给这些特殊需求孩子来支持，同时
0: 对，
1: 呢。
0: 嗯，
1: 家长的亲子教育更是
0: 对，
1: 需要加强来推动。好，
0: 是是。
1: 今天非常高兴，非常谢谢，监察委员王幼林委员呢，在百忙当中接受我们心中有爱的访谈。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好，谢谢大家，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大环境。

0: 并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很开心今天在空中再一次与听众朋友相会。我想在这几年里面，我们如果看到一些的媒体报道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说原来现在老师不太好当啊。过去我们常常说老师其实是一个铁饭碗的工作，是一个人人羡慕的黄金职业。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留意这几年的新闻，我们会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原来在这几年当中，全国的国中国小竟然掀起非常严重的教师荒。特别如果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有印象的话，可能在今年的夏天或者是去年暑假即将开学的时候，各级学校都在招代理老师，但是发现怎么快开学了，老师还没有补满，就有很多家长啊就很紧张，说：“哎，那这样子，我的孩子去到学校，会不会在教育上面就会受到一些的亏损？”哈，我想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他们都不太想要再当老师了。究竟教育现场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这些原本被看好的铁饭碗工作，居然让年轻人拒绝？哈，是什么样子的原因让优秀的人才可以选择既然在教职的位置上，但是却仍然选择出走？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就邀请在教育现场里面的老师，他要实际上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校园里面的百态。好，我们再次欢迎我们任职多年在国小里面担任老师的叶嘉诚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哎，老师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问个好。
1: 好，来那个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嘉诚。那我是一位老师，我目前大概在这个职位上已经工作了将近12年，我在之前是一个代课老师，那我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啊，终于考上了正式教师。我老实说，我自己最近也在开始考虑是不是要换工作了。
0: OK， 我想老师你刚刚提到说，哎，我最近也在想要不要换工作，因为我们知道这两年大家都在谈老师的出走潮。好，那譬如说你自己服务的学校或身边的老师朋友圈里面，这种不想留下来的氛围真的有这么明显吗？
1: 其实蛮明显的，因为我一起跟我同期考上我们学校的老师，特别是我们现在所谓的9年级生00后哦，他们一考上的第一件事情，哎，就是去修一个研究所，看看能不能透过教职这样子一个稳定的朝九晚五的生活，晚上去进修之后，然后看看能不能再当个就是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
0: 所以其实对于现在你周围的老师们会觉得说，老师这份工作并不是最好的工作。
1: 应该是说老师这份工作是一个稳定的工作，但它是一个没有未来的工作。
0: 哦，没有未来怎么说呢？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们认定的没有未来是
1: 我以我的身份来说，我目前考上去的福利上，我已经没有所谓大家听过的熟悉的所谓的退休俸。我就是跟一般的劳保机制是一样的，我得自己拨领来提拨那个退休金，对，劳退，对对对对对，我要自己拨补那个，然后再加上只要选举过程当中经常军公教人员公务人员的退休金就会被拿出来，就是各种做文章，那到最后我们可能就会 政府承诺的这一些福利可能到最后就会

0: 没有了，再加上他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看得到新闻说他拿我们的这个军工教的一些退抚基金的这些部分拿、啊、去护盘什么所谓的股市啊、嗯、或者是拨不到什么其他的财政缺口上面去，所以他其实是会让我们感到担心害怕的。
1: 嗯，
0: 对，那再加上我在一般学校当中，我必须要做满大概20年，我一个月才会有7-8万。但我今天我只要读一个一般的大学啊，我只要去一个台积电做这个作业员，虽然我底薪只有3万-4万，哎，但我分红哎就10来万嘞。
1: 嗯，
0: 对呀、啊
1: 嗯，
0: 连我家楼下的大埔铁板烧的学徒哦，起薪都43000了。
1: 嗯嗯，
0: 对啊，那当然就是这个会让我们觉得没有未来，对呀、啊。
1: 不要没有未来，可能是在谈薪资福利制度这个部分，
0: 对
1: 不对？对，
0: 还有我们年纪老了之后要怎么办？我年纪大了，我孩子正要读大学啊，我要退休的时候，我退休金却只有那个一点点的，
1: 嗯，
0: 啊，退休老师又不能兼差哦。
1: 哦，退休老师不能兼差。
0: 对，退休老师不能兼差，所以假设我到时候我年纪到了，我得退休，政府却只能给我一个月20000多块，我照顾不了我的家庭、我的孩子，那我究竟要？在这件事情上我应该要怎么办呢？又不能兼差、
1: 嗯、一般来说劳工面对因为劳工都是劳保嘛、嗯、那对于一般的劳工来说，他们最害怕最担心的也是常常可能新闻媒体会报道的，可能你的劳保会崩盘啊，你可能领不到退休金啊，想不到老师也有这种担心，就是说当我的退休金被拿去做任何股票的护盘操作的时候或转投资时，我也会很害怕我可能领不到我未来的退休金。好，所以其实我们看见可能是在福利政策上让老师们蛮想出走的，好，不想留在这样一个职场里面。那如果说我们撇开职场福利来谈的话，一般老师在整个教学的年限当中普遍在哪一个阶段最容易撑不下去？
0: 大概在第10年左右吧，就大概我们带了5届的孩子，我以班导师来算，大概 带到第5届、第6届，大家就会开始有一点受不了了。
1: 所谓第五届、第六届是以两个
0: 年
1: 级为
0: 一
1: 届嘛？好，譬如说，低年级就一二年级，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中年级、高年级上。
0: 对对对
1: 哦，所以其实如果你带5届的学生，
0: 大概是10年。
1: 5届的学生大概就是5个班级，
0: 对，
1: 10年左右，大家就比较撑不下去。为什么？
0: 对，
1: 在这个时间点，大家比较容易撑不下去？
0: 我觉得第一个是。我们不太需要，我应该这么说，我没有太多新的刺激，我就是不断做同样的事情而已。
1: 嗯，
0: 那在做同样的事情的过程当中，我又会不断的需要应付政府的政策要求。像以台南市为例好了，嗯，我们会需要要求学生做所谓的不可星球，你不太晓得听众朋友或主持人对、
1: 嗯，
0: 啊，那不可星球。我们有的时候我在别的学校啦，他会有把你的班级哦有没有达标，然后假设你们一个学年一个5年级有12个班，他会公布你的名次。那会有几个困难，就是我要盯学生做这件事情，但家长不一定能配合、
1: 嗯、
0: 你知道有些孩子回到家光吃饱都有困难，我怎么盯他做不可星球。
1: OK， 我们先停一下、嗯、可能嘉诚老师在分享不可星球的时候，其实我是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可能听众朋友不太清楚、哦，可以请老师先跟我们听众朋友先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不可星球？
0: Okay， 不可星球它是台南市的一个推广阅读的一个政策，所以它会透过呢鼓励孩子读完书之后，去这个台南市政府的平台上去做回答问题，那他会同步有一些记录，那学校的教务组那一边就可以看得到，像我们学校如果我是五年 A 班好了，那5年 A 班目前呢有几个孩子上去完成了进度如何，那这样子的一个。进度的呈现上，老师没有感到有压力，因为可能我的班孩子最近有一些特殊状况，但别班没有，但我会却被拿出来，嗯，被要求一定得达到。
1: 就是说，哎，你怎么没有督促班上的同学达到？
0: 就会被叫去泡个茶之类的。
1: 哦，被校长叫去泡茶。
0: 对对对。那还有像是所谓的学历测验啊。

0: 学历检测，台南市的国小生学历检测，最近这几年推的还蛮如火如荼的，
1: 好像到了五年级，
0: 对高年级，

0: 要拿学历检测来当那个依据，可是在早期一开始他推学历检测的时候，主要是要检测，他利益良善，他想要让老师们知道班上的孩子大概在全台南市是在哪一个位置，
1: 大概比排名在哪里，
0: 对对对，
1: 程度大概如何，
0: 对，但却变成了有一些校长会说，他们会被教育局抓去泡茶，说，哎，你们班，你们学校校牌在全台南市是排倒数的，请回去想办法改善。那他的那个压力一下来，那校长就会给老师。所以以我而言，我很讨厌做一些机械化的精熟练习，就是那个必须要考到90分，考不过就一直考的那一种。
1: 嗯，
0: 我不喜欢做那个，我喜欢做一些戏剧教育的一些内容，跟孩子们互动。
1: 我觉得政府这个政策似乎也跟现在推的所谓的就是108课纲好像有点背道而驰，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谈到的是多元，但是在这个政策之下，它倒不是要让孩子多元的发展，而是好像仍然是唯有读书高，唯有成绩好，你才是顶标，才是未来有出路。那相对当你在分数上面有要求的时候，当然就会成为老师的一个压力，因为你要去盯孩子的学习嘛。
0: 是啊，是，因为像那个，像他会要求我们不能公布这个
1: 孩子的
0: 分数排名，
1: 分数排名，
0: 但家长还是会来询问。
1: 嗯，
0: 那我觉得唯有读书高的这个应该是属于我们的文化，所以短时间内要去扭转文化，实在是不太容易。所以108新课纲的多元又要符合我们以前的这个追求分数至上的文化，它确实是成为我们一个很高的很大的一个压力来源，这是也是我们撑不太下去的部分。再来就是所谓的资讯融入，班班生生有平板，或者是之前的班班有先入，再加上双语政策，这一些都会让第一现场的老师们都会觉得可怕很痛苦，对。所以为了要陪，而且我必须要去参与很多的研习，才能够我参与了很多的研习，然后还要完成所谓的公开试教，它都会变成了我必须要做的很多的事情。可是我在第一现场，其实我们同事间很喜欢这样说啦，就是我没有时间在这边作秀，我要上课，我要多元评量，我也要兼顾这个段考及那个，还有就是那个刚讲的学历检测这些能力。我其实已经很忙了，我还要再配合政策去做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其实我已经忙不过来了啊。那我们基本上，我之前比较疯狂的时候，会连6日都会去参加研习，必须要去参加一些所谓的资讯融入的研习或双语政策的研习这样。
1: 嗯，其实对一般的家长或者是一般民众来说，都会觉得说，其实老师好像是一份很轻松的工作嘛，哈，因为可能你们就是早上配合孩子到校时间，小孩4点下课，你们也就跟着下班了，多好，好。但是，其实不太晓得说，原来在老师第一现场教学的背后，其实还有很多的行政要忙，也包括像刚刚嘉诚老师说的，你们可能要参加很多的研习会，你要配合很多的政策，有一些后续可能在第一现场教学之后要去执行的业务，好，会不会是因为这个样子，以至于让很多老师他们真的是撑不下去？他们撑不下去最重要的理由，倒不是这些政策怎么的转弯，而是好像原本我之所以会选择这个职业，是因为我在教学上面我有一份热忱，而那一份第一现场教学的热忱，可能就在后面这些我必须去完成的执行业务或我们说的 KPI 指标里面被磨掉了这份热情。
0: 对啊，我那个时候每次要达到这些 KPI， 有的时候甚至是就是，我顾不上这个东西对孩子是否真的有效，或者是有其必要。以政府在推的家庭教育好了，他希望我们教导孩子， 友善包容一些银发族，可能我们在路上看到有一些

0: 老爷爷老奶奶他们很需要帮忙，但这个又跟我们的健康课本里面的东西是一样的，就是你额外给孩子要做的家庭教育 的一个指标，我得去达到的指标，跟他已经放在课纲里面的东西是一样的，就变同一个主题，我得做两次，这对我来说是很多此一举的。那如果我那个时间是可以，因为他不能不做哦，你在做的时候你还要拍照哦，所以有的时候就会变成五年级已经上过一次了，六年级的家庭教育又是这个主题，那我会觉得我的时间都要花在应付这些事情上。那当我在听我同事抱怨的时候，他们也经常会提到像是这个性那个之前但凡只要发生的任何校安事件、性骚扰或者是霸凌，我就要突然的加重这一些东西的宣导，像之前有那个国高中的那个干哥割喉事件嘛，我就突然要加进来做一个安全宣导，它会随着我们的那个社会上的一个状态上新闻案件，有时候学校也会协助跟协助，然后配合政府要求我们，他会一个公文下来，我就得去做，所以常常会是他一个公文下来我得去做，我们得打乱我全部的计划 schedule 这样。可是我们还要符合家长考试成绩的期待，政府那个 KPI 那个学历检测的期待，就会让我们感到蛮痛苦跟无所适从。
1: 是，其实我想因为嘉诚老师你本身在教育现场，然后也历经了这么多年整个体制啊，或者是在学校家长孩子之间的状况，以至于你可以观察到为什么现在这么多老师想出走。但是我想在现在不单单是在校的老师想出走，就连年轻人他们也集体却不敢踏入在这样一个老师的行业里面。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请嘉诚来聊聊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他们却面对教职工作有集体却步的现象。

0: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在国小任职的叶嘉诚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为什么现在的老师都想要出走。在刚刚上一段的节目里面，其实老师提到了现在许多学校的老师，他们之所以会想要离开教职，其实除了福利政策之外，其实也提到了老师需要兼非常多的行政工作。我想这个行政工作是压垮这个老师，我们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我们发现老师除了教学之外，原来他还要面对应付非常多可能跟教学没有关系的评鉴，或者是宣导，甚至有一些杂七杂八的杂物。那我们知道说，老师他想离开他的教职现场，可是反观在还没有进到这个行业里面的年轻人，其实呢，他们好像也有集体却步的现象。我们知道以前大家都挤破头想当老师，但是为什么在这几年里面，在年轻的世代里面，他们反而把当老师排除在职涯选择上面的首选之外呢？我想问一下嘉诚老师，就你的观察里面，为什么现在年轻的一辈他们非常抗拒去踏入这个职业当中？因为毕竟在刚刚你提到的一些状况，是你进到这个职业里面，你才发现原来它有一些隐藏的部分。但是很多年轻人其实他还没有踏入，他就拒绝了。就你的观察，有没有发现是什么样子的原因？
1: OK， 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分成了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应该就是待遇在第一名。
0: 待遇
1: 在第一名，
0: 大家都觉得老师待遇不错啊，
1: 并没有啊。我大概会被扣，别的职业我可能还可以有一些是领现金，然后不用课到报到税的。老师的东西，老师的金额是公开透明的，所以我是跑不了任何一点的，我没有办法透过一些节税的手段去做一个太多的省下一个动作。然后除此之外。你知道他们出走，他们不愿意进来，另外原因是因为正式教师的待遇已经没有那么优渥了。你只要选择代理老师，你的待遇全部都跟正式教师一样。那你一样可以，我们那个时候正式教师最吸引人的就是退休俸嘛，再来就是寒暑假有钱领，再来就是那个可以随着年资往后往上加薪。那因为现在政府已经把它调整成你不需要正式教师的身份，你一样有续薪，就是一年一年加薪。那暑假呢，暑假会从八月才开始算薪，但是寒假是有给薪的，所以你只是差了一个月的薪水。但是代理老师很棒的地方就是，今天这个学校我不满意，他逼我去当行政或当导师一个我不喜欢的区，我随时要离开我都能离开，那我干嘛当正式教师呢？
0: 就是正式教师你是一个就是正常的编制里面，
1: 对，
0: 好，在一个编制之下你有点动弹不得，
1: 对。
0: 但是好像代理老师就是我有点像一般企业的员工，我开心我就带，我不开心我就递出辞呈，我随时说要走就走。
1: 对啊，我会觉得我很像那个牢中的鸟啊，就看着外面自由飞翔的麻雀这样。对啊，所以看得到他们就是来来去去的那样子的一个，也确实啦，符合现在的这个现在的年轻人的这个样子啊。因为第二个，我认为他们不想见。

0: 的原因是因为，听众朋友或主持人可以去查查一个东西叫小一联盟。主持人知道这个东西吗？
1: 我知道，我自己本身就在小一联盟
0: 所以你可以在里面看到里面有很多家长会在上面反映说什么，我们班小朋友，我们班老师没有提醒我们小朋友喝水怎么办，好可怕，这样的老师很糟糕，我要怎么投诉他，我下面就一连串的啪的一堆人就要去投诉他了。或者是他会在上面开始打听每一个老师的名字，在他的孩子的，他的导师，他孩子的导师的名字，就会开始去打听。那有些时候，他会对于第一现场的我们，压力其实蛮大的，对。
1: 嗯，是，我想刚嘉诚老师提到两个哈，第一个是薪资福利的制度嘛哈，第二个可能就是我在亲师关系里面存在着职场的高风险。
0: 对
1: ，OK， 我们来谈谈薪资制度哈。我们知道，其实薪资不单单福利制度受到影响，相对也是让老师在尊严上面有一些的失衡嘛。好，比如说代理老师的出现跟开放哈，我们知道，在民间企业里面的薪资其实是比较多的福利跟有弹性哈。那教职的待遇，其实在和社会尊严这几年就有点停滞哈。我们会发现，好像很多老师提出来的诉求就是我的付出跟我的收获不成正比哈，这个部分对于新进老师究竟造成的冲击有多大？
0: 我觉得最大的地方就是我刚进到这个职场上去，然后以第一年呢，我们没有其他的代理年资，第一年你的起薪实领大概在45000，大概在45000左右。那45000，我要做好几十年，我才能做到80000。哪怕我做到80000，我也买不起一个房子。我40000多块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啊，我今天出去的时候嫌书记，我只能点个50块的就好了，30块的什么就好了。可是我明明需要很大的能量的身心舒畅，我才可以好好的陪伴孩子。因为我们每一天在学校的这个情绪的耗竭其实蛮大的，再加上有的时候下课时间、放学时间，我又要应付这个家长的一些夺命连环扣的部分，它都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耗能。所以以薪资福利上来看，我会觉得我对于吃饱这件事情没有问题，但吃好这件事情啊，做不到耶。但我如果今天是别的职业，我可以选择兼差，但我在当教职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兼差。除此之外，以我高年级导师来说，我经常会需要自己帮自己付加班费。对，像我们带孩子去毕业旅行，或者是晚上我留下来做所谓的班亲会，这样的情况下我都是在加班，尤其是毕业旅行。那我加班的情况下，我不会领到所谓的加班费，你只会拿到一个东西叫补休。啊，那个补休，他学校说你随时都可以用啊，很棒啊。可是你自己请补休的时候，如果我本身有课务，我要自费请老师来代课，所以他对我们来说，我们都会自己揶揄说这个叫变相的自我感动、自我付自我的加班费这样。
1: 所以你们请假请的代理老师是老师你自己要付终点费，请一个代理老师来帮你授课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不是终点费，还有分哦。他如果我今天像我大学学历，那我如果请到的是研究所的学历哦，他的日薪哦很高呢。对啊，我要自己付哎，病假、事假、补休，他都是我得要自己付的。再加上导师，我们以导师来说，我导师费一个月是4000块哦。那分下来一天大概是33.33块，对，要早自修、中午陪吃陪喝陪睡，我们通常都是这样开自己的玩笑。那我今天如果要请一个人帮我带导师，我除了要配他我们以1500来算这个一天的日薪，我还要额外再帮他加上600块的导师费，我一天领33.33，我却要付别人600块的导师费，这也会让我觉得

0: 大家看到应该都不会想要再走进这个职场。
1: 所以听起来确实跟企业不太一样，因为譬如说，我们如果工作好，我们直接在企业职场当中，可能我需要请假，就办公室有直带，可以直接来直带我的业务嘛，哈。但好像老师就没有直带这件事情，那个直带是我要自己去找一个代理老师。
0: 旁边还比较特别哦。职代呢，你可以找任何在校的同事职代，但是代理老师、代课老师又是另外一个。
1: 哦，就行政部分我可以请，
0: 也不是，就是他就是挂一个名，就是挂名吧。
1: 所以老师就觉得哇，我真是被剥削，可以的话我撑着也不能请假，对吧？
0: 对呀。
1: 因为好像我一请假，哎，我反而是更剥了一层皮，
0: 对，
1: 荷包的皮都被剥光了。
0: 对，对呀，像之前有提到说啊，之前这个沸沸扬扬的身心调试假，我不晓得观众朋友或主持人知不知道哦。身心调试假，政府说要让我们可以好好放假去，那学校会公费帮我们请代课，结果我需要自己支付了我刚刚说的早自修跟午休的费用，一天就是605块，605，3天我就要自费1800。不是说好的政府
1: 公
0: 帮我付
1: 费，
0: 吗？就是因为我是导师，所以我要额外再自己支付一部分费用。而且除此之外，我们正式教师的这个请假守则上面哈，事病假、事假只能请7天。那3天的身心调试假是并入事假里面算的，所以我今天请完了3天的身心调试假，我只剩下4天的扣打可以用。对啊，那我这样子福利在哪里呢？对啊。
1: 就有一点感觉，政府还蛮会斤斤计算的哈。
0: 我们比较常说的就是政府好像都不知道我们在说些什么，这样。
1: 是。那刚刚也提到说，我们知道，应该说我们知道，其实，在薪资上，也包括给假的一些福利上，确实让老师感觉到，我好像不是人一样，哈。
0: 对，我们
1: 对，
0: 是牛马。
1: 就觉得好像我整个尊严是在这个职场上没有被敬重、没有被看到的。那相对于刚刚也提到说，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会选择集体却步，不踏入这个职业领域里面，还有一个是因为亲师关系，让老师处在职场的高风险里面啊。那我们知道现在的教育现场，其实亲师的沟通好像越来越敏感，然后有些老师都会感叹说啊，现在呢，哎，家长动不动就会烂树啊。那我们知道，其实老师都是处在这样一个高压的职场环境里，会不会这也是大家选择想要离开的原因？
0: 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50%的肇事原因吧。因为以我自己为例，我去过不同的学校，那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每一个老师都对于要成立所谓的班级群组，我说 Line 的部分，感觉到十分的反感。因为我只要加入了你的 Line，我等于是我没有那个可以把你 block 挡起来的一个手段。我就必须要无时无刻都得要回复你，那甚至是有些家长会投诉说，你可能听众朋友或主持人会觉得说，我们就不要看就好了，但他会因为 LINE 上面有时间，他就会说，你看这个老师啊，我这个下午6点 LINE 他到早上8点才回我呢，这个老师亲师沟通不良不利，他就成为了一个证据，好，这是一个，或者是我们在成立群组的时候。有些家长会在里面直接质问老师说：“你功课为什么排这么多？”或“你功课为什么排这么少？”或者是“老师，我们不认为这个东西要这样教。”像我之前在别的学校的时候，他们会成立2个群组，一个呢是有老师的家长群组，一个是没有老师的家长群组。 然后他们会在没有老师的群组里面先讨论我一些什么东西，再来要求我们说，老师，可是我们家长们讨论完要怎么做？嗯，
1: 其实这个我也有发生过，因为我自己孩子在求学的过程当中哦，我就曾经在

0: 班级上我们还真的就是有两个群组，一个有老师，一个没有老师。
1: 哎，那好奇主持人，你们在没有老师那个群组里面，就是真的会去探讨一些觉得老师如何不适任或怎么样的行为不适合吗？
0: 不会。其实我、因为我的孩子那时候是国小嘛，
1: 是
0: 才国小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就进去学校就拉一个群组，对，然后班上都会有一个家长会的代表，这个家长代表他就又另外帮我们拉了一个群组，但这个群组比较是在有一些事情不想让老师知道讨论，譬如说我的孩子在学校功课忘了带回来，求救的时候就求救一些家长，比如说可不可以把今天的数学作业可不可以
1: 拍一
0: 下，他可以影印出来让孩子写一写，起码有交功课，
1: 是是是，
0: 对，比较是这样。没有讨论老师的是是非非。
1: 我们那个时候会讨论到说我之前在某个学校，在那时候还没有LINE的年代，那个学校有一些就是比较贵族啦，那对面有一个 7，那个 7的部分，只要妈妈们带完孩子去上完学之后，他们就会坐在 7的位置上面，开始在那边聊说：“你们老师怎么样？我们老师怎么样？”然后他们就会开始说：“为什么你们老师没有这样？走，我们去告他。”也是真的，家长群组里面也蛮常会发生这些事情的。对啊，而且甚至是家长群组里面，家长跟家长万一什么哪个爸爸在撩哪个妈妈，还是哪个妈妈在里面打广告，对、我都会要管理耶。学校会教我们要管理耶，可是我们会满头问号，你知道吗？对啊。
0: 其实我曾经遇过一个老师，他就非常明确的规范，就我们加入群组的时候，他就明确的规范说这个群只能够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然后你不要期待我随时可以回复你讯息，然后他就非常说晚上9点到隔天凌晨8点你抛讯息给我，我不会回。我的经营时间就只有几点到几点。
1: 那我觉得这样子老师蛮勇敢，因为我之前的校长他们会要求我们就是不能这样子跟家长说，你可以做但你不能说。
0: 是，
1: 对。
0: 所以其实你们在整个教育的亲师关系里面，真的就是好像把家长当作成是你的顾客一样，你需要服务至上，对不对？而且要尽心尽力。
1: 我觉得应该是这么说。我的心里觉得有一条线，现在每个家长都站在中立的线上，然后会往正跟负，对我的态度是正或负，我要尽量让他往正的方向行走，不要往负的方向去。因为我之前刚出任教师太菜的时候，可能有几个家长可能不太习惯，不太认同我的做法，可能我那时候也比较年轻，比较脾气冲，所以那家长会跟他的孩子就是说，老师只要说什么你都不要理他，跟他对着干。假设我说我要排队的时候，他就会在教室里面发呆这样。那我有曾经私下问过孩子说，我说我不太清楚为什么你会每一次好像都没有听到指令，是老师讲话太小声吗？还是怎么了吗？他说没有啊，我妈妈说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这样。
0: 是。所以其实真的是听到嘉诚老师的分享，知道原来其实这个职场里面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这么的简单，而老师为什么开始消失在校园里面，其实不是我们说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很多的面向，很多的福利制度，很多可能来自于原本我只是单纯的教学，现在我需要处理好多人的关系，特别对于有些老师来说，这并不是他擅长的，他的擅长只是拿起他的粉笔在黑板上刷写跟教学，但他却要突破他自己的性格，走出属于他热情专业的教学里面，去应对很多原本他想象不到的事情，这也是让老师出走的原因。也因为这些因素，我们知道现在年轻人的资讯非常的取得容易，所以当年轻人他们在知道身为一个老师，他却要面对这么多属于不符合成本代价的时候，他们就宁可选择我转换跑道，我却步在职场的进入教师职场的那个门槛里。好，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

0: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风筝不断线。我们知道其实老师真的是不容易哈，那也因为老师很多的不容易，再加上最近在媒体里面提到，哇，老师的身心因为教学现场以及繁重的工作，他们的身心需要被调试，以至于现在政府也推动了所谓的教师身心调试假等措施。在刚刚的节目里面，其实嘉诚老师 有分享，其实身心调试假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这样，原来他是有三天的身心调试假，但是是并入到试假里面，相对于他们的试假就被剥夺了，他的假并没有变多，而是用一个名义好像把它包装得好漂亮，然后在媒体上就让大家知道，哦，老师的假又多了三天呢。其实没有，完全一天一分一毫都没有少。好，所以其实我想让嘉诚老师来分享一下，你认为这个政策真的有帮助老师减压吗？
1: 我觉得，在我的职场里面，其实一开始的老师们是不太敢请这个假的，大家担心请这个假会不会被这个学校清算啊、追讨啊，或者是被贴上你难搞的标签，或你不识相、白目，你看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标签，所以大家一开始其实是不太敢这个去做请假的手续这样啊。我当时是秉持着，就是你既然敢给我，我就敢请，我就试试看。我那时候就抱持着，那是我的福利啊，我先试试看。那其实在教学初的前几年，他都会让我觉得确实这个环境里

0: 面，我必须要跟别人一样。在我们的教师专业里面，还有提到，在教师的文化里头，平凡自主是我们的核心宗旨。你要平凡，你不要跟别人太不一样。对，所以我觉得另外一个其实新兴的这个世代，他们不愿意进来，是因为他们从小并不接受平凡自主啊，他们就是喜欢发光发热嘛。对，所以我觉得在身心调试假刚下来的时候，大部分的老师是不敢请假的，
1: 因为怕被贴标签。
0: 对，因为行政会觉得你这样我很难找代课或怎么样。那随着就是已经将近一年了嘛，身心调试假快要一年了，那现在开始出现了有一些老师们觉得，哎，好像真的不会被追讨，于是他就去换了个请假的方式，像是我觉得，三年 C 班的这个社会课很难教，那我不想去上他的那两个小时的课，我就身心调试假请两个小时，那就会有学校要 assign 别的老师去指派别的老师去上课，那就会变成了身心调试假现在变成了一种教学现场上的一个另类的工具。那你说请不愿意上三年级这个班级的老师有错吗？我觉得还没错，他身心调试嘛，那一个班级会在对他的身心造成极大的伤害，
1: 可能会让他血压变高、啊、
0: 对之类的、
1: 哦、
0: 或者是他可能进去要担心被告、
1: 啊、
0: 这种的、嗯、可是他却又变相的增加了其他的同事的困扰。所以你说身心调试下真的有帮助吗？嗯，我只能说勇敢的人先享受。
1: 嗯，
0: 对，
1: 就是说对于有需要的人来说，或者是像嘉诚老师你说的勇敢的人，他确实是达到了减压的效果。好，但是好像也累死其他人。
0: 对呀、啊。
1: 但是就你刚刚这样的分享，会不会这个身心调试假好像也成为老师一个逃避的工具？
0: 我觉得它比较是一个让我暂时躲到山洞里面自己清静的一个工具。不过老实说，我觉得以我自己来说，我今天去请身心调试假的时候，我其实也还蛮挂心，就是学校给我的代课老师，因为代课老师现在真的很难找、
1: 嗯、
0: 我担心这三天他给我的代课老师，可能是有的时候我们找不到代课老师的时候，是会协助一些志工老师的，就是那个他可能是来学校担任过讲故事的志工，那我们可能会请他来协助，或者是请一些行政同仁，他们没课的会轮流来教室看，但这样子对一个班级来说其实不太稳定的。所以教这个身心调试，它可能确实可以让我安静静的几个小时，但是你说我要能够彻底放松到什么地步，我觉得会去学校当到老师的80%在挂心孩子这件事情上不太能够放到100%，还是会牵挂在身上、
1: 嗯、是确实哈，因为其实我想有孩子的人都是这样。如果我们身为父母，我们不要说学校老师，当我们身为父母的时候，即便我离开了我的孩子，自己去做些什么，忙些什么，我的心还是挂在孩子的身上。何况这是一个好像上天托付给老师们一个职权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说你之所以会成为一个教职，是因为你对这些孩子在教育被雕塑的过程当中，你有极大的负担嘛？
0: 对，
1: 好，你有一个深深的责任，好像扛在自己的肩头上。所以其实说真的，每一个老师他，即便我要使用身心调试假，偶尔的我们说躲进山洞里，但是当我躲进山洞里，可能去自我放松或者是舒压、自我调适的过程当中，我的心仍然是挂在那边，好像或许我的身体有被缓解休息到，但是好像我的心是没有的。
0: 对，
1: 嗯，那我今天才知道哈，原本我以为身心调适假三天是你必须要请满一个八小时哈，一天，原来它是可以拆分时数的。
0: 对，它可以拆小时算，
1: 所以就是一共有24小时。
0: 就是对，24小时，而且它会有一些限制，像是你不能太早请假，你可能要我收到的讯息啦，就是人事给的一个指令，就是说你不可能太早请假，

0: 身心调适家的用意是，你今天睡醒觉得心理影响生理的状况，觉得今天极度不适，所以你在提出休假的申请。
1: 嗯，
0: 对，
1: 嗯，是，我们知道有所谓的身心调适家在教职里面，那既然是提到身心调适，我们会比较着重在心灵的层面嘛？因为知道其实教职的工作本来就是一个体力活，但是因为体力活影响到我的心，很多是我在教育的现场里面，我的心被折损了，我的心被破碎了，以至于我需要透过身心调适家去重新好像稳定我的心，安抚我的心，好，然后以至于让我的身体再次有能力可以起来承接这个教职的工作。
0: 对，
1: 那既然有身心调适家，是不是在相对的配套措施里面是有一个所谓，我们知道在职场里面有一个所谓的諮商辅导的一个机制，让企业员工也有这样一个福利。现在在政府推动教职的身心调适假里面，是不是有这个东西可以附带？是有的。
0: 没有。但是以我们学校来说，以那个教育圈来说，国立级的学校，它有国教署有提供6次免费的諮商服务。
1: 嗯，
0: 那一般市立小学的话是提供3次，我不确定政策有没有改是3次，但是在市立小学当中，它好像每一个学校的政策不太一样，所以我知道我有些同事他还是不太敢利用这个资源哦，因为他好像是需要跟学校那边申请，你可能要说那我要去諮商或怎么样啊，就是会有另外一个无形的压力又出现了，这样
1: 又怕被贴标签，
0: 对，或者是觉得你是不是难搞啊，或者是你知道有时候有一些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那种权力斗争。
1: OK， 所以其实是有的，只是好像摆在那边不太有人敢去使用这个资源，
0: 对，
1: 对不对？哦，所以其实真的是对于老师来说，如果这个部分可以更好的有些配套措施，对于老师来说会更需要也更恰当。
0: 对，因为以身心调适假为例好了，它其实很仓促，它仓促到这个假下来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负责这个价别的行政同仁伙伴，他们其实搞不太清楚现在这个是怎么请，能不能分小时请，还是他请这个有什么条件，那请了这个之后学校的钱该从哪边支出，那其实大家也都不清楚。
1: 是是，
0: 对，
1: 我们知道其实在今天节目这样谈下来，发现其实当老师在教育现场是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嘉诚老师你在职场里面成为正式教师已经10几年，但是之前还代理教师很长一段时间。我想最后让你来分享一下，是什么样子的力量让你至今仍然坚守在这个岗位上，因为我们知道好多老师都出走了。
0: 是，好，这是在心理学上叫贵人经验哦，因为我曾经在小学的时候，我因为家庭工作关系，我爸爸妈妈曾经让我转学了3次，平均我一个年级一个年段读了一间学校，就低年级读 A， 低年级中年级读 B， 然后高年级读 C 这样。那我在我的求学生活阶段的时候，其实过得不是很好。我觉得以现在的角度来说，我大概就是被霸凌的那种小孩。对，我曾经在教室里面啊，被那个导师啊赏耳光啊，罚跪啊，或者是别的同学的家长呢，可能误以为我对他的孩子做了什么事，但我其实没有。然后就在班级对我咆哮，那的时候都会让我觉得我倍感无力跟，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直到我到国中的时候，有一个老师他愿意听我说，然后他并没有不相信我，那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个温暖的力量。所以当我去成为一个我当我选择要成为一个老师的时候，我觉得我给自己的一个期许就是我这一辈子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孩子，但希望我可以影响一个哪怕一个就好了的孩子。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当时遇到我的国中老师，我现在可能会是在街上逞凶斗狠的或者是诈骗集团的其中一员。

0: OK， 其实我们听完嘉诚老师的分享，感觉心里面有一点点的沉重，算嘉诚老师他用非常轻松活泼的方式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哈。但我们知道说，当我们常常要求老师要当我们孩子灯塔的时候，当我们要求老师要燃烧自己照亮学生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时候忘了，其实灯塔也需要燃料。好，老师也会累啊，也会受伤啊，毕竟他们是平凡人。那如果在教育现场里面老师都失去光芒，其实我们又怎么期待我们的孩子可以找到他们未来的方向？所以其实我们知道，在整个教育现场里面，不管是体制或福利，或者是家长的一些就是家长对于老师的期待，其实有时候这些反而是让老师感觉到心灰意冷的时候。所以对于老师来说，他们需要重新去找回他们在教学里面核心的价值。而在这个价值里面，最重要的是当他们还在教育现场努力的时候，他们需要守住一个好像在圣经里面提到的，我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时候就收成了。其实圣经里面提到这个行善，好像就好像每个老师每天在教室里面的教学一样，他们对于孩子的付出或许没有热切的掌声送给他们，但是他们的付出却可以改变一个孩子的生命。就好像嘉诚老师最后分享的，如果不是他遇到那个生命当中的贵人，就是那位老师，或许现在的他不是这样子的他。所以我想每个老师在教学现场里面，他们需要被尊重也被看见，特别在每一个风雨当中，他们更需要找到一个安稳的力量。而这个安稳的力量，我想不单单是政府福利政策的改变符合现在时事以及教师们的需要，更多的是我们每一位身为家长的能够成为在教学上面跟老师是很好的神队友。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谢谢嘉诚的分享，也祝福每一位老师在风雨当中都可以找到安稳的力量。OK， 我们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个社会当中给老师更多的尊重跟支持。我们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您有约，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祝福您天天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平安顺心，事事如意哦。在日复一日忙碌的生活里，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时刻，有的时候我们走在热闹的街头，身边人来人往，或者在社交媒体上看着无数的按赞和留言，但回到家，当灯光熄灭的那一刻，内心深处却突然涌上了一股说不出的孤单。我们这个时代啊，每个人都好努力哦，努力工作，努力照顾家人，努力让自己看起来过得很好。但很多时候，我们最渴望的其实不是别人羡慕的眼光，而是一个懂字，渴望有一个人能够看穿我们坚强背后的脆弱，渴望有一个人在我们做错事的时候，搞砸生活的时候，不会急着责备我们，而是走过来拍拍我们的肩膀说，没关系，我知道你尽力了。

今天在节目里，我想跟各位朋友分享一位朋友的故事。他不是活在当代的人，他生活在2000年前一个遥远的中东小镇。他的名字，你可能在电影、在音乐，或者每年的圣诞节都听过，他叫做耶稣。但是在今天啊，我不想跟你谈任何的神学理论，也不想谈宗教的规条。我想请你把他当作一位历史上非常特别的生命教练或者知心朋友。我们来看看2000年前的他是怎么陪伴那些和我们一样在生活中受挫、迷惘甚至被孤立的人。也许你会发现，穿越了2000年的时空，他留下来的那些话，他做过的那些事，直到今天依然能给我们疲惫的心灵带来一份意想不到的疗愈与平安。先来听一首温暖的歌，让我们把我们的心安静下来。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好听的歌曲跟您分享。刚才这首歌呢，有没有让你的心感觉到好像被触动的感觉呢？如果我们去翻阅关于耶稣的历史记录，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2000年前的社会，阶级是非常严明的，有权有势的人，有学问的人总是高高在上，而生病的人、贫穷的人，或者在道德上有瑕疵的人，往往被社会边缘化或者贴上了标签。但是耶稣这个人很不一样，他的脚步似乎总是往那些被忽略的角落走过去。

故事里面记载，有一次耶稣走在路上，周围挤满了想要看他的群众。在那个挤得水泄不通的环境里面，有一个患了多年重病的妇人。在当时的环境，他的病是被认为不洁净的，他受尽了歧视，花光了所有积蓄，他的病却越来越重。他甚至不敢走到耶稣面前和他说话，

他只敢卑微地悄悄地在人群当中伸手摸了一下耶稣的衣服的下摆。就在那一刻，耶稣停下了脚步，周围那么多人挤着他，他却转过身来寻找这个女人。耶稣没有责怪他弄脏了自己，反而用一种极其

每一次读到这三个字，我女儿，我就深深的被触动。对那时候的社会来讲，这个妇人是个累赘，是个边缘人，但是在耶稣的眼中，她不是一个病人，而是一个尊贵的、值得被爱的女儿。

还有一次，有一个在道德上犯了罪，全小镇的人都鄙视的女性，被大家抓住，围在广场当中，每个人手里都拿着石头，群情激愤，准备要用石头砸死他。他们要耶稣来评评理。耶稣没有跟着大家一起愤怒，他只是默默地弯下腰来，用手指在沙地上画字。当大家不断地逼问他的时候，耶稣直起腰来，平静地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先拿石头打他吧。这句话一出来，全场鸦雀无声，从年老的到年轻的，一个一个默默地把手里的石头放下来，转身离开了。最后广场上只剩下耶稣和那个害怕的发抖的女子。耶稣看着他，对他说，他们都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这位女子说，没有。耶稣温柔地跟她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亲爱的朋友，这就是耶稣，他从来不靠高高在上的批判来改变人，他用的是无条件的接纳。他看见对方的破损，但他选择用爱去包裹，他给了那个犯错的人一个珍贵的礼物，叫做重新开始的尊严。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是不是有的时候也觉得自己像那个握着石头或者是被石头围攻的人？我们害怕自己的不完美被发现，害怕被贴标签，但耶稣跨越了一切，他告诉我们，在他的眼里，你的生命比你的过错更重要。

让我们再来听一段好听的歌曲，想想看，如果此时此刻也有一位懂你所有软弱的朋友坐在你的身边，你想对他说什么呢？

欢迎回到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介绍一位我的好朋友耶稣啊。除了呢耶稣对人的温柔之外呢，其实耶稣他也是一位充满生活智慧的导师，他留下来许多的教导，如果用现代语言来看的话呢，他简直就是最棒的心理咨商跟我们的生命教练啊。那么现代人的生活压力太大了，工作、房贷、孩子的教育、对未来的迷惘太多了啊。我们每天呢一睁开眼睛，脑袋就塞满了明天该怎么办的这种焦虑，是不是？有一次啊，耶稣呢他在一个美丽的山坡上，他对着许多为生活奔波、面容憔悴的平

民百姓说话。他没有教他们怎么赚大钱，也没有教他们怎么追求名利，他只是指着山坡上的风景对他们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他们也不种也不收，你们的创造者尚且养活他们，你们看这野地里的百合花，他们是怎么长起来的，他们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当年的所罗门王在最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朵花呢。接着耶稣说了那一句流传了两千年的经典名言，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每一次听这句话呢，就像是一阵清凉的风吹进焦虑的心田里面啊。其实耶稣啊，并不是叫我们好逸恶劳，或者叫我们不负责任，他在提醒我们一句话，好好的活在当下。他要我们信任他，相信我们生活当中不管遇到任何的困难，耶稣都会陪伴我们一起度过。耶稣的意思呢，他是说，你看这个宇宙万物被设计的这么的有次序，连小鸟野花都被温柔的照顾，何况是比小鸟和野花更尊贵的人类呢？你的生命背后有一份极其伟大而且温柔的心在眷顾着。既然如此，你何必把自己的重担提前拿到今天来压垮自己呢？这就是耶稣的生活美学，他带给我们的不是重担，而是轻省。他曾经说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安息，这正是现代人最需要的，也是现代人最缺乏的东西。安息不是睡觉的休息，而是内心深处那一种知道天下，知道这种天塌下来都有人帮我托住的那种笃定跟平安，也就是耶稣向我们保证，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他都会照我们，他都会帮我们。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的信任，让我们里面所产生的平安呢。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回来。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聊了聊2000年前的耶稣啊，他是一位不看地位，只看你心灵伤口的知己。他是一位叫我们看看小鸟和野花，他要我们不要为明天焦虑。或许你会问了啊，他确实很好，但是他是2000年前的历史人物了啊，他跟今天的我有什么关系呢？哇，这就是最奇妙的地方了啊！在历史的记载中，耶稣的生命最后经历了死亡，但他跨越了死亡，他的生命转化成为了一个无所不在爱的能量，他还带来了圣灵。他对所有跟随他、信任他的人留下了一个承诺。他说：“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代表什么呢？这意味着耶稣不再受时空的限制，他不再只是课本上的名字，而是一个此时此刻，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和他对话的陪伴者。

亲爱的朋友，真实的信仰其实不是走进一座宏伟的建筑物去遵守规则。信仰是当你在深夜流泪的时候，你知道有一股温柔的力量在

来拥抱你。当你面对艰难的抉择时，你知道有一道光在引导你。耶稣从来不强迫任何人，他就像一个温柔的朋友，站在我们的心门外，轻轻地敲门，他在等待我们愿意对他敞开心房，把我们的委屈，把我们的自责都告诉他。其实他愿意来接受我们这些困难，他愿意承担我们这些困难，他要我们把这些的重担焦虑都交给他。听众朋友，无论你现在的人生是处在春光明媚的顺境，还是处在寒风刺骨的低谷，无论你过去有着怎么样的故事，我现在都想把这位温柔的朋友介绍给你。他懂你所有的不容易，他也愿意无条件的接纳你。

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愿意呢？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我想送给大家一段温暖的祝福。如果你愿意，就在现在，不妨试着在心里用最放松、最真实的语言，对这位疼爱你的源头说：耶稣，如果你在，你真的在，你真的存在，请来到我的生命里。

我要把我的疲惫、焦虑交给你，请你赐给我那份超越环境的平安，带领我的明天。亲爱的朋友，你可以跟耶稣讲这样的话，希望这份不用交换、没有条件的爱和盼望，现在就临到你的心里面，一直陪伴着你。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在这个动荡不安、充满了天灾人祸、人心惶惶的时代，主啊，求你按着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主啊，唯有你是我的避难所，在患难之日我要求告你，主你必搭救我，因为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一生可以依靠。耶稣，我感谢你，我一生要来投靠你。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我们上回提到，在911的恐怖攻击事件当中，那个班机被迫停在纽芬兰甘德机场，那机组人员和乘客就分开安置。乘客们的遭遇怎么样呢？我们接着听听看。两天之后，我们接到了那个电话，并被带到甘德机场，回到了飞机上和乘客团。

据，了解他们过去两天都在做什么。这情况令人难以置信。甘德和周围所有社区半径约75公里之内，关闭了所有高中、会议厅、旅馆和任何其他大型聚会场所。他们将所有这些设施改造成所有滞留旅客的集体住宿区，有些设置了婴儿床，有些设置了睡袋和枕头的垫子。所有的高中生都被要求自愿抽出时间来照顾客人。我们班机的218名乘客最终到达了一个名叫 Levisport 的小镇，距离甘德约45公里。在一所高中，如果有任何女性想进入女性专用设施，那都是安排好的。一家人聚在一起，而所有老年乘客都被送往私人住宅。还记得那个年轻的孕妇吗？她被安置在一家24小时紧急护理机构对面的私人住宅中，有一名医师随叫随到，男护士和女护士都在人群中待着。每个人每天都可以拨打美国和世界各地的电话和电子邮件，白天为乘客提供远足旅行。有些人乘船游览湖泊和港口，有些人去当地的森林践行。当地面包店维持营运，为客人制作新鲜面包。食物由所有居民准备并带到学校，人们被带到他们选择的餐馆，并提供美味的饭菜。因为行李还在飞机上，所以每个人都得到了当地洗衣店的代币来洗他们的衣服。换句话说，那些滞留的旅客的每一个需求都得到了满足。乘客们一边哭一边讲着故事。最后，当他们被告知美国机场已经重新开放时，他们被准时送到机场，没有一个乘客失踪或迟到。当地红十字会掌握了每位乘客下落的所有信息，并知道他们需要乘坐哪架飞机，以及所有飞机何时起飞。他们很好地协调了一切，这绝对是不可思议的。当乘客上了飞机的时候，就像他们在游轮上一样，每个人都知道彼此的名字。他们正在交换着逗留的故事，给彼此留下深刻的印象，谁玩得更好。我们返回亚特兰大的航班看起来像是包机航班，机组人员只是远离他们。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乘客们完全团结在一起，互相直呼其名，交换电话号码、地址和电子邮件地址。然后，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我们的一位乘客走进我身旁，问说，他是否可以通过公共广播系统发布通知。我们原本是永远永远不允许的，但是这一次不同。我就说，当然，然后把麦克风递给了他。

他拿起麦克风提醒大家，这几天他们刚刚经历了什么。他提醒大家，受到完全陌生的人的热情款待。他继续说，他想为 Levi's Boat 的好人做一点什么。他说，他要设立一个名为 Delta 15，也就是我们达美航空15号班机的信托基金。信托基金的目的是为了 Levi's Boat 的高中生提供大学奖学金。他要求他的旅行同伴们提供任何金额的捐款，并带有捐款文件连同金额、姓名、电话号码和地址返回给我们的时候，总金额超过了14000美元。这位来自维吉尼亚州的医学博士承诺将分配捐款并开始奖学金的行政工作。他还表示，他会将这个提案转发给达美公司，并要求他们也捐款。在我撰写这个文章的时候，信托基金已经超过了150万美元，也帮助了134名学生接受大学教育。

我只是想分享这个故事，因为我们现在需要好故事。知道在遥远的地方的一些人，对一些真正拜访他们的陌生人很友善，这给我们一点希望。他也提醒了我们，世界上有多美好。尽管我们在当今的世界看到了所有腐烂的事情，但这个故事证实了世界上仍然有很多好人。当事情变得糟糕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朋友，美好的事物中岂能够少了您和我呢？我们一起努力吧。祝福您，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站起来，使徒行传三章六节。彼得说，银子金子我都没有，但我把我所拥有的给你，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起来行走吧。复活与站起来有关联，许多人宁愿留在他们的恐惧、放弃、失望与伤痛的坟墓里，他们已经适应了坟墓里的日子，害怕出去

0: 面对人生，站起来总是意味着我们可能会受到伤害。当我站起来，我就必须面对人生，但是我还有许多恐惧，所以宁愿躺着。复活也发生在耶稣医好的人身上，那些人获得勇气摆脱恐惧的捆绑，不再被束缚在床上，而能站立起来，拿着担架走了。复活的奥秘仍然继续从使徒身上彰显出来。路加要告诉我们，复活并不只是发生一次的事件，乃是当我们相信耶稣复活的时候，就会在自己身上不断地经历复活，并且能够唤醒别人的生命。要相信复活的力量，摆脱你的瘫痪与阻碍，站起来走你的路吧。不要畏惧别人对你的想法。当你面对一项任务而感到恐惧的时候，记得耶稣也在对你说，起来，拿起你的担架走吧。拿起你的恐惧，面对你的问题，掌握它，你将会亲身经历复活。你可以站起来走，复活的力量就在你里面，你无需费力就能站起来。只要你相信耶稣复活，基督就会在你里面动工。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为心灵的自由醒茶，请预备我们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做自我醒茶的功课。主，我感谢你，让我今天又可以来与你相见，恳求你。

光照我，引领我，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接下来，请你用一些时间感恩。也许你在上班的途中，也许你在工作，也许你正在发呆。无论是什么，为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谢。

回顾一下，问问上帝，今天什么时候是我最不自由的时候？也就是今天什么时候我偏离了正途，被恐惧、怨恨、强烈的欲望、瘾头、焦虑、沮丧的思想辖制，在想象中回到那个时刻，想象上帝与我肩并肩坐在一起，一同注视那个时刻，看看你自己内心的动向。此时上帝与我一起注视着我为负面情绪所席卷的心。我们有一点时间

你看到了什么呢？向上帝述说自己所看到的事情吧，祈求他的原谅，或许也祈求他的医治，让上帝从他的角度显示给我们所看到的真相。关于这件事，问问你自己，是否让自己感觉到上帝想要告诉我什么事？把这件事向上帝讲吧，尤其是你内心最深的

再一次的来回顾过去这一天，什么时候我的心灵最自由，什么时候我的感受和行动完全不受负面、低下、世俗的思想与情绪影响，什么时候我觉得最有活力、

想象上帝与我一起观看今天这段最充满恩典的时光，我们在祷告中重播这个时刻，不仅看表象，更是观看内心发生了什么，跟上帝开诚布公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与感受，同时让上帝向我显示他是如何看待此事的。请你与上帝交谈一会儿，一起欢庆那个时刻。

现在，上帝与你与我一起展望明天，我明天将如何把今天那充满恩典时刻所感受到的自由活出来呢？明天要采取什么态度、行为，使自己避免掉入不自由状态的陷阱呢？为了要活在心灵的自由中，上帝呼召你做什么？现在，请你用你的祷告来回应上帝，回应他，你许下什么呼召的诺言。也祈求上帝帮助我，帮助你，让你我可以信守诺言。

亲爱的主，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愿你鉴察我的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盛然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我们今天要继续来阅读汉堡德《谈美》这本书，然后我们来到了135页的这篇文章，美与感官，美与感官，感官就是触觉、听觉、嗅觉、味觉，四个

的感官。那么美的感受在各个感官上面都会有这些美的感受，那么但是大部分的人觉得好像这些感受都是差不多的，但其实它还是有等级上面的一些差别。待会儿各位听到文章以后可能就会开始被触动一些思考。在我跟许多人这个交谈聊天交流的时候，对于这个感官的刺激，我们应该怎么让它这个感官被刺激的时候是让我们的人更正向的发展啊，然后可以追求比较高层次，这个比较理性与感性一起都能够呈现的感受，而不是只有刺激比较稍微低层次的那一些感官的感受。一直是我觉得在人之所以为人，那么它是有灵性的，这个灵性就不是这个动物这个层次里面，他们也是有灵性，但是人的灵性跟动物的灵性是有很大的这个差距的。上帝造人的时候吹的那一口灵气，他并没有在圣经里面说他造虫鱼鸟兽的时候有吹那口灵气啊，所以这一口灵气会带给人的这个整个的层次的提升是没有办法跟动物这个等级来相比的。而因为人有了那个灵性的那个层次以后，他的美感经验因着感官的刺激，同样动物也有感官的刺激，可是人的感官刺激会导致的那个后面带出来的一些影响是不跟动物一样的。所以人之所以为人，为什么万物之灵是人，上帝为什么把那口灵气吹在人的身上而不吹在动物的身上，这些跟美感经验跟这些感官刺激是有很深很深的道理存在的。所以我想这篇文章大概在论述这个部分。而走到现在21世纪以后，感官的刺激造成了人有些什么样的改变啊？这个当中有些许的提醒啊，然后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看看这个状况是好的影响还是不好的影响。那么虽然见仁见智但是我觉得终归还是有一些道理存在在那里面。好，我们来看一看这篇文章汉堡德是怎么说的。一开始的时候前言，汉堡德是这样说的：美的感受零零总总，说也说不清楚，所以美的论者就是论美谈论美的这些学术研究者，就根据自己不同的经验来界定美的真意，其实都是正确的，只是当讨论到美与善的相关性的时候，才会出现何者才是真的美的议论。我们知道明朝末年有一位金圣叹，圣是神圣的圣，叹是叹息的叹，金圣叹是很懂得生活的人，他追求快感并发表出来与读者分享，道学先生不以为然，却为林语堂先生所颂赞。林语堂已经是后世的人了啊。快感是物质主义的

美感是美感的一种，反对快感或否定快感是美感的人，大多是主张物质与精神二元论的人。这种论者总认为物质是低下的，精神是高尚的，涉及肉体的就是俗，超乎肉体的就是雅，典雅的雅。可是主张物质与精神合一的人却认为快感与美感并无不同。好，这是第一段的前言。我稍稍停一下，我个人的领受是部分同意，部分有一些我自己的想法哈。他说这个就是有这种二元论，物质与精神的二元论，物质就是比较稍微层次低一点，那么精神是层次比较高的，这是我是同意的哈。那么通常就是不管这个古今中外哈，涉及肉体的就会比较俗哈。可是你说古希腊罗马那个神话里面那个肉欲是非常强的，特别是在绘画这个艺术上面，那么这个肉体就俗吗？在希腊罗马古希腊罗马他们的这些看法里面并不是完全如此哈。那么然后汉堡德说超乎肉体的就是雅，那么在这个中国来说就是超乎肉体的是雅。可是以我个人是基督徒的这个信仰，还有就是我觉得佛教里面可能也有这样子的说法，也有相同类似的。讲到宗教层次的话，通常我们就会说超乎肉体的就是圣了，就不只是雅而已。我觉得圣与雅这个中间还是有一个稍稍有一点点等级的差异哈。圣可能比雅还要来得更加的上面一个等级哈。所以以音乐来说，这个如果是宗教音乐的话，一定应该是比 sorry 我要用应该这两个字哈，这个圣乐应该是比这个古典音乐要来的更加的上面一个等级哈，上面一个层次，那个层次上面是真的还是有一点点差异。你不能把宗教音乐，比如说基督教天主教的圣乐哈，或者就是那个比如说神剧啦，好，我有在节目里面安排特别欣赏宗教音乐，那么宗教音乐应该会是比一般的古典音乐来的更加的神圣庄严哈。它当然典雅哈，可是神圣庄严是包含在典雅这个层次里头，但是古典音乐不见得会神圣庄严，但是古典音乐是典雅的。那么你说中国的音乐，东方的音乐，像日本的音乐里面也有那个典雅的那一些雅乐，对不对？中国的音乐就说是在儒家思想里面，孔子总是鼓励大家去听雅乐，那么认为民间的音乐那些俗乐就比较稍微低俗了哈。那个低俗这个词现在的人还是把它赋予比较负面的这个意涵在里面，所以在民歌这个部分啦，民谣这个部分它的层次就不如庙堂之乐。那庙堂之乐在东方的思想里面，就庙堂之乐是贵族，是这个皇室他们来听的音乐，那么庙堂之乐又更高等级高一个等级。可是庙堂之

觉得那个庙应该除了是这个天子的皇帝的这个宫殿之外，更上一层就是到了庙宇了。那么庙宇的话，你看北京的那个天坛，对不对？你进到那个里面的音乐，那就不能是

就变成是宗教音乐，那么你和尚 sorry 那个就是这个僧侣来敲钟哈，那么点香膜拜的时候，那个音乐就又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那个美感了，或者是另外一个阶段的，会让你听起来说更加的接近上天，接近上帝。所以音乐或者是美感或者是感官这些东西，我想上帝造人是让他有层次的，从最低阶那个心理学里面讲的饱足感或者是生理的欲望，你满足以后一直往上走的时候，到最高的那个层次就是我们跟上帝最接近的那个层次。那么你在听音乐或者是你在看画的时候，为什么看到宗教的绘画包括各位我是没有去过，但是我是看到纪录片跟这个摄影作品，比如说这个敦煌的这些壁画还有那些唐卡，是不是所以这些会让你引发出来的那个视觉的美感，它不只是雅俗而已，不只是没有俗这件事情，也不只是雅，而是让你能够成圣，能够有圣洁的那种感觉了。所以这个层次的这个分别，现在的人很想把上面那个层次打掉，都觉得这些不需要，我们只要满足我们身体最低层次的需求就够了。那么这是我认为，我先破题了，就是我自己认为在这个时代，今天所处的21世纪，那是前面一直不断的积累下来，到了21世纪以后，现在的不管是音乐、艺术、雕塑、绘画，这个各个层次，你都会发现整个的那个层次是往下坡走不是没有上乘的作品，可是比较低下的作品是越来越多好，那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的前言，汉堡德是这样说的，在这个第二类的论者来说，使身体感到舒畅是有精神意义的，也就是他在乎感官，刚刚是有一个是主张物质的，有一个是主张精神的，这二元论里面有那个主张物质的那个部分的人，通常都会认为是身体感到舒畅是会有精神意涵在里面的哈。好，汉堡德继续说，一个饱受便秘之苦的人，痛快的通便会使全身感到舒畅，精神为之一振，世界也变得美妙起来，因此通便的快感与视觉的美感是连贯的。金圣叹曾经举一个例子，闷热的夏天全身汗湿，挥扇子也驱除不了令人窒息的暑气，此时忽然来了一阵大雨，瞬间暑气全消，身心为之一爽，是最能说明物质精神一贯的这个例子。这时候雨景的美感与身体的快感是很难分辨的，古代的文人凡是潇洒成性，受道家飘逸思想所影响的，无异于庙堂者，他们没有心要去在庙堂之上去做官职的这些人无异于庙堂者，常常只有心物不分的理念，他们通常都是
保持着

这个心，这个心灵跟物质这个部分心物不分的这种理念，同时追求身体的快感与心灵的美感，这一点与惊人的美感观念相近，容我日后专文再讨论。在本文这篇文章中，我要谈的是美感与感官的关系。好，这是所有的前言，这篇文章的前言。我同意哈，我同意这个道家的这些比较崇尚道家思想的这些人，他们是能够这个把这个心灵的这个美感还有身体的快感，他们要把它平衡起来哈。然后他用了一个词，汉堡德用了一个词叫做飘逸思想哈。他认为道家很飘逸哈，仙风道骨。对，所以在武侠小说里面那道长，对不对哈，那种形象的人，哎，这个真的是东西方文化真的是非常非常不一样哈。你看东方中国的这个道家道长们，他就是一袭白袍，然后那个通常白袍都会很飘逸哈，比较轻的材质，然后飘飘欲仙啊，留着长长的白胡子，那个形象在我的脑袋里头现在呈现的这个影像就是这样子一个人。可是你看西方哈，就苦修在那个僧侣这个修道院里面这一样是白袍，可是那个白袍都比较厚重，质量比较稍微厚重，然后那个白袍是不会飘的。各位应该也有那个影像在你的脑子里头吧，如果你常常看电影或者看书对，所以西方的这个僧侣们，那然后手都是放在白袍的这个里面，对不对哈，手不露出来，那么非常的安静不说话哈，所以他们是很另外一种形象哈，不多余，但是他们物质是不享受，在西方的这个他们的修道的那个里面是把所有的物欲都要降到最低哈，所以你不能有那个感官的那些哈，所谓的感官，比如说这个连视觉其实都很单一，他只要看大自然上帝的创造就好，他不可以比较不会让你去看画哈，尤其很早期的僧侣的那个苦修的修道院里面的僧侣，可是西方的东方的道家里面，这个我觉得那些很多的画家都是崇尚道家的，那么当然这个从这些道骨仙风的这些画家们这些道长们眼睛看出去的那个世界，他们的视角也是非常非常的高尚的哈，是很飘渺虚无的那种感觉哈，所以他也是比较上层的，比较把这个物欲这个部分降到最低，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也有许好些道家们，他们是还是饮酒作乐，完全是有点点不按牌理出牌的，也有这样的人物是吧，如果我有说错，也许比较理解道家思想的朋友可以给予指正，可是我的印象之中也有一些非常的潇洒的那一些道长们，他的那个毫无拘束的那个感觉，我大口吃肉大口饮酒也无所谓哈，这个也是一种生活。

生活的样态，或者是一种生活的这种思想。我不会不赞同，我会觉得这样子的毫无拘束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生活模式，所以我也蛮羡慕的，坦白讲。对，如果可以这个样子，大口吃肉，大口饮酒，但是都是在适可而止的范围，但是他还是可以尽情享肉，只要不要酒池肉林就好，是不是？所以我要看你的选择，当然我们都有选择权，上帝是给人类有自由选择的，那么我们就要去辨别这其中到底哪个是适合你，同时也让你舒服，同时也能够在上帝建立的规矩当中不违背上帝所要我们所呈现出来的这种生活方式。好，我不断的在节目里面提出那个规矩是很重要，在那个规矩当中你可以无限的尽情的去享受所有上帝给我们的所有的恩赐。好哦，那么下面一段就是这篇文章的第一个小标题出来，这个小标题它写的是了解美从了解感官开始。如果你要了解美这件事情，你要去了解人的感官，从了解人的感官来开始。好，那么这个汉堡德就说了，他说既然美感有一个感字，表示美是从感觉当中得出来的，那么凡是感觉必定要通过感官，所以了解美要先从感官了解起，这是很合理的。其实我们的身体的各个部分都有感觉，因为它的功能有一些感觉很敏锐，有一些感觉很迟钝。它下面引用了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这在台湾台中有一个科博馆，科学博物馆，我去看过。那么他提出说在那个科博馆里头有一个这个身体的雕塑，它做成是有感应机制，像是那个就是这个有感应的那种这艺术的这种可以互相互动的那种艺术的展品。这个描写的过程稍微这个篇章里面汉堡德说的蛮露骨的，我就不多说，反正各位知道在我们有生殖器的感觉，有这个触觉，有这个眼睛的视觉，有耳朵的听觉，有舌头的味觉，这些感官的这些刺激在那一个这个人体的这个展品里面都有设计，那么你可以在不同的部位里面你去跟他做互动，现场的互动。好，我这一段就不念了， OK， 好，稍微跳过去，各位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书里怎么说。好，接下去汉堡德就说了，照物质精神一元论的看法，感官接受刺激所产生的舒畅的感觉属于快感或美感，完全看这个感官在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定。凡直接与延续生命有关的就以快感为主，美感为次，并不一定与生存相关的美感的成分就提高了，与生存相关性越低，美感的相关性它的序次就越高了。这很简单，就是你要为，如果这个感官是跟你的生命生存有关的话，它的那个层次就比较低，
如果它是跟生命

生存、你的安危、危险、健康这些稍微没有那么相关的时候，它的美感的层次就提高哈。这个道理，我想听众朋友应该能同意哈。那么就是这个原则，我觉得现在稍微有一点点模糊，它没有把关把的那么严格了，就是现在这个时代里面的所主张的那个原则，把这个部分它还是存在，但是 我就不想把那个与生存相关的，他就觉得那种感官比如说生育生殖，这个是当然要，因为人类要繁衍下一代，但是这个是攸关人的生存，它是以生存为优先，所以它的层次是比较低的。那你当然可以有欢快感，有快感，那么可是它与生存、与繁衍下一代、与生育、与我们的人类发展是相关的，很重要，非常重要。我们现在人越来越少，太多人不想生育，所以这个就不愿意去这个生育了，所以让人越来越少，我们成了全世界人类要发展下去有了危机了。问题来了，我们不愿意生育，但是难道我们就没有去享受生殖需要经过的那个手续，就是性欲这个部分，我们的人就不去享受性欲的快乐吗？现在这个时代是疯狂享受性欲的快感，在所有的艺术文化、影音视频，所有这些里面，这些却是主要的内容，完全以就是最主要的内容，而且是所谓现在那个视频泛滥的地步，视觉这个感官泛滥的这个媒体里面，就以刺激性欲为最主要的内容，而且是第一名排行的内容，但是人却不生育了。他不要养孩子，他只要纯粹享受性欲的快感就好，这是不是有点问题？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去思考一下，这是顶可怕的事情。对，所以它虽然层次很低，但是上帝没有不祝福性欲这件事情。人类的婚姻是非常重要的，而上帝与人类的关系就比喻成男与女的婚姻关系，但是人类误解了这个婚姻关系的美好，在于一男一女从一而终。那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是一对一的关系，不是一对多，所以多神的信仰是，对不起，要对于不是基督教跟天主教信仰的朋友要说，在我这个基督教天主教信仰里面，我们是一神的信仰，所以我们是觉得是一对一的关系，不是一对多的关系。那一位上帝就保全了所有我们人生所需的所有的需求，你都可以去跟他说，我不必为了生育去拜那个掌管生育的神，我不必为了我的职场升迁去拜这个掌管职场的神，我不必为了我的身体健康去拜那个掌管健康的那个神，因为一个上帝包管

所有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一对一的关系，但是现在当这个东西丢弃了以后，变成那个啊，你取得性欲快乐的快感的那个来源，你可以是一对多的，那这完全是违反上帝所设计人体的一个美好的他的想法。他设计的人的身体是生殖是为了养育后代，而且是一对一永远从一，是这样子的理念。结果我们现在完全打翻了这一套的上帝所赐下来的给我们的恩典，而我们把它完全打掉，然后我们甚至是宁可去追求一对多的这个性欲快感，也不要去生养孩子。我的老天，讲到这里有没有觉得有一点点恐怖？哈，其实是很恐怖的。对，所以这个感官美感，哈，那么虽然性欲算是最低层次的快感，它有没有美感在里面？有一些，上帝给予他美感经验，但是要在上帝的规矩里头，你跳出了上帝的规矩，哇，这个快感会造成多少的伤害？各位看到劈腿的，看到这些杀戮情侣情杀，然后衍生出来的问题，或者你不是一个从在婚姻关系当中谨守你们夫妻的关系，而你是乱七八糟的，你对于你的孩子的教养，那么下面孩子的那种争吵斗殴不和，一个人有许多老婆，对，旧约里面也是如此，所以你看造成了多少的纷争与战争啊。所以这样子想起来，其实上帝是非常单纯的一对一的男女关系，结果人把他搞得这个样子乱，那么追求这样的快感却是现在许许多多的人几乎成为他唯一的快感因为渴了要水喝这件事情已经在现在的时代里面，除非是那个非常贫困的那些地区里面连水都喝不到的地方，否则现在这样贫穷线下面的人已经非常的少，那么渴喝了一杯水解除了那个快感，可是渴了还要再喝，喝了还要再渴，渴了还要再喝，所以上帝说他的赐给我们的生命之水是永远不会再渴的那个生命之水。对，所以他把我们这个最低层次的这个感官的这个快感他已经帮我们都抚平了。 OK， 好，所以那像刚刚举例的那个你的身体的健康，你的这里堵气了，你便秘了，好，那么你就舒畅了，对不对？好，然后你很热，那有一口凉水喝，有风可吹，你就解决了。这些都是很低层次，而且是跟生命生存有关。但是再高一个层次的，就不是这一些事情了。所以在

这个肚子饿的这个部分，最低层次的是这个性欲这个部分哈。所以生殖器官，各位有没有想到生殖器官是在人体的下方？所以上帝是把它压到最低的，可是脑子是在上方，而心在中间。上帝是这样设计的，那个心管着脑子，而心是最高层次的感官里面最高层次的。我常以前在教学的时候，我也跟中学生这样子说哈，可是可能中学生还不能体会，我不晓得这个听众朋友当中能不能去体会我所阐述解释的这些东西。所以你把那个饥渴的感觉啊，所以饥渴饿了这个都是食欲啊，是味觉。那么味觉这个它的那个就跟性欲这个部分就很像，这些都是生理的需求，生理的需求就是最低层次的需求，但是上帝还是让我们有比较美感的层次，所以才会有那个美食嘛。那好的食物叫美食，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味觉、嗅觉、鼻子的这个东西要呼吸，这也是生理的层次。所以味觉、嗅觉跟你的性欲，这些都是跟生命层次有关，生存的法则有关。所以这些的感官的这些就层次是低的了。那么能闻到、能吃到哈、味觉、舌头、舌尖的美感，这些上帝还是让我们可以有更好吃的，但是有的时候为了生存，他可能给我们吃的东西不是那么好吃。越有营养的是不是越不好吃？各位有机食物就不太好吃。我脑子里有想到一段，就是那个摩西带领一大堆几百万的人这个出埃及，上帝给的食物就是玛拿，那个玛是口字边玛，然后拿是口字边那里的那，玛拿这个食物就是没有味道的哈。当然他们还是可以就地取材，有些其他的调味料，所以调味料就是增加这个我们的味觉的这个美感经验了哈。那么所以加上调味料在里面啊，可是上帝给的那个时候他们在旷野里头40年全部上帝给的就是玛拿，没有别的味道。各位可是维持了他们的生存的需求。 OK Yep， 而且所有的营养素都在那个玛拿里面，没有让他们死亡，也没有让他们饿着。好，那你要肉的话就是要去打猎啊之类的，在旷野里面。所以你去想想那种生活，那么到现在的，但是我们人类却比如说为了繁衍，那么所有动物一定都要交配，要有性欲，所以这是最低层次。它如果没有交配，它就不能繁衍下一代，就要灭种了，是不是？结果我们现在人类是只去享受这些性欲的快感，却没有去繁衍后代。我的天哪，这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哦，好哦，这一段，哇，没有想到让我那么有感哈。好，下面他就在讲味觉的部分了。好，他说，举例来说，味觉与饮食是有关系的。味觉相关的器官是要我们可以辨别食物的味道，香甜可口的才利于生存。可是在解决生存问题之外，味觉感官还要为我们辨别一些纯为我们精神愉快的感觉，比如我们要在食物中加上香料、加辣椒，我们要喝

咖啡、饮酒，因此味觉就涉及了美感。相对于味，就是那个器官、啊、那个味，味只能有饥饿的感觉，就完全与生存是有关的、啊、又如手指是触觉的感官，可以辨别冷暖、软硬等等，但是手指与生存最直接有关的是把握的功能，就是你的手要能够握住东西、啊、触觉只占了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因此手的触觉为了觉察质感的工具、啊、你要去察觉你手去握到的那个工具的质感，所以这是触觉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啊、手的触觉为了觉察质感的工具，就与美感比较接近了，与快感就稍微远了一些哈。啊，这个地方我又要打断一下，毕竟我是学钢琴的，你知道我们在演奏乐器的时候，那个触感是很重要的。好，我的手的那个触感，那是很细致的。我的手指接触琴键的面积有多少，会影响到我弹出来的声音。我在介绍弦乐器的时候，我也曾经跟听众朋友说过，其实那个我们的手指按着琴弦，左手的手指按着琴弦的时候，你在按的时候，你的那个柔弦哈。然后你是要弹弦，你是要拨弦，这些动作都跟触觉有关。那你的触觉如果不灵敏，哈，你不知道你到底用了多少的面积去接触你的乐器，这会影响到你演奏出来的结果的。你能理解吗？比如说我们打鼓的时候，你是用手指头去打，还是你是用这个这个手腕的那个这个手腕去敲那个鼓，哈，你是手背去碰到碰到，比如说你跳舞的时候，你跟另外一个人一起舞蹈的时候，你要接触到另外一位的舞伴的这个皮肤的这些触感，你知道都会影响他展现出来。然后你在跳舞的时候，那个你的触感是你在转的时候，或者你在舞动的时候，那个空气拂过你的这个皮肤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会影响你出来的，你跳出来的舞姿的。那个舞姿就影响观赏的人的视觉感官了。所以你知道这个感官触感，我觉得没有那么的简单，没有那么的低层次。好，当然他这样文章里面解释那个完全的理解，最重要的是生存啊，他就没有听觉跟视觉来的高层次，但是在我们演奏乐器，这是物理的部分了啊，所以物理的层次，又会，可是听觉跟视觉也有物理的层次在里面哈，所以物理就是变成，比如说高等物理，这个化学也是跟感官，哎，现在这样想起来，各位有没有觉得其实这些都互相牵扯在里头的？它都有，比如说你有化学反应，那么你与另外一个人共舞，你与你的伴侣，你与你的配偶在享受你们的这个婚姻幸福的时候，那个是有触感的，那个是有触觉在里头的，然后你们因着触觉而你们产生了不只是快感，而且是美感，还有幸福感，这些就是化学作用啊，接触是物理作用，然后产生的快感是化学作用，美感是化学作用。

哎呀，我觉得很多事情就通了。可是那个层次到这边，味觉、嗅觉，为了满足味觉，刚刚他讲的饮食的部分，当然嗅觉也是在里面有香气。好，所以这些层次我们会很愉快的，但是这些层次还是在比较低的部分。好，这个了解美，从了解感官开始这一段，后面还有一段，我觉得时间的关系，我可能就没有办法把它念完了。我们还是留点时间给大家来思考一下吧，好吗？那我今天先念到这个部分，下个礼拜我们再继续来看看汉堡德怎么来说这个美跟感官之间的关系。谢谢你的收听咯，我们下周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会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良会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如有医保》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如有医保》的节目呢，我们是一个希望透过这个节目，大家一同来更多的来了解我们的长辈，珍惜我们的长辈，认识我们的长辈。其实每一个人呢都会老啊，那呢听到这个老这个字呢就觉得很刺耳啊，但其实每一个人呢都每天不断的成熟。那当我们越来越老的时候，年纪越来越长的时候，我们的智慧呢其实是不断的增加的。但是怎么样呢，在这个老化的过程当中呢，让我们的长辈跟我们的晚辈呢能够彼此了解，能够彼此接纳，能够有非常美好的互动呢？我们需要更多的认识我们的长辈，这些年轻朋友呢，也需要更多的了解这个老化的过程，以及呢，我们的长辈他们的身心的状况啊。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经常邀访不同的来宾来聊一聊他们是怎么跟他们的长辈相处的，或者在节目当中来探讨这些年长者他们身心灵的变化哦。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这位年轻的朋友哦，他呢是一位呢社工师哦，Joy哦，Joy呢他要跟我们来分享他在这

0: 个 C 据点，也就是呢长照的 C 据点当中社区关怀中心服务的这段时间哦，他已经在服务了两三年的时间了哦。那这两三年的时间当中呢，他是怎么样跟这些长辈相处的？同时呢 ，Joyce 呢？同时 ，Joyce 他也要跟我们分享，就是呢他自己哦，在从小到大或者是在不同的阶段呢，他跟长辈相处互动的一些经验。或许年少的时候呢，并不那么了解长辈，也搞不太清楚哦，就这样懵懵懂懂长大了。可是当他年纪渐长哦，他进到大学，他念的呢是社工系的医务组，后来毕业之后有机会参与到这个日照的西聚点哦，他就更多的了解这些长辈们，不管呢是这个健康的长辈，或者是失智失能的长辈，他都有观察过，他都有陪伴过，所以呢，他从跟他们互动的过程当中，他的感受、他的点滴，以及这些长辈的可爱，以及呢这些长辈生命当中的智慧，以及呢这些长辈互动的时候怎么样跟他们相处呢？他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哦。我们来欢迎一下 Joy， 嗨，你好，
1: 谢谢，你好，我是 Joy。
0: Joy 啊，其实我知道你大学的时候念的是社工系的医务组嘛，对不对？对，那这个社工系的医务组，它主要学习的内容会是什么呀？
1: 其实医务组也不是说毕业之后像是医学院一样就一定要进到医院，但是它会过程在里面，它也是会掺杂一些可能像是疾病的专用术语，像它这个可能就是在医务社工的课程里面，但是其实它大方向还是会以心理学跟就是人类行为为主，所以其实跟其他组没有非常大的差别，就是几门课上面会有掺杂一些跟医务有关的知识。
0: 那那时候为什么会去选这个医务组，或者是你那时候选了医务组之后呢，念完毕业之后为什么没有去医院，后来呢去了这个所谓的长照的西据点？
1: 其实因为像是在我们学校三年级升四年级的那个暑假，我们有个人的实习，那当初我就是好像对医务还蛮有兴趣的，所以那个时候实习我就选择是在台北的医院实习了两个月。那个时候其实实习过程里面就是学习到了很多跟医院有关的专业知识，还有一些医务社工实际上在做什么。但是后来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当我实习结束之后，我突然就觉得好像跟想象中的有一点不一样。其中一点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吸引我去选这个方向，是因为在医务社工里面，大部分服务的对象都是中低收入户，或是可能是最常见的是家暴或是自杀未遂的病人进来，那医务社工就会特别去关心他们。但是其实他们这种虽然你在过程里面你会帮他们计划一些出院准备，那他可能看他是要回家休养还是要去养护中心都还会在追踪，但是其实我觉得医务社工跟你的个案之间的关系是没有很长期的，因为他可能出院了，然后你这样追踪几个月之后他就结案了。那后来我是觉得说，因为我喜欢跟个案有建立一些关系，
0: 长期的，
1: 对，长期的关系，不管是哪一个族群，因为我觉得跟人建立关系的时候可以看到对方的改变，然后也可以因为自己对他们的态度然后让他们感受到很暖的话，这样我就觉得很棒。可是在医务方面就比较难，比较难做到这样子的程度。
0: 是，所以后来你就没有待在医院嘛，哈，因为那么流动性比较强，人跟人之间就是以这个所谓的个案就是结案了就没了哦。所以你希望跟你所关心的对象有个比较长期的关系。你后来去长照西据点哦，长照西据点可以满足你这样子的一种期待是不是？
1: 其实长照 C 据点通常不会像是可能护理之家这样子这么专业，他就算没有真的是社工毕业的那种人员也可以去那边做这样子的工作， 但是就是在这过程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种的长辈，就是不管是他的身心状况不同还是

0: 他们因为过去经验，所以他们待人处事的态度都很多元。因为毕竟不是像是医院有需要才进去的，通常 C 据点比较是想要打发时间的长辈来的。然后当然有一些是家人强迫他们来的，他们可能就不会那么配合。但是大部分来的都是因为他们心态就是哦，我来这里玩，我来交朋友的，所以他们不会对你很有敌意，比较不会碰到那种非自愿的长辈。那在这过程里面，因为 C 据点大部分也就是让他们去打发时间，那他们没有非常实质的其他需要，做出来我们做出来的事情也不会说要有一个很明确的计划。那当然就是，说直白一点，就是不会像其他那些据点那么的专业。但是我觉得在跟长辈相处那样子关系建立的时候，也是需要另外一套跟长辈相处的专业。
1: OK， 哇，这个很哲学性的感觉了哈，这有哲学性的逻辑哦。就是说，长照西据点呢，好像没有像某一些据点那么专业。然后，这是指什么样子的据点？就是说，你说长照西据点呢，某些时候好像没有像哪某一些据点那么专业。你指的是说像什么，养护中心还是什么之类的吗？
0: 对，因为像是养护中心、护理之家，他们大部分进去的就是可能是在生理上有很明确的需要，然后所以他们那种机构，他们会有护理师，然后也会有社工师，那他就是社工跟护理师之间要互相配合，然后看他们有什么，可能是福利需要申请，可能是中低收入户之类的，然后或是他们可能已经失智了，那照顾失智长辈就是更专业的一块，
1: 了解。
0: 所以在这过程里面，要说专业的部分就是要评估这些长辈的状况，然后你要去做一套社工的术语，或者说是处遇计划，就是你要帮他写说他可能短期的目标是什么，中期是什么，长期是什么，然后还会再跟他的家属去联系，就是问他们这样子的服务方式他们 O 不 OK？ 那可是，在西据点里面，因为来的都是健康居多，所以我们不太会需要去评估，顶多就是有特殊状况的时候我们会回报家属。
1: 哦，了解。所以来到你所在的这个社区关怀中心，这个西据点，大部分都是健康的老人比较多。
0: 健康亚健康就是可能他在生理上面像是行动不便，可能会坐轮椅，但是他的心智方面还是很清楚。那还我们那边还有一些轻度失智的长辈，他们大部分是对环境还是有反应，然后不会说到哭闹的这种的失智状况。那他来了，我们的目的主要就是让他们可以在环境上面还有更多的刺激，可以防止他们失智的退化更快速。那我们据点还有，近期有一个比较特殊的长辈嘛，他其实因为台北市的规定是说要到60岁才可以进到据点里面，但是因为我们的据点当初有一位长辈，他才50几岁，然后可是因为他前一阵子有中风，那他的女儿就是担心说他这样子可能会加速他的退化，所以他就有提早到我们的据点里面来。那我们还是有服务他，不过就是在一些补助的方面，我们就是一开始就会跟他们讲清楚，就是说因为他的年纪还没到，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全额的帮他补助。那其实这样子我们还是可以服务到他。
1: 是，感觉上我们的 Joy 呢，这个服务长辈感觉上如数家珍哦，就是这是你做了好多年的这样子一个内容哈、哦。那像目前你所服务的西据点，那服务多少长辈几位？
0: 我们那边的据点没有到非常大，大约每次来上课可能25到30个人左右。但是如果把社团课，我们有两门社团课，如果再加进去的话，大约是60左右。
1: 60个人左右，那年龄层的情况呢？
0: 年龄层的话，我们那个点是年纪比较大，大概有2成左右是90岁以上的，90岁还可以出门的那种长辈。
1: 了不起，九
0: 对
1: 十
0: 对
1: 岁
0: 对，
1: 还能出门嘞、
0: 我们那边健康90岁长辈还蛮多的，然后其他的部分大概就是75以上到85，所以平均大概也是80左右。
1: 哦，所以你们的戏剧点的长。

0: 辈都是75岁以上的，平均年龄80岁，
1: 对，差不多。
0: 感觉上这年纪都还蛮长的哎。
1: 就是我觉得观察到的一个状况，就是因为现在的医疗实在是太发达了，所以长辈的年纪也是越来越提高，所以其实如果你现在说60岁以上是长辈，大部分的人会觉得说60岁还是

0: 说年纪大了，可能到什么八九十岁还差不多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六七十岁都还很年轻的。
1: 嗯，我们据点也有几位七十几岁的，那就是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他们还是很有活力，所以其实也不会觉得说他是老人家，
0: 嗯，
1: 就会觉得说他可能有点像是中年晚期这种。
0: 是是是，
1: 嗯
0: 嗯，在你们的据点呢，一些课程的时间啊、内容啊是怎么样安排或设计的？为什么要设计这些课程或内容？
1: 哦，我们的课程时间是每周一、三、四上下午都有课，那就是早上早的话是早上十点开始上课，中间吃饭，那下午如果还愿意参加的话，就是上到三点半。
0: 嗯，
1: 那我们上的内容，应该很多据点都有这门课，它是跟社会局合作的，叫延缓失能失智课程。它其实就是社会局跟很多的很多机构，请到很多职能治疗师，然后来带长辈做运动。
0: 是，
1: 那它的目的其实就是跟它的课名一样，它就是延缓他们身体的失能跟心智上面的失智，让他们可以一个礼拜至少运动两个小时。那我们其中一门课就是这样。那另外一个时段呢，我们会安排我们叫健康促进。
0: 嗯，
1: 那我们自己是分了四大类啦，像是手作课，然后健康讲座，另外一个是唱歌的欢唱时光，还有一个是游戏。那这个游这四大类，其实我们当初设计的时候，有时看长辈啦，像长辈特别喜欢唱歌，他们对于那种怀旧老歌非常的有兴趣。那玩游戏啊，就是可以增加他们的体能。
0: 嗯，
1: 健康讲座就是会请到很多外面的，不管是视力啊，或是饮食之类的这样子的老师来请他们，上课。那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手作课，那这个目的其实就是让他们有机会训练到他们的手指小肌肉。
0: 嗯
1: 嗯，然后希望在各方面都可以照顾到他们。
0: 嗯嗯，所以呢，这些课程的目的听起来也是要让这些老人家可以活得更健康，延缓失智跟失能嘛。
1: 对
0: ，OK。那您呢？您的角色呢？您参与在这样的一个长照的戏剧点，您的角色？
1: 我现在在据点里面比较像是行政同工，像是一些后台跟社会局的补助申请啊，或是核销啊之类的，还有一些最占大部分的就是据点课程当下的行政，像是报到啊，key 资料之类的这种，还有一些是音控啊之类之类的。那还有另外一个角色大概就是关怀长辈，但是这个其实据点里面每一个人都会去分担这一部分的工作，就是他们来了接待啊，跟他们聊天，观察他们的身体有没有什么样子的特殊状况。其实是还蛮单纯的角色。
0: 是，你刚才谈到这个接待、聊天、观察他们的身体状况，我们来聊一聊这个部分哈。这个接待哈，聊天、观察长辈的，那你观察长辈的身体的状况有没有什么异样？你怎么个观察法？
1: 我们最常碰到的状况应该就是我们会听到他们长辈之间在聊天，我们可能就会听到他们说，哦，他们谁谁谁今天可能跌倒了，然后或是说，哦，他家里面有什么很忙的事情，所以他今天没来。那我们这种时候，假如说我们听到是跌倒了，我们就会当天就是想办法说打电话给他，不管是他本人或是他家属，就是确认说，哦，那个听到朋友在说你的状况，那有没有怎么样啊之类的，这样子，这是我们第一个观察的方式。那第二个观察方式就是，有一些长辈比较主动，他们来之后可能就会直接说，我今天这边好痛，我今天哪边不舒服之类的，我们也就会借机的，就是说，你有没有去看诊啊？有没有怎么样？医生说什么？然后另外一种是家属会帮忙请假因为我们都有LINE的群组嘛，
0: 对，
1: 我们可能家属说，他今天怎么样怎么样，有事情啊什么的，我们可能就是如果家属没有只有说身体不舒服的话，我们可能就会私下去联系，就不要在群组里面讲。那如果是他们家属可能说，要出去玩，所以今天请假，那反正我们就是祝福他们出去玩开心。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要特别去观察的， 那种也没有特别跟我们讲说他拿

0: 里不舒服，可是他表现出来的样子就是跟平常不太一样，
1: 比较闷那种、啊。
0: 对对对，然后有一些长辈他可能来了之后，你跟他打招呼，他今天就是没有什么回应，那我可能就会问说你怎么啦？看起来好像心情不太好，嗯，然后说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那有一些长辈可能就会回答说什么、嗯、啊，我昨天晚上没有好好睡觉啊，什么什么的。嗯、然后或是有一些长辈他来的时候，可能走路有点掰咖，嗯，那我们就会问说你的膝盖怎么了？然后说是不是哪里不舒服？通常这样问他们都会回答，嗯，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就是可以，用一些小地方、小动作的观察来确定他们的身体状况都还好。

0: 真好，所以长辈他们应该会觉得很被关怀吧？
1: 对，有一些长辈就会觉得说，哇，你怎么都注意到了？像我们最常讲，就是哎、欸，你今天剪头发了，然后他们就说，你怎么看得出来？
0: 所以老人家其实也很单纯了、哦，他有被注意到，有被关心到，他们就觉得很满足、哦。
1: 对，
0: 所以你们透过他们的聊天啦，然后接待啦，然后观察，然后了解他们的状况了哈、哦。那你刚有谈到了这个就是聊天嘛哈、哦，聊天有分倾听他们，听他们怎么讲，可能有某些时候是你们主动跟他们聊。那你觉得跟长辈聊天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技巧或方式？为什么我这样问呢？是因为其实有很多的年轻人都觉得不晓得怎么跟长辈聊天，对不对？你之前开始接触到这些长辈之后，你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吗？
1: 会，因为我刚开始最常接触到非家人以外的长辈的时候，应该是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有团体实习，在学校附近要找一个可以实习的，不管是哪一种机构。那个时候我的同学，我们都是选在台中雾峰的一个小小的社区据点。那个社区据点就是很单纯，周围都是田啊，可能那些长辈

0: 都是很健康的，
1: 都种田，
0: 对，很有人情味的那一种长辈。那台中的长辈呢，跟台北就是很不一样。台中长辈很强壮，我们那个时候碰过七十几岁还在盖房子的。那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我第一个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不会讲台语，所以跟台中的长辈相处起来会比较困难一点。但是，我觉得我刚开始碰到的问题就是我会预设立场，就会觉得说，哦，长辈可能跟我们在路上看到的青壮年啊青年很像，因为像是我们可能碰到不认识的人，我们就比较有防备一点，但是长辈其实他是很热情，只要你愿意关心他，他们就一定知道，他们就会接受，所以他们也不会说，哦，你是第一次我看到你，所以我就不会想要特别跟你建立关系。其实只要你主动的话，他们都还是会愿意跟你聊，因为他们就是很喜欢看到年轻人。
1: 是，
0: 对，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跟他们就是有点像是很慢熟的感觉，然后不太敢主动找他们。但是后来其实待在那边久了，那也是看到我跟我同学跟他们之间的相处，我也发现说其实也不用这么拘谨啦，因为他们看到年轻人第一个想法就是啊，他跟我孙子孙女一样
1: 大，对，
0: 然后他们就会有那种长辈式的照顾孩子的热情出现。
1: 是，而且现在很多的长辈啊，就是说虽然就算是在中南部的很多一些长辈，他们虽然说国语呢比较不常讲国语，他们当应该听都还是听得懂的啦。
0: 对，他们听得懂，
1: 听得懂的。所以基本上你用国语跟他讲，他也只要你真的关心他，他也是会用他们的方式来沟通的。
0: 像是其实在我现在那个据点呢、啊，那个时候有特定一桌，他们都是奶奶们，然后他们都是会讲台语，其中一位他几乎听不懂国语，也不会讲。
1: 是，
0: 然后所以我其实去那边工作之后的前一年，我都跟他没有非常的熟，因为我不太敢去跟他们沟通，因为有几次可能手作课的时候我在旁边，我只是跟他讲我的台语不好，然后他就会说，我隐约听得懂他讲一点，他意思就是说你跟我讲单字就好了，但是我连单字都不会讲，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会想说啊，让会讲台语的志工去那一桌就好。那可是因为后来那个其中一个九十几岁的奶奶，她就是跌倒了，然后都没有来，所以我知道之后，我就是打电话给她，就虽然不会讲，但是打电话关心她。我先是打电话给她女儿。他女儿跟他一起住，那他女儿国语就很好，我就有问他，我就说啊，那个我们在那边都是叫他阿姨，叉叉阿姨，我们不会叫他奶奶。然后他说啊，那个阿姨现在有没有好一点？她的骨头还好吗？然后前面就是跟他女儿在聊，然后结果后来他女儿就很开心嘛，他就说啊，我请他接电话。然后我就觉得天哪。然后当然我接电话之后呢，我也是又是掺杂一点很破的台语，然后再讲一些国语，但是讲得很慢，然后都是一些很简单的字，就可能说你还好吗？有没有好一点？我看医生。那他这种简单的国语他听得懂，然后他就是觉得他很感动，结果。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后来回来，他就变得非常爱找我，所以我就发现说，其实长辈他们需要的真的不像是我们想的那种复杂，也不是说我们要无时无刻都陪着他们，可是当他们真的尤其是心里面孤单的时候，如果我们愿意做一点点的关心，他们就会记很久，然后结果这一阵子，因为我准备要离开那边。然后我有事前跟他们提到这件事情，让他们有一个缓冲时间。结果那个长辈他很可爱，他不会写国字，他写的也不好。结果他那天他就送我一张卡片，那里面写的很简单，就是简单的几行字，可能就是什么祝你事业顺利啊，身体健康之类的。可是我看到我就觉得很感动啊，因为他很清楚可以看到那个卡片是一笔一画这样慢慢写出来的，那原因就是因为在那个几年前我打电话过去跟他关心，所以他就一直都记得，那我就觉得说，其实想要让长辈觉得被关心就是这么简单，你看到他有需要，你直接去问他，他可能就觉得很温暖。
1: 是，谈到这个关心长辈的这个过程哦，你会觉得就像您说的吧，其实长辈要的东西很简单，他就是要你真心的关心他，那有些年轻人哦，就因为不了解长辈

0: 长辈反应比较慢啊，行动比较慢，或者有时候长辈有时候说一直讲车轮话，反复的一直讲，然后很多年轻人就会觉得很烦，就没有耐心。
1: 嗯，
0: 你知道长辈他们很怕被嫌弃耶，
1: 嗯，
0: 他们真的会很难过的。
1: 对，
0: 嗯，你有没有听到长辈跟你抱怨过他们家的小孩呀、啊，或什么的，或是说跟你讲过说他们什么样子的状况，他们觉得不开心啊？
1: 嗯，其实我们那边的长辈好像孩子们都蛮孝顺的
0: 哦，那太好了。
1: 他们跟孙子孙女目前听到了都还蛮好，就是孙子孙女跟、他们那种也没有到隔代教养，但是可能爸爸妈妈忙的时候，他们去照顾他们的孙子或孙女，那他们之间关系就很好。我听到蛮多是这样子的，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长辈他也是人嘛，可能跟我们每个人都一样的感觉，就是说他还是会有他还是会有他想做的事情啊，还是有他喜欢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年纪大了的人大部分都是会越来越自卑，所以他真的不太会像一般的青壮年这样子好像对人生很有热忱，因为他们会觉得说我就算有梦想反正我也来不及了，只要现在不要生病不要出问题，能够轻松的过日子，没有坏消息就是好消息的这种心态，大部分长辈我觉得他们会有这种感觉。那我觉得也不是他们的，也不是说他们特别悲观，就是他们会觉得在家里面他们就是一个已经没有生产力的人，那孩子跟小孩或是孙子孙女啊可能都还有他们工作啊学业啊，但是他在家可能就是没有事做，他们会觉得自己没有贡献呢。那我觉得碰到这样子的长辈的时候，其实我们据点就会一直很跟他们强调，就是说我们有一句标语叫做你是我的贵人。然后当然也不是我们想要传达的目标，不是说他好像多么的有能力，但是呢主要是他们多年下来累积的知识跟他们也会对我们关心，那这样子其实对我们，我跟我主任，我们都觉得是很被鼓励的一个点，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他们真的就是我们的贵人。因为就是多年的知识，
0: 对，你强调多年的知识讲了两次，我有听见了。可以多跟我们聊一聊哈，你是怎么样子在相处过程当中，你是怎么样去接触到这些所谓长辈多年的知识，或者你怎么样去体会到从他们身上有这种多年知识可以学习的？
1: 我觉得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经验，就是因为我们的据点有很多的基督徒，包含我自己也是，那我们在看到长辈啊他们可能在一些身体很软弱的时候，他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有时候他们就会其中一位爷爷他90几岁，然后他的胃很不好，所以他每一次只要开始胃痛的时候，他就会很主动的跟我主任或是我说可不可以帮我祷告，然后我们就是想说哦，当然当然可以啊，然后祷告几次下来之后啊，他有几次也说他觉得很有效。那我们曾经就是有也是很关心他，就是希望说哦，你觉得有效啊，那我们可以常常带你祷告啊，那这样子的话如果你愿意，教会的生活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你可以不会那么孤单，因为我们那边也有什么长青团契之类这种的。那我们当初就有问过这个长辈，你有没有这样子想过呢？那他会让我很印象深刻的是说，他觉得他不敢答应，他不敢答应他要进到教会要变成一位很好的基督徒，因为他怕说我现在承诺了，那我就是要做到我离开的那一刻，他没有办法像很多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哦，我现在没有做好，我觉得我不想做了那就算了，但是呢他就是很坚持，他觉得我既然答应了我就是要做到底，连在宗教信仰这一块都是这样子。那我当初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特质嘛，他们对于承诺这件事情看得非常的重，他们就觉得说

0: 既然我当初答应你，我承诺你了，那我就是，我要信守承诺啊，我不能打破这样子的约定。那我觉得这样子的精神是很可贵的、嗯，就是不管是对人或他，甚至对这种很无形的价值观，他都很坚持，
1: 很认真了。
0: 对，非常认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学习的态度，
1: 嗯，
0: 是在待人处事上面的态度。就是让你可以成为一个更可靠的人。
1: 嗯，
0: 那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看到这些长辈，他们真的非常的爱分享东西。当然，我们那一区的长辈大部分是在经济上面比较没有困难的，像是我其中一个一对夫妻长辈，他们很喜欢出去玩。结果，每一次回来就会带一点他们，去哪边什么茶馆啊，很好喝的茶回来。有几次我们在据点里面泡了喝，然后我们就说，哦，这个真的很好喝。结果他听到了，他有一次就，带了一个袋子来，然后说这要送你们的。然后想说啊，什么东西？这是一个还蛮大的纸袋。
1: 嗯，
0: 结果里面打开全部都是茶包，那大概有几百包。然后我就觉得，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感动，但是就觉得很可爱。
1: 嗯，
0: 就觉得他们就是那种奶奶怕你没有喝饱，所以她疯狂的喂你。
1: 嗯，
0: 那还有另外一种就是他我们据点里面也有一个长辈，他是中低收入户。可是他也没有因为这样子就好像东省西省的，像是我之前可能考试考上了，他就说啊，我请你喝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当然我们都会拒绝啦，可是我就会觉得说，哦，他们真的很不在乎这些金钱的东西，
1: 很大方了，
0: 对，他们很愿意去
1: 分
0: 享，
1: 很愿意分享，很慷慨，
0: 因为他可能觉得说你对我很好，我把你当孙女在看待啊，那我就是要回馈你啊，我要帮你庆祝，那我就觉得这样子很可爱。那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因为其实我现在年纪并没有说非常的大，在做很多事情上面还是蛮幼稚，没有很成熟。可是呢，有时候我在据点里面，我就会跟长辈聊天，我就会说，哦，最近在处理什么事情，我觉得好烦哦，就觉得好累哦。那在家里面呢，可能家人之间大人就会觉得说，哎呀，你小朋友那一天到晚在叹什么气，哪有这么复杂，我碰过更辛苦的事情。但是呢，在我们那边的据点，他们都说，哦，我懂，我了解。
1: 哦，真的，这长辈这么贴心。
0: 他们真的很贴心。那我就会觉得说，可能是因为他们看多了，
1: 看多了，
0: 所以他们反而很愿意给你一些建议。而且我觉得重点是他会把我当成一个够成熟的大人，所以我的问题对他们来说不是小朋友的问题。他们就会觉得说，你就是一个很成熟的人了，你现在的困扰一定真的很困扰你。
1: 是，
0: 所以我就觉得会有一种很被尊重的感觉。
1: 所以会跟他们谈生活当中的一些难处，然后他们会来在这适时的给予指导，给予意见，哇！
0: 而且他们都不插嘴，他们就是很愿意听，我觉得好棒哦。
1: 是你所关怀的这一些老爷爷老奶奶哦，平均80多岁的这群老人家，感觉上是历尽人生风浪哦，而且呢已经百毒不侵，然后充满智慧，然后又充满包容心的一些长者。其实这样的长者非常的多。其实在我们的四周围有很多这样的长者，但他们的价值却没有被发现被看见的。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0: 其实我觉得他们最值得去学习的不是他们的工作经验，我觉得都是他们在与人相处跟做事情的那些精神，跟价值观，我觉得是现在可能随着年代慢慢的消失的一些观念，可是我觉得那些观念其实是很好的，而且就是可以让你变成一个很负责任的人。
1: 是，你刚才谈到这个好像慢慢在消失，在这个世代慢慢消失的一些东西，但是在这些长辈身上你却可以看得到。刚刚谈到比方说负责认真，那然后你还提到说包容，
0: 他们的包容心，
1: 他们的包容心，还有他们的那种淡定，就是好像大风大浪看过了，然后那种接纳跟淡定哦，
0: 对，
1: 然后那种圆融啊、哦，你在这个部分让你感动的部分，你可以再多说几个，
0: 感动的部分，我觉得像是我在据点偶尔会代课，
1: 代课，
0: 代课程，
1: 哦，代课程，
0: 对对对。

0: 对，那手作课啊、游戏啊这种我都带过，但是我每次都会发现，在过程里面其实还是会有很多我自己没有准备足够的地方，所以可能在课程中会有点，我会有点手忙脚乱的。但是呢，我觉得每次我都会看到那些长辈，他都不会催我，他们就会静静的坐在桌子那边，然后就等我下一步。当然，比较熟一点的长辈，他们就会调侃一下，说下一步什么，快点。但是他们就是开玩笑的性质，他们不会真的说很不耐烦。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看起来是小事啊，但是我觉得像是你对台上的那个人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包容。因为你就是做不好啊，你会很焦虑啊，怕这个东西没有做好，但是他们可能就一句说啊，没关系，慢慢来。那我就会觉得说，哦，天哪，太好了。然后尤其是他们又是付钱来的，你会觉得说他们得到一个很完整的对待，就是课程都要准备好啊，这样子应该是据点要负责的。但是我们做不好的时候，他们也不会拿这个来说什么，他们也不会说什么啊，其他据点怎么样啊，就不会有比较，他们就会觉得说你们都尽力了啦，那一点小事小错误正常正常。那我就觉得，哦，天哪，真的，我都觉得很愧疚，但是他们都没有在意。那我就会觉得，如果是对于一些学生啊，或是年轻人用这样子的态度的话，其实会成为一个，就是会让你在失败里面，你不会那么挫折。
1: 成为鼓励别人的人，所以在这些长者身上，你也学会了去鼓励跟接纳别人，给别人多一点空间等待，而不需要那种不停的去催促。
0: 对，
1: 好像感觉上就是好像可以让这些过程当中是更自然、更轻松的，不是充满压力的状态。
0: 对对对，
1: 对呀、啊。因为有跟我说过，你有时候蛮容易紧张的嘛。
0: 对
1: 对，所以跟一些长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不会增加你的紧张感。
0: 还是会啦，但是那个紧张不是因为他们的态度。
1: 不是因为他们。是你自己对工作的要求吧？
0: 对对对。然后有一次我因为我不太擅长带游戏，然后有一次我的主任他有事情，所以他就请假，然后他说今天的游戏给你带咯，然后我就请几个志工来帮忙。
1: 是，
0: 但是呢那天我们没有人手去拍活动照片了嘛，但我们每一次活动的时候基本上都会留一点照片，就有一个长辈在过程里面他就帮我拍，他自己边玩游戏边拍，然后我的背景音乐又有问题，然后所以我就会一下子从台上跑到音控台，又从音控台跑回台上，然后他们就有一点像是课程中断被晾在那边。但是我就觉得说，哦天哪，他们好体谅我们准备不好的地方，他们就觉得哎呀正常，你们太忙了。是很会觉得很窝心。
1: 其实这种充满爱心跟这种充满接纳的长辈哦，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会造就我们呢。长辈造就年轻人哦，这样子一个历程哦，我是觉得如果跟这样子成熟的可爱的长辈相处过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年轻人是被造就的。年轻人他是有一个典范的。好像生命当中有一个榜样的，这些长者他们好像就成为我们的一种人生的一种典范，他们的态度跟他们精神。是。那当然呢，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有比较挑战的部分吧，对不对？那这个挑战的部分有哪一些？
0: 我觉得语言方面是一个挑战，就是如果是会讲台语的当然还好，但是不会讲台语的话有时候会比较难相处，不过也要看是地区啦。那还有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挑战，我觉得是因为以前的生活比较苦嘛，那他们可能在过去经验啊，他们会有一些受伤，所以年纪大之后他们会变得很封闭。像是以前我们有一位爷爷，他已经过世了，但是他曾经就是有经历过二战，
1: 所以二次世界大战。
0: 对，所以他对于日本的东西非常不能接受。然后你可能去问他一些，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讲出来都是他以前很苦的日子。像是我们有一个奶奶，他就会常常说，哦，他以前什么有一颗飞弹落在他前面没有爆炸什么东西。然后说什么自己也在那个逃难的过程中生了什么很重的疾病啊。那我就会觉得说他们以前的生活真的很苦，所以他们现在可能还会把这些事情记在心里面，让他们没有一个好的处理的方式，久而久之他们的个性会变得

0: 有点极端，
1: 嗯，
0: 然后不愿意跟你讲一些事情，来了永远都在皱眉，
1: 嗯，
0: 当然他知道你是对他好，可是他就是表情都很惊。那我觉得这种长辈他是在建立关系上面会很困难，
1: 嗯，
0: 可是其实我觉得面对这种长辈啊，他们就像是刚刚说很单纯，只要你真的是关心他们，不是说因为我工作所以我要跟他建立关系，
1: 嗯，
0: 是你真的很关心他，从小地方你有没有吃饱，然后你怎么样，你好重东西帮你重，我帮你提一下，
1: 嗯，
0: 之类的这种，当他们真的感受到你是很关心他的时候，其实他们就会很愿意的去敞开自己，
1: 嗯，
0: 那我觉得也不是针对这种封闭的长辈，大部分的长辈其实他们都会笑笑的，
1: 嗯，
0: 你可能问他你还好吗什么，他们都会说哦很好很好，但是我觉得他们很会藏自己的情绪，
1: 嗯，
0: 他们不像是很多人可能你问一下然后他就会开始啪啪啪啪一直念，
1: 嗯，
0: 他们是那种表面上我都说我很好很好，但是其实你跟他认识熟了之后，他会讲出一些他自己心里面的苦，可能是跟家人关系，
1: 嗯，
0: 或是跟过去经验，所以我觉得挑战就是对长辈需要花很比较长的时间去建立关系，
1: 嗯，
0: 那在你建立关系之前你可能都很难了解他，
1: 嗯，所以基本上的话，长辈呢，跟长辈呢相处互动过程当中，也要让他能够对我们建立信赖啦。
0: 嗯，
1: 是不是？这个需要一点时间。
0: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关系也不是单方面的，
1: 嗯，
0: 因为我自己以前也是比较封闭的一个人，但是后来也是慢慢的，也是看身边的一些志工啊，一些主任带领，才开始学会对他们分享一些自己的事情。
1: 嗯，
0: 所以我觉得那个关系是双向的，不是说你想要他信赖你，
1: 嗯，
0: 然后他就可以感受到，有时候是你也要让他觉得说，我信赖他讲我心里的事情的时候，
1: 嗯，
0: 他们也才愿意讲。
1: 是，人跟人是互相的，
0: 嗯，
1: 所以感觉上我们就呢，在这过程当中，看起来好像你在陪伴他们，在照顾他们，实际上我觉得你也很被这些长辈所疼爱、所照顾，
0: 嗯，
1: 而且是看起来是他们在这边上课啊，但其实你也在过程当中，因为这一些贵人们，
0: 嗯，
1: 这些长辈成为你的贵人之后，你也有很大的成长。
0: 嗯，
1: 个性好像也更开朗，然后呢，人际互动上呢也更安全感，好，好像跟他们这么多年相处下来，也从他们身上得到了许多的温暖。
0: 嗯，
1: 我听起来是这样子的，
0: 对，跟他们相处非常的温暖。
1: 嗯，是。那最后节目最后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如果说他们身边有什么样的长辈，你有没有给他们一些建议？就跟长辈相处的一些技巧，就你自己的经验分享。
0: 嗯，技巧啊，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不管他是失智还是没有失智的长辈，我觉得以前我们实习的时候就常常会一直互相提醒，就是不要把他当小孩。
1: 嗯，
0: 因为很多人就会说，哦，长辈就是有点像返老还童的感觉嘛。
1: 嗯，
0: 他很多行为就是幼稚幼稚的。但是其实我觉得久而久之，我们有时候会不小心觉得说，啊，我可以唬他，
1: 嗯，
0: 然后可以骗他做一些什么什么，就是早点让他睡觉啊，让他吃饭啊之类的。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啦，因为如果他没有到失智的程度的话，你好好跟他讲道理，
1: 嗯，
0: 他还是会听进去，不管他当下反应如何。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不是小孩，所以我们还是要尊重他。
1: 是，
0: 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长辈他们其实真的很需要有人去听他们说话。虽然可能讲的东西是重复的，
1: 嗯，
0: 但是他们就是很需要那个出口，因为可能身边没有那么环境没有这么多这么多人去让他讲，所以我觉得长辈是有时候是很缺爱的，所以陪伴很重要，就是比起什么送礼物啊，或是一些肢体接触，我觉得他们更需要的是陪伴。
1: 是，而且他们很需要被鼓励，他们很需要被鼓励，知道说自己非还是能够为晚辈带来祝福的，自己还是有用的，有价值的哈。我想这样子的自信心跟自尊心也是从跟他相处的人跟他互动而来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社工师Joy呢，他这两三年来呢，他都在这个长照西据点 陪伴一些长辈，那些是健康或者是亚健康的长辈。他今天节目当中就分享了他跟他们相处互动的一些点滴哦，梁慧听了也觉得很感动哦，因为不光只是他照顾这些长辈。

0: 辈，这长辈也照顾他，让他也觉得很温暖，也得到很大的成长哦。非常感谢 Joy， 谢谢你的分享。
1: 嗯，谢谢，让我可以分享这些。
0: 是，听众朋友，如有一宝的节目呢，我们就是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怎么样跟长辈有美好的互动。也希望每一次的节目呢，都可以为你带来盼望。祝福您和您家中的长辈，跟您身边的长辈都有美好的互动、美好的关系。我们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很开心能有一段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身边的人事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上的复原力。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是不是还记得，在上一集的节目中，我们从电影《左撇子的女孩》谈到了小女孩怡静如何在大人否定的言语还有反应之中，相信自己的左撇子这样的一个手，它就是恶魔。然后怡静如何从这样子的一个否定的声音里面，慢慢地找到跟这个恶魔之手共处的方法。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想要把镜头拉得更远一些，不只是看怡静，而是看怡静的整个家庭。在电影中，我们看到了饰演妈妈的淑芬，也就是蔡淑臻，还有姐姐怡安，每一个人都像是扮演着某一个角色。有一些人可能很努力地维持家庭，有一些人可能默默地承受，但有人可能成为所有人情绪的出口。这些角色的背后都隐藏着没有被说出口的伤害。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跟文琪，想一起再来谈谈我们今天爱的复原力的主题，当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努力生存时。借由电影《左撇子的女孩》来看看家庭成员彼此努力生存时，爱为什么反而变成了彼此的伤害，又该如何重新找回真正能够修复彼此的力量。我们想先请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跟文琪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一声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碧琪。
2: 大家好，我是文琪。
0: 好，我们很谢谢文琪跟碧琪再一次来到我们节目中，跟我们一起谈上个星期我们所谈过的《左撇子的女孩》这部电影哦。我们想要跟两位继续来聊聊，就是我们常常讲说，其实女性尤其是妈妈这个角色，在家庭中她其实是很重要的照顾者，但是很多时候好像我们也会把妈妈想成永远都是那么坚强，永远都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而且好像永远都必须去回应着每一个家庭成员的需要。那在电影中的淑芬，

0: 们好像看到了另一个妈妈的样貌，所以想请教两位，就是说我们看到了，我们在剧中有淑芬、怡静跟怡安，那我们看到了淑芬跟怡安这两位角色，这两位女性她在这个家庭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那想请碧琪跟维琪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怎么去理解她们在家庭中的位置，还有她们在电影中这样子的一个角色，被设定的角色里面，她们各自承接了哪些期待还有责任。
1: 我先分享，我是碧琪。我觉得淑芬跟怡安她们其实很典型，就是在我们在家庭里面，其实母亲跟长姐，我觉得这两个角色，因为我本身自己也是长姐
0: 、
1: 对，就是最大的姐姐，我觉得他们两个就是很典型的，就是所谓在家庭里面一个照顾者，很重要的照顾者，就是例如说以前会有就是长姐如母啊，然后这种，所以其实今天对于母亲这个角色跟长姐，他们两个都是在大家在整个框架里面会觉得他们其实就是要承担起家庭照顾责任，这个照顾他可能不只是包含照顾小朋友，来包含所有家务，因为妈妈如果不在很忙，长姐就要负责去做家里的一些照顾等等，那再来，那也不止他我们说的那个包含老人家的照顾等等，这都有可能，那甚至我觉得在母亲这个角色，还有长姐这个角色还包含了长姐如母嘛，所以她可能还包含了当家里出现失功能状态的时候，她通常会是第一个被期待要去承接责任的一个，比较是我觉得是不会或替代的人，在我觉得在目前的社会上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两位其实像淑芬，她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于应该怎么样是一个尽职，或者是妈妈应该要怎么样，我觉得大家都有一个框架，因为像我就会常常听到说，这个讲台语的，不知道听众朋友听不听得懂哈。而且老婆那你教过囡仔教过干啥呢呀？就是类似会就常常会有这种的语言，就是怎么会把孩子照顾成这样？那等等，那应该要把这个孩子是不是继续由这个妈妈照顾，会不会适合啊？等等，大家其实又会开始去做那种判断、批判。但是其实回应到上一次其实有分享，就是妈妈到底应该是要怎么个样子，我觉得是应该会超乎我们所想象的。
0: 好，谢谢碧琪哦。碧琪其实就已经说出了，我们先不管说这一部电影在最后怡安的角色可能不只是一个长姐，可是确实如果在我们还没有看到电影的最后的时候，我们确实就是看到了她的确长姐如母，然后确实我们也看到了，当然我们也许等一下也可以多谈一下，我们也看到了淑芬这个角色，她有非常多的爱跟非常多，我们上一集也有谈到，我记得是文琪谈到，她有非常多的爱跟非常多的接纳，但她的表面上所反映出来就是无能为力，她是在这一部电影里面，因为刚好我们跟听众朋友们聊的是，我们看到怡安跟淑芬怎么在他们的角色里面的责任跟期待嘛，对不对？然后我们看到的淑芬，她这就是一个为了生活，她其实无暇尽母职这件事情，反而在尽母职的是怡安，她是一个实践者。那就如同刚刚碧琪讲的，如果我们没有看到最后，其实就是那个传统的观念，长姐如母，然后当家庭的功能失去了平衡的时候，他必须跳出来代替补救，好，然后让这个家好像可以有一些平衡。可是这样子的过程中，文琪，除了你刚刚我们分享说，请你两位分享看到的期待跟责任之外，像这样的过程中，你觉得因为碧琪刚刚的分享嘛，那怡安他其实就是无条件的代替了母子，也许他心里面有一个部分知道自己也必须承担。你觉得他的内心的反应跟你在电影中观察到的是什么？
2: 我觉得怡安就是刚刚顺着像刚刚碧琪讲的，其实她就是长女的角色。那其实我一直觉得对于长女这个角色，她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有长子长女这个角色，她其实同时间就会经历过父母的婚姻，可能从有好变不好。对，我在剧中其实也看得到怡安，她其实见证了，她其实也不一定理解爸爸可能有曾经对过妈妈做什么事情，可她就觉得这个男人就是跑了，为什么妈妈她其实某个部分她还是心疼妈妈的，然后她同时间也知道妈妈是忙的，所以她想要叛逆，或者是有些生活跟她的选择是不太，她本来是一个杰出的孩子嘛，因为家庭的关系，所以她必须提早出社会，所以你会看到他在里面的一个挣扎，就是他其实知道我得要担负这个角色，但他在这个角色里面他也有隐藏了一点叛逆，可这些叛逆里面呢，他好像又在压抑的这个部分，他觉得我好像不应该这样，所以

0: 再怎么不情愿，他还是会去面店做个几件。我记得印象最深刻是他在煮面就甩了几下，然后他其实也没有真的在那个情境里面，可是他觉得他不得不。就其实你会看到这个孩子在这个家里面，可能他还没长大到要知音的时候，他就得面对到他的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这个部分。
1: 确实，我觉得文琪刚刚的分享还蛮贴切，就是跟碧琪的都一样之外，但你说了一个，就是他在面对这个角色，他的确得去接替妈妈的角色，然后同样他可能见证了妈妈婚姻，虽然电影里面并没有交代那么清楚，然后可是有一个很重要是他知道妈妈无能为力，妈妈很忙，那他又心不甘情不愿的必须去承接这个角色，当然可能心里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他有一个部分他很清楚知道他跟怡静的关系，可是他压抑了他所有的叛逆，不管面是捞两下啊，或是怎么样，他永远静着了，骑着摩托车载着怡静要去任何的地方。我觉得这是在电影里面所看到。那因着两位刚刚的分享哦，我也很好奇，就是因为我们像刚刚我们一开头跟听众朋友们聊，就是我们常觉得母亲她应该就是无所不能，她就是全知全能，同时她可能也是坚强的。可是我们在这部电影里面看到的淑芬，其实她是另一个母亲的样貌。那你们觉得说电影中她是怎么样的一位母亲，她有没有挑战了你们或者甚至是听众朋友们对于母亲的期待，又或者她是不是有提供给我们对于母亲这个角色新的理解？
2: 我觉得淑芬她有没有挑战，我觉得她在一开始，我觉得她就是回应，就是当时她开车的那个过程会觉得她是要奔向一个新的一个方向，其实那个过程当中会觉得她有做了一些决定跟一些决策，但也在生活的现实面上，他其实有很多真的是无能为力的。例如说，到底面摊生意怎么让它好起来？然后钱怎么来？那包含可能他们要面对原生家庭，可能他的家人跟他的关系上的一些冲突。所以在里面其实可以感受到这个妈妈其实，但她也不隐藏。她其实这样的一个无能为力跟脆弱，她并没有在孩子面前隐藏。孩子们其实看得到的。但是。淑芬另一方面让我看到的是，我觉得他不必会让孩子们知道这些，但同时我觉得他也去接受生活上这个就是生活上的现实，但我觉得他也让我觉得他对于孩子的一些包容也不是用指责或者是责骂的方式，那反而是其实孩子有一些状况，他其实是可以看，是可以感受到他其实对于孩子那个爱真的是没有条件的，没有条件的爱。那我觉得会跟一般我们对妈妈的，当我们自己心里会有一些我们自己妈妈的形象，或者是我们自己可能接触过的一些女性的形象，很多时候爸爸妈妈会觉得自己不应该是在孩子面前可能就是是弱者，他应该是要一个强者的心态。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觉得淑芬嘛，如果不小心会讲成淑芳，淑芬那一块其实会比较浓。我第一个反应说，这个妈妈其实很直接的去展露了他生活上遇到的一些无能为力跟脆弱。
1: 就是碧琪观察到的这部电影里面的妈妈，也就是淑芬的这一个角色，她其实就是直接的，她也没有跟两位女儿有任何的对话，可她就是坦荡荡的让你看到，我现在就是要睡觉，我现在就是要忙什么，然后展现了她的无能为力。可是就像刚刚碧琪一开始所说的，他在片子一开始的时候，他卡车骑了开了，卡车不能骑，卡车要用开，对，就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的地方，他又很果决的决定了，因为他知道他承担了这样子的一个责任。可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又回到了妈妈的全能全知，妈妈决定你的方向，不管我在生活中我可能展现的就是我的无能为力，可是又同样的我必须扛起这么多现实面里面，我就是可能经济上，或者是我可能也许在整个父权体系下的弱势，可是我得扛起所有照顾你们责任。他只用了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决定了方向，我重新开始去开面摊，就把这个责任给扛了起来。这又是一个我在某些时候我们看到的母亲的样子，可是她是一个不去说的母亲。对，那文琪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0: 其实我在看那个淑芬的整个过程，我都觉得她很像一句话，就洗稿洗当灯。我觉得有时候在磨
1: 力珠喊几腾，
0: 对对对，就是那种有时候我觉得妈妈的角色上面有时候的勇敢就在这里，就是她不知道这个家里会面对到什么样的暴风雨，可是当这个暴风雨来，我会决定我要撑雨伞穿雨

0: 或者是我干脆躲起来。
1: 嗯，
0: 但淑芬给我看到了另外一个西高西当当的背后，就会看到说，哎，其实母亲也是一个人，
1: 嗯，
0: 就是在面对了这么多的压力里面，她其实也某个程度也选择了一个好好把自己先安放在一个，比如说她的五感，
1: 嗯，
0: 看起来表现出来的五感。
1: 嗯、
0: 或者他勇于追求自己的感情，他跟黄灯辉那一段、
1: 嗯嗯嗯、
0: 其实我都觉得在某些时候他不会去

0: 感情或面对孩子的问题这样子，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在整部戏里面重新让我去想到说，哎，其实一个妈妈好像我们常常都会赋予到很多觉得你一定要怎么样，你一定要很好很可以，你要把孩子照顾得很好，特别是现在社群媒体里面有太多可以比较了，常打开哇，这个妈妈好像带了孩子去做这个，很多的这种东西，可是好像没有人一个人告诉你说，常常啊，常常社群媒体会打中妈妈的一句话，就是哎，你有多久没让自己休息或me time这种东西，就妈妈也是一个人啊，所以我会觉得在整部电影里面，其实让我感到的就是，哎，原来妈妈其实在这个角色里面，她只有背后她的需要跟渴望。
1: 是的，就是刚刚文琪所分享的，你有多久没有自己的时间或什么 me time？ 但是我觉得文琪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观察跟提醒，就是说，这个电影中的淑芬她是勇敢的，她虽然洗稿洗当灯，可是要担灯的时候他一定会承担，还有最重要的是他懂得如何先安放自己，不管表面上大家看起来他可能是多么的废或是多么的没有尽到母职。好，听众朋友们，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再回到我们爱的复原力。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当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努力生存时，而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还有文琪来到节目中。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我们针对母亲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有了新的理解。我们不管是看到了可能淑芬她的无暇实践她所谓的母职，但她却是一个非常愿意承担的妈妈，也懂得先安放自己。又是我们看到了怡安，她虽然好像长女如母的在承接跟替代着母职，可是同样的，她还是有她那个年纪该有的叛逆跟她的想法。那因此在这一段节目开始呢，我们想跟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就是说在剧中淑芬她承受了来自原生家庭还有她婚姻的压力。如果听众朋友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话，因此也想请教两位，就是说淑芬的爸爸好像常常，这部电影有一个很有趣的部分，就是爸爸的淑芬的爸爸出现的那个时间不多，但他出现永远有一直说那个左撇子是错误的这件事情，可是他却没有去说出他其实对这个女儿的不满是什么，他永远都用这件事情来告诉淑芬说你的小孩这样是不对的。然后你们怎么看这个部分？又或者说可能其实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其实左撇子他已经不是某个生理特征的错误，而是这个他对这个妈妈就淑芬所扮演的角色，或者这个家庭中其实有许多冲突或者是秘密，他们都是压抑着彼此没有去对话。
1: 我觉得在那时候想到第一个左撇子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大家第一个，因为左撇子在传统上很容易就是它就是一个缺陷，要被矫正，所以其实，但我觉得现在当然这个比较少，但其实在之前其实对左撇子看到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尤其是长辈，那甚至有时候母亲也会觉得说，哎，我的孩子怎么会是左撇子，那会不会是我的基因或什么不好。所以我觉得一开始在左撇子这件事情上，它其实在整个社会结构或家庭里，它可能就是一种缺陷或不够完美，那我觉得这样的过程当中就很容易会跟其实那这个孩子或他的母亲或他家庭在这个家庭里面的时候有一些东西其实也是一样不完美。我觉得很多东西会串联起来，你看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就会串联起来，就像我们上一次有提到那个戴罪羔羊的那个部分，一开始他会觉得那个体育是不好，所以觉得他是恶魔，就是不吉祥不吉利，那但是其实当他这个东西被指出来后，所有其实我对于这个孩子的不满通通都会跟这个做连接，不满不完美，那甚至怎么会生出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其实也，我觉得我在想说家人用这样的方式其实是不是也在某方面获得某种让自己心情比较好的一种平衡，通过这样指责的方式，但是我觉得是很隐喻的一种在表达。
0: 也可能因为每个人对事情看到的面向不一样，但碧琪说的也是有可能，就是这个爸爸为什么永远要去戳你的生理特征，那生理特征也不管是遗传或者是什么，它就是存在着，那你每戳一次某部分在告诉淑芬你生的小孩长这样，就像刚刚碧琪跟我们分享的。可是我自己的观察里面，我会觉得说某些东西女性在身体跟传统

0: 中本来就受到压抑，他爸爸每一次这样讲，每一次这样讲，其实某些东西他在也是隐喻着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掌控我们的身体跟命运。然后就像上次记得我好像有跟你们分享过，那个爸爸一直出现，一直说左撇子这件事情，其实他就是一个很隐喻的传统的父权压抑着淑芬，所有不管他的婚姻或者是现在所有的生活，爸爸只是用这个来表达我的父权看到你现在生活就是不好的，那你要怎么办？那可是我不知道要从何讲起，就是你的孩子是左撇子。对，我不晓得文琪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1: 其实我在看这个部分的时候，就顺着刚刚舒安跟碧琪提的，其实我觉得因为淑芬回到娘家其实就是女儿的角色，那我觉得而且她这个嫁女儿还是嫁出去女儿，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已婚的女孩是不是都能够去感受到，其实你嫁出去之后你不会只有女儿身份，其实你的丈夫的一切，你小孩的状况就会很像你带回这个家里的，不管是状态或者是讲难听一点好像又有点像成绩单，不管在家族里面或者是甚至你可能有一些手足，大家就说啊你先生怎么样，或者其实隐隐约约的都还是会带有这些比较跟会被检视的部分。那比较良性的检视当然我觉得也是会是出自于家人的担心，跟就是有时候那状况比较不好，比如 get 不好，常常会讲啊，这的 get 这事很 get 不好，常会听到这个部分。那 get 不好这个东西，也许是娘家父母的或者是兄弟姐妹对这个婚姻的认定，可并不代表是本人他对这件事情的认定。可当这些检视的时候，就会让这个女儿承担的是一个压力。我觉得这也会是刚刚所提到的，就是那个父权，从来没有人觉得娶进了这个媳妇给了婆婆，就会觉得嫁出去的这个部分，那他可能有时候是隐含担心，但有时候就会是一个我觉得是在婚姻上面或者是在这个女性角色上面，他的确他必须要去承担的这个部分。所以当他用左撇子这件事情上面，好像爸爸每这个娘家爸爸每次出现的，淑芬的爸爸每次出现的都一定会戳一下，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就是他在电影里面就偶尔出现一下戳一下，偶尔出现戳一下，就衍生新的事情。你就跟他戳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哎，他妈妈娘家的妈妈可能也在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可是姐妹是阻止妈妈去连接的，就是你会发现这每次这一戳，他不管是开头或者是结论，好像就会是淑芬得去承担的一个成绩单，就我好像生了一个奇怪的小孩，我的婚姻就是这么不顺畅，我好像在这个家庭里面有时候好像是某个程度被看衰的角色这样子。对，那我就在思考那个时候的出发点，家人的关心是爱吗？或者是已经是一个压力了？
0: 家人的关心是爱吗？我相信大部分是的，可是在我们的华人的传统的文化里面，即便现在新的世代可能跟我们的年纪都有一段差距，可是大家往往就像刚刚文琪所分享，我们往往上一代对我们或者是我们目前如果听众朋友们或者是两位，就是如果我们自己有下一代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表达我们的爱？因为刚刚文琪说家人的关心是爱吗？一定是，可是你表达的方式跟你呈现的一个彼此的对话是什么？就好像刚刚文琪提到说女儿这个角色嫁出去的女儿回到家她是女儿，但某个部分别人的眼光在检视着你的家庭的一切，不管是你的丈夫或是你的小孩，但是别人的看法跟别人的检视就会成为我们的压力啊，除非我们有办法把它想成这是他对我们的关爱。所以这个东西往往会造成彼此之间怎么样去看见我们的关系，以及你对我到底是关心还是指责的部分。好，那接下来就想要再请教一下两位，就是说其实在这部片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很多人好像都有自己的委屈跟自己的生活中的难处，那大家也好像没有真正去说出口，尤其是淑芬，我们其实整部片里面没有看到她的抱怨，或是跟女儿吵架那个是例外，可是也就那一两句。然后可是当我们回过头来看，或是说在你们的一个服务经验里面，就是当我们一个家庭长期的把所有的情绪或者是问题我们都把它藏起来，把它压抑起来，你们觉得这个对这个家庭家庭分子里面彼此的关系，还有如果他有下一代的话，他们彼此间的成长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2: 我觉得就回应，就我觉得是续着上一题，我觉得在家庭里面大家都用什么方式来表达情感， 我觉得蛮多元的。像淑芬这个，我会觉得它会让我想到不打不成器这样的一个方式。

0: 就是说今天我没有办法去改变你，我也掌控不了你，那我只能用一个言语，那那个言语可能是很尖锐的或者是隐喻的方式在告诉你，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不好的，那要不要去改变。但是那个东西长久以来，但是今天淑芬或者是家里成员那个东西的不开心或是委屈其实都没有说出来。对，例如说像可能对于孩子，他孩子被说是左撇子这件事情，然后也没有是说，因为只有宜安有提嘛，说怎么可以这样说，但其实并没有看到有那个淑芬有这样提。那我觉得在家庭里面其实那个痛苦没有大，我觉得有时候表达出来是需要我觉得是需要被教的，或者是需要那个环境那个氛围，我觉得他是需要有这样的安全感才有办法去提出来。所以当今天大家为什么不愿意去把自己表达出来，一方面我觉得不知道怎么讲，那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自己这种不舒服，所以就很容易会用一些其他的方式去疏解自己。一方面我觉得也会担心说，我今天说出来你真的能够理解我吗，还是我会得到更多的谩骂跟指责，甚至会觉得我这样子的表达变成你是你攻击我的一种工具。我觉得在过程当中久而久之就会开始忘了我有些东西，我什么事情可以讲，什么事情不能讲，这些情绪如果慢慢的就变成我自己去处理，那就会变成我未来可能在面对个人，在面对家庭，甚至是我自己有家庭以后，它都会变成是我一个跟人家沟通的方式。我觉得这个影响非常大。
1: 所以碧琪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是，他觉得一个家庭里面的，不管你对于事情或者是你对于情感的看见或者是隐藏部分，其实是要适时表达，但这个表达很重要，是需要有人示范，然后是我觉得在安全的状态之下我才有可能，可是当没有去示范我也不觉得安全，可能某个部分还会在担心说，那我做这些表达之后，我是不是提供给你更多可以来骂我的机会，说白话是这样子。那确实也会影响到了孩子在这个家庭中的成长，因为他在观察，然后好像我也没有一个大人或者是我身边人为我示范过我表达完情感会是怎么样。那文琪呢？
2: 其实在这部电影里面呢，我就一直在，其实会突然也会联想到以前这几个服务的家庭里面。那我觉得有一次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个妈妈，她其实一直都，其实他们家在服务，就是在开案前啊，你就会看到说，他们其实爸爸妈妈都在，四个小孩读书也都，就是都还在状况内，可为什么会一直接到转介表？可能姐姐有之前最早的可能有说有性剥削的状态，或者是妹妹这样，你会很难想象说一个我们所认定的一个父母都在的家庭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但那时候我印象最深刻是这个家里面给我的感觉就是，其实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角色活着。可能妈妈就觉得我要对于生活要多努力，可是她要拖着爸爸，她希望有一个美好的美满的家庭，这个美满家庭是爸爸能够跟她一起共同努力然后去照顾孩子的。可是这个爸爸就觉得我赚好钱就好了，其实我就尽好我一个当先生跟当爸爸的角色。然后女儿里面，女儿又看了一方面又心疼妈妈又生气爸爸。所以女儿你在这个过程里面就跟妈妈有很多冲突，就觉得你为什么不要选择离婚，你为什么要让爸爸就这样子下去，你自己过得好辛苦。可当她劝不动妈妈的时候，她就往外了，可能也认识其他也没有那么好的男人。妈妈就会觉得，天哪，我怎么把我女儿教成这样。她回到娘家的时候，她是没有办法去回应这些事情。然后那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时候，我问过他们每一个人，我就问了两个女儿跟这个妈妈，因为两个女儿刚好都是我服务的孩子，这样我就问了他们，他们同时都跟我讲一句话说，我问过妈妈说，妈妈你为什么不把真实的坐下来，你跟爸爸讲，其实我拉你拉得好累哦，或跟女儿讲，其实我要做，因为妈妈转身都跟我说，我做这么多就是为了你们。对对对。然后我就问了妈妈说，那你为什么不要把你的担心跟你想要跟他们说的话说出来？然后孩子，我也跟孩子说，那你为什么不跟妈妈说，你其实很心疼妈妈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他们第一个给我的反应都是，我为什么要这么说？我说了他们会听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说了他们如果不听，我会更痛苦。他们三个小孩跟，甚至我后来有机会问到爸爸，爸爸也一样的，就是好像没有人愿意听我说。我说了也没有用。对，所以其实有时候在当有一些家庭压力来的时候，有时候大家会停留在自己角色上或体

0: 留在某个对话的状态里面、嗯嗯、所以当这些不说出来的话、嗯、就会变成怨怼或者是生气、嗯、或者是有一些无奈、嗯、所以当有机会是不透过冲突的时候，那时候才会是有一个可能的沟通可能、嗯、对，所以、嗯欸、就会让我想到这个以前的服务经验这样。
1: 对， 有时候冲突确实是一个可以有沟通的可能，就如同我们电影的最后。那我们下一段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了。那可是刚刚文琪提到一个东西跟 B 琪是相呼应的，就是为什么不说，为什么不说，可他们说像刚刚文琪讲的，我觉得听的时候我就起鸡皮疙瘩，就是明明我心疼妈妈的累，明明妈妈拉爸爸拉得好累，没有人要说，因为说了会听吗？不听我更痛苦。我觉得这个是很深的，值得我们彼此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再好好的在自己的心里面想一想。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后再回到我们爱的复原力。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当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努力生存时，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 B 琪还有文琪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我们谈到了家庭中无法说出口的压抑，以及没有适度表达对关系的影响。而在最后的这一段节目里面呢，我们想跟听众朋友们聊聊不晓得听众朋友们看过这部电影哦，电影的最后在宴会的场景里面，其实让许许多多的人都感到非常的震撼，因为以安他在众人的面前说出了可能埋藏在他们彼此之间很多年而且是很重要的秘密，就是原来怡静，也就是那个左撇子女孩，她其实不是淑芬的女儿，而是怡安的孩子。而就在真相揭开的那一刻，整个宴会其实陷入了一片的沉默，而且也有一点混乱，因为那是多年来被隐藏、被压抑、不能说出口的事情。可是好像就在那个瞬间怡安爆发了，把所有的事情都摊在众人的面前。我们在想哦，就是当那一刻，听众朋友们可以做一个想象，就是假设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面前，那一刻所带来的应该就是有一些震惊、混乱，甚至可能有一些羞愧或者是愤怒。可是好像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在前两段的节目里面也有跟听众朋友们谈到，就是当一个家庭真正开始面对真相的时候，或者是因着这样的一个冲突，我们才有可能打开我们对话的那样一个窗口哦。那因此想请教两位，就是说在电影的最后，怡安选择公开去说出这样子已经有很多年的秘密了，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他这样的决定。那这对这个家庭来讲，他的真相被揭开，是你们觉得他是一个伤害，还是一个重新开始的一个契机？
1: 我觉得电影后面那个爆发真的很震撼。我说的震撼是我们一开始在看怡安对怡静的时候，觉得这个姐姐真的是很不错的姐姐，其实她对于她的包容，但完全没有想到这一趴。那尤其是在后面，其他跟老板以及她后来被在公开的，其实把这样的一个，我觉得不一定是伤疤，她有可能就是这样。
0: 我听成三疤。
1: 啊，三疤，三疤，三疤，伤口疤痕。对，三疤就是。不要再讲伤疤了哈，就是这样的，就是对他来说，那不一定是伤口，那但是对他来说，他好像变成了一个秘密。那他可能变成那个秘密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还小，所以还不知道怎么处理，但他就变成了一个秘密。但当然，这件事情其实因为在那个场合，其实是真的很尴尬跟羞愧，跟因为都是自己的亲人，外人就算了，他是亲人。那亲人这个东西是永，就是我们算是永久的家，如果一直有往来的话，所以他在那个爆发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会是一个很冲击的事情，但我会觉得他是一个重新开始的契机。因为我觉得当他今天，因为当今天他是一个秘密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都要花好多的时间去想怎么把那个秘密维持住。然后去担心，有很多的担心这个秘密什么时候被人家知道，别人会怎么想。所以一直把自己停留在那个秘密的当下，我该怎么样，所以很难往下走。那我会觉得他是一个重新开始的契机，是他那个终于，我觉得他当下应该有一个喘一口气的感觉，就是这件事情终于我不用再，虽然对他来说他要接受好长一段时间的被令人看待或什么，但是在这个过后程后面，其实他就有机会，他怎么样重新去跟让怡静知道这件事情，怎么样去重新定位三人的关系，然后怎么样这一家人怎么样再继续走下去。
0: Bitchy 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真相被揭开，它其实是契机大于伤害，然后也觉得说当一个秘密，我们一直在心里面藏着一个秘密的时候，其实我们永远都是担心它会被发现哦。那文琪你怎么看待就是最后这么震惊的一个场景？
2: 我觉得这个家庭秘密就存在淑芬跟怡安中间。其实在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就联想到最近很流行的那个皮克明，就打菇，那个菇会砰砰砰砰这样最大，然后很多人去打它，它就爆炸了，这样子就很像那一个最后那个场景里面的那一幕啦。就是好像怡安去把这个秘密给

0: 戳破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戳破里面呢，好像也让他们彼此的角色回到，因为不得不你就回到一个应该要有的位置，
1: 嗯嗯，
0: 那在这个位置里面呢，他们必须重新再去面对，所以对我来讲这个炸掉也许也会是一个契机，这个契机里面是，嗯，我觉得不管他的淑芬的娘家怎么想，在场的宴会，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淑芬来讲，看他的从他电影的铺陈来看，我相信这个淑芬也不会是在意的，
1: 嗯，
0: 那我觉得一样也不会是在意的，我觉得那个炸掉的那一刻，我觉得是让淑芬跟怡安是可以更真实跟真诚，在他们原本的这个小核心家庭里面，
1: 嗯，
0: 是可以更真诚的去面对彼此，
1: 嗯，
0: 然后对于怡静的我也不确定怡静到底能够懂这个家庭秘密到多少，
1: 嗯，
0: 可是至少在这件事情总有一天这件事情也有可能是会被，
1: 嗯，
0: 就是他越大，嗯，这个秘密就越就那根刺激一直都在，
1: 嗯，
0: 都在心里面，都在他彼此跟怡静怡安跟淑芬的中间，
1: 嗯，
0: 对，那甚至长大之后怡静就会加入那根刺的行列里面，
1: 嗯，
0: 因为他就是被蒙着的那个人，
1: 嗯，
0: 对，所以我又在想说，在那怡安做了这个动作里面，
1: 嗯，
0: 其实也我觉得有一种勇敢嘛，就是他其实也试图的去把妈妈，
1: 嗯，
0: 或把他们彼此的关系推到一个紧绷，但是也许是一个重新转换的机会，
1: 嗯，
0: 对，
1: 嗯嗯，怎么办？我不懂皮克明，什么菇会越来越大？
2: 蘑菇
1: 哦，蘑菇哦，
0: 菇
1: 要讲清楚，菇很像乌龟，
2: 蘑
1: 菇，
2: 蘑菇，
1: 又是三八，又是菇，
0: 整个很歪。
1: 好，文琪分享的是说，确实哦，这个秘密真的只有存在淑芬跟怡安之间。那当这个秘密就那个菇被戳到最后爆炸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回到应有的位置，然后对两位来讲会觉得说，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秘密的揭开，它不一定是伤疤，好，然后也不一定是一个羞愧，它或许是一个新的契机。那就接下来问两位，那你们觉得这样子一个诚实的去面对，不管是秘密或者是伤痛的一个重要性，从复原力的角度来看，你们怎么看？
2: 我觉得就像一个伤口，其实这个我觉得就像是伤口它表面上看起来就是已经好了，可是它里面其实并没有好，当它流脓化脓往上脓会一直痛，而且它会越来越深，
1: 嗯哼，
2: 可是今天要让它完全好就必须清创，就必须再把那个伤口打开，
1: 嗯，
2: 然后把里面的一些腐烂的东西清除干净，
1: 嗯，
2: 它就会长出新的肉，有时候它可能不会到完全一模一样的状态，可是它会长出新的肉，可是那个伤痛不在，
1: 嗯，
2: 我觉得这样就是它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我可能必须去面对那个伤痛，甚至我必须把它割开，然后去把那些我觉得是秘密，或者是我觉得我不想让它继续留着坏东西，然后把它清除干净。所以我觉得在复原力的一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觉得那是在一个复原的过程。那我觉得当有点像是我去重新面对了，去面对，而且不是只有我一个面对，我今天是让我的家人，我们三个一起回到我们该有的位置上。然后我们一起怎么样再继续走下去，但继续走下去还是会有很多的困难要面对，
1: 嗯，
2: 但是我们在过程当中我觉得也在学习怎么样去面对这些事情，
1: 嗯哼，好，谢谢碧琪哦。碧琪觉得其实在面对所有的伤痛的过程里面，我们更重要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把它割开来，然后去清除腐坏的地方，然后彼此的复原的角度可能是我们重新一起一次又一次在面对这个清创的过程。那文琪你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0: 嗯，其实我觉得诚实面对伤痛，我一直在想说那个诚实是什么，
1: 嗯，
0: 那个诚实好像在隐含，不一定是公开，而是我觉得是在内在里面能够更分得清楚我跟真正的事实的距离，对，就是我能够看得清楚事情原本的样子是什么。就像刚刚碧琪用伤口去形容，就是当我们常常会觉得这件事情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所以我就把它盖着，盖着的时候就发现，哎，他会不会，其实你就会假想他会不会知道，别人会不会想到，知道的时候我又想说我要再用另外一个理由再去盖住它，所以有时候在内在好像就一直堆叠的那个所谓的要把它藏住的那个谎言，一层一层又上去的时候，就会忘记事情原本的样子，其实它原本样子可能就是原本就是很单纯的，
1: 嗯，
0: 可是因为自己的担心跟害怕，我很难去接纳跟面对这件事情，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它跟复原力的关系是，当我们有诚实的时候，其实我就会清楚的事情原本该怎么样子，那它就真的也许它没办法这么完美，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会有一些接纳，或者是我会产生一些温柔，我知道我会对自己温柔，我也许我

0: 会对对方温柔，就是这个件事情里面我知道他没有办法到我想象的样子，
1: 嗯，
0: 对，我觉得那个跟真实状况的距离跟可以接纳自己跟接纳彼此，他会在这个过程里面去产生一股力量跟，嗯，就是我觉得他是这个跟复原力的关系，
1: 嗯嗯 接纳跟面对事实，然后可以产生对自己跟对他人的温柔，这是文琪他所看到的，因为他有一个不同的面向，就是怎么看待诚实的面对这一件事情。那就像刚刚文琪所分享的，我没有一定要公开的去像这么爆炸性的去把一个事实在这么多人面前公开，可是我内心分辨它跟事实的距离很重要，这样子你才会就像刚刚文琪分享，我不会一直堆叠到最后我其实搞不清楚什么是真的，什么是本来事实的样貌，那我更不可能会去接纳本来它长什么样子，我就说不到复原力，也没有办法真的是用温柔看自己也看别人。那最后想问一下，就是两位，你们觉得说当一个家庭他已经彼此的不管是压抑的情绪或是没有说出口的相关的事件我们通通都说出来了，我不管他的一个后续的相关过程是怎么样，你觉得假设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我们怎么样可以再重新的建立信任，然后面对家人可以再好好的相爱？
2: 我觉得当说出来后我们才会知道彼此的想法，不然都只能用猜的，
1: 嗯，
2: 而且其实今天我觉得通常在说出来后通常都会惊觉到，哦，原来你的想法是这样子，原来你其实是这样想的，原来你对我是这样的想法，原来你是爱我的，
1: 嗯哼，
2: 那原来你用这样的方式爱着我，或者是你用这样的方式保护着我，
1: 嗯，
2: 所以我觉得在过程当中再说出来面对这件事情，它还包含了就是怎么样让我们彼此其实可以更靠近更理解，其实原来在我没有说出口这件事情当中包含了这么多东西，
1: 嗯，
2: 可是这些东西要说出来大家才会知道，
1: 嗯，
2: 对，不然永远都只是在彼此会觉得我都有，嗯，我都有，
1: 嗯，
2: 但为什么你就是没有办法理解，
1: 嗯嗯，确实哦，那个原来不说出口来就不会是原来。好，那文琪呢？
0: 嗯，我觉得有时候常常被说出口的是做了什么，然后但是常常没有被说出口的是你在想什么。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在工作里面或者在生活里面，有时候脚步是匆忙或很快的，
1: 嗯，
0: 所以常常就说，哎，欸，我帮你做了什么？哎，欸，我怎么这样？我怎么样这样？对，就常常会是这样的语言，但语言很容易，语言其实可以让大家理解彼此，但它也很容易带来很多的误会。
1: 嗯，
0: 所以我都觉得在一个家庭里面，有时候在争吵过后，回头去想想原本最初的那个想望跟初衷，
1: 嗯，
0: 我觉得那个才是爱的出发点，
1: 嗯，
0: 就像刚刚我提到的那个两个孩子不希望妈妈这么累，
1: 嗯嗯，
0: 他其实最终他就说我不想要妈妈这么辛苦，
1: 嗯，
0: 其实只要这句话就可以让妈妈停下来，
1: 嗯，
0: 再去拉爸爸，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就是那个内在的一个想望跟原本的初衷，
1: 嗯，
0: 就会是在一个家里爱的那个储蓄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1: 嗯，
0: 我觉得甚至越来越大哦，
1: 嗯，
0: 它其实应该都会是爱的储蓄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户口，
1: 嗯，好，非常谢谢两位哦。就像刚刚文琪所提到的，就是我们可能常常他提到了户口，我们可能常常在家庭里面我们一直在提款，可是当我们想要存款的时候，我们往往只是在想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没有去理解彼此，也没有回到我们的初衷。好，在节目的最后，非常谢谢两位给听众朋友们这样子的一个分享。那今天呢，我们也透过了电影《左撇子女孩》，陪着怡静、淑芬还有怡安，走进了一个充满秘密、伤痛还有沉默的家庭。看完整部电影，我想最让听众朋友们或者是让身边的人所心疼的，可能不只是怡静一次又一次的去怀疑自己，而是我们发现这个家庭里面其实没有真正的坏人，每一个人都很努力的在生存着。淑芬努力的扮演一个母亲，却背负着原生家庭带来的伤，怡安默默的承担着不属于自己年纪的责任，也承受着不能说出口的秘密，而怡静则在大人的眼光中不断地怀疑自己的价值，甚至因为自己的左撇子这样子的一个生理特征，觉得自己可能是有问题的，是不好的。我想听众朋友们应该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就是很多时候家庭里面的伤害，它不一定来自恶意，而是来自那些好像我们从来没有被理解、没有被疗愈的伤。就像刚刚文琪跟碧琪跟我们分享的一样，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想什么跟初衷，往往是没有被看见的。当一个人没有机会

会被爱，他不会知道怎么去爱。当一个家庭一直努力把痛苦藏起来，其实沉默会慢慢的取代对话，误解也会慢慢的取代理解。电影的最后呢，好像那个真相真的被揭开了，那一刻或许充满了震惊，让每个人都措手不及。但就像刚刚两位来宾所分享的，也许当所有的真相被说出来的时候，这个家庭才终于有机会可以开始真正的面对彼此。真正能改变一个家庭的关系，不是努力完美，而是愿意去面对。真正能够修复关系的，不是没有伤，而是愿意在爱里面一起走过伤。今天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我们上回提到，在911的恐怖攻击事件当中，那个班机被迫停在纽芬兰甘德机场。那机组人员和乘客就分开安置，乘客们的遭遇怎么样呢？我们接着听听看。两天之后，我们接到了那个电话，并被带到甘德机场，回到了飞机上和乘客团聚，了解他们过去两天都在做什么。这情况令人难以置信。甘德和周围所有社区半径约75公里之内，关闭了所有高中、会议厅、旅馆和任何其他大型聚会场所。他们将所有这些设施改造成所有滞留旅客的集体住宿区，有些设置了婴儿床，有些设置了睡袋和枕头的垫子。所有的高中生都被要求自愿抽出时间来照顾客人。我们班机的218名乘客最终到达了一个名叫 Levisport 的小镇，距离甘德约45公里。在一所高中，如果有任何女性想进入女性专用设施，那都是安排好的，一家人聚在一起，而所有老年乘客都被送往私人住宅。还记得那个年轻的孕妇吗？她被安置在一家24小时紧急护理机构对面的私人住宅中，有一名医师随叫随到，男护士和女护士都在人群中待着。每个人每天都可以拨打美国和世界各地的电话和电子邮件，白天为乘客提供远足旅行，有些人乘船游览湖泊和港口，有些人去当地的森林践行，当地面包店维持

持营运，为客人制作新鲜面包，食物由所有居民准备并带到学校，人们被带到他们选择的餐馆，并提供美味的饭菜。因为行李还在飞机上，所以每个人都得到了当地洗衣店的代币来洗他们的衣服。换句话说，那些滞留的旅客的每一个需求都得到了满足。乘客们一边哭一边讲着故事。最后，当他们被告知美国机场已经重新开放时，他们被准时送到机场，没有一个乘客失踪或迟到。当地红十字会掌握了每位乘客下落的所有信息，并知道他们需要乘坐哪架飞机，以及所有飞机何时起飞。他们很好地协调了一切，这绝对是不可思议的。当乘客上了飞机的时候，就像他们在邮轮上一样，每个人都知道彼此的名字，他们正在交换着逗留的故事，给彼此留下深刻的印象，谁玩得更好。我们返回亚特兰大的航班看起来像是包机航班，机组人员只是远离他们，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乘客们完全团结在一起，互相直呼其名，交换电话号码、地址和电子邮件地址。然后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我们的一位乘客走进我身旁，问说他是否可以通过公共广播系统发布通知。我们原本是永远永远不允许的，但是这一次不同。我就说当然，然后把麦克风递给了他。他拿起麦克风提醒大家这几天他们刚刚经历了什么。他提醒大家受到完全陌生的人的热情款待。他继续说他想为 Levi's Boat 的好人做一点什么。他说他要设立一个名为 Delta 15， 也就是我们达美航空15号班机的信托基金。信托基金的目的是为了 Levi's Boat 的高中生提供大学奖学金。他要求他的旅行同伴们提供任何金额的捐款，并带有捐款文件，连同金额、姓名、电话号码和地址返回给我们的时候，总金额超过了14000美元。这位来自维吉尼亚州的医学博士承诺将分配捐款并开始奖学金的行政工作。他还表示他会将这个提案转发给达美公司，并要求他们也捐款。在我撰写这个文章的时候，信托基金已经超过了150万美元，也帮助了134名学生接受大学教育。

故事，知道在遥远的地方的一些人，对一些真正拜访他们的陌生人很友善，这给我们一点希望。他也提醒了我们，世界上有多美好。尽管我们在当今的世界看到了所有腐烂的事情，但这个故事证实了世界上仍然有很多好人。当事情变得糟糕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朋友，美好的事物中，岂能够少了您和我呢？我们一起努力吧。祝福您，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遇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站起来，使徒行传三章六节。彼得说，银子金子我都没有，但我把我所拥有的给你，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起来行走吧。复活与站起来有关联，许多人宁愿留在他们的恐惧、放弃、失望与伤痛的坟墓里，他们已经适应了坟墓里的日子，害怕出去面对人生。站起来总是意味着我们可能会受到伤害。当我站起来，我就必须面对人生，但是我还有许多恐惧，所以宁愿躺着。复活也发生在耶稣医好的人身上，那些人获得勇气摆脱恐惧的捆绑，不再被束缚在床上，而能站立起来，拿着担架走了。复活的奥秘仍然继续从使徒身上彰显出来。路加要告诉我们，复活并不只是发生一次的事件，乃是当我们相信耶稣复活的时候，就会在自己身上不断地经历复活，并且能够唤醒别人的生命。要相信复活的力量，摆脱你的瘫痪与阻碍，站起来走你的路吧。不要畏惧别人对你的想法。当你面对一项任务而感到恐惧的时候，记得耶稣也在对你说，起来，拿起你的担架走吧。拿起你的恐惧，面对你的问题，掌握它，你将会亲身经历复活。你可以站起来走，复活的力量就在你里面。你无需费力就能站起来，只要你相信耶稣复活，基督就会在你里面动工。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为心灵的自由醒茶，请预备我们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做自我醒茶的功课。主，我感谢你，让我今天又可以来与你相见，恳求你光照我，引领我，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接下来，请你用一些时间感恩。也许你在上班的途中，也许你在工作，也许你正在发呆。无论是什么，为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谢。

回顾一下，问问上帝，今天什么时候是我最不自由的时候？也就是今天什么时候我偏离了正途，被恐惧、怨恨、强烈的欲望、瘾头、焦虑、沮丧的思想辖制，在想象中回到那个时刻，想象上帝与我肩并肩坐在一起，一同注视那个时刻，看看你自己内心的动向。此时上帝与我一起注视着我为负面情绪

你看到了什么呢？向上帝述说自己所看到的事情吧，祈求他的原谅，或许也祈求他的医治，让上帝从他的角度显示给我们所看到的真相。关于这件事，问问你自己，是否让自己感觉到上帝想要告诉我什么事，把这件事向上帝讲吧，尤其是你内心最深的

再一次的来回顾过去这一天，什么时候我的心灵最自由，什么时候我的感受和行动完全不受负面、低下、世俗的思想与情绪影响，什么时候我觉得最有活力，最与上帝同步，即便那个时候我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想象上帝与我一起观看今天这段最充满恩典的时光，我们在祷告中重播这个时刻，不仅看表象，更是观看内心发生了什么，跟上帝开诚布公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与感受，同时让上帝向我显示他是如何看待此事的。请你与上帝交谈一会儿，一起欢庆那个时刻。

现在，上帝与你与我一起展望明天。我明天将如何把今天那充满恩典时刻所感受到的自由活出来呢？明天

采取什么态度、行为，使自己避免掉入不自由状态的陷阱呢？为了要活在心灵的自由中，上帝呼召你做什么？现在，请你用你的祷告来回应上帝，回应他，你许下什么呼召的诺言，也祈求上帝帮助我，帮助你，让你我可以信守诺言。

亲爱的主，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愿你鉴察我的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盛然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我们今天要继续来阅读汉堡德谈美这本书，然后我们来到了135页的这篇文章，美与感官，美与感官，感官就是触觉、听觉、嗅觉、味觉，四个大的感官。那么美的感受在各个感官上面都会有这些美的感受。那么但是大部分的人觉得好像这些感受都是差不多的，但其实它还是有等级上面的一些差别。待会儿各位听到文章以后，可能就会开始被触动一些思考。在我跟许多人这个交谈、聊天、交流的时候，对于这个感官的刺激，我们应该怎么让它这个感官被刺激的时候，是让我们的人更正向的发展啊，然后可以追求比较高层次，这个比较理性与感性一起都能够呈现的感受，而不是只有刺激比较稍微低层次的那一些感官的感受。一直是我觉得在人之所以为人，那么它是有灵性的，这个灵性就不是这个动物这个层次里面，他们也是有灵性，但是人的灵性跟动物的灵性是有很大的这个差距的。上帝造人的时候吹的那一口灵气，他并没有在圣经里面说他造虫鱼鸟兽的时候有吹那口灵气啊，所以这一口灵气会带给人的这个整个的层次的提升，是没有办法跟动物这个等级来相比的。而因为人有了那个灵性的那个层次以后，他的美感经验因着感官的刺激，同样动物也有感官的刺激，可是人的感官刺激会导致的那个后面带出来的一些影响，是不跟动物

样的。所以人之所以为人，为什么万物之灵是人，上帝为什么把那口灵气吹在人的身上而不吹在动物的身上，这些跟美感经验跟这些感官刺激是有很深很深的道理存在的。所以我想这篇文章大概在论述这个部分。而走到现在21世纪以后，感官的刺激造成了人有些什么样的改变啊？这个当中有些许的提醒啊，然后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看看这个状况是好的影响还是不好的影响。那么虽然见仁见智啊，但是我觉得终归还是有一些道理存在在那里面。好，我们来看一看这篇文章汉堡德是怎么说的。一开始的时候前言，汉堡德是这样说的：美的感受零零总总，说也说不清楚，所以美的论者就是论美，谈论美的这些学术研究者，就根据自己不同的经验来界定美的真意，其实都是正确的，只是当讨论到美与善的相关性的时候，才会出现何者才是真的美的议论。我们知道明朝末年有一位金圣叹，圣是神圣的圣，叹是叹息的叹。金圣叹是很懂得生活的人，他追求快感并发表出来与读者分享，道学先生不以为然，却为林语堂先生所颂赞。林语堂已经是后世的人了。快感是物质主义的美感，是美感的一种。反对快感或否定快感是美感的人，大多是主张物质与精神二元论的人。这种论者总认为物质是低下的，精神是高尚的，涉及肉体的就是俗，超乎肉体的就是雅，典雅的雅。可是主张物质与精神合一的人，却认为快感与美感并无不同。好，这是第一段的前言。我稍稍停一下，我个人的领受是部分同意，部分有一些我自己的想法哈。他说这个就是有这种二元论哈，物质与精神的二元论。物质就是比较稍微层次低一点，那么精神是层次比较高的，这是我是同意的哈。那么通常就是不管这个古今中外哈，涉及肉体的就会比较俗哈。可是你说古希腊罗马那个神话里面，那个肉欲是非常强的，特别是在绘画这个艺术上面。那么这个肉体就俗吗？在希腊罗马、古希腊罗马他们的这些看法里面，并不是完全如此哈。那么然后汉堡德说超乎肉体的就是雅，那么在这个中国来说就是超乎肉体的是雅。可是以我个人是基督徒的这个信仰，还有就是我觉得佛教里面可能也有这样子的说法，也有相同类似啊。讲到宗教层次的话，通常我们就会说超乎肉体的就是圣了，就不只是雅而已。我觉得圣与雅这个中间还是有一个

稍稍有一点点等级的差异哈，圣可能比雅还要来得更加的上面一个等级哈。所以以音乐来说，这个如果是宗教音乐的话，一定应该是比 sorry 我要用应该这两个字哈，这个圣乐应该是比这个古典音乐要来得更加的上面一个等级哈，上面一个层次，那个层次上面是真的还是有一点点差异。你不能把宗教音乐，比如说基督教天主教的圣乐哈，或者就是那个比如说神剧啦，好，我有在节目里面安排特别欣赏宗教音乐，那么宗教音乐应该会是比一般的古典音乐来的更加的神圣庄严哈，它当然典雅哈，可是神圣庄严是包含在典雅这个层次里头，但是古典音乐不见得会神圣庄严，但是古典音乐是典雅的。那么你说中国的音乐，东方的音乐，像日本的音乐里面也有那个典雅的那一些雅乐，对不对？中国的音乐就说是在儒家思想里面，孔子总是鼓励大家去听雅乐，那么认为民间的音乐那些俗乐就比较稍微低俗了哈，那个低俗这个词现在的人还是把它赋予比较负面的这个意涵在里面，所以在民歌这个部分啦，民谣这个部分，它的层次就不如庙堂之乐。那庙堂之乐在东方的思想里面，就庙堂之乐是贵族，是这个皇室他们来听的音乐，那么庙堂之乐又更高等级高一个等级。可是庙堂之乐那个庙应该除了是这个天子的皇帝的这个宫殿之外，更上一层就是到了庙宇了。那么庙宇的话，你看北京的那个天坛，对不对？你进到那个里面的音乐，那就不能是只有是庙这个宫廷里面的音乐了，它应该更上一层楼，要更加的超俗，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就变成是宗教音乐。那么你和尚 ，sorry， 那个就是这个僧侣来敲钟哈，那么点香膜拜的时候，那个音乐就又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那个美感了，或者是另外一个阶段的，会让你听起来说更加的接近上天。接近上帝，所以音乐或者是美感或者是感官这些东西，我想上帝造人是让他有层次的，从最低阶那个心理学里面讲的饱足感或者是生理的欲望，你满足以后一直往上走的时候，到最高的那个层次就是我们跟上帝最接近的那个层次。那么你在听音乐或者是你在看画的时候，为什么看到宗教的绘画包括各位我是没有去过，但是我是看到纪录片跟这个摄影作品，比如说这个敦煌的这些壁画还有那些唐卡，是不是所以这些会让你引发出来的那个视觉的美感，它不只是雅俗而已，不只是没有俗这件事情，也不只是雅，而是让你能够成圣，能够有圣洁的那种感觉了。

所以这个层次的这个分别，现在的人很想把上面那个层次打掉，都觉得这些不需要。

今天所处的21世纪，那是前面一直不断的积累下来，到了21世纪以后，现在的不管是音乐、艺术、雕塑、绘画，这个各个层次，你都会发现整个的那个层次是往下坡走啊，不是没有上乘的作品，可是比较低下的作品是越来越多哈。好，那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的前言，汉堡德是这样说的，在这个第二类的论者来说，使身体感到舒畅，是有精神意义的，也就是他在乎感官。刚刚是有一个是主张物质的，有一个是主张精神的。这二元论里面有那个主张物质的那个部分的人，通常都会认为是身体感到舒畅，是会有精神意涵在里面的哈。好，汉堡德继续说，一个饱受便秘之苦的人，痛快的通便会使全身感到舒畅，精神为之一振，世界也变得美妙起来。因此，通便的快感与视觉的美感是连贯的。金圣叹曾经举一个例子，闷热的夏天，全身汗湿，挥扇子也驱除不了令人窒息的暑气。此时忽然来了一阵大雨，瞬间暑气全消，身心为之一爽，是最能说明物质精神一贯的这个例子。这时候，雨景的美感与身体的快感是很难分辨的。古代的文人，凡是潇洒成性，受道家飘逸思想所影响的，无异于庙堂者。他们没有心要去，在庙堂之上去做官职的这些人哈，无异于庙堂者，常常只有心物不分的理念。他们通常都是保持着这个心，这个心灵跟物质这个部分心物不分的这种理念，同时追求身体的快感与心灵的美感。这一点与惊人的美感观念相近，容我日后专门再讨论。在本文这篇文章中，我要谈的是美感与感官的关系。好，这是所有的前言，这篇文章的前言。我同意哈，我同意这个道家的这些比较崇尚道家思想的这些人，他们是能够这个把这个心灵的这个美感，还有身体的快感，他们要把它平衡起来哈。然后他用了一个词，汉堡德用了一个词叫做"飘逸思想"哈，他认为道家很飘逸哈，仙风道骨。对，所以在武侠小说里面那些道长，对不对哈？那种形象的人，哎，这个真的是东西方文化真的是非常非常不一样哈。你看，东方中国的这个道家道长们，他就是一袭白袍，然后那个通常白袍都会很飘逸哈，比较轻的材质，然后飘飘欲仙啊，留着长长的白胡子，那个形象在我的脑袋里头现在呈现的这个影像就是这样子一个人。可是你看西方哈，就苦修，在那个僧侣这个修道院里面，这一样是白袍，可是那个白袍都比较厚重，质量比较稍微厚重，然后那个白袍是不会飘的。各位应该也有那个影像在你的脑子里头吧？如果你常常看电影或者看书，

对，所以西方的这个僧侣们，那然后手都是放在白袍的这个里面，对不对？哈，手不露出来，那么非常的安静，不说话，啊，所以他们是很另外一种形象，哈，不多语，但是他们物质是不享受，在西方的这个他们的修道的那个里面是把所有的物欲都要降到最低啊，所以你不能有那个感官的那些哈，所谓的感官，比如说这个连视觉其实都很单一，他只要看大自然、上帝的创造就好，他不可以比较不会让你去看画哈，尤其很早期的僧侣的那个苦修的修道院里面的僧侣，可是西方的东方的道家里面，这个我觉得那些很多的画家都是崇尚道家的。那么当然这个从这些道骨先锋的这些画家们、这些道长们眼睛看出去的那个世界，他们的视角也是非常非常的高尚的哈，是很飘渺虚无的那种感觉哈，所以他也是比较上层的，比较把这个物欲这个部分降到最低。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也有许好些道家们，他们是还是饮酒作乐，完全是有点点不按牌理出牌的，也有这样的人物，是吧？如果我有说错，也许比较理解道家思想的朋友可以给予指正。可是我的印象之中，也有一些非常的潇洒的那些道长们，他的那个毫无拘束的那个感觉，我大口吃肉，大口饮酒，也无所谓哈。这个也是一种生活的样态，或者是一种生活的这种思想哈。我不会不赞同哈，我会觉得这样子的毫无拘束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生活模式哈，所以我也蛮羡慕的，坦白讲哈。对，如果可以这个样子哈，大口吃肉，大口饮酒，但是都是在适可而止的范围，但是他还是可以尽情享肉哈，只要不要酒池肉林就好，是不是？所以我要看你的选择，当然我们都有选择权，上帝是给人类有自由选择的哈，那么我们就要去辨别这其中到底哪个是适合你，同时也让你舒服，同时也能够在上帝建立的规矩当中不违背上帝所要我们所呈现出来的这种生活方式。好，我不断的在节目里面提出那个规矩是很重要，在那个规矩当中你可以无限的尽情的去享受所有上帝给我们的所有的恩赐。好哦，那么下面一段就是这篇文章的第一个小标题出来，这个小标题他写的是了解美从了解感官开始。如果你要了解美这件事情，你要去了解人的感官，从了解人的感官来开始。好，那么这个汉堡德就说了，他说既然美感有一个感字，表示美是从感觉当中得出来的，那么凡是感觉必定要通过感官，所以了解美要先从感官了解起，这是很合理的。

合理的。其实我们的身体的各个部分都有感觉，因为它的功能有一些感觉很敏锐，有一些感觉很迟钝。它下面引用了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这在台湾台中有一个科博馆，科学博物馆，我去看过。那么他提出说，在那个科博馆里头有一个这个身体的雕塑，它做成是有感应机制，像是那个就是这个有感应的那种这艺术的这种可以互相互动的那种艺术的展品啊。那这个描写的过程稍微这个篇章里面汉堡德说的蛮露骨的，我就不多说，反正各位知道在我们有生殖器的感觉，有这个触觉哈，有这个眼睛的视觉，有耳朵的听觉，有舌头的味觉哈，这些感官的这些刺激在那一个这个人体的这个展品里面都有设计，那么你可以在不同的部位里面你去跟他做互动，现场的互动。好，我这一段就不念了， OK， 好，稍微跳过去，各位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书里怎么说。好，接下去汉堡德就说了，照物质精神一元论的看法，感官接受刺激所产生的舒畅的感觉属于快感或美感，完全看这个感官在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定。凡直接与延续生命有关的，就以快感为主，美感为次。并不一定与生存相关的美感的成分就提高了，与生存相关性越低，美感的相关性它的序次就越高了。就很简单哈，就是你要为，如果这个感官是跟你的生命生存有关的话，它的那个层次就比较低，如果它是跟生命生存，你的安危危险健康这些稍微没有那么相关的时候，它的美感的层次就提高。这个道理我想听众朋友应该能同意。那么就是这个原则，我觉得现在稍微有一点点模糊，它没有把关把的那么严格了，就是现在这个时代里面的所主张的那个原则，把这个部分它还是存在，但是我就不想把那个与生存相关的，他就觉得那种感官比如说生育生殖，这个是当然要，因为人类要繁衍下一代，但是这个是攸关人的生存，它是以生存为优先，所以它的层次是比较低的。那你当然可以有欢快感，有快感，那么可是它与生存，与繁衍下一代，与生育，与我们的人类发展是相关的，很重要，非常重要。我们现在人越来越少，太多人不想生育，所以这个就不愿意去这个生育了，所以让人越来越少，我们成了全世界人类要发展下去有了危机了。问题来了，我们不愿意生育，但是难道我们就没有去享受生殖需要经过的那个手续，就是性欲这个部分，我们的人就不去享受性欲的快乐吗？现在这个时代是疯狂享受性欲的快感，
在所有的艺术文化影音视频

所有这些里面，这些却是主要的内容，完全以就是最主要的内容，而且是所谓现在那个视频泛滥的地步，视觉这个感官泛滥的这个媒体里面，就以刺激性欲为最主要的内容，而且是第一名排行的内容，但是人却不生育了。嗯，他不要养孩子，他只要纯粹享受性欲的快感就好，这是不是有点问题？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去思考一下，这是挺可怕的事情。对，所以他虽然层次很低，但是上帝没有不祝福性欲这件事情。人类的婚姻是非常重要的，而上帝与人类的关系就比喻成男与女的婚姻关系。但是人类误解了这个婚姻关系的美好，在于一男一女从一而终。那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是一对一的关系，不是一对多，所以多神的信仰是，对不起，要对于不是基督跟基督教跟天主教信仰的朋友要说，在我这个基督教天主教信仰里面，我们是一神的信仰，所以我们是觉得是一对一的关系，不是一对多的关系。那一位上帝就保全了所有我们人生所需的所有的需求，你都可以去跟他说，我不必为了生育去拜那个掌管生育的神，我不必为了我的职场升迁去拜这个掌管职场的神，我不必为了我的身体健康去拜那个掌管健康的那个神，因为一个上帝包管所有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一对一的关系，但是现在当这个东西丢弃了以后，变成那个你取得性欲快乐的快感的那个来源，你可以是一对多的，那这完全是违反上帝所设计人体的一个美好的他的想法。他设计的人的身体是生殖，是为了养育后代，而且是一对一，永远从一，是这样子的理念。结果我们现在完全打翻了这一套的上帝所赐下来的给我们的恩典，而我们把它完全打掉，然后我们甚至是宁可去追求一对多的这个性欲快感，也不要去生养孩子。我的老天，讲到这里有没有觉得有一点点恐怖？哈，其实是很恐怖的。对，所以这个感官美感，哈，那么虽然性欲算是最低层次的快感，它有没有美感在里面？有一些，上帝给予他美感经验，但是要在上帝的规矩里头，你跳出了上帝的规矩，哇，这个快感会造成多少的伤害？各位看到劈腿的，看到这些杀戮情侣情杀，哈，然后衍生出来

的问题，或者你不是一个从在婚姻关系当中谨守你们夫妻的关系，而你是乱七八糟的。你对于你的孩子的教养，那么下面孩子的那种争吵、斗殴、不和，一个人有许多老婆，对，旧约里面也是如此，所以你看，造成了多少的纷争与战争啊！所以这样子想起来，其实上帝是非常单纯的，一对一的男女关系，结果人把他搞得这个样子乱，那么。追求这样的快感，却是现在许许多多的人几乎成为他唯一的快感。因为渴了要水喝这件事情，已经在现在的时代里面，除非是那个非常贫困的那些地区里面连水都喝不到的地方，否则现在这样贫穷线下面的人已经非常的少。那么，渴，喝了一杯水，解除了那个快感。可是渴了还要再喝，喝了还要再渴，渴了还要再喝。所以上帝说，他的赐给我们的生命之水是永远不会再渴的那个生命之水，对，所以他把我们这个最低层次的这个感官的这个快感，他已经帮我们都抚平了。OK，好，所以就像刚刚举例的那个，你的身体的健康，你的这里堵气了，你便秘了，那么。你就舒畅了，对不对？好，然后你很热，那有一口凉水喝，有风可吹，你就解决了。这些都是很低层次，而且是跟生命生存有关。但是再高一个层次的，就不是这一些事情了。所以在肚子饿的这个部分，最低层次的这个性欲这个部分哈，所以生殖器官，各位有没有想到生殖器官是在人体的下方，所以上帝是把它压到最低的，可是脑子是在上方，而心在中间，上帝是这样设计的，那个心管着脑子，而心是最高层次的感官里面最高层次的，我常以前在教学的时候，我也跟中学生这样子说哈，可是可能中学生还不能体会，我不晓得这个听众朋友当中能不能去体会我所阐述解释的这些东西，所以。你把那个饥渴的感觉啊，所以饥渴、饿了，这个都是食欲啊，是味觉。那么味觉这个，它的那个就跟性欲这个部分就很像，这些都是生理的需求，生理的需求就是最低层次的需求。但是上帝还是让我们有比较美感的层次，所以才会有那个美食嘛。那好的食物叫美食，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味觉、嗅觉、鼻子的这个东西要呼吸，这也是生理的层次。所以味觉、嗅觉跟你的性欲，这些都是跟生命层次有关、生存的法则有关。所以这些的感官的这些，就层次是低的了。那么能闻到，能吃到味觉、舌头、舌尖的美感这些，上帝还是让我们可以有更好吃的。但是有的时候为了生存，他可能给我们吃的东西不是那么好吃，越有营养的是不是越不好吃？各位，
有积

食物就不太好吃。我脑子里头想到一段，就是那个摩西带领一大堆几百万的人这个出埃及，上帝给的食物就是玛拿，那个玛是口字边玛，然后拿是口字边那里的那，玛拿这个食物就是没有味道的。当然他们还是可以就地取材，有些其他的调味料，所以调味料就是增加这个我们的味觉的这个美感经验了哈。那么所以加上调味料在里面啊，可是上帝给的那个时候他们在旷野里头40年全部上帝给的就是玛拿，没有别的味道。各位可是维持了他们的生存的需求。 OK Yep，而且所有的营养素都在那个玛拿里面，没有让他们死亡，也没有让他们饿着。好，那你要肉的话就是要去打猎啊之类的，在旷野里面。所以你去想想那种生活，那么到现在的，但是我们人类却比如说为了繁衍，那么所有动物一定都要交配，要有性欲，所以这是最低层次，它如果没有交配它就不能繁衍下一代，就要灭种了，是不是？结果我们现在人类是只去享受这些性欲的快感，却没有去繁衍后代。我的天哪，这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哦，好哦，这一段哇，没有想到让我那么有感哈。好，下面他就在讲味觉的部分了。好，他说举例来说，味觉与饮食是有关系的，味觉相关的器官是要我们可以辨别食物的味道，香甜可口的才利于生存。可是在解决生存问题之外，味觉感官还要为我们辨别一些纯为我们精神愉快的感觉，比如我们要在食物中加上香料，加辣椒，我们要喝咖啡，饮酒，因此味觉就涉及了美感。相对于味，就是那个器官，那个味，味只能有饥饿的感觉，就完全与生存是有关的。又如手指是触觉的感官，可以辨别冷暖、软硬等等，但是手指与生存最直接有关的是把握的功能，就是你的手要能够握住东西。触觉只占了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因此手的触觉为了觉察质感的工具，你要去察觉你手去握到的那个工具的质感，所以这是触觉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手的触觉为了觉察质感的工具，就与美感比较接近了，与快感就稍微远了一些哈。这个地方我又要打断一下，毕竟我是学钢琴的，你知道我们在演奏乐器的时候那个触感是很重要的。好，我的手的那个触感那是很细致的，我的手指接触琴键的面积有多少会影响到我弹出来的声音。我在介绍弦乐器的时候，我也曾经跟听众朋友说过，其实那个我们的手指按着琴弦，左手的手指按着琴弦的时候，你在按的时候，你的那个柔弦哈，然后你是要弹弦，你是要拨弦，这些动作都跟触觉有关。那你的触觉如果不灵敏，你不知道你到底用了多少的面积去接触你的乐器，这会影响到你演奏出来的结果的。你能理解吗？比如说我们打鼓的时候，你是用手指头去打，还是你是用这个

这个手腕的那个这个手腕去敲那个鼓，哈，你是手背去碰到碰到，比如说你跳舞的时候，你跟另外一个人一起舞蹈的时候，你要接触到另外一位的舞伴的这个皮肤的这些触感，你知道都会影响它展现出来。然后你在跳舞的时候，那个你的触感是你在转的时候，或者你在舞动的时候，那个空气拂过你的这个皮肤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会影响你出来的，你跳出来的舞姿的。那个舞姿就影响观赏的人的视觉感官了。所以你知道这个感官触感，我觉得没有那么的简单，没有那么的低层次。好，当然他这样文章里面解释那个完全的理解，最重要的是生存，他就没有听觉跟视觉来的高层次。但是在我们演奏乐器，这是物理的部分了，所以物理的层次又会，可是听觉跟视觉也有物理的层次在里面，所以物理就是变成比如说高等物理，这个化学也是跟感官。现在这样讲起来，想起来，各位有没有觉得其实这些都互相牵扯在里头的，它都有，比如说你有化学反应，那么你与另外一个人共舞，你与你的伴侣，你与你的配偶在享受你们的这个婚姻幸福的时候，那个是有触感的，那个是有触觉在里头的，然后你们因着触觉而你们产生了不只是快感，而且是美感，还有幸福感，这些就是化学作用啊。接触是物理作用，然后产生的快感是化学作用，美感是化学作用。哎呀，我觉得很多事情就通了，可是那个层次到这边，味觉、嗅觉，为了满足味觉，刚刚他讲的饮食的部分，当然嗅觉也是在里面有香气。好，所以这些层次我们会很愉快的，但是这些层次还是在比较低的部分。好，这个了解美，从了解感官开始，这一段后面还有一段，我觉得时间的关系，我可能就没有办法把它念完了。我们还是留点时间给大家来思考一下吧，好吗？那我今天先念到这个部分，下个礼拜我们再继续来看看汉堡德怎么来说这个美跟感官之间的关系。谢谢你的收听咯，我们下周空中再会，拜拜。

亲爱的天父，我们要为到在职场工作的朋友来祷告。主啊，每一天都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要去上班，他们要去工作，不管是室内的工作，室外的工作，不管是静态的工作，是动态的工作，各行各业，许多人为了生活在努力，在打拼。主啊，但是还是有一些在职场当中许多不公平的事情发生。主耶稣，还是求你保护帮助在职场工作的朋友，当他们在兢兢业业的服务的时候，他们在工作当中是可以得到保障的。主啊，保护这些在职场工作的朋友，他们能够在工作当中尽心尽力负责任去完成所有工作，并且也能够得到老板很好的照顾，让在职场当中的这种关系是好的一种循环。主耶稣，求你来带领在职场工作的，不管是年轻朋友也好，或者是年长者也好，都能够在工作当中找到自己的工作的价值，工作的意义，得以能够成就自己在工作当中的理想。主啊，帮助他们在工作当中可以得到幸福的感觉，在工作当中可以得到充实的感觉。主啊，有些在工作里面很痛苦的朋友，求父神帮助他们，他们可能想离开，但他们却没办法离开，工作当中有很多痛苦的事情，求天父帮助他们，保护他们，带领他们能够走出那些痛苦的环境。主，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

0: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如有医保》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如有医保》的节目呢，我们是一个希望透过这个节目，大家一同来更多的来了解我们的长辈，珍惜我们的长辈，认识我们的长辈。其实每一个人呢都会老啊，那呢听到这个老这个字呢就觉得很刺耳啊，但其实每一个人呢都每天不断的成熟，那当我们越来越老的时候，年纪越来越长的时候，我们的智慧呢其实是不断的增加的，但是怎么样呢在这个老化的过程当中呢，让我们的长辈跟我们的晚辈呢能够彼此了解，能够彼此接纳，能够有非常美好的互动呢，我们需要更多的认识我们的长辈，这些年轻朋友呢也需要更多的了解这个老化的过程，以及呢我们的长辈他们的身心的状况啊。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经常邀访不同的来宾来聊一聊他们是怎么跟他们的长辈相处的，或者在节目当中来探讨这些年长者他们身心灵的变化哦。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这位年轻的朋友哦，他呢是一位呢社工师哦，就医哦，就医呢他要跟我们来分享他在这个 C 据点，也就是呢长照的 C 据点当中社区关怀中心服务的这段时间哦，他已经在服务了两三年的时间了哦。那这两三年的时间当中呢，他是怎么样跟这些长辈相处的？同时呢 ，Joyce 呢，同时 Joyce 的他也要跟我们分享，就是呢他自己哦，在从小到大或者是在不同的阶段呢，他跟长辈相处互动的一些经验。或许年少的时候呢并不那么了解长辈，也搞不太清楚，我就这样懵懵懂懂长大了。可是当他年纪渐长哦，他进到大学，他念的呢是社工系的医务组，后来毕业之后有机会参与到这个日照的C据点哦，他就更多的了解这些长辈们，不管呢是这个健康的长辈或者是失智失能的长辈，他都有观察过，他都有陪伴过。所以呢他从跟他们互动的过程当中，他的感受，他的点滴，以及这些长辈的可爱，以及呢这些长辈生命当中的智慧，以及呢这些长辈互动的时候怎么样跟他们相处呢，他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哦。我们来欢迎一下 Joy。 嗨，你好。
1: 谢谢，你好，我是 Joy。
0: Joy 啊，其实我知道你大学的时候念的是社工系的医务组嘛，对不对？对，那这个社工系的医务组它主要学习的内容会是什么呀？
1: 其实医务组也不是说毕业之后像是医学院一样就一定要进到医院，但是它会过程在里面它也是会掺杂一些可能像是疾病的专用术语，像它这个可能就是在医务社工的课程里面，但是其实它大方向还是会以心理学跟就是人类行为为主。所以其实跟其他组没有非常大的差别，就是几门课上面会有掺杂一些跟医务有关的知识。
0: 那到时候为什么会去选这个医务组，或者是你那时候选了医务组之后呢，念完毕业之后为什么没有去医院，后来呢去了这个所谓的长照的C据点？
1: 其实因为像是在我们学校三年级升四年级的那个暑假，我们有个人的实习，那当初我就是好像对医务还蛮有兴趣的，所以那个时候实习我就选择是在台北的医院实习了两个月。那个时候其实实习过程里面就是学习到了很多跟医院有关的专业知识，还有一些医务社工实际上在做什么。但是后来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当我实习结束之后，我突然就觉得好像跟想象中的有一点不一样。那其中一点

0: 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吸引我去选这个方向，是因为在医务社工里面，大部分服务的对象都是中低收入户，或是可能是最常见的是家暴或是自杀未遂的病人进来，那医务社工就会特别去关心他们。但是其实他们这种虽然你在过程里面你会帮他们计划一些出院准备，那他可能看他是要回家休养还是要去养护中心都还会在追踪，但是其实我觉得医务社工跟你的个案之间的关系是没有很长期的，因为他可能出院了，然后你这样追踪几个月之后他就结案了。那后来我是觉得说，因为我喜欢跟个案有建立一些关系，
1: 长期的，
0: 对，长期的关系，不管是哪一个族群，因为我觉得跟人建立关系的时候可以看到对方的改变，然后也可以因为自己对他们的态度然后让他们感受到很温暖的话，这样我就觉得很棒。可是在医务方面就比较难，比较难做到这样子的程度。
1: 是，所以后来你就没有待在医院嘛，哈，因为那么流动性比较强，人跟人之间就是以这个所谓的个案就是结案了就没了哦。所以你希望跟你所关心的对象有个比较长期的关系。你后来去长照戏剧点哦，长照戏剧点可以满足你这样子的一种期待是不是？
0: 其实长照戏剧点通常不会像是可能护理之家这样子这么专业，他就算没有真的是社工毕业的那种人员也可以去那边做做这样子的工作，但是就是在这过程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种的长辈，就是不管是他的身心状况不同，还是他们因为过去经验，所以他们待人处事的态度都很多元。因为毕竟不是像是医院有需要才进去的，通常 C 据点比较是想要打发时间的长辈来的。然后当然有一些是家人强迫他们来的，他们可能就不会那么配合。但是大部分来的都是因为他们心态就是我来这里玩，我来交朋友的，所以他们不会对你很有敌意，比较不会碰到那种非自愿的长辈。那在这过程里面，因为 C 据点大部分也就是让他们去打发时间，那他们没有非常实质的其他需要，我们做出来的事情也不会说要有一个很明确的计划。那当然就是说直白一点，就是不会像其他那些据点那么的专业。但是我觉得在跟长辈相处那样子关系建立的时候，也是需要另外一套跟长辈相处的专业。
1: OK， 哇，这个很哲学性的感觉了哈，这有哲学性的逻辑哦。就是说，长照戏剧点呢，好像没有像某一些据点那么专业。然后这是指什么样子的据点？就是说，你说长照戏剧点呢，某些时候好像没有像哪某一些据点那么专业。你指的是说像什么养护中心还是什么之类的吗？
0: 对，因为像是养护中心、护理之家，他们大部分进去的就是可能是在生理上有很明确的需要，然后所以他们那种机构，他们会有护理师，然后也会有社工师，那他就是社工跟护理师之间要互相配合，
1: 是，
0: 然后看他们有什么，可能是福利需要申请，可能是中低收入户之类的，然后或是他们可能已经失智了，那照顾失智长辈就是更专业的一块，
1: 了解。
0: 所以在这过程里面，最要说专业的部分就是要评估这些长辈的状况，
1: 是，
0: 然后你要去做一套社工的术语会说是处遇计划，就是你要帮他写说他可能短期的目标是什么，中期是什么，长期是什么，然后还会再跟他的家属去联系，就是问他们这样子这样子的服务方式他们 O 不 OK。 那可是在戏剧点里面，因为来的都是健康居多，所以我们不太会需要去评估，顶多就是有特殊状况的时候我们会回报家属。
1: 哦，了解。所以来到你所在的这个社区关怀中心，这个戏剧点大部分都是健康的老人比较多。
0: 健康亚健康，就是可能他 在生理上面像是行动不便可能会坐轮椅，
1: 嗯，
0: 但是他的心智方面还是很清楚，
1: 嗯，
0: 那还我们那边还有一些轻度失智的长辈，
1: 嗯，
0: 他们大部分

0: 是对环境还是有反应，
1: 是，
0: 然后不会说到哭闹的这种的失智状况。那他来了，我们的目的主要就是让他们可以在环境上面还有更多的刺激，可以防止他们失智的退化更快速。
1: 嗯，
0: 那我们据点还有近期有一个比较特殊的长辈吗？他其实因为台北市的规定是说要到60岁才可以进到据点里面，但是因为我们的据点当初有一位长辈，他才50几岁，
1: 嗯，
0: 然后可是因为他前一阵子有中风，那他的女儿就是担心说他这样子可能会加速他的退化，所以他就有提早到我们的据点里面来。那我们还是有服务他，不过就是在一些补助的方面，我们就是一开始就会跟他们讲清楚，就是说因为他的年纪还没到，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全额的帮他补助。那其实这样子我们还是可以服务到他。
1: 是，感觉上我们的 Joy 呢，这个服务长辈感觉上如数家珍哦，就是这是你做了好多年的这样子一个内容哈。那像目前你所服务的西据点，那服务多少长辈几位？
0: 嗯，我们那边的据点没有到非常大，大约每次来上课可能25到30个人左右。但是如果把社团课，我们有两门社团课，如果再加进去的话，大约是60左右。
1: 60个人左右，
0: 嗯，
1: 那年龄层的情况呢？
0: 年龄层的话，我们那个点是年纪比较大，
1: 嗯，
0: 大概有20%左右是90岁以上的，90岁还可以出门的那种长辈，
1: 哦，了不起，90岁还能出门哎，
0: 我们那边健康90岁长辈还蛮多的，
1: 嗯，
0: 然后其他的部分大概就是75以上到85，所以平均大概也是80左右。
1: 哦，所以你们的西据点的长辈都是75岁以上的，
0: 嗯，
1: 平均年龄80岁，
0: 对，差不多。
1: 嗯，哎，感觉上这年纪都还蛮长的，哎。
0: 就是我觉得，观察到的一个状况，就是因为现在的医疗实在是太发达了，所以，哎，长辈的年纪也是越来越提高。
1: 嗯，
0: 所以其实如果你现在说60岁以上是长辈。嗯，大部分的人会觉得说60岁还是很有生产力的，
1: 没错，还很年轻呢，是不是？
0: 对
1: 对，真正你这样说，年纪大了，可能到什么80、90岁还差不多的感觉。
0: 对对对，
1: 60、70岁都还很年轻的。
0: 嗯，我们据点也有几位70几岁的，那就是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他们还是很有活力，所以其实也不会觉得说他是老人家，
1: 嗯，
0: 就会觉得说他可能有点像是中年晚期这种。
1: 是是是，
0: 嗯
1: 嗯。在你们的据点呢，一些课程的时间啊、内容啊，是怎么样安排或设计的？为什么要设计这些课程或内容？
0: 哦，我们的课程时间是每周1、3、4上下午都有课，那就是早上早的话是早上10点开始上课，中间吃饭，那下午如果还愿意参加的话，就是上到3点半。
1: 嗯，
0: 那我们上的内容。应该很多据点都有这门课，它是跟社会局合作的，叫延缓失能失智课程，嗯。它其实就是社会局跟很多的很多机构请到很多职能治疗师，
1: 嗯，
0: 然后来带长辈做运动。
1: 是，
0: 那它的目的其实就是跟它的课名一样，它就是延缓他们身体的失能跟心智上面的失智，
1: 嗯，
0: 让他们可以一个礼拜至少运动2个小时。那我们其中一门课就是这样。那另外一个时段呢，我们会安排我们叫健康促进，
1: 嗯，
0: 那我们自己是分了4大类啦，像是手作课，然后健康讲座，另外一个是唱歌的欢唱时光，还有一个是游戏。那这个这4大类，其实我们当初设计的时候，有时看长辈啦，像长辈特别喜欢唱歌，
1: 嗯，
0: 他们对于那种怀旧老歌非常的有兴趣。那玩游戏啊，就是可以增加他们的体能。
1: 嗯，
0: 健康讲座就是会请到很多外面的。不管是视力啊，或是饮食之类的这样子的老师来请他们，上课。那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手作课，那这个目的其实就是让他们有机会训练到他们的手指小肌肉。
1: 嗯
0: 嗯，让希望在各方面都可以照顾到他们。
1: 嗯嗯，所以呢，这些课程的目的听起来也是要让这些老人家可以活得更健康，延缓失智跟失能嘛。嗯，
0: 对
1: 对 ，OK。那您呢？您的角色呢？您参与在这样的一个

0: 长照的戏剧点您的角色？
1: 我现在在据点里面比较像是行政同工，像是一些后台跟社会局的补助

0: 另外一个角色大概就是关怀长辈，
1: 嗯，
0: 但是这个其实据点里面每一个人都会去分担这一部分的工作，就是他们来了接待啊，跟他们聊天，观察他们的身体有没有什么样子的特殊状况，其实是还蛮单纯的角色。
1: 是你刚才谈到这个接待、聊天、观察他们的身体状况，我们来聊一聊这个部分哈，这个接待哈。聊天观察长辈的，那你观察长辈的身体的状况有没有什么异样？你怎么个观察法？
0: 我们最常碰到的状况，应该就是我们会听到他们长辈之间在聊天。
1: 嗯，
0: 我们可能就会听到他们说，哦，他们谁谁谁今天可能跌倒了。然后或是说他家里面有什么很忙的事情，所以他今天没来。那我们这种时候，假如说我们听到是跌倒了，我们就会当天就是想办法说打电话给他，不管是他本人或是他家属，就是确认说那个听到朋友在说你的状况，那有没有怎么样啊之类的，这样子，这是我们第一个观察的方式。那第二个观察方式就是有一些长辈比较主动，他们来之后可能就会直接说我今天这边好痛，我今天哪边不舒服之类的，我们也就会借机的就是说你有没有去看诊啊，有没有怎么样，医生说什么。然后另外一种是家属会帮忙请假因为我们都有LINE的群组嘛，
1: 对，
0: 我们可能家属说他今天怎么样怎么样，有事情啊什么的，我们可能就是如果家属没有只有说身体不舒服的话，我们可能就会私下去联系，就不要在群组里面讲。那如果是他们家属可能说要出去玩，所以今天请假，那反正我们就是祝福他们出去玩开心。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要特别去观察的那种，也没有特别跟我们讲说他哪里不舒服，可是他表现出来的样子就是跟平常不太一样，
1: 比较闷那种。
0: 对对对，然后有一些长辈他可能来了之后，你跟他打招呼，他今天就是没有什么回应，那我可能就会问说你怎么啦，看起来好像心情不太好，然后说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那有一些长辈可能就会回答说什么我昨天晚上没有好好睡觉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或是有一些长辈他来的时候可能走路有点掰咖，那我们就会问说你的膝盖怎么了，然后说是不是哪里不舒服，通常这样问他们都会回答。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就是可以用一些小地方小动作的观察来确定他们的身体状况都还好。

0: 真好，所以长辈他们应该会觉得很被关怀吧？
1: 对，有一些长辈就会觉得说，哇，你怎么都注意到了？像我们最常讲，就是哎，今天剪头发了，然后他们就说，你怎么看得出来？
0: 所以老人家其实也很单纯了、哦，他有被注意到，有被关心到，他们就觉得很满足、哦。
1: 对，
0: 所以你们透过他们的聊天啦，然后接待啦，然后观察，然后了解他们的状况了哈、哦。那您刚有谈到了这个就是聊天嘛，哈，聊天有分倾听他们，听他们怎么讲，可能有某些时候是你们主动跟他们聊。那你觉得跟长辈聊天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技巧或方式？为什么我这样问呢？是因为其实有很多的年轻人都觉得不晓得怎么跟长辈聊天，对不对？你之前开始接触到这些长辈之后，你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吗？
1: 会，因为我刚开始，最常接触到非家人以外的长辈的时候，应该是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有团体实习，在学校附近要找一个可以实习的，不管是哪一种机构。那个时候我的同学，我们都是选在台中雾峰的一个小小的社区据点。那个社区据点就是很单纯，周围都是田啊、可能那些长辈都是很健康的，
0: 都种田，
1: 对，很有人情味的那一种长辈。那台中的长辈呢，跟台北就是很不一样。台中长辈很强壮，我们那个时候碰到70几岁还在盖房子的。那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我第一个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不会讲台语，所以跟台中的长辈相处起来会比较困难一点。但是我觉得我刚开始碰到的问题就是我会预设立场，就会觉得说，哦，长辈可能跟我们在路上看到的青壮年啊青年很像，因为像是我们可能碰到不认识的人，我们就比较有防备一点。但是长辈其实他是很热情，只要你愿意关心他，他们就一定知道，他们就会接受。所以他们也不会说，哦，你是第一次我看到你，所以我就不会想要特别跟你建立关系。其实只要你主动的话，他们都还是会愿意跟你聊，因为他们就是很喜欢看到年轻人。
0: 是，
1: 对，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跟他们就是有点像是很慢熟的感觉。然后不太敢主动找他们，但是后来其实待在那边久了，那也是看到我同学跟他们之间的相处，我也发现说其实也不用这么拘谨啦，因为他们看到年轻人第一个想法就是啊，他跟我孙子孙女一样
0: 大，对，
1: 然后他们就会有那种长辈式的照顾孩子的热情出现。
0: 是，而且现在很多的长辈啊，就是说虽然就算是在中南部的很多一些长辈，他们虽然说国语呢比较不常讲国语，他们当然听都还是听得懂的啦。
1: 对，他们听得懂。
0: 听得懂的，所以基本上你用国语跟他讲，他也只要你真的关心他，好，他也是会用他们的方式来沟通的。
1: 像是其实在我现在那个据点啊，那个时候有特定一桌，他们都是奶奶们，然后他们都是会讲台语，其中一位他几乎听不懂国语，也不会讲，
0: 是。
1: 然后，所以我其实去那边工作之后的前一年，我都跟他没有非常的熟，因为我不太敢去跟他们沟通，因为有几次可能手做客的时候，我在旁边，我只是要跟他讲我的台语不好，然后他就会说。我隐约听得懂他讲一点，他意思就是说你跟我讲单字就好了，但是我连单字都不会讲，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会想说啊，让会讲台语的志工去那一桌就好。那可是因为后来那个其中一个90几岁的奶奶，她就是跌倒了，然后都没有来，所以我知道之后，我就是打电话给她，就虽然不会讲，但是打电话关心她。我先是打电话给她女儿。他女儿跟他一起住，那他女儿国语就很好，我就有问他，我就说啊，那个我们在那边都是叫他阿姨，叉叉阿姨，我们不会叫他奶奶。然后他说啊，那个。

0: 那个阿姨现在有没有好一点？她的骨头还好吗？然后前面就是跟她女儿在聊，然后结果后来她女儿就很开心嘛，她就说啊，我请她接电话。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天哪。然后当然我接电话之后呢，我也是又是掺杂一点很破的台语，
1: 嗯，
0: 然后再讲一些国语，但是讲得很慢，然后都是一些很简单的字，就可能说你还好吗？有没有好一点？我看医生。那她这种简单的国语她听得懂。
1: 嗯，
0: 然后他就是觉得他很感动，
1: 嗯，
0: 结果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后来回来，他就变得非常爱找我，
1: 嗯，
0: 所以我就发现说，其实长辈他们需要的真的不像是我们想的那种复杂，
1: 嗯，
0: 也不是说我们要无时无刻都陪着他们，可是当他们真的尤其是心里面孤单的时候，如果我们愿意做一点点的关心，他们就会记很久，
1: 嗯。
0: 然后结果这一阵子因为我准备要离开那边，然后我有事前跟他们提到这件事情，让他们有一个缓冲时间。结果那个长辈他很可爱，他不会写国字，他写的也不好，
1: 嗯。
0: 结果他那天他就送我一张卡片，
1: 嗯，
0: 那里面写的很简单，就是简单的几行字，可能就是什么祝你事业顺利啊，身体健康之类的。可是我看到我就觉得很感动啊，因为他很清楚可以看到那个卡片是一笔一画这样慢慢写出来的，
1: 嗯，
0: 那原因就是因为在那个几年前我打电话过去跟他关心，
1: 嗯，
0: 所以他就一直都记得，
1: 嗯，
0: 那我就觉得说其实想要让长辈觉得被关心就是这么简单，你看到他有需要你直接去问他，他可能就觉得很温暖。
1: 嗯， 是谈到这个关心长辈的这个过程哦，你会觉得就像您说的吧，其实长辈要的东西很简单，
0: 嗯，
1: 他就是要你真心的关心他，
0: 嗯，
1: 哦，那有些年轻人哦，就因为不了解长辈，有时候长辈反应比较慢呐，啊，行动比较慢，
0: 嗯，
1: 或者有时候长辈有时候说一直讲车轮话，嗯，反复的一直讲，然后很多年轻人就会觉得很烦，就没有耐心，
0: 嗯，
1: 你知道长辈他们很怕被嫌弃，
0: 嗯，
1: 他们真的会很难过的，
0: 对。
1: 嗯，你有没有听到长辈跟你抱怨过他们家的小孩呀，啊，或什么的，或是说跟你讲过说他们什么样子的状况，他们觉得不开心啊？
0: 嗯，其实我们那边的长辈好像孩子们都蛮孝顺的。
1: 哦，那太好了。
0: 但他们跟孙子孙女目前听到的都还蛮好，就是孙女跟，
1: 嗯，
0: 他们那种。也没有到隔代教养，但是可能爸爸妈妈忙的时候，
1: 嗯，
0: 他们去照顾他们的孙子或孙女，那他们之间关系就很好。我听到蛮多是这样子的，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长辈他也是人嘛，
1: 嗯，
0: 可能跟我们，每个人都一样的感觉，就是说。他还是会有他还是会有他想做的事情啊，还是有他喜欢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年纪大了的人，大部分都是会越来越自卑，
1: 嗯，
0: 所以他真的不太会像一般的青壮年这样子，好像对人生很有热忱，
1: 嗯，
0: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我就算有梦想，反正我也来不及了，只要现在不要生病，不要出问题，
1: 嗯。
0: 能够轻松的过日子，没有坏消息就是好消息的这种心态，大部分长辈我觉得他们会有这种感觉，
1: 嗯，
0: 那我觉得也不是他们的，也不是说他们特别悲观，就是他们会觉得在家里面他们就是一个已经没有生产力的人，那孩子跟小孩或是孙子孙女啊，可能都还有他们工作啊学业啊，但是他在家可能就是没有事做，他们会觉得自己没有贡献呢，
1: 嗯，
0: 那我觉得碰到这样子的长辈的时候，其实我们据点就会一直很跟他们强调，就是说我们有一句标语叫做你是我的贵人，然后当然也不是我们想要传达的目标，不是说他好像多么的有能力，但是呢主要是他们多年下来累积的知识跟他们也会对我们关心，
1: 嗯，
0: 那这样子其实对我们，我跟我主任，我们都觉得是很被鼓励的一个点，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他们真的就是我们的贵人，
1: 嗯，
0: 因为就是多年的知识，
1: 对你强调多年的知识讲了两次，我有听见了，可以多跟我们聊一聊哈，你是怎么样子在相处过程当中，你是怎么样去 接触到这些所谓

0: 长辈多年的知识，或者你怎么样去体会到从他们身上有这种多年知识可以学习的？
1: 我觉得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经验，就是因为我们的据点有很多的基督徒，包含我自己也是。那我们在看到长辈啊，他们可能在一些身体很软弱的时候，他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有时候他们就会其中一位爷爷他90几岁，然后他的胃很不好，所以他每一次只要开始胃痛的时候，他就会很主动的跟我主任或是我说，可不可以帮我祷告？然后我们就是想说，哦，当然，当然可以啊。然后，祷告几次下来之后啊，他有几次也说，他觉得很有效。那我们曾经就是有，也是很关心他，就是希望说，哦，你觉得有效啊？那我们可以常常带你祷告啊。那这样子的话，如果你愿意，教会的生活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你可以不会那么孤单，因为我们那边也有什么长青团契之类这种的。那我们当初就有问过这个长辈，你有没有这样子想过呢？那他会让我很印象深刻的是说，他觉得他不敢答应，他不敢答应他要进到教会，要变成一位很好的基督徒，因为他怕说我现在承诺了，那我就是要做到我离开的那一刻，他没有办法像很多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哦，我现在没有做好，我觉得我不想做了，那就算了。但是呢，他就是很坚持，他觉得我既然答应了，我就是要做到底，连在宗教信仰这一块都是这样子。那我当初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特质嘛，他们对于承诺这件事情看得非常的重，他们就觉得说，既然我当初答应你，我承诺你了，那我就是。我要信守承诺啊，我不能打破这样子的约定。那我觉得这样子的精神是很可贵的，就是不管是对人或他，甚至对这种很无形的价值观，他都很坚持。
0: 很认真了。
1: 对，非常认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学习的态度，是在待人处事上面的态度，就是让你可以成为一个更可靠的人。那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看到这些长辈，他们真的非常的爱分享东西。当然我们那一区的长辈大部分是在经济上面比较没有困难的，像是我其中一个一对夫妻长辈，他们很喜欢出去玩，结果每一次回来就会带一点他们去哪边什么茶馆啊很好喝的茶回来，有几次我们在据点里面泡了喝。然后我们就说，哦，这个真的很好喝。结果他听到了，他有一次就带了一个袋子来，然后说这要送你们的。然后想说啊，什么东西？这是一个还蛮大的纸袋。结果里面打开全部都是茶包，那大概有几百包。然后我就觉得，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感动，但是就觉得很可爱，就觉得他们就是那种奶奶怕你没有喝饱，所以她疯狂的喂你。那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我们据点里面也有一个长辈，他是中低收入户，可是他也没有因为这样子就好像东省西省的，像是我之前可能考试考上了，他就说啊，我请你喝什么什么什么，那当然我们都会拒绝啦，可是我就会觉得说，哦，他们真的很不在乎这些金钱的东
0: 很大
1: 西，
0: 方
1: 对，
0: 了，
1: 他们很愿意去分享。
0: 很愿意分享，很慷
1: 对，因
0: 慨。
1: 为他可能觉得说你对我很好，我把你当孙女在看待啊，那我就是要回馈你啊，我要帮你庆祝，那我就觉得这样子很可爱。那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因为其实我现在年纪并没有说非常的大，做很多事情上面还是蛮幼稚，没有很成熟。可是呢，有时候我在据点里面，我就会跟长辈聊天，我就会说，哦，最近在处理什么事情，我觉得好烦哦，就觉得好累哦。那在家里面呢，可能家人之间，大人就会觉得说，哎呀，你小朋友那一天到晚在叹什么气，哪有这么复杂？我碰过更辛苦的事情。但是呢，在我们那边据点，他们都说，哦，我懂，我了解，
0: 哦，真的，这
1: 对，
0: 长辈这么贴心。
1: 他们真的很贴心。那我就会觉得说，可能是因为他们看多了，
0: 看
1: 所以
0: 多
1: 他们
0: 了。
1: 反而很愿意给你一些建议，而且我觉得重点是他会把我当成一个够成熟的大人，所以我的问题对他们来说不是小朋友的问题，他就是他们就会觉得说你就是一个。

0: 成熟的人呢，你现在的困扰一定真的很困扰你。
1: 是，
0: 所以我就觉得会有一种很被尊重的感觉。
1: 嗯，所以会跟他们谈生活当中的一些难处，
0: 嗯，
1: 然后他们会来在这适时的给予指导，给予意见。
0: 嗯、哇！而且他们都不插嘴，他们就是很愿意听，我觉得好棒哦。
1: 是你所关怀的这一些老爷爷、老奶奶哦，平均80多岁的这群老人家，
0: 嗯，
1: 感觉上是历尽人生风浪哦，而且呢，已经百毒不侵，然后充满智慧，然后又充满包容心的一些长者。
0: 嗯，
1: 其实这样的长者非常的多。
0: 嗯，
1: 其实每在我们的四周围有很多这样的长者，但他们的价值却没有被发现、被看见。
0: 嗯，
1: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0: 嗯，其实我觉得他们最值得去学习的不是他们的工作经验，
1: 嗯，
0: 我觉得都是他们在与人相处跟做事情的那些精神，
1: 嗯，
0: 跟价值观。我觉得是现在可能随着年代慢慢的消失的一些观念，
1: 嗯，
0: 那可是我觉得那些观念其实是很好的，
1: 嗯，
0: 而且就是可以让你变成一个很负责任的人。
1: 是你刚才谈到这个，好像慢慢在消失，在这个世代慢慢消失的一些东西，但是在这些长辈身上，你却可以看得到。刚刚谈到，比方说负责、认真，那然后你还提到说包容。
0: 嗯，他们的包容心，
1: 他们的包容心，还有他们的那种淡定，就是好像大风大浪看过了，然后那种接纳跟淡定哦，
0: 对，
1: 然后那种圆融哦，嗯，你在这个部分让你感动的部分，你可以再多说几个。
0: 嗯，感动的部分，我觉得像是我在据点偶尔会代课，
1: 嗯。代课，
0: 代课程
1: 哦，代课程，
0: 对对对，那手作课啊、游戏啊这种我都带过，
1: 嗯，
0: 但是我每次都会发现，在过程里面，其实还是会有很多我自己没有准备足够的地方，所以可能在课程中会有点，我会有点手忙脚乱的。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每次我都会看到那些长辈，他都不会催我，
1: 嗯，
0: 他们就会静静的坐在桌子那边，然后就等我下一步。当然比较熟一点的长辈他们就会调侃一下说下一步什么快点，但是他们就是开玩笑的性质，他们不会真的说很不耐烦。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看起来是小事啦，但是我觉得像是你对台上的那个人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包容，
1: 嗯，
0: 因为你就是做不好啊，你会很焦虑啊，怕这个东西没有做好，但是他们可能就一句说啊没关系慢慢来，
1: 嗯，
0: 那我就会觉得说哦天哪太好了。然后尤其是他们又是付钱来的，
1: 嗯，
0: 你会觉得说他们得到一个很完整的对待，就是课程都要准备好啊，这样子应该是据点要负责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做不好的时候他们也不会拿这个来说什么，他们也不会说什么啊其他据点怎么样啊，就不会有比较，他们就会觉得说你们都尽力了啦，那一点小事小错误正常正常，那我就觉得哦天哪，这我都觉得很愧疚，但是他们都没有在意。那我就会觉得如果是对于一些学生啊或是年轻人用这样子的态度的话，其实会成为一个就是会让你在失败里面你不会那么挫折。
1: 嗯，成为鼓励别人的人，所以在这些长者身上你也学会了去鼓励跟接纳别人，给别人多一点空间等待，而不需要那种不停的去催促。
0: 对，
1: 好像感觉上就是好像可以让这些过程当中是更自然更轻松的，不是充满压力的状态。
0: 对对对，
1: 嗯，对啊，因为有跟我说过你有时候蛮容易紧张的嘛。
0: 对
1: 对，所以跟一些长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不会增加你的紧张感。
0: 嗯，还是会啦，但是那个紧张不是因为他们的态度。
1: 嗯，不是因为他们。
0: 嗯
1: 嗯，是你自己对工作的要求吧。
0: 对对对，然后有一次我因为我不太擅长带游戏，然后有一次我的主任他有事情，
1: 嗯，
0: 所以他就请假，然后他说今天的游戏给你带咯，
1: 嗯，
0: 然后我就请几个志工来帮忙。
1: 是，
0: 但是呢那天我们没有人手去拍活动照片了嘛，但我们每一次活动的时候基本上都会留一点照片，就有一个长辈在过程里面他就帮我拍，
1: 嗯，
0: 他自己边玩游戏边拍，然后我的背景音乐又有问题，然后所以我就一下子从台上跑到音控台，又从音控台跑回台上，然后他们就有一点像是课程中断被晾在那边，嗯，但是我就觉得说哦天哪，他们好体谅我们，准备不好的地方他们就觉得哎呀

0: 正常，你们太忙了。
1: 是很会觉得很窝心。
2: 嗯，其实这种充满爱心跟这种充满接纳的长辈哦，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会造就我们呢。
0: 嗯，
2: 长辈造就年轻人哦，这样子一个历程哦，我是觉得跟这样子成熟的可爱的长辈相处过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年轻人是被造就的。
0: 嗯，
2: 年轻人他是有一个典范的。
0: 嗯，
2: 好像生命当中有一个榜样的这些长者，他们好像就成为我们的一种人生的一种典范，他们的态度跟他们的精神。
0: 嗯
2: 嗯，是。那当然呢，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有比较挑战的部分吧，对不对？
0: 嗯，对。
2: 那这个挑战的部分有哪一些？
0: 我觉得语言方面是一个挑战，就是如果是会讲台语的当然还好，但是不会讲台语的话有时候会比较难相处，不过也要看是地区啦。那还有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挑战，我觉得是因为以前的生活比较苦嘛，
2: 嗯，
0: 那他们可能在过去经验啊，他们会有一些受伤，
2: 哦，
0: 所以年纪大之后他们会变得很封闭。
2: 嗯，
0: 像是以前我们有一位爷爷，他已经过世了，但是他曾经就是有经历过二战，
2: 所以二次世界大战，
0: 对，所以他对于日本的东西非常不能接受。
2: 嗯，
0: 然后嗯，你可能去问他一些，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讲出来都是他以前很苦的日子。
2: 嗯，
0: 像是我们有一个奶奶，他就会常常说，哦，他以前什么有一颗飞弹落在他前面没有爆炸什么东西，然后说什么自己也在那个逃难的过程中生了什么很重的疾病啊。
2: 嗯，
0: 那我就会觉得说他们以前的生活真的很苦，所以他们现在可能还会把这些事情记在心里面，那他们没有一个好的处理的方式，久而久之，他们的个性会变得有点极端，
2: 嗯，
0: 然后不愿意跟你讲一些事情，来了永远都在皱眉，
2: 嗯，
0: 当然他知道你是对他好，可是他就是表情都很惊。那我觉得这种长辈他是在建立关系上面会很困难，
2: 嗯，
0: 可是其实我觉得，面对这种长辈啊，他们就像是刚刚说很单纯，只要你真的是关心他们。不是说因为我工作所以我要跟他建立关系，
2: 嗯，
0: 是你真的很关心他，从小地方你有没有吃饱，然后你怎么样，你好重东西帮你重，我帮你提一下，
2: 嗯，
0: 之类的这种，当他们真的感受到你是很关心他的时候，其实他们就会很愿意的去敞开自己。
2: 嗯，
0: 那我觉得也不是针对这种封闭的长辈，大部分的长辈其实他们都会笑笑的，
2: 嗯，
0: 你可能问他你还好吗什么，他们都会说哦很好很好，但是我觉得他们很会藏自己的情绪，
2: 嗯，
0: 他们不像是很多人可能你问一下然后他就会开始啪啪啪啪一直念，
2: 嗯，
0: 他们是那种表面上我都说我很好很好，但是其实你跟他认识熟了之后，他会讲出一些他自己心里面的苦，可能是跟家人关系，
2: 嗯，
0: 或是跟过去经验，所以我觉得挑战就是对长辈需要花很比较长的时间去建立关系，
2: 嗯，
0: 那在你建立关系之前你可能都很难了解他。
2: 所以基本上的话，长辈呢跟长辈呢相处互动过程当中，也要让他能够对我们建立信赖啦。
0: 嗯，
2: 是不是这个需要一点时间？
0: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关系也不是单方面的，
2: 嗯，
0: 因为我自己以前也是比较封闭的一个人，但是后来也是慢慢的也是看身边的一些志工啊，一些主任带领，才开始学会对他们分享一些自己的事情，
2: 嗯，
0: 所以我觉得那个关系是双向的，不是说你想要他信赖你，
2: 嗯，
0: 然后他就可以感受到，有时候是你也要让他觉得说我信赖他讲我心里的事情的时候，
2: 嗯，
0: 他们也才愿意讲。
2: 是，人跟人是互相的，
0: 嗯，
2: 所以感觉上我们Joy呢，在这过程当中，看起来好像你在陪伴他们，在照顾他们，实际上我觉得你也很被这些长辈所疼爱、所照顾，哦，
0: 嗯，
2: 而且是看起来是他们在这边上课啊，哦，但其实你也在过程当中，因为这一些贵人们，
0: 嗯，
2: 这些长辈成为你的贵人之后，你也有很大的成长。
0: 嗯，
2: 个性好像也更开朗，然后呢，人际互动上呢也更安全感，好，好像跟他们这么多年相处下来，也从他们身上得到了许多的温暖。
0: 嗯，
2: 我听起来是这样子的，
0: 对，跟他们相处非常的温暖。
2: 嗯，是。那最后节目最后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如果说他们身边有什么样的长辈，
0: 嗯，
2: 你有没有给他们一些建议？就跟长辈相处的一些技巧，就你自己的经验分享。
0: 技巧，其实我觉得最

0: 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不管他是失智还是没有失智的长辈，我觉得以前我们实习的时候就常常会一直互相提醒，就是不要把他当小孩，
1: 嗯，
0: 因为很多人就会说，哦，长辈就是有点像返老还童的感觉嘛，
1: 嗯，
0: 他很多行为就是幼稚幼稚的，但是其实我觉得久而久之，我们有时候会不小心觉得说，啊，我可以唬他，
1: 嗯，
0: 啊，可以骗他做一些什么什么，就是早点让他睡觉啊，让他吃饭啊之类之类的，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啦，因为如果他。嗯，没有到失智的程度的话，你好好跟他讲道理，
1: 嗯，
0: 他还是会听进去，不管他当下反应如何。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不是小孩，所以我们还是要尊重他。
1: 是，
0: 嗯
1: 嗯。
0: 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长辈他们其实真的很需要有人去听他们说话。虽然可能讲的东西是重复的，
1: 嗯，
0: 但是他们就是很需要那个出口。因为嗯，可能身边没有那么环境没有这么多这么多人去让他讲，
1: 嗯，
0: 所以我觉得长辈是有时候是很缺爱的，
1: 嗯，
0: 所以陪伴很重要，就是比起什么送礼物啊，嗯，或是一些肢体接触，我觉得他们更需要的是陪伴，
1: 是，而且他们很需要被鼓励，
0: 嗯，
1: 他们很需要被鼓励，知道说自己非还是能够为晚辈。带来祝福的，自己还是有用的，
0: 嗯，
1: 有价值的，
0: 嗯，
1: 我想这样子的自信心跟自尊心也是从跟他相处的人跟他互动而来的，
0: 嗯
1: 嗯。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社工师就颖呢，他这两三年来呢，他都在这个长照西据点陪伴一些长辈，那些是健康或者是亚健康的长辈，他今天节目当中就分享了他跟他们相处互动的一些点滴哦。梁慧听了也觉得很感动哦，因为不光只是他照顾这些长辈，这长辈也照顾他，让他也觉得很温暖，也得到很大的成长哦。非常感谢就颖，谢谢你的分享。
0: 嗯，谢谢让我可以分享这些，嗯，
1: 是听众朋友如有一宝的节目呢，我们就是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怎么样跟长辈有美好的互动，也希望每一次的节目呢都可以为你带来盼望，祝福您和您家中的长辈跟您身边的长辈都有美好的互动，美好的关系。我们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适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们，你们这个礼拜好吗？我是你的好朋友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在守护一生的当中，小鱼邀请了很多小鱼的好朋友，他们呢不是一般专业的朋友，是小鱼生命里面觉得是我的学习榜样的朋友。今天呢有一个美女特别来宾她是我们台大复健系的主任曹昭毅老师。曹老师呢退休了几年，一样是有丰富的人生曹老师呢，他在台大复健系很多年有精彩的生命那我们来欢迎曹老师。曹老师跟我们听众 say hello 好不好？
1: 各位听众还有是小鱼老师，您好大家好。
0: 是的呀，曹老师啊，可以问您是哪里人啊？
1: 我自己父亲是从江苏过来的，
0: 中国大陆，
1: 是江苏。那我妈妈是鹿港人，
0: 台湾的鹿港
1: ，所以就是什么偶尔喊几字。
0: 对，那个如果在内地的朋友你可能熟悉一个偶尔跟喊几，那个两种不同的东西的品种结合成为绝妙的佳品然后呢曹老师啊，您所以从小你在哪儿长大呀？
1: 我在台北出生，但是后来因为我爸爸是法官嘛，那他们都会那个工作会调动，所以我的童年其实主要是在雾峰，台中雾峰，
0: 台湾的台中雾峰。
1: 雾峰是，
0: 你在那边念到什么时候呀？
1: 幼稚园，然后到小学五年级。
0: 哇，
1: 那六年级是木栅国小，因为那时候我爸爸又调到最高法院，然后宿舍住在木栅，所以就是木栅国小。
0: 台北的木栅
1: 是
0: OK 哈，所以呢，从非常美丽的雾峰，中部到了台北的木栅OK 哈，这样子的一个迁移的当中我不知道很多的小朋友在小时候跟着父母亲的迁移的当中，其实是生命旅程里面的一个拓展。那后来你中学念哪里呀？
1: 中学就是静心中学就是我们那时候是国中第三年，
0: 是，
1: 所以父母可能还不放心，不考试就到一个一般的学校去，所以让我们去考考看，
0: 怕变坏了。
1: 对，然后也怕功课跟不上，应该说没有办法好好的考高中，所以就是让我去考了嘛。那我就念了静心，那其实在我念完静心考上北一女的时候，其实我们家又搬回雾峰因为我爸爸又调回去当院长之类的吧然后所以我弟弟他们就又在那边生活那我就因为已经考上嘛，所以就留在台北。
0: 台北那在台北那时候还有谁跟你在一起啊？
1: 我外婆还有我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她只小我一年，所以等于就是她也要考高中了那她就留在台北我们三个人
0: 所以你对长辈外婆对不对有很密切的接触。
1: 是因为我外婆其实只有两个女儿那我妈妈是大女儿所以其实基本上我外婆从小就是跟我们家住在一起对，
0: 有趣了很多人就是说呢觉得有隔代的问题其实这个隔代有好也有不好对不对所以在于这个人本身的生命品质对不对然后呢您就考上台是最好的北一女中对不对然后您就考上了台大的什么系呀？
1: 那时候是复健系的物理治疗组。
0: 好，我们有分两组，哪两组呢？
1: 物理治疗组跟职能治疗组。
0: 亲爱的好朋友那个呢复健系在台湾呢在当时大学的当中有分成两组那个叫物理治疗以及职能助疗组两组是那这两组是你选的还是刚好成绩的落点呢？
1: 应该说复健系算是我选的但是那当然就是好一应该可能 PT 是好一点
0: PT 就是物理
1: 治疗

0: 组。
1: 嘿，对对对。那我们这两组其实在民国八十四年在台大就变成两个学系，
0: 嗯，
1: 一个是物理治疗学系，
0: 嗯嗯，
1: 一个是职能治疗学系。
0: 好的，哦，台湾的叫民国八十四，就是1995年，
1: 是是是，
0: 好，1995年的时候专业性的，
1: 嗯，
0: 已经开始分组了，如同我们医学里面的分科化了啊，嗯哦，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哦，
1: 是是是，
0: 啊，您就在那个时候，对不对？
1: 嗯，
0: 啊，怎么选择呀？
1: 哦，不是进去的时候就物理治疗组嘛，
0: 嗯嗯，
1: 那当然分析以后就是物理治疗学系，
0: 嗯嗯嗯，
1: 对，
0: 嗯嗯，嘿，那请问你啊，你进去以后哈，一般来讲高中生嘛不清楚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进去以后慢慢才知道这个专业是学什么的，对不对，
1: 嗯嗯，
0: 以及各组有什么特色以及如何来配合嘛，哈，对不对，你很自然就接受吗，哈，还是你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考量呢，
1: 嗯，因为我们继续就是物理治疗组嘛，
0: 嗯嗯，
1: 那其实我人家问我为什么会想要选，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填志愿我没有完全照成绩，
0: 嗯，
1: 没有完全照联考成绩，我们那时候是看联考成绩填志愿嘛，
0: 嗯嗯，
1: 我并没有完全照，
0: 嗯嗯，
1: 所以复健系在我很前面的志愿，
0: 嗯嗯，
1: 那为什么，其实我们高三的时候我不知道施老师也是北医女吗，
0: 嗯嗯
1: 嗯，那我们高三的时候都会有学姐，北医女的学姐，
0: 嗯，
1: 来介绍她的系，
0: 嗯嗯，
1: 那我记得那时候来跟我们介绍复健系的学姐，好，那当然她就说，哦，我们有一句名言叫做医疗为岁，欸，生命增加岁月，
0: 嗯，
1: 但复健为岁月增加生命，
0: 嗯，好有趣哦，嗯，
1: 就是这个，
0: 嗯，
1: 其实就是为了这个，然后我们就选了，
0: 嗯，好有使命感哦，
1: 对，
0: 很有价值感哦，
1: 很有价值感。那进去以后其实我就不是那种很爱变动的人，
0: 嗯，
1: 所以我就是反正就念了，
0: 嗯，
1: 然后你看念了，然后我就留下来当助教讲师，
0: 毕业之后，
1: 对，毕业之
0: 后四年，毕业之后你就被学校留下来当助教，
1: 是
0: 助教以后升为学校里面的
1: 讲
0: 师变老师了，
1: 对，
0: 哦，
1: 不过当年我们其实助教也教书，欸，
0: 嗯，
1: 那时候助教也是教师，不
0: 是
1: 现在的行政人员，
0: 没错，我也是物理治疗助教，也是要教书带实习，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對, 對,
0: 對，
1: 所以就一直到后来当中我当然有出来念硕士博士嘛，
0: 哦，
1: 但是又回去，然后一直到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
0: 嗯，
1: 我就说其实很少人可能有那种从助教当到教授的经验，在台大就是在同一个学校，在不同学校一定很多，
0: 是是是是，哇，好朋友们你知道吗，查老师走过台湾的复健发展的历史耶，
1: 有一点点，
0: 哦，哎，真的耶，哦，所以好朋友们现在呀，因为呢全世界都人口老化了啊，
1: 嗯，
0: 所以也知道年长者啊不等于无用，
1: 嗯，
0: 不等于废物，不等于，
1: 哦，当然不是
0: 垃圾，不是大型垃圾了，
1: 当然，
0: 哦，对，以前啊我们那五十岁以上没了也，对不对，好像也，哎，算了算了算了啊，认老了，现在整个的人口老化以及越来越健康化啊，就是你的健康余命长了以后啊，
1: 嗯，
0: 就个人的生命价值都被看中了，
1: 嗯，
0: 第二个全世界呢如果在少子化的当中啊，每个孩子出生的健康问题也因着所有的医学的进步，对不对，
1: 嗯，
0: 都希望呢能够避免或者提早发现，
1: 嗯，
0: 提早发现怎么样有效治疗，
1: 嗯，
0: 预防后面的副作用，这个跟我们复健都有关系耶，是不是老师啊，
1: 是是是，
0: 嗯，
1: 我昨天还在跟我弟弟谈，我弟弟读法律，
0: 嗯，
1: 我在说我们物理治疗呢就是从子宫到坟墓，
0: 子宫
1: 到痛
0: 到
1: 痛，你知道吗，那两个字一个是 T 开头一个是 W 开头，对不对，然后就从子宫到坟墓，然后我弟弟就说，哦，我们法律也是从小管的事情，我说可是我们从产前我们就开始帮妈妈做一些卫教，然后有时候妈妈还会背痛还会尿失禁，我们都会帮忙她，
0: 对，
1: 所以是从产真的是从产前到一直到走入人生的最后，
0: 是，
1: 嗯，都会有物理治疗师可以帮忙的地方，嗯，
0: OK 从
1: 其实护理也是啦，
0: 对对对对，
1: 是，
0: 哦，对，这个 caring，
1: 嗯，
0: 这是一个很美的 caring，
1: 嗯，
0: 对不对，
1: 是，哦，是，
0: 而且是传承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哦，真的是传承的，哦，所以呢，哦，在复健这个观念里面会带来了一个呢预防性的，
1: 是
0: OK，
1: 哦，施老师你很棒耶因为人家以前都觉得复健就是生了病才要复健嘛，
0: 是是。

0: 我们现在就是在告诉人家、嗯、其实预防也是物理治疗师很重要的工作。
1: 对，是不是啊？
0: 对，像我们现在维持自己的健康、嗯、比较不会生病、
1: 嗯嗯、是，
0: 这才是最好的。
1: 没错、
0: 哦、
1: 好朋友们，常老师呢在告诉我们整个台湾的健康的观念、嗯、也因着、哦、就是每一个人生命价值的看重、
0: 嗯
1: 哦、以前呢就是有问题在处理，
0: 是、
1: 哦、那个
0: 甚至不处理，
1: 对，甚至不处理，所以很多医疗介入都是在急性期，
0: 是，
1: 好、
0: 哦，
1: 发生大型车祸了、
0: 嗯
1: 哦，然后呢，赶快求神问卦，
0: 嗯，
1: 好、哦，或者是呢、嗯，就是怎么样？因为可能以前经济也不是那么好，
0: 嗯、
1: 减少最少的钱之下，好、哦、去找中医大国药、嗯、，OK， 哈、嗯哦，果皮药膏，
0: 是、嗯，
1: 好、
0: 哦，
1: 你要我发钱什么的。现在因为有保险健保出来了，好、
0: 嗯
1: 哦，第二个就是说呢，嗯。我们这一代像曹老师跟小鱼老师这一代、哦、我们呢也是从父母亲那个年代、哦、非常的节俭，
0: 是
1: 大环境不是很好的时候，慢慢的感谢这个世界这个国家以及所有的、哦、人类医疗共同的进步，让我们呢能够一个承载、哦、很大的一个变动的时候，使得我们呢能够从一个以前就是在急性期拜托你要有效治疗，到来就是重视、哦、其实说呢我们 subacute 到亚急性、
0: 嗯、
1: 亚急性后来到一个慢性、
0: 嗯
1: 哦、甚至再回到是说呢做一个老师，像曹老师是老师嘛，对不对？哎，怎么避免再次回到很快就回到急性期呀、
0: 啊？是是，
1: 对不对？
0: 哈、哦，
1: 这个的话就是，嗯，有关于这一方面是教育方面的教导，
0: 嗯，
1: 好、
0: 哦，嗯，
1: 然后病人通常是我们在医院的里面才会接触到嘛，哈、哦，所以后来也是说，很多病人在出院之前有所谓的出院规划，
0: 嗯，
1: 出院规划的里面就包括到不是只有吃药这一件事情了，
0: 是是，
1: 好、哦嗯、，OK， 好、哦，所以当你要出院之前，比如说我们现在哦，出院规划之前有包括呢，你这个疾病本身的诊断你知道吗？
0: 嗯，
1: 好、哦，医生给你的治疗你知道吗？
0: 嗯，
1: 营养怎么配合你知道吗？
0: 嗯，
1: 再来相关的生活你的安排、
0: 嗯、
1: 时间安排、嗯，包括运动、生活作息，你也要学习，
0: 是，
1: 哦、不对，这个跟复健就很有关系
0: 了，很有关系，
1: 对不对？
0: 哈，对对对，
1: 特别呢，常老师有提到一点哦。就是他们复健、哦、有分成所谓的 PT 跟 OT 职能治疗，以及呢所谓的、那个我们的那个职业治疗跟物理治疗、嗯、这两个是要互相配合的，
0: 是是 是、
1: 哦、老师要不要说说看两个怎么配合啊？
0: 其实这两个、哦
1: 嗯、
0: 它基本上是两个不同专业、
1: 嗯嗯、
0: 但是同一个目标、
1: 嗯、
0: 目标就是让人的生活品质更好、
1: 嗯、
0: 生活更为自主、
1: 嗯、
0: 对，更自主、
1: 嗯嗯、
0: 嘿，对，所以那以前我们因为在工作的时候其实是应该是同一个目标，所以你用不同的观念或者说不同的、
1: 嗯嗯、
0: 学术的想法、
1: 嗯嗯、
0: 但是你做到同一件事情、
1: 嗯、
0: 好，所以我们就会有物理治疗就会有物理治疗比较习惯的做法、
1: 嗯、
0: 好，那职能治疗会有他们的做法，他们都常常说他们是在活动中学习、嗯、activity
1: 活动中学习
0: activity，
1: 是是，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
0: 他们会把对，所以他们会把所有的治疗呢融入在他们的活动里面来做、
1: 嗯嗯、日常生活
0: 对对对
1: 里面
0: 对，
1: 然后在 PT、哦、那个里面有没有主要要做的事情啊、嗯、
0: 所以我刚刚要讲的就是说因为他们弄在生活里，
1: 嗯嗯嗯，
0: 那 PT 呢我觉得我们比较是 fundamental，
1: 嗯嗯嗯嗯，
0: 就是比较是基础的部分，
1: 是物理治疗，
0: 对，基础部分，譬如说哎，我觉得你的肌力不够、
1: 嗯、
0: 我就训练肌力，
1: 肌肉力量，
0: 对，肌肉力量，
1: 力量的训练，
0: 对，那我觉得你的心肺
1: 提升，
0: 心肺耐力不够，哎，我就训练你的
1: 心肺功能，
0: 是是是，然后柔软度，
1: 嗯，
0: 嘿，我就会用
1: 肌肉的柔软度，
0: 对对对，
1: 嗯，使得身体、哦、的状况健康状况，
0: 对，等于是打个底子，打个底子，
1: 是是，使你的体质，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对，我们一般人讲体质嘛，
0: 是是是，
1: 提升你的体质，强身固本啊，
0: 真的真的，那有这些底子
1: 是是是，
0: 你才有办法去做那些日常生活的活动，
1: 是是 是， 是， 是，
0: 对，
1: 是， 是， 是，
0: 那， 那但是。但是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我不会说只是做、哦、肌力训练、
1: uh-huh.
0: 我会当然会告诉他说、哦、这件 我在训练你的这个是为了让你能够走路走更远、
1: 嗯、
0: 还是我能够、
1: 嗯、
0: 为了让你能够爬楼梯、
1: 嗯、
0: 还是为了让你能够进出你的浴室、
1: 嗯、
0: 比较轻松、
1: okay.
0: 好，那就是融入到生活里头去、
1: 哦、

0: 的，是的，是的。
1: 那职能治疗就比较会加强这个部分，强调这个部分。
0: OK， 好的，好朋友们，好有趣，对不对啊？你常常看到很多广告，对。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回来守护一生。小姨跟曹老师在空中问候您平安。小姨的好朋友，今天是我们的台大之前物，我们复健系好不好？物，我们复健系的系主任曹昭玉老师啊。曹老师呢，在台大非常的久，一毕业因为非常的优秀，就被学校呢聘为助教啊，以及讲师，所以他的临床经验非常的丰富啊。曹老师呢，也不断的进修哦，还念硕士跟博士哈，所以问这样子的就问对人了，对不对哈？曹老师啊，请问您哈，我们很多人都问，复健还要分职能跟所谓的物理

0: 治疗，哦，可不可以帮我们仔细的说一下，哦，你刚才也有提到了对不对，哦，那现在其实这两个都是要互相配合的，哦，他们的有什么样的特色以及如何配合，刚帮我们教导一下，
1: 我们物理治疗，哦哦，对，我要先说我后来当系主任是当物理治疗学系的主任。
0: Okay, 物理治疗系主任，
1: 因为后来我们就分开了嘛，所以我就变物理治疗学系。嘿，那物理治疗其实我们都会说自己是所谓运动的专家，或者是说身体动作的专家，所以我们一切呢都是从我们的治疗理念呢会是从分析一个人的动作，包括动作的品质，动作的大小或动作的能量，来看看你是不是缺了什么，然后是缺什么补什么嘛，好，这大概是我们治疗的一个观念，
0: 分析，
1: 对对对
0: 对, 对, 对，
1: 先分析，然后就
0: 科学性分析，
1: 是是是，好，那就是等于像动作的分析这样子，那我刚刚说，哎，我觉得你缺乏力量，我就肌力训练，我觉得你缺乏耐力，我就耐力训练，等等的，
0: 是
1: 对。那职能治疗呢，就比较像我刚刚讲的说，他们主要是从活动里头来训练病人，达到病人的想要的目标，生活的目标这样子。所以
0: 能不能举个例子，比如说什么样子的一个活动呢？
1: 我记得我们大学的时候，到大一大二可能这两组的同学都还蛮常一起上课，可是到大三就是真的是专业的学习的时候呢，我们就分开上课，那职能治疗同学呢，他们就上美术课，上家事课，上什么课，那其实都是在学那些活动，然后希望说能够把这些活动，对，把他的治疗融入这些活动，然后融入病人的生活，对。那我们就不是啊，我们就说，哦，我们就在训练激励，我们就说，其实我们那时候说物理治疗是台大的体育系，然后职能治疗是艺术系，因为他们上美术、上书法、上什么这样子。嘿，那所以就是在这个治疗观念不同，就是我们的应该是说我们的理论基础不太一样的状况下，然后来达到同样的目的。
0: 是 OK， 听起来啊，就是说要对人体的解剖生理非常的清楚，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没错，这一切的基础
0: 是光一个单一的一个 action 动作，要知道哎，为什么你的手举不起来，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里面有肌肉，有神经，有血管，
1: 还有关节，
0: 韧带，
1: 对对，
0: 这些的话，所以呢，除了你们的经验，还要加上科学仪器的分析，以及你叫做物理治疗哦，对不对，
1: 是
0: 治疗哦，所以针对什么问题，那能够呢透过于就是我们的侵入性跟非侵入性的东西，来帮助病人了解你出了什么问题，那现在我们用这些来帮助你，帮助哦，主要还是在你自己，
1: 没错没错，
0: 对不对，好，而且
1: 你重要，
0: 哎，为什么你会有这个问题啊，
1: 是
0: 你自己造成的还是非自然因素，就要分析了，可能一直都是不好的习惯，
1: 对，
0: 对不对，
1: 不好的姿势，
0: 对，
1: 不好的动作习惯，
0: 对，动作习惯，
1: 那像即使是运动员，譬如为什么他会有运动伤害，可能也是有一些地方做错了，或者是譬如你说肌肉不平衡，好，那所以变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0: 暖身不过，
1: 对，这也是一个问题，
0: 对对，哦，只学技巧，
1: 对对对，只学技巧不行，
0: 对啊，
1: 对对，
0: 是不是
1: 一定要把基础打好，
0: 对，所以现在人很多人就是时间有限的当中，要完成既定的目标，哇，这很危险呢，
1: 是，
0: 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因为现在网络时代嘛，大家就上网看，哇，这个姿势真好，哇，这个球拍，要一仗着这过去，
1: 其实这是我最害怕的地方，
0: 为什么，
1: 像之前如果人家请我写书或请我上节目，因为，为什么，因为不是你看了你就学得会，你要有那个基础在，然后呢，对，然后同样的问题，可能你的原因是不同，造成的原因是不同，
0: 是，
1: 你说同样我是手举不高，你到底是因为没力气举不高，
0: 是，
1: 还是关节粘连举不高，
0: 是，
1: 还是韧带断掉了，
0: 是，
1: 都有可能
0: 举不高，还是都有，
1: 对，还是都有，
0: 还是什么原因造成你复合性的问题，
1: 是是是，所以我们要评估之后才知道怎么对症下药，对，但是如果你就说看到那个 YouTube 现在很多节目就说，
0: 对，
1: 哇，手举不高就做什么运动，其实你不见得
0: 吃什么东西就好了，
1: 对，那不可能的，对，所以对我们来说，最重要就
0: 是
1: 评估，是评估之后才能够对你的问题来给你的解方，
0: 是是是，好朋友们，你常看到电视很多广告，对不对，有没有，哎呀，你那个爬楼梯有问题。

0: 吃什么保证一定好，不然就退会，没那个事情啦，没那个事情啦，
1: 真的没有，
0: 是哦，嗯、对不
1: 对,
0: 对, 对、哦？那动用多少的肌肉力量、关节、神经、韧带呀、啊，对不对？哦，呀， yeah, 那所以呢，有趣了。曹老师呢，其实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啊、哦，好朋友们。就是呢，有一个好的身体的体质，这是要付出代价的。
1: 嗯
0: ，OK 哈、嗯，要有这样的一个知识的终身学习。
1: 嗯，
0: 第二个要谦卑，
1: 是
0: 好谦卑哈，知道在什么年纪有适合的哈，适合的身体的功能状态、嗯、
1: 是
0: 好，然后呢，你要储蓄哦，把我们有限的宝贵的时间跟我们的精神。做对身体真的是有益的投资，
1: 没错、哦、没错，
0: 对不对、嗯？不能只靠人家说吃什么的东西，求快速有效，
1: 不是花钱就有效，
0: 是
1: 是是是，
0: 哦、还不好，还有很多副作用呢。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哦、对不对？哈呀、哦 yeah ，那另外啊、哦，我们呢也想请教曹老师哦、
1: 嗯，
0: 就是呢，现在年长者很多耶，对不对啊？
1: 哈、嗯哦，
0: 那年长者很多人呢、啊，我们看很多人呢、啊，我看很多广告。说哈，就是你吃什么东西之后啊，你就可以开始出国去了，干嘛之类的哦，啊，这也很危险，对不对啊？
1: 当然啦、
0: 啊，对对、嗯，老师啊，对一个年长者，你从一个物理治疗的角度来看哦，
1: 嗯嗯、
0: 你建议做什么样子的一个来啊、来投资自己的健康呢？
1: 嗯。基本上物理治疗，我刚刚说我们是体育系嘛，所以我们的建议当然都是以运动为主啦。
0: 运动，
1: 哎，对，那当然你说营养或者是好的生活习惯，这是一定要的，
0: 是
1: 每个人都要的。
0: 营养好的生活习惯，
1: 对，
0: 那
1: 运动
0: 什么样的运动呢？
1: 那其实我们基本上把运动分成几类，
0: 嗯，
1: 一种是增加肌力的，
0: 嗯、哦、
1: 那种就是阻力运动，
0: 嗯，
1: 阻力运动就比较像大家知道说，哦，我去健身房拿哑铃，或者是、
0: 嗯、
1: 好做这些，举重什么的、
0: 嗯嗯嗯，
1: 但是呢，不一定要做到健身房做这些，才真的能够达到阻力运动的目的。
0: 嗯嗯 嗯, 嗯，
1: 你平常的譬如说提水壶好了，
0: 提水壶、
1: 哦、假设啦，
0: 是
1: 但是重点就是说要做哪一个方向的动作、
0: 嗯嗯。
1: 所以我常常是建议人家说，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的话，你最好还是去看一个物理治疗师，然后请他建议你适合的运动。
0: 嗯，嗯，先帮你评估，
1: 对对对、
0: 哦，你现在身体的到底是状况、哦、那心肺功能到什么程度、肌肉的承载性力量到什么程度、
1: 然后
0: 适合什
1: 么样的，
0: 对你有什么慢性病，
1: 对。
0: 等等之类的，用你的基础现有的基础来规划你如何来渐进的提升，
1: 是是是是，
0: 对不对？
1: 因为你有什么慢性病的话，你要做的运动或者要注意的事项也不同、
0: 嗯、是是，所以吃的东西也不一样，
1: 是是是，那吃的东西如果更专业一点，可能也要去请教营养师，
0: 对对 对, 对。
1: 好，那这是阻力运动、
0: 嗯、
1: 就是我们说训练肌肉力量的或者肌肉耐力的、
0: 嗯嗯嗯、
1: 那另外呢，就是刚刚池老师有提到的那个心肺、
0: 嗯
1: 哦、那就是所谓的有氧运动、
0: 嗯、
1: 那有氧运动就是我们就是说能够做到有一点喘，然后时间呢、
0: 嗯、
1: 拖长一点、
0: 嗯
1: 哦、那样子的话就可以增加心肺耐力、
0: 嗯嗯、
1: 那对老人家来讲其实、
0: 嗯
1: 有氧运动更重要、
0: 嗯、
1: 比那种很强的肌力
0: 哪一些比较适合、
1: 啊、其实走路啊
0: 走路
1: 快走
0: 快走、
1: 哦、或者游泳对、
0: 嗯、
1: 那像如果骑脚踏车、
0: 嗯、
1: 当然你也可以骑固定的脚踏车、
0: 嗯、
1: 不一定要骑那个在路上的脚踏车、
0: okay、
1: 对对对
0: 是是
1: 好
0: 是
1: 这些都是有氧运动、
0: 嗯、
1: 就是用比较大块肌肉做的
0: OK
1: 对
0: OK OK、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柔软度的训练
0: 柔软度的训练
1: 对、嗯、那一般我们就说拉筋嘛
0: 拉筋
1: 对对对对、
0: 嗯、
1: 那这个也是就是当然你会有比较紧的肌肉或比较松的肌肉、
0: 嗯嗯嗯、
1: 那可以针对你比较紧的来做
0: 是是是
1: 好
0: 老师比如说拉筋你会建议什么样子的拉筋、啊、
1: 因为我们大部分身体的所谓的跨过两个关节的肌肉是比较容易紧缩的、
0: 嗯嗯、
1: 所以大部分就是譬如说大腿后侧、
0: 哦 okay、
1: 小腿后侧、
0: 嗯嗯、
1: 好然后还有像我们的肘关节、
0: 嗯、
1: 就是那个、
0: 嗯、是
1: 叫什么肱二头肌肱三头肌
0: 是
1: 这些、
0: 嗯
1: 嘿
0: 嗯、
1: 都是可以做拉筋的、
0: 嗯、OK
1: 那像我们常在公园里看到老人家喜欢、哦就是把腰弯下去摸地有
0: 有 是, 是是是是
1: 那这个是拉筋的动作没错
0: OK
1: 但是很容易闪到腰
0: 对
1: 对, 對所以就做的时候要小心
0: 對而且他们急着很快就一下
1: 就起来、哦、对就不行、
0: 嗯、
1: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
0: 比赛、
1: 就是、抖就是用站
0: 是

0: 叫什么？就是一直上去下来，上去下来，很快的，
1: 对 对，
0: 这种不好。
1: 很危
0: 险。其实拉筋最好是慢慢的，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到哪里觉得很紧或者会痛，有一点点痛，你就要停了。
1: 嗯，
0: 你不能说哦，我一定要超过他，我一定要比我隔壁的人厉害，这是不行的。
1: 对，还有很多健康舞，你知道吗？
0: 对，
1: 那速度之快呀，
0: 对对对对，
1: 哇，那也很危险啊。
0: 对，要看你个人的啊，因为那个还跳舞这种就等于是复合式嘛，
1: 是是，
0: 那你还要看你的平衡能力，还不止肌力了。
1: 对
0: 对，
1: 对，
0: 那我们说老人跌倒，其实除了肌力，还有就是平衡能力，
1: 是是是，
0: 对，
1: 是是，
0: 那这个当然都是可以从运动训练的，
1: 是是是，
0: 对，
1: 是是是呀，因为很多的平衡也跟你的耳鼻喉科系统是有关系的，
0: 是是是，还有其他的问题，视力呀、
1: 啊
0: 哦，也都有啊，
1: 血压呀、
0: 是是是，
1: 血糖啊都有关系的，
0: 所以也是要一个、
1: 不要说别人做什么，我也一定要做什么，
0: 对，没错。没错，没错。
1: 所以常老师的建议，我们啊，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呢就是谦卑一点，花一点时间找合格的复健师来帮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建立一个很像健康护照。
0: 对
1: ，OK，
0: 自己适合的一个旅程。
1: 对，好，那把自己呢当做这是我呢很重要的一个投资。
0: 对对，
1: 好，对不对？好，那以自己为目标，好、大概达到百分之多少？那身体各个不同器官的同时慢慢进步。
0: 对
1: ，OK 哈，才一个比较健康、一个平衡的、健壮的、
0: 且安全的、
1: 安全的哈、才能够走得久，
0: 是是是，
1: 所以这是我们物理治疗很重要的一环。
0: 所以我们说，在年轻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存骨本、骨头，然后存肌肉的本，那。就是希望说在年轻
1: 肌肉跟骨头、
0: 就是现在老人家不是会骨质疏松，
1: 是
0: 还有肌少症，
1: 是，
0: 那这个
1: 是
0: 其实是我们到老了一定会慢慢慢慢的流失嘛，
1: 是自然的嘛，
0: 对，
1: 嗯嗯，
0: 但是呢你在年轻的时候如果能够让它你的本钱高一点的话，你自然流失的就比较
1: 存折多一点，
0: 对对对对对，你要流失多一点才会到那个危险的状况，
1: 是是是，
0: 好，那现在老了嘛，我说现在老了我已经存不了股本了，可是至少我可以让它流失的慢，
1: 对
0: 对，流失的慢，
1: 对对，
0: 甚至于不流失，然后如果你做的很恰当的话，也许还可以再回来一点点，
1: 是
0: 再多一点点，
1: 是是，
0: 对，
1: 是是，
0: 所以这
1: 是
0: 很重要，
1: 不是让它断崖式的降低，
0: 是
1: 不
0: 是
1: 的，
0: 是
1: 是
0: 是，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呢让我们的斜坡啊、不是呢直线的下降，
0: 甚至于再稍微上坡一点点，
1: 对，是不是啊？
0: 是，
1: 所以健康的观念其实是一个爬坡与下坡的观念
0: 啊、真的是
1: 哦、
0: 人家都说老人家叫做什么 low gap man suck 是吧
1: ？OK，, okay
0: 就是说
1: 你往下的时候，我们就不用人家推，
0: 就这样一直一直下去了。
1: 是是
0: 对
1: 是，
0: 那所以我们运动其实是要让它停一下，
1: 是是
0: 啊，不要
1: 阶梯式的，不是下滑式的，
0: 真的真的。
1: OK 哈、所以呢哈、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之下。OK 哈、我们其实不仅自己受益，对不对？好、老人人或者是任何人呢、健康不仅自己幸福，家人也会幸福。
0: 哦，是是、
1: okay ，
0: 我觉得像我们这个年纪哈，现在已经都是照顾父母，我们父母都八十几、九十几，
1: 是，
0: 对，那。他们就如果他们是很健康，我们就很轻松，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他们是卧床或者是一天到晚要看病的话，那这个子女就很、
1: 整天跑医院。
0: 对对对。那我们现在希望我们自己能够做得好一点，让我们的子女能够轻松一点。
1: 对
0: 对，
1: 对。所以把自己健康也是一个孝顺，
0: 是，
1: 也是对儿女
0: 对你的爱
1: 幸福里面的保障。
0: 是是，
1: 好、对不对？
0: 哈、
1: 对呀、好棒哦！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亲爱的好朋友啊，喝喝水，听听美好的音乐。待会回来，我们对曹老师怎么能够到今天一样的幸福、快乐、美丽，我们来问他秘诀，好不好？

0: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您回来守护一生。小鱼跟今天的好朋友曹昭玉老师啊，在空中我们来分享哦，物理治疗复健之美。物理治疗复健之美啊，曹老师呢，他呢在台大的那个复健毕业之后啊，就留在学校里面哦，当助教当老师，一直到后来呢做呢就是物理治疗系的主任啊，退休啊。那曹老师呢，走过这么长的台大的人生，专业发展人生啊，曹老师，请问你结婚了吗？
1: 当然结婚啦、
0: 是
1: 我毕业两年，我先生本来是同班同学嘛、所以他当完兵，
0: 同班同学，
1: 对，他当完兵我们就结婚了。
0: 当完兵就结婚了，
1: 是是，所以40年咯，40多年、
0: 我听说你的先生以前是同班同学，后来考后医，对不对？
1: 是、
0: 那这么忙的一对夫妻啊，有没有说最后吵到不可开交啊？
1: 应该忙到没有时间吵架。其实还好，我觉得我很感恩我身边的人给我的帮忙很多、包括我的公公婆婆，然后我请的奶妈、对，我觉得给我很大的 support。 所以我虽然上班，当然我年轻当助教的时候再忙也没有后来当主任这么忙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也还好。那他医生，反正住院医师的时候可能最走不开嘛。
0: 你先生是医师，
1: 后来是医师、
0: OK， 好，
1: 对对对。
0: 好朋友们，你有没有很好奇啊，曹老师的这么样精彩的一位那个杰出女性啊，她的先生是走什么科呀？
1: 神经外科。
0: 神经外科耶、很忙对不对啊？
1: 很忙很忙，
0: 是不是啊、
1: 是。
0: 那你们夫妻怎么维持感情啊？
1: 维持感情。我们大学时候就奠定很好的基础啦。我们整个我都觉得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感觉啦。
0: 是啊，怎么说呀，
1: 你看我们18岁就认识，
0: 是，
1: 所以我到36岁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已经认识你半辈子嘞。那你想
0: 珍惜
1: 我们的缘分，然后珍惜我们认识，然后相知、相守、
0: 相知相守、所以他重视你、
1: 当然当然
0: 也重视你的专业，
1: 对
0: OK，
1: 对，因为他跟我同学嘛，所以他基本上很了解物理治疗，
0: 是，
1: 也知道物理治疗在整个医疗团队里头的重要、
0: 他没有轻看物理治疗，
1: 对对对，他就是有一些医师可能会觉得说，救命的都是我，然后觉得救了命之

0: 后就 OK 了。但我们知道还有更多的价值嘛，生命还有很多的价值，然后你的生活的品质，这是我们对一起的。那私下我们个人生活领域，当然我们也有共同的价值，
1: 比如说。
0: 比如说我觉得我们都是诚信正直。
1: 好，诚信正直。有没有共同的兴趣啊？
0: 共同兴趣、哦、
1: 像运动啊什么的啊。
0: 他打球是从小的。
1: 打什么球？
0: 他是哦，他从小打很多球，桌球，然后排球、哦、然后后来他也是考上大学以后开始学网球、哦、那因为我们大学是同班同学，所以我也是从大学开始学网球
1: ，OK，、
0: 那我们就常常会出去一起比赛，
1: 被球伴，
0: 对对对，
1: 一起比赛，一起练球啊、
0: 哦，那时候、哦、生了小孩以后，其实我就比较没时间练球了啦。
1: 是是，您几个孩子呀？
0: 两个孩子，
1: 两孩子都大了吗？
0: 哦、当然大了，都老没有，我不能说他老，说他老，我女儿可能会不开心。不过都40了嘛
1: ，OK，OK， 很早就结婚了啊、哦，有孙子吗？
0: 有三个孙子，
1: 三个孙子啊。对所以曹老师他提到、啊、就是说虽然是从十几岁的时候就认识了另一半、双方没有喜新厌旧，
0: 没有
1: 好、双方在自己的职涯发展的过程当中努力的学习、那也重视对方的选择，
0: 是
1: 好
0: 是。
1: 那不管是您、跟他走了科的不同，但是你们呢就是很重视这一条、那个生命价值
0: 对、
1: 的道路、然后呢就是你们除了专业之外也很重视就是身体的健康的投资、
0: 是
1: 那比如说、一起练球、那一起比赛、所以喜乐分享、忧愁分担、来经营这一段的不容易的感情、对不对、那我听说你们两位现在都退休了，
0: 是是 是
1: 啊，怎么安排生活呢？
0: 退休后，其实我先生现在就以我那个外孙啊打乒乓球的
1: 外孙几岁啦、
0: 啊？外孙11岁，五年级，
1: 小学五年级，
0: 小学五年级，
1: 阿公。
0: 阿公陪着，对他只要练球，阿公就去看。然后我都说他是那个教练团的团长哦，对，总教练，因为他会看每个教练教的。那你知道每个教练他就说，我们在说一个关节或者在说一块肌肉好了，每个教练可能会讲不同的话。那对小孩子来讲，其实是很困扰，他会不懂。那讲一个动作，有的教练会讲他的这个动作的前段怎么做，有的教练会讲后段怎么做，那就需要阿公整合，所以他现在几乎是我孙子的这个贴身护卫加教练。对，那我就比较多元呐、那有很多不同的朋友，
1: 是
0: 因为以前我们在上班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朋友大概就是同职类的人嘛，
1: 是。
0: 然后等到退休后呢，就开始有台大譬如说那么多系、各种不同学系的同学、然后就会发展很多兴趣，
1: 是是，
0: 所以我就还蛮比较多元化。
1: OK， 所以自己的兴趣很重要，
0: 很重要，
1: 不要因为专业 OK 毁了自己健康，
0: 对对对，
1: 毁了家庭，
0: 没错。
1: 好 OK
0: 没错，好，
1: 所以呢就是健康也是自己要学习，也是
0: 自己要努力
1: 的，
0: 对对对，
1: 也要花时间投资下去的，而且也可以传承给孩子跟儿孙、像阿公、这个、孙子生来、我要好朋友们现在很多人、就说啊，我孩子我完全不管哦，这是一种选择、那如果说我们的生活我们这个人让孩子觉得也在一起也蛮有味道的，就不会有这种的选择、
0: 是是是，
1: 所以各种都好、但是呢对一个退休的一个专业人士而言、小鱼呢所看到的就是曹老师跟他的阿纳达、就是黄圣经医师、他们呢对自己的专业100%的投入之外，也有一份是心里面的心房跟心事永远连在一起的关系、而且从这里所长出来的是健康的血管、流到整个的家庭跟家族，
0: 是、
1: 让他们的孩子有安全感、甚至孙子呢也因着阿公阿嬷、的鼓励也能够很好的运动习惯、这就避免了很多感觉统合啊、小时候的自闭啊等等等等的问题啊。
0: 对对对对，

0: 而且适合的运动对一个人全人健康发展是重要的底子啊，对不对啊？
1: 是是是，像我先生会觉得小朋友参加球队，或者不一定要球队啦，就是运动队，那个团队的学习非常重要。在团队里头你跟其他人相处，然后你怎么样，你也许不是最好的，但是你怎么样在那个团队里有发挥到你自己的能力跟你自己的贡献，对，所以那个参加运动团队的这个经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甚至于是我们家小孩小时候都不太学什么其他才艺，但是运动是一定会参加的，对，那我觉得对他们后来的影响也很大，
0: 当然当然，
1: 对，
0: 就是全人发展的理念，
1: 是是，
0: 对啊，而且我们现在因为都市化的关系、少子化的关系、功课重的关系，很多人就忙着各种的功课压力，睡眠也不足，对不对？肌肉发展也不足，对不 对,
1: 对
0: 肌肉那么小要写好多字哦，
1: 真的
0: 要背好多东西哦，睡眠不足大发脾气，对不 对,
1: 对，
0: 各种的心理情况也都出来了，
1: 是
0: 家长之间也互相计较了，对不对，所以其实就是说，有一个很好的运动，除了是自己还有家长的鼓励，以及呢团队甚至呢家人的参与性，
1: 是是是，
0: 这也是很美的事情，
1: 是
0: 是，也是家庭幸福的一环，不是只留多少健康的钱给他，对不对？
1: 真的，没错，
0: 对啊对啊，然后呢现在，医疗人员本身很忙耶，
1: 是，
0: 而且呢整个的一个社会啊，转轮非常的快，对于现在在第一线的，我们的医疗人员，特别是我们的物理治疗，物理治疗师，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呢？对年轻的这一代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1: 其实我想就是专业很重要，那你的工作也很重要，我是没有很赞成说什么五点一定要下班啦，对不对？因为有时候你总是会有一些病人在你的手上，你会拖一些时间嘛，但是我想说就是假日或者是晚上的时间呢，还是可以尽量留给自己，但留给自己
0: 有轻松，
1: 对对对，
0: 有工作，有自己，有家庭，
1: 是是，那当然我们的假日通常有时候还会有学习嘛，还会有专业的学习，这个也是必要的，
0: 是是，
1: 并不是说我就一下班就完全跟专业分开，或者完全跟病人分开，我觉得没有办法分得那么绝对，
0: 是是，
1: 但是一定要保留一点时间给自己，我觉得还有家人，我觉得是重要的，
0: 就是几个圈有交集，
1: 是，
0: 而不是切的断，
1: 是是，
0: 对不对？
1: 切不断，
0: 不可能，
1: 你不可能说我下班我就什么都不理了，
0: 是，
1: 不太可能，对，但是以前我们比较年轻的时候可能也太拼了，
0: 是是，
1: 下班了还是都在管学校，还是都是在管医院，
0: 是是是，
1: 对对对，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应该要稍微的就是做一点调整，
0: OK OK， 所以曹老师有提到，虽然在非常忙碌的台大医院，同时也是呢学校的老师双职嘛，老师同时又是兼医院里面的
1: 主管，
0: 的主管，但是呢看过来就是说长期而言我们呢还是要有个设限，
1: 是，
0: 对不对，是，就说我把我的青春都卖给我的专业了所以呢我或者是我的工作太累了，我需要舒压，所以我就干嘛去了夜店，或者是呢吸食某一种东西，或者是某一些的酒类，甚至是色情类的这种的话，好朋友们这就可惜了，
1: 是，
0: 你种什么就会收什么，
1: 是，因为舒压有很多方式嘛，不一定要，刚刚施老师讲的是比较我不知道算不算比较极端啦，但是听起来是比较不健康的方式，那我们应该可以有比较健康的方式来舒压，也许是音乐、
0: 艺术
1: 运动对，
0: 跟好朋友们
1: 就算聊天嘛，
0: 是
1: 也是很好啊，
0: 是是，
1: 对
0: 不对，所以要做一个健康人，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是
1: 身心都健康，
0: 身心灵健康，
1: 对对对，
0: 然后再一件一件的加，对不对，
1: 是
0: 是，就
1: 是
0: 说你身体，老师提到了嘛，身体呢这个各个器官功能发育的该有的那样子的一个程度，然后协调的很好，再加上特殊的天气这些冷我就穿比较暖和的衣服，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天气比较热我穿比较薄的衣服，
1: 调整，
0: 对不对，在调整外面的，
1: 是是是，
0: 这才是一个正当的，而且做一个健康人，做一个我们的华人而言，不要忘了。

0: 我们需要被支持、
1: 嗯、
0: 所以支持系统很重要。
1: 对，
0: 支持系统呢是要经营的，
1: 是，
0: 对不对？
1: 我们需要支持、哦、我们也要支持别人。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是互相、
0: 嗯、是是是。
1: 那像我们现在呢，就是哎，女儿来不及接孙子了，就会哎、
0: 哦
1: 欸，妈妈，那你可不可以？对不对？哈，然后
0: 是是
1: 对，或者是儿子，他们刚好上礼拜他们去开会，
0: 嗯、
1: 就儿子媳妇都去开会。
0: Okay,
1: 他双胞胎嘛、嗯，一开就两个会，
0: 嗯、
1: 然后学校的，哎、欸，对啊，那我们就是接他，
0: 是是是，互补，
1: 嗯，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哦、对
1: 可以弥补一下，
0: 对哈、哦，让我们的孩子比较没有后顾之忧。
1: 真的，我觉得这很重要。
0: 嗯、
1: 当年我觉得我也没有，
0: 是，
1: 我也很多人支持我，
0: 是我们很多亏欠，
1: 嗯，
0: 也是很多人。你的付出
1: 是是是、
0: 啊、我们才可能呢在专业上面能够专心，
1: 是、
0: 啊、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这是一个美好幸福的传承、
1: 嗯
0: 啊、
1: 对，
0: 所以我们不建议就是说所谓把自己完全卖给谁，
1: 真的、
0: 啊、
1: 真的
0: 不要这样子、啊、
1: 对,
0: 对不对？而且这个是一个家庭里面的一个很好的传承、
1: 嗯
0: 啊、儿女看到，儿孙看到，好，那我们自己的身心灵的健康、
1: 嗯、
0: 对我们自己的长辈哈也是很好的孝顺，
1: 当然
0: 哈，对不 对,
1: 对，
0: 那我们自己健康也是对儿女的幸福里面一个保障，
1: 哦，是
0: 哈，对，也让他们有个榜样嘛，
1: 是、啊、
0: 对不对、
1: 啊啊、
0: 如果我们一天到晚抱怨，
1: 嗯，
0: 哈，
1: 嗯，
0: 一天到晚怨天尤人、
1: 嗯、
0: 惨了，我们儿女啊避之不及、啊、
1: 真的可能不想理你了，
0: 对哈，就变成越来越孤独，朋友越来越少，
1: 是是是，没错没错，朋友也不想理你啊，
0: 是啊、嗯、是是是啊，所以呢就是说啊，透过于我们的医疗里面的学习哈，曹老师不断的提醒我们哈，就是连复健系都还分成所谓的物理治疗跟职能治疗，
1: 哈、嗯
0: 嗯，然后这个互相的配合、
1: 嗯，
0: 那基本上都是在发挥一个人最棒的啊身心灵健康的功能，
1: 是
0: 哈，因着年纪哈有不同的阶梯式的成长、
1: 嗯，
0: 以及慢慢阶梯式的走。啊、不要断崖式的 下滑、
1: 嗯嗯
0: 哦、然后呢该失去的是有一个正常甚至呢减缓那个失去的速度、嗯哦、还能够小小的小爬坡、哦、
1: 是是是
0: OK、哦、这是小小捡到的幸福，
1: 还有要认识自己、哦，你真的就是慢慢的在年龄变大嘛，
0: 是，
1: 所以你
0: 不可能，要接受这个哦，
1: 是要接受、
0: 嗯、
1: 你不可能想说60岁的时候我的 performance 我的表现跟20岁一样啊、
0: 嗯、
1: 这是不可能的嘛、
0: 嗯、对，强自己所难也强人所难，
1: 对对对对，那就会很容易发生问题，
0: 对，危险、啊、
1: 对对，
0: 嗯嗯嗯，
1: 你譬如说我以前跳高可以跳多高，我现在去跳可能就又闪到腰又扭到脚，
0: 对
1: 对，这真的是
0: 很，是的，
1: 岁月不饶人嘛，
0: 嗯嗯，
1: 真的是有、
0: 哦、对，所以曹老师告诉我们、哦、了解自己，
1: 嗯，
0: 好，了解自己，找个健康合格的复健师，
1: 是，
0: 帮我们做专业的评估，
1: 是，
0: 那我们建立自己的健康存折，
1: 嗯，
0: 好，
1: 嗯，
0: 以自己的为基础，跟自己拍拍手，
1: 真
0: 的，鼓励自己身心灵的健康，
1: 是，
0: 还有余力能够照顾长辈，祝福我们的朋友跟晚辈，好，
1: 嗯，
0: 好朋友们，今天你听的还喜欢吗？怎么时间过这么快呀，就到了呢，
1: 真的耶，
0: 我们非常的感谢我们的曹老师，曹教授，
1: 嗯，
0: 好，曹主任，
1: 谢谢施老师，
0: 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这一集物理治疗复健之美，好，所以呢欢迎您来听以及听重播，学习到曹老师的美丽的叮咛，祝福您个人健康，家庭幸福，一生平安顺遂，下礼拜见哦，拜拜。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全球听众朋友来继续来收听我们耀动之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的来宾是花莲县卓溪乡体育会的理事长田阳桥理事长。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邀请田理事长跟所有的空中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4: 各位听众大家好。
3: 好，那谢谢我们的田理事长齁。那其实田理巨龙，就巨龙知道齁，田理事长不止担任这个花莲县卓溪乡体育会理事长，他同时也担任过很多学校的校长。

0: 校长。好，那在节目的开始，我们也先邀请田理事长来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个人简历跟这个花莲县卓溪乡的体育会，因为我想线上很多尤其不同地区国家的朋友对这个可能比较陌生。好，我们先请田理事长介绍。
1: 好，谢谢。我叫田阳桥，家住在花莲县卓溪乡，是一位退休校长，现在是一位体育快乐的志工啊，目前呢担任花莲县卓溪乡体育会的理事长。
0: 哇，真的是非常棒耶。那李尚，我可以再请教您，就说巨龙知道你好像担任过好几间学校，也刚好都在花莲嘛，学校的在学校不同学校服务啦，当然担任校长也是不止一间学校，是不是也可以稍微帮我们补充一下，有您有在哪些学校曾经有服务过？
1: 好的，其实在我还没有从事教职之前，在前九年我是担任军职。就是志愿役军职九年。民国78年我就有这个机会，因为我持有中等教育学程的这个
0: 资格，
1: 对，所以呢，我就去考试，就到小学这个小学啊考试，然后在台东录取了这个后用教师国小教师从78年开始服务，
0: 是，
1: 所以我服务的学校将近有8所之多哈，8所之多，
0: 是。
1: 那我担任，我简单说了哈，担任校长有4所。一所是在这个花莲县义里镇的松浦国小，第二间是卓溪乡的古峰国小，还有第三间是卓溪乡的卓峰国小，第四间是我们卓溪乡的卓溪国小，总共有4所学校，担任这个校长，那在这个期间呢，因为在军中已经养成了一些这个习惯很多习惯呢都养成了，所以在各种做人处事还有在治理学校都比较驾轻就熟了，驾轻就熟，所以很顺畅总共教职时间36年36年，
0: 是，
1: 我是届龄退休，
0: 是，
1: 在民国113年2月1日退休，
0: 是，哇，真的非常佩服这个田阳桥理事长哈，也是校长哈，那真的是能够在军职之外，又是投入教职这么多年哈，个人觉得也非常佩服，哦，那接着我们也接着请教田理事长这边哈，就是您在不同的单位服务过，或者是说在这个个人你曾经有协助过学生不管是我们讲的原住民学生、一般的学生、弱势特殊境遇家庭特教生等等，有没有让你觉得说经过协助之后他有比较好的成效，或者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好的，第一所学校是花莲县义里镇的松浦国小，
0: 是，
1: 那松浦国小大多都是原住民阿美族的小朋友，
0: 是。
1: 那因为我本身呢，在大学是学体育，专长是体育，所以呢，我想在这个松浦国小
0: 是
1: 的时候就这个发展了运动项目的发展呢，我就选择了竞走、路跑还有田径这3项。那其中在这个竞走方面呢，因为那个时候民国这个民国95年，刚刚竞走是刚刚发展在台湾呢，刚发展，
0: 是，
1: 那我就去学，因为我既有这个国家级的裁判教练，所以呢我们就去研习，
0: 是
1: 研习之后回来就开始练竞走，那个时候因为刚发展，所以松浦国小的竞走是非常的成绩非常响亮，

0: 是是、哦、那其中有一位啊，是我们目前这个台湾最速男，叫杨俊翰、嗯、大家耳熟能详、哦、
1: 是是是是、哦嗯、
0: 那他在进我刚练竞走的时候，他就是竞走选手，
1: 是，
0: 然后后来这个田径啊，在国中的时候啊，就突飞猛进，田径方面的这个成绩啊，突飞猛进，
1: 是是，
0: 一直到高中，
1: 嗯，
0: 大学
1: 是
0: 啊，甚至到现在啊，
1: 是，
0: 他的成绩啊非常好，
1: 是。
0: 那其中啊，在里面呢、啊，因为在小在学校的这个体育方面，他必须要你要更上一层楼，要参加很多的这个比赛，
1: 是
0: 啊，参加全国赛啦、
1: 嗯、
0: 或者国际赛啊、嗯、这个都是要一些经费，尤其在训练
1: 嗯
0: 在指导方面呢、啊、
1: 是
0: 啊，学校要付出很多的这个、嗯、经费，
1: 是。
0: 那那个时候啊，其实啊、我们就有跟东研科技文教基金会、嗯、
1: 是是
0: 啊接轨，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协助，
1: 嗯哼，
0: 帮忙这个松虎国小的体育发展，所以那个时候的发展呢、啊、非常的流畅，
1: 是。
0: 那有一些偏远地区弱势学生的这个部分呢、啊、
1: 是
0: 这很多，因为从我们从我的经验，
1: 嗯哼，
0: 在国小服务啊，有我都在原住民学校啊服务，
1: 嗯哼，
0: 啊离异的啊单亲的、啊、
1: 是
0: 几乎要占全校的三分之一之多了，
1: 是是是、哦、
0: 就很多单亲隔代教养，
1: 是是。
0: 所以一方面在学校方面呢、啊、
1: 嗯哼，
0: 资源啊、嗯、比较缺乏，
1: 是
0: 啊，先天也
1: 嗯
0: 不比这个城市的还要好、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学校的部分应该要更琢磨、嗯、比方说我在这个学校暑假寒假我都会邀请、哦、各大学的这个社团、啊、进驻到我们学校啊，做一些办理一些夏令营活动，
1: 是
0: 啊，让小朋友跟这些大学生呢接触、
1: 嗯、
0: 而且课程也非常的这个多元，
1: 是
0: 啊，让小朋友呢在暑假当中、
1: 嗯、
0: 因为资源的缺乏，
1: 是是，
0: 他还可以透过夏令营的方式啊、嗯、学习，
1: 是是是，
0: 要不然放暑假就好像放牛一样啊，都没有在做事，
1: 是，
0: 所以那个时候啊、嗯、啊学校的部分就是尽量啊、
1: 嗯
0: 就是利用寒暑假、
1: 嗯、
0: 啊做这些事情，然后在一般的时间、
1: 嗯、
0: 一般的时间呢、嗯、也透过像月光天使
1: 是
0: 找一些资源进驻到我们学校、嗯、让我们学校的一些这个学习啊比较落后的小朋友有学习的机会、
1: 嗯、
0: 啊学习的空间、
1: 嗯、
0: 啊在第二间学校是古风国小、
1: 嗯、
0: 啊，古风国小。那古风国小呢，是一个典型的小型学校。我进去的时候只有34个小朋友，
1: 哦、是，
0: 因为我基于我的专长是体育，啊，到了古风以后，我就选择这个射箭，
1: 啊，
0: 射箭呢、啊、作为这个体育发展的一个特色，
1: 是，
0: 因为射箭呢、啊，第一个，它跟我们不能组的，
1: 嗯哼，
0: 这个技艺有关系，
1: 对
0: 啊，
1: 是
0: 像那个射耳技，
1: 是是，
0: 哦，射耳技呢，它跟那个射箭有关系，
1: 是，
0: 所以它就结合，它有跟
1: 嗯哼
0: 传统技艺有结合，所以呢，那时候就推这个射箭，
1: 是是
0: 啊，从没有到有，
1: 嗯，
0: 所以在古风国小啊，就比较啊、
1: 嗯、
0: 比较辛苦，
1: 嗯
0: 啊比较辛苦，所以呢
1: 是是是
0: 还要争取经费，
1: 是是、
0: 我们学校就没有这个经费、嗯、要争取经费，
1: 是
0: 啊，公部门也好或者外部的资源也好，
1: 是
0: 啊，都这个进来、
1: 嗯、
0: 然后最后呢、嗯、当然刚刚讲过，就是说你要更上一层楼，你必须要对外比赛、
1: 嗯、对
0: 啊，
1: 是
0: 那个时候在古风国小啊，我最后一年在古风国小第四年，
1: 是
0: 国105年啊，
1: 嗯、
0: 第五年啊、哦、
1: 是，
0: 那我们学校啊

0: 就入选国家队，
1: 哇，
0: 出去这个阿美国啊参加比赛啊。这个时候因为是国际邀请赛，
1: 是
0: 不是一般亚奥运的这个项目？
1: 对，
0: 所以呢，啊，国家公部门只补助了大概五分之一的，
1: 哇，
0: 这个经费，
1: 是
0: 那五分之四就是要靠学校或者校长啊去募款，
1: 是
0: 啊，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第一次出国真的是很辛苦，
1: 是
0: 啊，哦，真的很辛苦啊，还好，哦，还好皇天不负苦心人呐，啊，
1: 是
0: 哦，这个东森集团
1: 是
0: 就啊听到啊说卓溪乡古峰国小要准备出国，啊，没有经费，
1: 是
0: 哎，没有什么经费了哈，
1: 是
0: 啊，所以呢啊经过东森集团的这个而联系之后，就到我们学校报道这件事情。
1: 是，
0: 那很快就在几个月之内，
1: 嗯，
0: 那个募款就到位了。
1: 哦，是
0: 啊，嗯，所以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出国，哎，第一次出国。那第一次出国啊，嗯，因为有一些经验，也结识了很多贵人。嗯，
1: 是
0: 啊，尤其是对这个体育运动，
1: 对，
0: 啊，慈善基金会也好，还有企业家也好，
1: 嗯，
0: 他们都很愿意帮忙，
1: 对
0: 啊，所以在第二次出国的时候就很顺利，
1: 是
0: 啊，就很顺利，
1: 是
0: 啊。那在偏乡地区弱势小朋友的这个部分呢，那，嗯，其实是刚刚我也讲过，他大概三分之一就是隔代这个教养。
1: 嗯，
0: 隔代跟单亲呢，哈，比较多，
1: 是
0: 啊，所以呢，在教育方面要从三个地方啊着手，第一个是学校，第二个是社会，
1: 好，嗯，
0: 第三个就是家庭，
1: 是
0: 啊，教育这三个应该要啊，这个要配合，尤其亲师合作，这是最重要的，
1: 是
0: 好，那学校的这个家庭的部分。就是学校这边呢，要多跟家庭啊、家长啊联系，
1: 嗯哼，
0: 啊，然后呢做一些亲子教育活动，
1: 是
0: 让家长
1: 是，
0: 认为啊，学到如何教育子女，
1: 嗯哼，
0: 啊，如何这个善待子女啊，有的时候啊到家里啊做功课，
1: 嗯哼，
0: 啊。如果没有老师跟家长，嗯哦，密切的配合的话，可能很多很多事情就做不来，尤其是家庭作业，
1: 是，
0: 嗯哦，所以呢家庭学校那社会呢，应该社会，啊，学校要广结善言，然后呢跟一些这个有心这个善心人士，哦，
1: 嗯，
0: 啊，对教育有用心，有爱心，热心公益的，
1: 是
0: 啊，也支援学校，
1: 嗯，
0: 啊，让学校呢在这个方面呢可以啊这个解决很多问题，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我认为就是在偏乡弱势本身已经是不是很，嗯，那个很公正了哈，或者不是很哎的状况之下，
1: 嗯，
0: 啊，那必须学校跟家长还有社会要互相的配合，
1: 嗯，是哇，真的很谢谢我们的这个田阳桥理事长，刚刚理事长分享，尤其在这个教育教职当担任校长的期间，真的光听这个叙述就知道校长一定那个付出非常的多。那这巨龙刚好有跑过一些偏乡，真的是非常认同刚这个李尚讲的，像比如说三方的合作，学校、社会、家庭，因为真的不要家长也觉得说，哎，好像孩子送到学校都学校责任，其实要想一下，一个班那么多个学生，单靠一位老师带也是真的很辛苦，所以学校他有他责任，但是我觉得家长我们现在也大家社会都在呼吁说要一起增能嘛，就是家长你有亲子教养啊、亲子教育或者是其他多关心陪伴孩子，那刚刚这个李尚讲的确实巨龙都有遇过，就像比如说诶我们去偏乡的时候，我记得比如说在一些海边或山上的学校，公立的学校，那确实就是比如说活动营队办到一半，暑期免费的营队。

对，哎，忽然小朋友这才办到一半就说要回家，那我也觉得很奇怪，好不容易才报到，我们也是很久，1年搞不好办一次在那边那个地区，那怎么会？他就说，因为家长已经来接在门。

0: 我说那你这样走多久？他说大概40分钟单程。哦，其实就是在台东的海边啊，那边的乡镇，所以让我印象很深刻。我会觉得说，有时候真的都会区的，可能不一定能够体会，如果他没有跑过偏乡或没有在那边生活过，他或许没办法体会说，哎，那边真的有些的资源是真的需要大家一起来，像刚校长讲的，帮忙连接。哦，我举一个最实际的例子，光看个医生，很多的这个隔代教养的长辈就说。不是我不带他们去看呢、啊，你要想，我从我这个乡镇，我要到市区的医院看，我单程要1个小时，我来回要2个小时，还不含看的时间，还要费用，所以这边很多会造成他们的意愿。好，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那就李上在或者像我们在这边观察的过程中，因为刚刚讲的，您服务的学校中也有，曾经服务学校有蛮多的是原住民的。学生，或者是可能那边也刚好是部落或者是社区的一个集中的地方，那有没有您有没有对于这些服务这个原名或者是特殊比较过世啦？因为现在真的也是看刚有校长有举例到，有些学校真的已经这个搞不好弱势家庭的比例学生比例已经超过1/3。哦，那但这个现在也是一个全面的，我包含在都会区，这样全国跑也是看到也有一些升高的趋势。好，那这个是不是也请教一下这个校长或理事长这边的看法？这样，
1: 好，那其实，在我们原乡里面呢，这种事情呢非常的多，所以呢，很多地方我会如果说像比方说了哈，在我服务的这个学校，在古风国卓峰国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学校有两个，就是生病啊，生病，然后生病以后就一直没有长高。很奇怪，那小朋友就没有长高啊，体重也是一样。然后经过检查之后认为它是一个很特殊的这个疾病那所以呢，我就透过我的老师我的老师是我高中的老师特别就关心这一个小朋友他说他要认养我那个老师是高中。在花莲高工读书的时候是我的老师，那对我担任校长，他有时候会到我们学校看一看关心，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提出这两位兄弟两位，然后透过他，因为他是之后花莲高工之后他就到这个台北的建国中学当老师，所以他很多的学生呢当医生。哦，很多的当医生，他说学生没有关系，我就找我的学生去帮忙所以呢，他就这样，这个把这个小朋友用到那个万方医院
0: 医
1: 嘛，
0: 院，对，万方
1: 万方
0: 医
1: 医院
0: 院，对，
1: 东
0: 没
1: 方
0: 错，
1: 然后呢，在那边治疗。
0: 哇，
1: 那么治疗，
0: 对
1: 他
0: 对对，
1: 有好一点了就好一点，
0: 是，
1: 因为那个是很奇怪的病所
0: 嗯哼，
1: 以就透过这个老师的关系，然后把这个小朋友就送上去了。那在我在卓西国小的时候卓西国小是我最后一任的校长那时候也是在推射箭射箭也蛮厉害的。也出国比赛，也得过很多的这个金牌，奖牌，在国内那是没有问题，国外也是一样，甚至有小朋友就是打破这个全国纪录的
0: 哇，
1: 小朋友然后世界杯U13拿到金牌，那个都有，小朋友那但因为在卓西国小这些优秀的小朋友就是。射箭优秀的小朋友，其实他们也大部分1/2也都是单亲隔代的这个小朋友。那我也透过三星基金会，就三星基金会了解状况，然后来认养这些小朋友，一直到现在，一直到现在。然后呢，我退休之后，因为在我们

0: 我的角色已经改了，
1: 是、
0: 啊、就是在前线，我就
1: 是
0: 担任这个理事长。
1: 是，
0: 那理事长这个期间呢，我就在推有12项的单项委员会，
1: 是
0: 啊，其中几重目前都是在写的学生，
1: 嗯，
0: 啊，就是三民国中跟立体高中，
1: 是
0: 啊，也都是我们的学生。啊，我们的这个乡内的小朋友
1: 是、
0: 啊、都是布农族的小朋友，
1: 是
0: 啊，所以呢，那里面呢也有其中有两位啊，双胞胎、
1: 嗯、是
0: 啊，双胞胎
1: 哦，是、
0: 啊、
1: 嗯，
0: 他在国中的时候，他的父亲呢 啊这个中风、
1: 哦，
0: 然后呢，到最后也是过世了，
1: 嗯
0: 啊，有一个啊，由他妈妈来去抚养这两位，
1: 是
0: 两位，他也总共3个小孩子，
1: 哇，
0: 这两位是双胞胎，
1: 是
0: 啊，都写啊，都写这个举重，
1: 是
0: 啊，担任举重选手，
1: 是
0: 啊，我当初看了以后，
1: 嗯，
0: 因为这个项目也是我们布农族
1: 是
0: 最优势的项目，就是举重，布农族啊，在举重方面呢
1: 是
0: 相当不错的，
1: 对，
0: 尤其他的在他的。各方面体格方面体能方面呢
1: 是
0: 不错的，所以呢这两位呢就继续、啊、非常认真，然后我觉得、哦啊、应该找个人认养去不住，
1: 是、
0: 啊、那我就找了以前的好朋友，
1: 是、
0: 啊、好朋友呢就去认养这两位、啊、长期认养这两位，那这两位呢小朋友呢、啊、今年呢也出国比赛，也拿到很多奖项，亚洲杯啊，今年这个亚青杯啊，都去、
1: 嗯
0: 哎、还有亚青杯的健力比赛也拿到金牌，这两位啊是双胞胎，一男一女，一男一女、哎、然后这一次啊这个他这个顺利毕业，
1: 是
0: 啊，现在啊、
1: 嗯
0: 进入到准备要到台湾师台师大，
1: 哇
0: 啊去就读，这两位
1: 是、
0: 啊、所以那个时候他的贵人啊，他的贵人呢、啊、要准备啊在下个礼拜啊就过来啊、
1: 嗯、
0: 去看一看这位小朋友，
1: 是。我真的听到这个以上哈，在这个教育的一些理念，还有校长在校长期间这样的推动哈，我巨龙真的非常感动哈，因为真的像原住民，当然我觉得一般家庭也都会遇到了，除了教育的问题、经济哦或理财、生活哦很多的，就像我们常讲，人的一生中可能会有就学、就医、就养、就业这几个阶段哦，会有不同的需求。但是校长当身为校之长，他真的不是只有校长，我们这样听起来，他真的我就巨龙认识很多校长，也真的都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哦，这个是真的非常让人敬佩，哦，那也很谢谢我们的这个花莲卓溪乡体育会的田阳桥理事长，也是我们之前卓溪国小这些国小的校长，那担任过这么多国校长，那上半段节目先帮我们介绍了很多有关于这个大家可能对偏乡教育也没有那么熟悉，哦，有一些基础的了解。那我们期待在等一下休息之后的下半段节目，我们针对理事长向他推动的一些体育的项目，我们再来请教理事长。那也请所有空中听众的朋友，我们稍作休息，听个音乐，我们稍后再回到下半段的节目。

各位耀动之星，全球空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那欢迎回到我们下半段的节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花莲县卓溪乡体育会的理事长，同时也担任过很多学校的几间好几间学校的校长的田阳桥理事长。那在上半段的节目中，田理事长已经跟我们分享在一些偏向教育服务的部分。那当然，我想听众也比较好奇，或许体育这块，尤其是国人这几年在有些表现也还都还不错，所以大家都会很关注这一块。那就巨龙知道，不管是一般的孩子，或者甚至是原住民的孩子，一些族群孩子，他大家印象中好像

0: 有这个不知道是特质还是潜能或者兴趣啊，就是在一些比如说棒球啊、田径啊、运动，当然我一直不是只有运动啊，当然艺术有些这些音乐啊什么都唱歌都很棒，就是说刚好田底市场接触的是这个比较擅长，我知道是比较体育这一块，那是不是也请教一下，像田底上刚有提到比如说十二项的这些的这个一些项目，或者是说像在我们在学校里或原乡推动的，像它要怎么结合原住民的特色，或者是在体育的部分我们要怎么样的来推动，因为一般的基本的概念大概就只有说啊，好像成立校队或者是社团啊留下来练习，可能一般粗浅的印象是这样，是不是我们也请田理事长跟我们再多分享一下。
1: 好的，自从民国78年就从事教职之后，第一间学校是在台东的广宁国小。那我一进学校啊，这个校长就跟我说，田老师，你是神力体专毕业，体育专长，你是不是要带这个我们学校的校队，田径校队？当然那个时候我就一口答应，因为这是也是我的希望。
0: 是是。
1: 我是希望，因为我们曾经有一个教授跟我们讲，落叶归根呐、
0: 啊。是是。
1: 你从事你在这个大学啊学体育的、你就回去学校啊，到了学校你就要从事体育，以那个为主。好，那个时候是这样的，这个教育我们。那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欣然接受这个校队的田径队的这个训练。经过了这个多年的训练，我也进修。主要是训练以后，因为小学的训练不跟大人的训练是一样的，尤其是小学很容易这个被冠上揠苗助长的这个封号，
0: 是
1: 很不好。
0: 对。
1: 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从事这个教职之后，我就开始进修，就进修在台东的体育学系，这个台东师院的体育学系，
0: 是，
1: 然后呢，再到国立体育学院的教练所去进修，主要是进修在小学的这个部分呢，要怎么去练习，怎么去练习。不会说受伤、那我到了这个每一间学校，我都会分析这个学校的人种、
0: 就是
1: 族别啦，原住民或者布农族或者排湾族他们擅长的项目都不太一样。
0: 是
1: 那第一所学校是广元国小，
0: 是
1: 既然校长要我练田径，我就欣然接受练了田径，因为第一次进来就练了田径，其他的项目可能比较没有所以练了田径。好，辗转两年以后就到古风国小。那个时候我们国内的这个体育运动环境那个时候是纪政担任担任着中华民国田径协会的这个理事长。
0: 是。
1: 所以那个理事长那个时候非常风行这个路跑。所以我的第二年在民国80年在古风国小服务的时候，我就开始推路跑。那路跑成绩非常好全国都非常有名。问古风国小。古风国小完了以后，因为我考上主任，
0: 是
1: 主任以后就调到长良国小，
0: 是
1: 长良国小是阿美族居多的这个学生，
0: 是
1: 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在长良国小我就推田径跟路跑，也是一样，在田径方面都成绩也非常优秀，路跑也是在全国都有得名都得名。那时候已经是主任了，我还是身兼教练，我就调到良之后又调到卓西国小，
0: 是
1: 担任主任，因为卓西国小那个时候是因为校长要我过去，
0: 是
1: 在古风国小的时候，那个校长就是我。

0: 的校长、
1: 哦、
0: 然后他先调到卓西，我就调到这个长良啊当主任，
1: 是是是，
0: 所以他那个时候两任以后他就叫我、嗯啊、过去卓西国小，
1: 是是是，
0: 然后帮他这个、
1: 嗯
0: 发展推展这个体育，
1: 是是是、
0: 啊、我那个时候是当总务主任、
1: 嗯
0: 啊啊、我也是兼这个教练主任兼教练、哦、
1: 是是是、
0: 啊、兼教练，所以那个时候、啊、在卓西国小练路跑跟田径，
1: 是
0: 还有一些乐乐棒、
1: 嗯哼
0: 啊、还有也是一样、啊、成绩、啊、也相当的亮眼，
1: 是是，
0: 好，这个时候、嗯、主任、啊、完了以后我在国这个卓西国小、啊
1: 嗯、
0: 主任九年、啊、完了以后、啊啊、我考上校长，
1: 哦，是是是，
0: 考上校长以后啊，就第一任就到刚刚我想讲的那个义理国义理镇
1: 是
0: 的这个松浦国小，
1: 嗯，是，
0: 也是培养我们台湾最速能的一个
1: 是
0: 这个学校哈，
1: 嗯
0: 啊，在那个时候啊，因为调到这个阿美族学校，
1: 嗯，
0: 所以呢还是一样，我还是推路跑
1: 是
0: 竞走跟田径三样，
1: 嗯。
0: 然后成绩也相当的亮眼哈，
1: 是，
0: 而且最后啊，杨俊翰呢、啊、就变我们啊知名的人物哈、啊，运动员，
1: 是是
0: 啊，在松浦国小完了，又到古丰国小，
1: 嗯哼，
0: 到古丰国小啊，因为那时候少子化，
1: 嗯
0: 哼，啊，我进来的时候就剩34个人，
1: 嗯哼，
0: 啊，你要团队的运动啊发展啊，比较没有办法。
1: 嗯嗯，
0: 那比方说手这个手球，你最起码要7个，
1: 是
0: 啊，他高年级啊就是单数，
1: 是 是, 是、
0: 所以呢他没有办法配、
1: 哦、
0: 配合，
1: 是，
0: 还有棒球，
1: 对，
0: 一下场就要9个，
1: 对对
0: 啊，就没有办法，就团队项目是没有办法，
1: 是是。
0: 那我想一想，这个到了古丰国小以后，古丰国小的这个。小朋友是啊，这个布农族啊，布农族啊，跟射箭呢有关联，
1: 对，
0: 因为他的技艺活动有射耳技啊，射耳技里面跟射箭呢有关系，所以呢，他传统技艺啊，他射箭呢啊是一个布农族的一个特色，
1: 对，
0: 特色项目，所以呢，那时候就开始花莲县南区都没有射箭，好，
1: 是，
0: 从我到古丰国小开始成立。
1: 嗯，对
0: 啊，这个射箭项目
1: 是
0: 好，那个射箭项目也是一样，就是筚路蓝缕的哈，
1: 嗯，
0: 就是啊，过了第五年才选上、
1: 嗯、
0: 啊，第四年呢才选上国家队，
1: 是 是
0: 啊，小朋友国家队才出国比赛，嗯、啊啊，那个时候就国中国小就有射箭啊，那射箭就非常鼎盛，
1: 嗯、是
0: 啊，我也任满。嗯啊，任期，然后到这个，
1: 嗯哼，
0: 卓西国小，
1: 是 是, 是，
0: 啊，那卓丰国小是我兼任的一个学校，
1: 嗯、
0: 也就是说兼任卓丰国小，哎，卓丰国小校长兼任卓丰国小，那时候校长切，
1: 哦、
0: 所以我
1: 天哪，
0: 对，我就兼带卓丰国小的校长，
1: 是是是，
0: 啊，我到了卓西之后。啊，到了卓西，因为他也是一样布农族的学校，
1: 是，
0: 他也没有在射箭哦。
1: 是，
0: 那么到了以后，
1: 是，
0: 我就把射箭啊带到卓西国小。
1: 是是。
0: 那卓西国小啊，因为有经验，所以很快
1: 是是
0: 他的射箭的成绩啊，就马上就啊、
1: 嗯、
0: 这个发挥的非常好。
1: 是，
0: 嗯，那你要到。每一个小有不同的样貌、
1: 嗯、是
0: 也不同的特色、
1: 嗯
0: 所以呢到了每一间学校、
1: 嗯、
0: 你要分析这个是布农族还是阿美族还是泰鲁格族、
1: 嗯、
0: 你都要了解然后发展它这个特色体育
1: 是是、
0: 哦、一定要很了解、
1: 嗯、是是
0: 不了解的话很容易误人子弟、嗯、
1: 对 对, 对、
0: 比方说布农族比较矮小啊，我不是说哈、
1: 嗯，对，
0: 你就发展篮球
1: 是
0: 啊，始终就没有办法哎、
1: 嗯嗯，
0: 这个达到巅峰了哈，
1: 是
0: 啊，你就应该要发掘他的建这个他的特色
1: 是
0: 他的优势在哪里、嗯，来发展他的优势体育、
1: 嗯，
0: 这样的话才会把体育啊发展的这个淋漓尽致、
1: 嗯、是是。

0: 我、哦、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刚听到这个田阳桥理事长，在担任就是在教职的时候，这个投入这么付出这么多了，那真的是历经这么多的区域跟学校，我想也是就是配合有些轮调的机制，那在据我所知，就是其实像台湾这边这个师铎奖是这个 number one， 这真的是非常不容易。那就据我知道，刚好田理事长还得过两次，在教育界服务的时候还得过两次的这个师铎奖，是不是也可以请您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教学理念或者是这个得奖的一些历程？
1: 好，我先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吧。当我体专毕业以后，其实我是体专数科第一名毕业，其实要就业就非常的简单，但是呢，为了要让我更精进，所以呢，我就读了这个官校，转服役官，在军职当九年，
0: 是，
1: 主要是在磨练我自己的心智，
0: 是，
1: 让我在做人处事上面更精进，所以呢，当我当这个从事教职之后很多事情呢都迎刃而解，
0: 是，
1: 就是要问题都很容易解决，
0: 是，
1: 而且抗压性非常的好，
0: 嗯哼，
1: 所以呢，其实进了这个教职，我早有准备，我早有准备，所以呢，我设定了我的这个教育理念，先有一个理念就当做你最高的指导原则。我的教育理念就非常简单，
0: 是是，
1: 就是这个以身作则，小处着手，还有这个以学生为主，然后追求卓越，这四点我就按照我的这个基本理念教育基本理念去从事我教育的工作，只要跟我的教育理念不合的我就不会做，
0: 是
1: 跟我教育很磨合的我一定是坚持到底，所以每一次做一件事情一定要做到追求卓越，
0: 是
1: 所以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做到非常这个精致的所以当我这个担任校长以来，除了在松浦国小
0: 是
1: 第一次校长评鉴
0: 嗯
1: 优等以外后面几次的这个教育评鉴校长评鉴都是特优，
0: 是
1: 几乎都90分以上，
0: 是是是
1: 第一次这个优等因为我写89分那我们的委员说田阳桥校长你可以再多一点
0: 是是是，
1: 你为什么只有给89分，所以那个时候是我是优等其后面都是特优，
0: 是是是
1: 其实这个跟我之前的这个经历有关系，就是君子有关系君子有关系，所以我做事我就按照我的基本理念去做，
0: 是是
1: 你看在路跑方面
0: 是
1: 我只要到哪一间学校，哪一间学校的这个体育活动几乎在全国
0: 是是
1: 知名，
0: 对对
1: 甚至于在射箭也好
0: 是
1: 在竞走也好路跑也好都主要是因为这个我本身就已经准备好了还有贵人的相助，比方说你要出国
0: 是
1: 让小朋友更上一层楼的技术，
0: 对，
1: 你必须要出国跟国外的去比赛那些这个经费
0: 是
1: 车子里的都要靠我们的身心人士跟公益热心公益的人士
0: 是
1: 来协助所以呢我这边呢也要感谢这些还有帮助以前我帮助我的贵人
0: 是，那田理上就是在教育界服务这么多年就您知道就是学校啦青师生好学校从当然从校长开始主任组长老师就是导师这些科任，那到这个我们的家长还有学生青师生的合作中，有没有希望哪边

0: 可以更好，包含就比如说政府公部门的协助，或者是民间的企业哦，这些民刚刚讲到，其实民间也是帮了很大的忙。有没有什么在我们借由节目，我们可以再反映或者呼吁一下，大家可以再多投入的部分？是，
1: 写信的部分，我认为啊，你要多跟这个父母这个家庭啊，这个家长啊互动。那互动其实有很多种方式，比方说办活动，像村校联运，现在村校联运都是村跟校好一起这个办理的活动。
0: 是，
1: 其实我们县政府啊已经行之多年啊，会协助或者给这个学校啊补助款啊。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给我们10万块、
0: 是是，
1: 来办理村校联合运动会。其实在这个村校联合运动会呢，会跟学校跟家长会互动，
0: 是是，
1: 啊，经过工作互动关系之后，其实他会彼此有信任，
0: 是
1: 啊，尤其对小学校的这个这个信任呢，
0: 是是，
1: 会更好。所以呢，家长，所以这个要多办活动，不只是这个运动会，好，这个亲师座谈也可以，或者亲子这个趣味竞赛，
0: 是
1: 啊，都可以，就是要多办一些活动，跟家长老师一起互动的这个活动啊，
0: 是
1: 这样会比较自然哈，很自然的拉近了学生家长还有老师的这个关系。
0: 是是，哇，真的是非常这个实务经验非常丰富啦。这我想李尚这边在这个教职这边生涯中给了非常中肯的一些建议。那当然在节目的最后，我想也邀请这个李尚这边，对于就是当然我知道线上也很多家长齁，一些老师还有包含大孩子在也在听，是不是最后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不管在亲子教养或者在未来的这个兴趣哦，因为大家通常在职业的选择，我跑了很多偏向，其实也是有很多的朋友告诉我说，其实在有些地区不是完全，但是部分地区也是希望说啊，男生就尽量往军警，女生往医护啊，这也没有好或不好啊，我觉得都是很棒，360种都很棒，他只是说可能就不一定是每一个孩子他理想的，或许他也不知道他适不适合，是不是给我们一些勉励或建议？是
1: 好，小孩子啊都有他的这个特长，
0: 对，
1: 每一位小朋友啊都有这个他的这个特色，所以呢，每一个家长应该要适性的啊，或者要非常了解小朋友啊，自己小孩子的兴趣。跟他的走向都要认识啊，认识以后呢，应该后面是靠引导啊，引导有很多方式啊，在生活上啊，在这个谈话或者这些工作上都可，在学习上都可以引导
0: 啊，
1: 让小朋友往他正向的这个方向啊这个走。
0: 是，
1: 那我讲一个例子，其实我的小孩子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写射箭，因为我把它当作白老鼠用，但是在写射箭的当中，我要给他的啊，我早有一定要给他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啊？第一个就是抗压性，因为每天早上要5点起床，
0: 是
1: 啊，第二个就是专注力，因为射箭呢可以帮忙小朋友的专注力，也就是培养他这个两个能力。他虽然射箭的这个运动啊，
0: 是
1: 发展到第三年就没有再继续，但是他这个这两项能力啊，他就有具备，
0: 是
1: 因为经过每天的训练跟那个引导，让他有具备这两个这个能力，所以在其他各方面，就他在读书方面，他就有这个两个能力，他就可以啊走遍天下啊。所以呢，他到最后啊，他也

0: 顺利的完成他的学业，
1: 是、
0: 他的学业，然后呢，
1: 是
0: 这个考上他理想的学校，
1: 是，
0: 所以呢，其实他那个时候他不是选择射箭，是我、是家长要他射箭，但是他啊，我发觉他其实他要往射箭他没有问题，
1: 对，
0: 因为他二年级国中二年级他就是全国第四名、
1: 是
0: 也就是排行国中第四名、他要到国三的时候
1: 是
0: 照理讲他应该拿第一名，然后后面呢应该可以当国家队，
1: 是
0: 他已经有这个能、已经有那个能力了，
1: 是，
0: 但是呢我看我小朋友说，尤其高三的国三的时候，他说啊，这个爸爸我不是要当国手，他说他要读书啊，他要读书，好，我就尊重小朋友的意见，在读书的时候他就因为有具备这个两个能力，抗压性跟这个专注能力、他一看书他可以做两个小时，然后呢有什么这个问题他都可以顶得住，
1: 是
0: 抗压很好，所以呢他在任何方面呢都很顺利、所以他也按照他的志愿考上了这个理想学校，
1: 是、
0: 对，
1: 哇，真的非常棒、今天刚光听这个田理上分享、就是我们也借由这个田理上的分享，我们也呼吁我所有线上空中听众朋友，如果您刚好也是家长，是不是或周遭有这样的孩子，或者你是他的长辈，也可以鼓励，或者说最起码我觉得是跟孩子沟通，因为现在有些家长就是可能也比较强势，就是当然就是有一些期待的心理，那孩子其实他的兴趣有些能力也是可以培养，但是往兴趣走可能可以比较走得比较长远。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花莲县左溪乡体育会的田阳桥理事长来到我们耀动之星的节目，那期待未来有机会也继续再来采访田理事长。那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我们下周再会咯，我是巨龙，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一系列《教室变了，我们该怎么办》第十集的节目。我想在今天最后一集第十集，融合前期几个星期我们说到的融合教育、长期视野，还有坐在我们教室里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都已经改变，和二三十年前不一样。所以我想要特别的把这些融会贯通之后，和大家提到有关于所谓的长期视野啊，成功的这个我们要做到真的很成功，来教育现在坐在我们教室里面的学生，整个

关键已经不在于说你是不是资源很多或资源欠缺，这完全会是在教师的专业职能以及正向态度。这一点是在老师训练过程当中得不到的，这必须是第一个老师的本职，他的天职的认识。第二个是当他领受到这样子的训练之后，他是不是能够在职的时候，也就是当他在学生面前，他在教育现场的时候，能够因着学生的需要看见他所需要改变的地方，而进一步的把学生需要的加诸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你听到我的都不是哇，这个学校很有钱，这个学区能够放很多的经费在某一些项目当中，而真的都是这个老师他的经验。前几天我读到了一个研究，他提到了我们现在已经能够以长期的追踪来看到一个成年人现今的成功和他当年在幼稚园老师那个老师的经验如何有决定性的关系。这是不是让人家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今天我们看到成功的人，如果我们追溯他当年幼稚园的老师是有没有经验的一个老师，我们可以看到绝大多数成功的人他刚好运气很好，也有可能是因着那个老师而他今天变成功的人，也有可能是诶，真的是这个老师造就了这个孩子今天的成功。那不管是如何，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就是老师他的本身的经验非常的重要。那经验是如何来呢？不是只是有时间，并不是一年复一年的教学就是有经验。我们都说所谓要好的经验是 evaluated experience， 已经被证实过已经被评鉴过的经验，那才是真正的有经验。芬兰它被 OECD 评鉴为融合教育表现最优的国家之一。它里面我前期有提过，它有支持的系统是三级的 Tier 1, Tier 2, Tier 3， 成为了国际的典范。那今天的美国就是透过了这样子的一个系统，它也有它自己的 IDEA 给特殊教育的法案，能够确保所有的特殊教育的学生能够在最小限制环境里面，最小限制环境就是 least restrictive environment 里面来学习。可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到，所谓的 least restrictive environment 最小限制环境绝对不等于常态班、一般教育班 general education 班。所以我今天在第十集啊，我想听了这十集啊，如果你觉得有压力的话，先深呼吸一下，记住你并不是一个人要扛下来所有的事情，你能够找同事，找特教团队，找资源，慢慢的来。我上个星期已经提到，在一个特殊的团队里面，有哪一些角色是必须要有的。当你能够有效的去认识这些团队里面的人，他不见得要是在你的学校里面做他的工作岗位，只要你在那个区块能够找到一个好的特教老师，好的资源老师，即使他是在别的学校，甚至在别的学区教学，他都会是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跳板，也会是你很好的一个回应的回音板。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可以从他那边得到一个回音；你有什么样子的思绪，你可以从他那边得到一个探讨，然后再回来告诉你他的想法如何。这点是我认为必须要能够认识的啊。那么我想今天的第一个项目我想跟大家提的就是30年了，我明年就要退休了，我看过的班级从单一程度到极度多元的变化啊。以前我刚开始教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到我班上来做观察的这个教授，他自己本身带着他两岁聋哑的女儿到我的班上来，那个孩子就是从头到尾就是跑来跑去，因为他又听不到，所以他就是没有办法沟通的方式在我的班上和我的学生一起学习。而那次的课程教得非常的好，那我的老师那时就跟我说，我的教授就说，你如果能够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女儿在这边乱的情况之下，你还教了这堂课教得这么好，以后你没有什么学生你是不能教的。

今天三十多年之后，我还记得他那句话。而在那个当时，我记得我在班上除了你女儿之外，哪里有什么样子特殊的孩子啊？每个都一样，我怎么会有可能什么孩子是我不能教的呢？每个孩子都是一样。在那个时候，学生是单一程度的，也就是我班上25个学生，几乎都不会有那种参差不齐，他们大概都已经认识了26个英文字母，大概都已经知道怎么样的拼写。那个时候我教小学1年级，那绝大多数的孩子也都知道怎么样好好的坐在教室里面听故事，怎么样的学习。爸爸妈妈从家里面带来的时候，他们都非常听爸爸妈妈的话，一个指令一个动作。所以以前的我只要学习怎么样的去教学，把我的课纲里面的东西教给学生就可以了。那是大概30多年前。好，我们快速的往前推，大概再推个10年，就是20年前，忽然间从单一的程度变成可能一个班上要分成3-4组多组的教学。那时候也觉得说，好吧，那就多组教学，我们就把孩子分成这3-4组，就跟着他的需要来教学。那慢慢的就变成了，有的时候因着学生入学他们的数字，有的时候班级要分25个学生一班，有的时候要分28个学生一班，而造成有的时候我们会有 combo class， 这个美国非常有名的 combo class。 什么叫 combo class？ 就是 combination，也就是有2个年级在同样一个教室里面上学的。诶，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哇，我还能够一个人教2个年级在同一个教室里面，如何的把我的时间分出来，那时候也做到了。所以不只是在年级里面有分割，一个教室里面教2个年级，这2个年级各年级里面都还有他自己的分组，分出了3-4个小组。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哇，我能够同时一天里面要教7-8个小组，真的是很不简单。不过那个是10几年前。再往前推，就是到了疫情之后，忽然间发现原本那个情况还是继续，可是学区开始告诉我们，我们有很多的学生他有 social emotional 的问题，也就是有社交情绪的问题，社交情绪的需要。我们有更多的学生现在查出来有自闭症，有各种各样的症状，有自残，有504，各种各样的需要。所以呢，我们又要再把里面再分，全部的学生都要把它分成他所需要的特殊教育。所以我们现在看到30年之后已经变成极度的多元了，多元到不是只是因为他的行为或者是他的课纲不懂，或者是他的个人学习程度的不懂，还有他的情绪，还有他的社交，还有他的心理疾病，种种都变成要分化出来，变成他自己的那一小组。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一个班上30几个学生，可能现在要分成几乎要10组、11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极度多元的变化。老师们变成是孙悟空72变，每天都要想很多不同的方式，让每一个学生都愿意待在教室里面，因为待在教室里面他才能够学。我们因着孩子某一些错误而让他就是家长老到学校来提早把他给领走了，或者是我们把他放到另外一个班级上，让他去安抚他的情绪，这些都会造成他今天原本应该坐在教室里面学习的时间就被剥夺了。所以你会听到很多的校长都说，不要把学生送到办公室，不要把学生送到办公室。那可是很多的学生他在搅扰学生叫其他的学生学习的时候，就造成这个老师没有办法去做到他该做的教学。所以是不是你一听就觉得，天哪，这个觉得好乱呢？到底是要怎么样的教法才能够又让孩子坐在教室，又每个学生可以很公平的都学到内容，又不把他放到别的教室或者是办公室让他浪费时间，我们该怎么做？所以这些都是过去9个星期我不断的让大家在这个方面思考的。我们的教室真的已经非常不一样了。还有，如果你认识老师的话，请善待你身边的老师，请千万要善待你身边的老师。我希望这个社会不会有一天忽然间我们发现再也找不到老师了，没有人愿意来做老师了。那时候我相信大家才会认识到
当年怎么没有对老师

师们好一些。我常常听说有人会对老师说，哎呦，你们有什么辛苦的，你们有暑假放假两个月，你知道吗？就我个人来说，其实我觉得我很喜欢我的工作，我的工作对我来说也不困难，可是我每一次放假第一个星期就是大生病。为什么大生病？因为你一个人忽然间觉得我终于能够松懈下来了，因为我平常的时间是不能照着我要去用洗手间的时间来用洗手间，不能照着我想要吃饭的时间来吃饭，不能照着我想要出去走动的时间出去走动。有太多的事情是有意外情况发生，造成我从早上进到教室一直到下午下班都没有离开过我的教室过。那你就可以想象这个压力，在放暑假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完全松懈下来，就好像泄了气的皮球，什么样子的病都能够侵入我的身体，就严重的生病。那这两年因为我开始跳舞呢，所以我的免疫系统好了很多，现在不生病，可是呢就是极度的不愿意想，不想跟人家说话，极度的需要安静，需要沉淀。有些人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有些人他就只想要自己坐在一个房间里面一点声音都没有。所以大家可能有这个误解，觉得老师们暑假放两个月好像你好空哦，可以拿一年的薪水。其实真的不是像大家想象的这个情况，老师们很辛苦。我虽然每次都说我喜欢教学，我也觉得教学是对我来讲是很轻松的一件事情，可是这不代表着我们不需要这两个月的修补自己的身体，是真正的在修补自己的身体，让它能够恢复到正常的状态。你就想，如果今天你断了四肢里面的任何一只，你上了支架，这些所有这些程序都可能要一到两个月才能够恢复。同样的，一个老师的身体需要这么长的时间，透过一个暑假的时间才能够真正的身心灵完全的恢复一个正常的状态。然后八月开始开学了，他要再一次的进入到这个战场，再接连下来十个多月的时间，绷紧了神经，每一天在那边为我们学生们努力。如果你不在教育界，你可能完全不知道这样的情况。那我能够理解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现在有科技啊，现在有很多的不同的方式啊，你愿意做老师的人不就有这个使命吗？你就要坚持啊，什么工作都是很困难的。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工作是你离开的时候还要把你那天教学的计划通通细节上写下来交给下一个人来做。你即使你今天不上班了，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需要写下那天你该做的每一件事情 down to the minute， 每一分钟你要做什么写给下面一个人看，那个人好为你做你该做的事情。我想没有人这样吧，所以老师们都不爱请假的。所以呢，是的，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的坚持，我们的喜欢，我们选择了这个职位。可是这不代表的我们要去接受社会上很多不理解教学教育的人他的声音上面的打压，或者是态度上面的打压。大家千万要了解，老师真的是很辛苦。我们在这个需要更多包容的一个社会，我们在教导的我们的孩子是这个未来他们需要所有的技巧都是在学校里面学会的。所以呢，我是非常的谢谢我的孙子的老师们，带一个孩子不容易，真的带小孩子不容易，更何况他班上有这么多的小朋友更是不容易了，对不对？好，那今天呢，我想要特别的就是给，既然说我们讲到了这些融合教育的本质还有很多的差异，我想第二项我就要谈到了，就是融合教育哦，它在美中台分它的本质比较和差异，这个在我前两集的节目有特别提到过。那我想今天再次提醒大家，融合教育在中国跟台湾做的是比较不同，与欧美是有一些本质上的不一样的。在中国台湾的融合教育，基本上这些学生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他不会再离开。可是在美国和芬兰的这个大前提是，我希望能够赶快的把这个孩子从他的这个级三级里面往前推，就不要再有这么多的孩子留在这个低的这个级了。我们的目的是把他们往上推，往前推，而不是让他待在这个级别。这个是很大的一个不同。那我听到

在中国在台湾很多的时候，一个学生他一旦被分到这样子的一个级别里面，他就是一直待在那边了。那也就是为什么台湾会说有所谓的放牛班啊，就是说好像他成绩不好就会一直待在那个地方。那么我也听说在中国的话，他的分班呢、啊、是从第一名排到第不知道几千名，然后呢就是一组一组的学生从第一名开始就抓，然后就是这样子分班。所以当你分到第后面的十几二十班的时候，通常就是成绩都不好的学生在那个班上。那这个融合教学的目的是希望到最后大家

而平等平升到那 Tier 1里面去。第三点我要讲的就是未来教育趋势的一些观察。我相信很快的个性化还有个别化的学习会变成主流，也就是说每个学生都会有 IEP 了。然后老师呢，我觉得他的角色应该是从一个传道授业，就是知识传授者，变成是一个 coach 学习教练。那这有什么不一样呢？例如说我现在我在学习舞蹈，我的舞蹈呢有一个老师，这个老师他是教导我每一步每一步的怎么走，所以他基本步都会教给我，脚要放这边，手要摆那边。可是当我到了某一个程度的时候，我的老师就是教导我舞蹈的这个老师会跟我说，你需要一个 coach， 你需要一个教练，这个教练呢要看着我教你的过程当中你还有哪一些事情是需要修改的，要第三副眼睛来看你的各种动作形状，这样子呢才能够好像是脱出这个视野看到你真正的需要。所以我相信以后老师们也会变成是一个像是教练的角色，就是帮助你自己去看到自己还有什么样子的需要。那最后就是以后的 AI 科技哦，就会变成是非常常规的一些事情。现在大家好像每个人只要一讲到 AI 就觉得哦 AI 好厉害哦，哦你会懂得 AI 你就可以变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好像现在知道 AI 有什么大不了的，其实呢早就没什么大不了了，哦，一般人都可以用 AI 的，所以呢很快的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处理 常规事务的一个工具了。那最后第四点，我想要给年轻的老师一些务实的建议。那为什么说务实的建议？我们放在台面上说的话很多可能都很好听，可是真正在教育现场每天要跟学生待在一起的就只有谁？就只有我们，就是老师们。所以我们必须要就是实事实论，就是真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务实一点来讲啊。第一个就是你必须要持续学习差异化教学 differentiated education 或者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这个叫做差异化教学。你不是要说一定要有一个很完美的一个教案写的好像哇这一群要学这个那一群要学这个，把它写得很细节，你自己会太累了。你需要学会在课堂上，就是说你今天有个中心的核心的课了然后你会在课堂上根据这些学生的学习方向理解的态度跟 程度还有速度，很快速的调整教学的内容和方式。像我今天在教我们家小朋友数学，发现怎么教，就是五岁的孩子要学会加减实在是很难，到最后很快的我把扑克牌拿出来了，然后就开始玩捡红点，诶忽然间加法就都会了。所以呢这是OECD 非常反复强调的核心能力。一个好的老师在未来他要能够，你的核心课纲有了你知道你今天要教什么，然后能够看着学生在你的教育现场里面根据他们的学习快速调整教学内容和方式，这个才是你最大最重要的一个课题，这个才是以后未来的差异性教学所需要的。也就是说即使你这个小组你已经编派了他的内容要交给他，也要看着他今天吸收的程度来改变你的方式跟内容。第二个，建立清晰的班级常规以及视觉的提示。我们都听过很多有什么闪示卡提示卡，一些很结构化的环境对孩子有帮助，这前几次我都提了很多怎么样的在教室里面有你自己的一个架构出来。请注意这必须是你自己的架构，而不是说你看了小红书或者是你看了网络上谁又放了一些很可爱的这些东西，想说哦，那我要来用这个我要用那个，或者是在学校里面一些比较有经验的老师跟你说哎，我都是用这个我都是用那个，你这些都能够去听它，越听集思广益是越好，可是到最后你必须要去尝试完了之后用一个最适合你的版本，你能够最快的速度去上手，同时能够去转换去利用，去能够很有创意性的来引导你的课堂，这个才是你最好的建构，而不是去拷贝人家的去使用别人的。你必须要为自己思考你最

最最最容易去转换的一个环境是什么样子。有些是有特殊需要的孩子、我们不需要做太多，我们要减少混乱、所以所有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减少未来混乱的最好的投资。所以在开学之前你就要坐在你的椅子上想，我常常这样子，学生都还没有入位呢，我先在我的教室坐在我的位置上面，我就会审视着整个教室，当有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会怎么样的去 handle， 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会怎么样的 handle， 我会这样子去想，然后问我自己，我要怎么样的能够让这个动线呢是最不混乱的一个动线，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是能够最快的让学生能够安抚下来或是安定下来做他们该做的事情。这要非常的清晰，在还没开学之前就在你脑海当中就已经都建构好了。第三，你一定要主动的寻求和善用团队资源，绝对不要一个人扛。你知道我以前都觉得说我是一个完人啊，后来才发现原来是我是一个完蛋的人。为什么？因为我都只想要一个人做，我觉得我自己太厉害了，我觉得我是很会教的人，我得奖过的一个老师，我非常行的。后来才发现，天哪，当我的班上要分成几乎要十个小组的时候，我不可能一个人能够承担扛得住这些小组，我必须要请资源老师来带一个小组出去，我必须要请特教老师帮我再带一群小朋友出去，我要找助理帮我去 handle 其中的一群小孩子，有辅导的人员要进来帮我去做其中的一个差异性小组，这样子我才有时间去做我该做的事情和我的差异小组在一起做。所以一定要能够善用这个团队的资源，你绝对不要想一个人去做，这个时代啊已经不一样了。那我也听过有人跟我讲说、我是很内向的，我是什么什么阴型的，我是什么 IN 什么的，我都理解，可这是一份工作，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你会有个对象，你这个对象如果是人的话，你就必须要想，你不能只自私的想我就是一个什么很内向的人啊，我这个人就是 不能说话不能口语的人，这个只会为自己放下了很多的限制。为什么？因为你是某一种样子的人，就必须24小时都不能够为任何事情改变呢？为什么不能够为你所在乎的人做一点小小的调整呢？我们并不是要叫你改掉你的个性，我们要做的是在你工作的那六个小时当中，为了你所在乎的人做些许的调整。所以你可能觉得我没有办法跟别人一起共事，做一点调整，你真的觉得不希望教室里面有另外一个人坐着，你去想一个外面的环境，可不可以在外面放一张桌子，走廊上面放，你要想出一个办法来，所以你能够有你舒适的环境，也能够让孩子能够在正确的方式之下学习。最后，你必须要保护自己的能量和情绪，教书是长跑，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们教完了一整个学年之后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来修复我们的脑的细胞，我们的身体的细胞组织，这是真实的情况，我们需要很大的时间来修补，来沉淀，来恢复。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忘记，我们也需要补充能量，我们也需要情绪的修复，教书是长跑啊，你一定要懂得设定界限。我暑假我就不看任何来自学区或学校的 email， 暑假我就不会去参与任何教学方面的方案，即使他们说我们会付你钱哦，就是即使人家说大家都会来哦，我都不参与，反正就基本上就是走线就是了。暑假那两个月就人间蒸发两个月啊，就是设定界限，一定要休息，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长时期的陪伴这些孩子。很久之前我分享过一个故事，那个时候我才刚开始教学，在一年级，那我班上就是有个特教的学生，那因为我那时候常常生病，所以我生病了一两个月之后回到学校，那个孩子彻底疯了，然后被送去了另外一个特殊教育的一个特种学校。那时候我好后悔，我跟自己说，我以后一定要身体要变好，我要有个好的身体，我才能够长时期的陪伴我所在乎在意的学生，而我不要 让任何一个学生同样事情在发生，他一直想我的老师去哪里了，然后造成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学习。学生是有感情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不断的跟自己说，我要照顾我自己的情绪，照顾我自己的身体，

照顾我自己的 mental health 啊，我的精神健康。所以一直到今天，事实上我非常的讶异，我已经教学教了30多年了，明年要退休了，我到现在还想，好像才几天前我才变成老师的，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过眼云烟，时间过得好快好快。那因为我是愉快的在进行我的每一天，我是愉快的喜欢我手上做的每一件事情，我是很被神眷顾的，我是很被上帝爱的，所以我深信我做这份工作是一份天职，是一个呼召，所以我愿意长期的来做这个陪伴，让我自己身体呢能够撑得住。那也就这样子30多年就撑过来了，今天身体远比30年前好，真的，我今天的身体远比30年前的救我这个旧的我的版本好很多很多很多。所以千万不要忘记照顾你自己。当老师哦，很容易因为长时期坐着就把坐骨神经做坏了，就把你的髋骨做坏了，就把你的肚子做大了。所以我真的是良心建议，我看到太多太多老师因为坐太久而把身体弄坏了。让自己常常走动，在教室里面教室外面常常的走动，站起来和学生互动，你会发现自己呢能够变得能量满满，情绪健康，而且能够走很长远的路。最终呢，我们身为教师是一个使命，我们不是在教一个班级的学生，而我们是在塑造整个更包容的社会。我常常在说，我有信心我教出来的学生，如果有一天我变成老人了，我在马路上碰到他们了，我深信我教出来的是一群非常非常好的，让我们社会往好的方向走的学生。我有自信，我有自信我教出来的学生都是这样子的。那如果每一个老师都能够有自信，你教出来的学生不管他是什么样子的学生，可是从你这边出去之后，他就是一个社会上有用的人，是一个非常有包容性的非常暖心的一个人。如果能够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我们社会是不是只会一直往正向走，越来越好。那我很有自信我教出来学生是这样子的，所以以后有一天当我老了需要帮助，希望这些孩子都是社会上的好帮助了。最后，真正的融合教育不是把特殊的孩子塞进普通班，而是让每一个孩子都被看见被尊重。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今天就是我们这个系列教室变了我怎么办最后一集。从下个星期开始，叫新的系列有12集的节目，让大家知道我们在教室里面有哪一些21世纪的潜规则，没有人会告诉你，也没有人写在任何个地方，可是当你懂得这些潜规则的时候，你会发现非常好用，让你的孩子少走很多冤枉路，你也能够少走很多冤枉路。那我们就下个星期拭目以待新的系列。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下周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很开心能有一段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身边的人事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上的复原力。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是不是还记得，在上一集的节目中，我们从电影《左撇子的女孩》谈到了小女孩怡静如何在大人否定的言语还有反应之中，相信自己的左撇子这样的一个手，它就是恶魔。然后怡静如何从这样子的一个否定的声音里面，慢慢地找到跟这个恶魔之手共处的方法。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想要把镜头拉得更远一些，不只是看怡静，而是看怡静的整个家庭。在电影中，我们看到了饰演妈妈的淑芬，也就是蔡淑臻，还有姐姐怡安，每一个人都像是扮演着某一个角色。有一些人可能很努力地维持家庭，有一些人可能默默地承受，但有人可能成为所有人情绪的出口。这些角色的背后都隐藏着没有被说出口的伤害。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跟文琪，想一起再来谈谈我们今天爱的复原力的主题，当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努力生存时。借由电影《左撇子的女孩》来看看家庭成员彼此努力生存时，爱为什么反而变成了彼此的伤害，又该如何重新找回真正能够修复彼此的力量。我们想先请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跟文琪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一声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碧琪。
2: 大家好，我是文琪。
0: 好，我们很谢谢文琪跟碧琪再一次来到我们节目中，跟我们一起谈上个星期我们所谈过的《左撇子的女孩》这部电影哦。我们想要跟两位继续来聊聊，就是我们常常讲说，其实女性尤其是妈妈这个角色，在家庭中她其实是很重要的照顾者，但是很多时候好像我们也会把妈妈想成永远都是那么坚强，

0: 远都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而且好像永远都必须去回应着每一个家庭成员的需要。那在电影中的淑芬，我们好像看到了另一个妈妈的样貌，所以想请教两位，就是说我们看到了，我们在剧中有淑芬、怡静跟怡安，那我们看到了淑芬跟怡安这两位角色，这两位女性她在这个家庭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那想请碧琪跟维琪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怎么去理解她们在家庭中的位置，还有她们在电影中这样子的一个角色，被设定的角色里面，她们各自承接了哪些期待还有责任。
1: 我先分享，我是碧琪。我觉得淑芬跟怡安她们其实很典型，就是在我们在家庭里面，其实母亲跟长姐，我觉得这两个角色，因为我本身自己也是长姐
0: ，
1: 对，就是最大的姐姐，我觉得他们两个就是很典型的，就是所谓在家庭里面一个照顾者，很重要的照顾者，就是例如说以前会有就是长姐如母啊，然后这种，所以其实今天对于母亲这个角色跟长姐，他们两个都是在大家在整个框架里面会觉得他们其实就是要承担起家庭照顾责任，这个照顾他可能不只是包含照顾小朋友，来包含所有家务，因为妈妈如果不在忙，长姐就要负责去做家里的一些照顾等等，那再来，那也不止他，我们说的那个包含老人家的照顾等等，这都有可能。那甚至我觉得在母亲这个角色，还有长姐这个角色还包含了长姐如母嘛，所以她可能还包含了当家里出现失功能状态的时候，她通常会是第一个被期待要去承接责任的一个比较是我觉得是不会或替代的人，在我觉得在目前的社会上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两位其实像淑芬，她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于应该怎么样是一个尽职或者是妈妈应该要怎么样，我觉得大家都有一个框架。因为像我就会常常听到说，哎，这个讲台语的，不知道听众朋友听不听得懂哈。而且老婆那你教过应该教过干哪呀？就是类似会就常常会有这种的语言，就是哎，怎么会把孩子照顾成这样？那等等，那应该要把这个孩子是不是继续由这个妈妈照顾，会不会适合啊？等等，大家其实又会开始去做那种判断、批判。但是其实回应到上一次，其实有分享，就是妈妈到底应该是要怎么个样子？我觉得是应该会超乎我们所想象的。
0: 好，谢谢碧琪哦。碧琪其实就已经说出了，我们先不管说这一部电影在最后怡安的角色可能不只是一个长姐，可是确实如果在我们还没有看到电影的最后的时候，我们确实就是看到了她的确长姐如母，然后确实我们也看到了，当然我们也许等一下也可以多谈一下，我们也看到了淑芬这个角色，她有非常多的爱跟非常多，我们上一集也有谈到，我记得是文琪谈到她有非常多的爱跟非常多的接纳，但她的表面上所反映出来就是无能为力。她是在这一部电影里面，因为刚好我们跟听众朋友们聊的是我们看到怡安跟淑芬怎么在他们的角色里面的责任跟期待嘛，对不对？然后我们看到的淑芬，她这就是一个为了生活，她其实无暇尽母职这件事情，反而在尽母职的是怡安，她是一个实践者。那就如同刚刚碧琪讲的，如果我们没有看到最后，其实就是那个传统的观念，长姐如母，然后当家庭的功能失去了平衡的时候，他必须跳出来代替补救，好，然后让这个家好像可以有一些平衡。可是这样子的过程中，文琪，除了你刚刚我们分享说，请你两位分享看到的期待跟责任之外，像这样的过程中，你觉得因为碧琪刚刚的分享嘛，那怡安他其实就是无条件的代替了母子，也许他心里面有一个部分知道自己也必须承担，你觉得他的内心的反应跟你在电影中观察到的是什么？
2: 我觉得怡安就是刚刚顺着像刚刚碧琪讲的，其实她就是长女的角色。那其实我一直觉得对于长女这个角色，其实她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有长子长女这个角色，她其实同时间就会经历过父母的婚姻，可能从有好变不好。对，我在剧中其实也看得到怡安，她其实见证了，她其实也不一定理解爸爸可能有曾经对过妈妈做什么事情，可她就觉得这个男人就是跑了，为什么妈妈她其实某个部分她还是心疼妈妈的，然后她同时间也知道妈妈是忙的，所以她想要叛逆，或者是有些生活跟她的选择是不太一样，她本来是一个杰出的孩子嘛，因为家庭的关系，所以她必须提早出社会，所以你会看到她在里面的一个挣扎，就是她其实知道我得要担负这个角色，但

0: 他在这个角色里面他也有隐藏了一点叛逆，
1: 嗯，
0: 可这些叛逆里面呢，他好像又在压抑的这个部分，他觉得我好像不应该这样，所以他再怎么不情愿他还是会去面店做个几件，我记得印象最深刻是他在煮面就甩了几下，然后他其实也没有真的在那个情境里面，可是他觉得他不得不，所以其实你会看到这个孩子在这个家里面可能他还没长大到要知音的时候，他就得面对到他的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这个部分。
1: 确实，我觉得文琪刚刚的分享还蛮贴切，就是跟碧琪的都一样之外，但你说了一个，就是他在面对这个角色，他的确得去接替妈妈的角色，然后同样他可能见证了妈妈婚姻，虽然电影里面并没有交代那么清楚，然后可是有一个很重要是他知道妈妈无能为力，妈妈很忙，那他又心不甘情不愿的必须去承接这个角色，当然可能心里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他有一个部分他很清楚知道他跟怡静的关系，可是他压抑了他所有的叛逆，不管面是捞两下啊，或是怎么样，他永远静着了，骑着摩托车载着一定要去任何的地方。我觉得这是在电影里面所看到。那因着两位刚刚的分享哦，我也很好奇，就是因为我们像刚刚我们一开头跟听众朋友们聊，就是我们常觉得母亲她应该就是无所不能，她就是全知全能，同时她可能也是坚强的。可是我们在这部电影里面看到的淑芬，其实她是另一个母亲的样貌。那你们觉得说电影中她是怎么样的一位母亲，她有没有挑战了你们或者甚至是听众朋友们对于母亲的期待，又或者她是不是有提供给我们对于母亲这个角色新的理解？
2: 我觉得淑芬她有没有挑战，我觉得她在一开始，我觉得她就是回应就是上次她开车的那个过程，会觉得她是要奔向一个新的一个方向，其实那个过程当中会觉得她有做了一些决定跟一些决策，但也在生活的现实面上，他其实有很多真的是无能为力的。例如说，到底面摊生意怎么让他好起来？然后钱怎么来？那包含可能他们要面对原生家庭，可能他的家人跟他的关系上的一些冲突。所以在里面其实可以感受到这个妈妈其实，但他也不隐藏。
1: 他
2: 其实这样的一个无能为力跟脆弱，他并没有在孩子面前隐藏。孩子们其实看得到的。但是。淑芬另一方面让我看到的是，我觉得他不必会让孩子们知道这些，但同时我觉得他也去接受生活上这个就是生活上的现实，但我觉得他也让我觉得他对于孩子的一些包容也不是用指责或者是责骂的方式，那反而是其实孩子有一些状况，他其实是可以看，是可以感受到他其实对于孩子那个爱真的是没有条件的，没有条件的爱。那我觉得会跟一般我们对妈妈的，当我们自己心里会有一些我们自己妈妈的形象，或者是我们自己可能接触过的一些女性的形象，很多时候爸爸妈妈会觉得自己不应该是在孩子面前可能就是是弱者，他应该是要一个强者的心态。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觉得淑芬嘛，如果很不小心会讲成淑芳，淑芬那一块其实会比较浓。那第一个反应说，这个妈妈其实很直接的去展露了他生活上遇到的一些无能为力跟脆弱。
1: 就是碧琪观察到的这部电影里面的妈妈，也就是淑芬的这一个角色，她其实就是直接的，她也没有跟两位女儿有任何的对话，可她就是坦荡荡的让你看到，我现在就是要睡觉，我现在就是要忙什么，然后展现了她的无能为力。可是就像刚刚碧琪一开始所说的，他在片子一开始的时候，他卡车骑了开了，卡车不能骑，卡车要用开，对，就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的地方，他又很果决的决定了，因为他知道他承担了这样子的一个责任。可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又回到了妈妈的全能全知，妈妈决定的方向，不管我在生活中我可能展现的就是我的无能为力，可是又同样的我必须扛起这么多现实面里面，我就是可能经济上，或者是我可能也许在整个父权体系下的弱势，可是我得扛起所有照顾你们责任。他只用了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决定了方向，我重新开始去开面摊，就把这个责任给扛了起来。这又是一个我在某些时候我们看到的母亲的样子，可是她是一个不去说的母亲。对，那文琪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0: 其实我在看那个淑芬的整个过程，我都觉得她很像一句话，就洗稿洗当灯。我觉得有时候在磨
1: 砺珠含几汤，
0: 对对对，就是那种有时候我觉得妈妈的角色上面 有时候

0: 勇敢就在这里，就是他不知道这个家里会面对到什么样的暴风雨，可是当这个暴风雨来，我会决定我要撑雨伞穿雨衣，或者是我干脆躲起来。但淑芬给我看到了另外一个西高西当真的背后，就会看到说，哎，其实母亲也是一个人，就是在面对了这么多的压力里面，他其实也某个程度也选择了一个好好把自己先安放在一个，比如说他的无感，看起来表现出来的无感，或者他勇于追求自己的感情，他跟黄登辉那一段，其实我都觉得在某些时候他不会去，他不仅是不会去跟孩子去，我觉得他最大的示范是我不会去跟你讲我的苦，我不会去主动用苦或用什么去勒索孩子，我就是全然的去面对这件事情，他做了一个这个示范，甚至面对自己的感情或面对孩子的问题这样子，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在整部戏里面重新让我去想到说，哎，其实一个妈妈好像我们常常都会赋予到很多觉得你一定要怎么样，你一定要很好很可以，你要把孩子照顾得很好，特别是现在社群媒体里面有太多可以比较了，这样打开，哇，这个妈妈好像带了孩子去做这个，很多的这种东西，可是好像某有人一个人告诉你说，常常啊，常常社群媒体会打中妈妈的一句话，就是，哎，你有多久没让自己休息？或me time这种东西，就妈妈也是一个人啊，所以我会觉得在整部电影里面，其实让我感到的就是，哎，原来妈妈其实在这个角色里面，她只有背后她的需要跟渴望。
1: 是的，就是刚刚文琪所分享的，你有多久没有自己的时间或什么 me time？ 但是我觉得文琪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观察跟提醒，就是说，这个电影中的淑芬她是勇敢的，她虽然西高西担灯，可是。要担灯的时候他一定会承担，还有最重要的是他懂得如何先安放自己，不管表面上大家看起来他可能是多么的废或是多么的没有尽到母职。好，听众朋友们，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再回到我们爱的复原力。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当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努力生存时，而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比起还有文琪来到节目中。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我们针对母亲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有了新的理解。我们不管是看到了可能淑芬她的无暇实践她所谓的母职，但她却是一个非常愿意承担的妈妈，也懂得先安放自己。又是我们看到了怡安，她虽然好像长女如母的在承接跟替代着母职，可是同样的，她还是有她那个年纪该有的叛逆跟她的想法。那因此在这一段节目开始呢，我们想跟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就是说在剧中淑芬她承受了来自原生家庭还有她婚姻的压力。如果听众朋友看过这部电影的话，因此也想请教两位，就是说淑芬的爸爸好像常常，这部电影有一个很有趣的部分，就是爸爸的淑芬的爸爸出现的那个时间不多，但他出现永远有一直说那个左撇子是错误的这件事情，可是他却没有去说出他其实对这个女儿的不满是什么，他永远都用这件事情来告诉淑芬说你的小孩这样是不对的。然后你们怎么看这个部分？又或者说，可能其实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其实左撇子他已经不是某个生理特征的错误，而是这个他对这个妈妈就淑芬所扮演的角色，或者这个家庭中其实有许多冲突或者是秘密，他们都是压抑着彼此没有去对话。
1: 我觉得在那时候想到第一个左撇子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大家第一个，因为左撇子在传统上很容易就是它就是一个缺陷，要被矫正，所以其实，但我觉得现在当然这个比较少，但其实在之前，其实对左撇子看到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尤其是长辈，那甚至有时候母亲也会觉得说，哎，我的孩子怎么会是左撇子，那会不会是我的基因或什么不好。所以我觉得一开始在左撇子这件事情上，它其实在整个社会结构或家庭里，它可能就是一种缺陷或不够完美，那我觉得这样的过程当中就很容易会跟其实那这个孩子或他的母亲或他家庭在这个家庭里面的时候有一些东西其实也是一样不完美，我觉得很多东西会串联起来，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就会串联起来。就像我们上一次有提到那个戴罪羔羊的那个部分，一开始他会觉得那个的确是不好，所以觉得他是恶魔，就是不吉祥，不吉利，那但是其实当他这个东西被指出来后，所有其实我对于这个孩子的不满通通都会跟这个做连接，不满不完美，那甚至怎么会生出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其实也，我觉得我在想说，家人用这样的方式其实是不是也在某方面获得某种让自己心情比较好的一种平衡，通过这样指责的方式，但是我觉得是很隐喻的一种在表达。
0: 也可能因为每个人对事情看到的面向不一样，但比起说的也是有可能，就是

0: 这个爸爸为什么永远要去戳你你的生理特征，那生理特征也不管是遗传或者是什么，它就是存在着。那你每戳一次某部分在告诉淑芬，你生的小孩长这样，就像刚刚碧琪跟我们分享的。可是 我自己的观察里面，我会觉得说某些东西女性在身体跟传统中本来就受到压抑，她爸爸每一次这样讲每一次这样讲，其实某些东西她在也是隐喻着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掌控我们的身体跟命运。然后就像上次记得我好像有跟你们分享过，那个爸爸一直出现一直说左撇子这件事情，其实它就是一个很隐喻的传统的父权压抑着淑芬所有，不管他的婚姻或者是现在所有的生活，爸爸只是用这个来表达我的父权看到你现在生活就是不好的，那你要怎么办？那可是我不知道要从何讲起，就是你的孩子是左撇子。对，我不知道文琪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1: 其实我在看这个部分的时候，就顺着刚刚淑芬跟碧琪提的，其实我觉得因为淑芬回到娘家其实就是女儿的角色，那我觉得而且她这个嫁女儿还是嫁出去女儿，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已婚的女孩是不是都能够去感受到，其实你嫁出去之后你不会只有女儿身份，其实你的丈夫的一切，你小孩的状况就会很像你带回这个家里的，不管是状态或者是讲难听一点好像又有点像成绩单，不管在家族里面或者甚至你可能有一些手足，大家就说啊你先生怎么样，或者其实隐隐约约的都还是会带有这些比较跟会被检视的部分。那比较良性的检视当然我觉得也是会是出自于家人的担心，跟就是有时候但是状况比较不好，比如说 家不好耶，常常会讲，这的家这生人 家不好，常会听到这个部分。那 家不好的这个东西也许是娘家父母的或者是兄弟姐妹对这个婚姻的认定，可并不代表是本人他对这件事情认定。可当这些检视的时候就会让这个女儿承担的是一个压力。我觉得这也会是刚刚所有人提到的，就是那个父权从来没有人觉得娶进来这个媳妇给了不就会觉得嫁出去的这个部分，那他可能有时候是隐含担心，但有时候就会是一个我觉得是在婚姻上面或者是在这个女性角色上面，他的确他必须要去承担的这个部分。所以当他用左撇子这件事情上面，好像爸爸每这个娘家爸爸每次出现的，淑芬的爸爸每次出现的都一定会戳一下，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就是他在电影里面就偶尔出现一下戳一下，偶尔出现戳一下就衍生新的事情。你就跟他戳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哎，他妈妈娘家的妈妈可能也在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可是姐妹是阻止妈妈去连结的。就是你会发现这每次这一戳他不管是开头或者是结论，好像就会是淑芬得去承担的一个成绩单，就是我好像生了一个奇怪的小孩，我的婚姻就是这么不顺畅，我好像在这个家庭里面有时候好像是某个程度被看衰的角色这样子。对，那我就在思考那个时候的出发点，家人的关心是爱吗？或者是已经是一个压力了？
0: 家人的关心是爱吗？我相信大部分是的，可是在我们的华人的传统的文化里面，即便现在新的世代可能跟我们的年纪都有一段差距，可是大家往往就像刚刚文姬所分享，我们往往上一代对我们或者是我们目前如果听众朋友们或者是两位，就是如果我们自己有下一代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表达我们的爱？因为刚刚文琪说家人的关心是爱吗？一定是，可是你表达的方式跟你呈现的一个彼此的对话是什么？就好像刚刚文琪提到说女儿这个角色嫁出去的女儿回到家她是女儿，但某个部分别人的眼光在检视着你的家庭的一切，不管是你的丈夫或是你的小孩，但是别人的看法跟别人的检视就会成为我们的压力啊，除非我们有办法把它想成这是他对我们的关爱。所以这个东西往往会造成彼此之间怎么样去看见我们的关系，以及你对我到底是关心还是指责的部分。好，那接下来就想要再请教一下两位，就是说其实在这部片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很多人好像都有自己的委屈跟自己的生活中的难处，那大家也好像没有真正去说出口，尤其是淑芬，我们其实整部片里面没有看到她的抱怨，或是跟女儿吵架那个是例外，可是也就那一两句。然后可是当我们回过头来看，或者是说在你们的一个服务经验里面，就是当我们一个家庭长期的把所有的情绪或者是问题我们都把它藏起来把它压抑起来，你们觉得这个对这个家庭家庭

0: 分子里面彼此的关系，还有如果他有下一代的话，他们彼此间的成长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1: 我觉得就回应，就我觉得是续着上一题，我觉得在家庭里面大家都用什么方式来表达情感，我觉得蛮多元的。像淑芬这个，我会觉得他会让我想到不打不成器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说今天我没有办法去改变你，我也掌控不了你，那我只能用一个言语，那那个言语可能是很尖锐的或者是隐喻的方式在告诉你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不好的，那要不要去改变。但是那个东西长久以来，但是今天淑芬或者是家里成员那个东西的不开心或是委屈其实都没有说出来。对，例如说像可能对于孩子，他孩子被说是左撇子这件事情，然后也没有是说，因为只有宜安有提嘛，说怎么可以这样说，但其实并没有看到有那个淑芬有这样提。那我觉得在家庭里面其实那个痛苦没有大，我觉得有时候表达出来是需要我觉得是需要被教的，或者是需要那个环境那个氛围，我觉得他是需要有这样的安全感才有办法去提出来。所以当今天大家为什么不愿意去把自己表达出来，一方面我觉得不知道怎么讲，那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自己这种不舒服，所以就很容易会用一些其他的方式去疏解自己。一方面我觉得也会担心说，我今天说出来你真的能够理解我吗？还是我会得到更多的谩骂跟指责，甚至会觉得我这样子的表达变成你攻击我的一种工具。我觉得在过程当中久而久之就会开始忘了我有些东西，我什么事情可以讲，什么事情不能讲，这些情绪如果慢慢的就变成我自己去处理，那就会变成我未来可能在面对个人，在面对家庭，甚至是我自己有家庭以后，它都会变成是我一个跟人家沟通的方式。我觉得这个影响非常大。
0: 所以碧琪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是，他觉得一个家庭里面的，不管你对于事情或者是你对于情感的看见或者是隐藏部分，其实是要适时表达，但这个表达很重要，是需要有人示范，然后是我觉得在安全的状态之下我才有可能。可是当没有去示范，我也不觉得安全，可能某个部分还会在担心说，那我做这些表达之后，我是不是提供给你更多可以来骂我的机会，说白话是这样子。那确实也会影响到了孩子在这个家庭中的成长，因为他在观察，然后好像我也没有一个大人或者是我身边人为我示范过我表达完情感会是怎么样。那文琪呢？
2: 其实在这部电影里面呢，我就一直在，其实也会突然也会联想到以前这几个服务的家庭里面。那我觉得有一次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是有一个妈妈，她其实一直都，其实他们家在服务，就是在开案前啊，你就会看到说，他们其实爸爸妈妈都在，四个小孩读书也都，就是都还在状况内，可为什么会一直接到转介表？可能姐姐有之前最早的可能有说有性剥削的状态，或者是妹妹这样，你会很难想象说一个我们所认定的一个父母都在的家庭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但那时候我印象最深刻是这个家里面给我的感觉就是，其实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角色活着。可能妈妈就觉得我要对于生活要多努力，可是她要拖着爸爸，她希望有一个美好的美满的家庭，这个美满家庭是爸爸能够跟她一起共同努力然后去照顾孩子的。可是这个爸爸就觉得我赚好钱就好了，其实我就尽好我一个当先生跟当爸爸的角色。然后女儿里面，女儿又看了一方面又心疼妈妈又生气爸爸。所以女儿在这个过程里面就跟妈妈有很多冲突，就觉得你为什么不要选择离婚，你为什么要让爸爸就这样子下去，你自己过得好辛苦。可当她劝不动妈妈的时候，她就往外了，可能也认识了其他也没有那么好的男人。妈妈就会觉得，天哪，我怎么把我女儿教成这样。她回到娘家的时候，她是没有办法去回应这些事情。然后那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时候，我问过他们每一个人，我就问了两个女儿跟这个妈妈，因为两个女儿刚好都是我服务的孩子，这样我就问了他们，他们同时都跟我讲一句话说，我问过妈妈说，妈妈你为什么不把真实的坐下来，你跟爸爸讲，其实我拉你拉得好累哦，或跟女儿讲，其实我要做，因为妈妈转身都跟我说，我做这么多就是为了你们。对对对。然后我就问了妈妈说，那你为什么不要把你的担心跟你想要跟他们说的话说出来？然后孩子，我也跟孩子说，那你为什么不跟妈妈说，你其实很心疼妈妈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他们第一个给我的反应都是，我害我为什么要这么说？ 我说了他

0: 会听吗？这是第二一个、嗯、第二个是我说了他们如果不听我会更痛苦、
1: 嗯、
0: 他们三个小孩跟甚至我后来有机会问到爸爸，爸爸也一样的，就是好像没有人愿意听我说、
1: 嗯、
0: 我说了也没有用、
1: 嗯、
0: 对，所以其实有时候在当有一些家庭压力来的时候、
1: 嗯、
0: 有时候大家会停留在自己角色上或停留在某个对话的状态里面、
1: 嗯嗯嗯、
0: 所以当这些不说出来的话、
1: 嗯、
0: 就会变成怨怼或者是生气、嗯、或者是有一些无奈、
1: 嗯、
0: 所以当有机会是不透过冲突的时候，那时候才会是有一个可能的沟通可能、嗯、对，所以、嗯欸、就会让我想到这个以前的服务经验这样
1: 嗯, 嗯, 嗯，对，有时候冲突确实是一个可以有啊、沟通的可能，就如同我们电影的最后，那我们下一段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了。那可是刚刚文琪提到一个东西跟碧琪是相呼应的，就是为什么不说，为什么不说，可他们说像刚刚文琪讲的，我觉得听的时候我就起鼻疙瘩，就是明明我心疼妈妈的累，明明妈妈拉爸爸拉得好累，没有人要说，因为说了会听吗？不听我更痛苦。我觉得这个是很深的，值得我们彼此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再好好的在自己的心里面想一想。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后再回到我们爱的复原力。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当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努力生存时，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 B 琪还有文琪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我们谈到了家庭中无法说出口的压抑，以及没有适度表达对关系的影响。而在最后的这一段节目里面呢，我们想跟听众朋友们聊聊不晓得听众朋友们看过这部电影哦？电影的最后，在宴会的场景里面，其实让许许多多的人都感到非常的震撼，因为以安他在众人的面前说出了可能埋藏在他们彼此之间很多年而且是很重要的秘密，就是原来怡静，也就是那个左撇子女孩，她其实不是淑芬的女儿，而是怡安的孩子。而就在真相揭开的那一刻，整个宴会其实陷入了一片的沉默，而且也有一点混乱，因为那是多年来被隐藏、被压抑、不能说出口的事情。可是好像就在那个瞬间怡安爆发了，把所有的事情都摊在众人的面前。我们在想哦，就是当那一刻，听众朋友们可以做一个想象，就是假设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面前，那一刻所带来的应该就是有一些震惊、混乱，甚至可能有一些羞愧或者愤怒。可是好像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在前两段的节目里面也有跟听众朋友们谈到，就是当一个家庭真正开始面对真相的时候，或者是因着这样的一个冲突，我们才有可能打开我们对话的那样一个窗口哦。那因此想请教两位，就是说在电影的最后，怡安选择公开去说出这样子已经有很多年的秘密了，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他这样的决定。那这对这个家庭来讲，他的真相被揭开，是你们觉得他是一个伤害，还是一个重新开始的一个契机？
1: 我觉得电影后面那个爆发真的很震撼。我说震撼是，我们一开始在看怡安对怡静的时候，觉得这个姐姐真的是很不错的姐姐，其实她对于她的包容，但完全没有想到这一趴。那尤其是在后面，其他跟老板以及她后来被在公开的，其实把这样的一个，我觉得不一定是伤疤，她有可能就是像
0: 我听了三八，
1: 好三八三八三八三三口疤痕，对三八就是。不要再讲伤疤了哈，就是这样的，就是对他来说，那不一定是伤口，那但是对他来说，他好像变成了一个秘密。那他可能变成那个秘密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还小，所以还不知道怎么处理，但他就变成了一个秘密。但当然这件事情其实，因为在那个场合，其实是真的很尴尬跟羞愧，跟因为都是自己的亲人，外人就算了，他是亲人，那亲人这个东西是永，就是我们算是永久的家，如果一直有往来的话，所以他在那个爆发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会是一个很冲击的事情，但我会觉得他是一个重新开始的契机。因为我觉得当今天他是一个秘密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都要花好多的时间去想怎么把那个秘密维持住。然后去担心，有很多的担心这个秘密什么时候被人家知道，别人会怎么想。所以一直把自己停留在那个秘密的当下，我该怎么样，所以很难往下走。那我会觉得他是一个重新开始的契机，是他那个终于，我觉得他当下应该有一个喘一口气的感觉，就是这件事情终于我不用再，虽然对他来说他要接受好长一段时间的被令人看待或什么，但是在这个过后程后面，其实他就有机会，他怎么样重新去跟让怡静知道这件事情，怎么样去重新定位三人的关系，然后怎么样这一家人怎么样再继续走下去。
0: Bitch 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真相被揭开，它其实是契机大于伤害，然后也觉得说当一个秘密，我们一直在心里面藏着一个秘密的时候，其实我们永远都是担心它会被发现哦。那文琪你怎么看待就是最后这么震惊的一个场景？
2: 我觉得这个家庭秘密就

0: 存在淑芬跟怡安中间。嗯，其实在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就联想到最近很流行的那个皮克明，就打菇，那个菇会砰砰砰砰胀最大，然后很多人去打它就爆炸了，这样子，嗯，就很像那一个最后那个场景里面的那一幕啦，嗯，就是好像怡安去把这个秘密给戳破了。嗯，然后这个戳破里面呢，好像也让他们彼此的角色回到，因为不得不你就回到一个应该要有的位置，那，嗯嗯，在这个位置里面呢，他们必须重新再去面对。所以对我来讲，这个炸掉也许也会是一个契机。这个契机里面是，嗯，我觉得不管他的淑芬的娘家怎么想，在场的宴会，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淑芬来讲，看他的从他电影的铺陈来看，我相信这个淑芬也不会是在意的。嗯，那我觉得怡安也不会是在意的。我觉得那个炸掉的那一刻，我觉得是让淑芬跟怡安是可以更真实、更真诚，在他们原本的这个小核心家庭里面，嗯，是可以更真诚的去面对彼此。嗯，然后对于怡静的，我也不确定怡静到底能够懂这个家庭秘密到多少，嗯嗯，可是至少在这件事情，总有一天，这件事情也有可能是会被，嗯，就是他越大，嗯，这个秘密就越，就那根刺激一直都在，嗯，都在心里面，都在他彼此跟怡静。怡安跟淑芬的中间，嗯，对，那甚至长大之后怡静就会加入那根刺的行列里面，嗯，因为他就是被蒙着的那个人，嗯，对，所以我又在想说，在那怡安做了这个动作里面，其实也，嗯，我觉得有一种勇敢啊，就是他其实也试图的去把妈妈，或把他们彼此的关系推到一个紧绷，但是也许是一个重新转换的机会，嗯，对，嗯，
1: 怎么办？我不懂皮克明，什么菇会越来越大？
2: 蘑菇。
1: 哦，蘑菇哦。
0: 对，
1: 要讲清楚，菇很像乌龟。
2: 蘑菇。
1: 蘑菇。
2: 蘑菇。
1: 又是三八，又是菇。
0: 整个很歪。
1: 好，我文琪分享的是说，确实哦，这个秘密真的只有存在淑芬跟怡安之间。那当这个秘密就那个菇被戳到最后爆炸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回到应有的位置。然后对两位来讲，会觉得说，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秘密的揭开，它不一定是伤疤，好，然后也不一定是一个羞愧，它或许是一个新的契机。那就接下来问两位，那你们觉得这样子一个诚实的去面对，不管是秘密或者是伤痛的一个重要性，从复原力的角度来看，你们怎么看？
2: 我觉得就像一个伤口，其实这我觉得就像一个伤口。伤口它表面上看起来就是已经好了，可是它里面其实并没有好，当它流脓化脓那脓会一直痛，而且它会越来越深，嗯，可是今天要让它完全好，就必须清创，就必须再把那个伤口打开，然后把里面的一些腐烂的东西清除干净，它就会长出新的肉。有时候它可能不会到完全一模一样的状态，可是它会长出新的肉，可是那个伤痛不在，我觉得这样就是它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我可能必须去面对那个伤痛，甚至我必须把它割开，然后去把那些我觉得是秘密，或者是我觉得我不想让它继续留着坏东西，然后把它清除干净。所以我觉得在复原力的一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觉得那是在一个复原的过程。那我觉得当有点像是我去重新面对了，去面对，而且不是只有我一个面对，我今天是让我的家人，我们三个一起回到我们该有的位置上，然后我们一起怎么样再继续走下去。但继续走下去还是会有很多的困难要面对，但是我们在过程当中，我觉得也在学习怎么样去面对这些事情。
1: 好，谢谢碧琪哦。碧琪觉得，其实，在面对所有的伤痛的过程里面，我们更重要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把它割开来，然后去清除腐坏的地方，然后彼此的复原的角度，可能是我们重新一起一次又一次在面对这个清创的过程。那文琪，你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0: 其实我觉得，诚实面对伤痛，我一直在想说那个诚实是什么。那个诚实好像这隐含不一定是公开，而是我觉得是在内在里面能够更分得清楚我跟真正的事实的距离。对，就是我能够看得清楚事情原本的样子是什么。就像刚刚碧琪用伤口去形容，就是当我们常常会觉得这件事情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所以我就把它盖着，盖着的时候就发现，哎，他会不会，其实你就会假想他会不会知道，别人会不会想到，知道的时候我又想说我要再用另外一个理由再去盖住它，所以有时候在内在好像就一直堆叠的那个所谓的要把它藏住的那个谎言，一层一层又上去的时候，就会忘记事情原本的样子，其实它原本样子可能就是原本就是很单纯的，可是因为自己的担心跟害怕，我

0: 去接纳跟面对这件事情。嗯哼哼，所以我觉得它跟富人力的关系是，当我们有诚实的时候，其实我就会清楚的事情原本该怎么样子，那他就真的也许他没办法这么完美，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会有一些接纳，或者是我会产生一些温柔，我知道我会对自己温柔，我也许我会对对方温柔，就是这个件事情里面我知道他没有办法到我想象的样子。
1: 嗯，
0: 对，我觉得那个跟真实状况的距离，跟可以接纳自己跟接纳彼此，他会在这个过程里面去产生一股力量，跟就是我觉得他是这个跟复原力的关系。
1: 嗯嗯 接纳跟面对事实，然后可以产生对自己跟对他人的温柔，这是文琪他所看到的，因为他有一个不同的面向，就是怎么看待诚实的面对这一件事情。那就像刚刚文琪所分享的，我没有一定要公开的去像这么爆炸性的去把一个事实在这么多人面前公开，可是我内心分辨它跟事实的距离很重要，这样子你才会就像刚刚文琪分享，我不会一直堆叠到最后我其实搞不清楚什么是真的，什么是本来事实的样貌，那我更不可能会去接纳本来它长什么样子，我就说不到复原力，也没有办法真的是用温柔看自己也看别人。那最后想问一下，就是两位，你们觉得说当一个家庭他已经彼此的不管是压抑的情绪或是没有说出口的相关的事件我们通通都说出来了，我不管他的一个后续的相关过程是怎么样，你觉得假设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我们怎么样可以再重新的建立信任，然后面对家人可以再好好的相爱？
2: 我觉得当说出来后我们才会知道彼此的想法，不然都只能用猜的。而且其实今天我觉得通常在说出来后通常都会惊觉到，哦，原来你的想法是这样子，原来你其实是这样想的，原来你对我是这样的想法，原来你是爱我的，那原来你用这样的方式爱着我，或者是你用这样的方式保护着我，所以我觉得那个过程当中再说出来面对这件事情，它还包含了就是怎么样让我们彼此其实可以更靠近更理解，其实原来在我们没有说出口的这件事情当中包含了这么多东西。
1: 嗯，
2: 可是这些东西要说出来大家才会知道。
1: 嗯，
2: 对，不然永远都只是在彼此会觉得我都有我都有，但为什么你就是没有办法理解。
1: 嗯，确实哦，那个原来不说出口来就不会是原来。好，那文琪呢？
0: 我觉得有时候常常被说出口的是做了什么，然后但是常常没有被说出口的是你在想什么。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在工作里面或者在生活里面，有时候脚步是匆忙或很快的，所以常常就说，我帮你做了什么，我怎么讲，我怎么样这样，对，就常常会是这样的语言。但语言很容易，语言其实可以让大家理解彼此，但它也很容易带来很多的误会。所以我都觉得在一个家庭里面，有时候在争吵过后回头去想想原本最初的那个想望跟初衷，我觉得那个才是爱的出发点。就像刚刚我提到的那个两个孩子不希望妈妈这么累，他其实最终他就说我不想要妈妈这么辛苦，其实只要这句话就可以让妈妈停下来，再去拉爸爸。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就是那个内在的一个想望跟原本的初衷，就会是在一个家里爱的那个储蓄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觉得甚至越来越大哦，它其实应该都会是爱的储蓄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户口。
1: 好，非常谢谢两位哦。就像刚刚文琪所提到的，就是我们可能常常他提到了户口，我们可能常常在家庭里面我们一直在提款，可是当我们想要存款的时候，我们往往只是在想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没有去理解彼此，也没有回到我们的初衷。在节目的最后，非常谢谢两位给听众朋友们这样子的一个分享。那今天呢，我们也透过了电影《左撇子女孩》，陪着怡静、淑芬还有怡安，走进了一个充满秘密、伤痛还有沉默的家庭。看完整部电影，我想最让听众朋友们或者是让身边的人所心疼的，可能不只是怡静一次又一次的去怀疑自己，而是我们发现这个家庭里面其实没有真正的坏人，每一个人都很努力的在生存着。淑芬努力的扮演一个母亲，却背负着原生家庭带来的伤，怡安默默的承担着不属于自己年纪的责任，也承受着不能说出口的秘密，而怡静则在大人的眼光中不断地怀疑自己的价值，甚至因为自己的左撇子这样子的一个生理特征，觉得自己可能是有问题的，是不好的。我想听众朋友们应该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感受，就是很多时候家庭里面的伤害，它不一定来自恶意，而是来自那些好像我们从来没有被理解、没有被疗愈的伤。就像刚刚文琪跟碧琪跟我们分享的一样，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想什么跟初衷，往往是没有被看见的。当一个人没有机会被爱，他不会知道怎么去爱。当一个家庭一直努力把痛苦藏起来，其实沉默会慢慢的取代对话，误解也会慢慢的取代理解。电影的最后呢，好像那个真相真的被揭开了，那一刻或许充满了震惊，让每个人都措手不及。但就像刚刚两位来宾所分享的，也许当所有的真相被说出来的时候，这个家庭才终于有机会可以开始真正的面对彼此。真正能改变一个家庭的关系，不是努力完美，而是愿意去面对。真正能够修复关系的，不是没有伤，而是愿意在爱里面一起走过伤。今天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祝福您天天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平安顺心，事事如意哦。在日复一日忙碌的生活里，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时刻，有的时候我们走在热闹的街头，身边人来人往，或者在社交媒体上看着无数的按赞和留言，但回到家，当灯光熄灭的那一刻，内心深处却突然涌上了一股说不出的孤单。我们这个时代啊，每个人都好努力哦，努力工作，努力照顾家人，努力让自己看起来过得很好。但很多时候，我们最渴望的其实不是别人羡慕的眼光，而是一个懂字，渴望有一个人能够看穿我们坚强背后的脆弱，渴望有一个人在我们做错事的时候，搞砸生活的时候，不会急着责备我们，而是走过来拍拍我们的肩膀说，没关系，我知道你尽力了。

今天在节目里，我想跟各位朋友分享一位朋友的故事。他不是活在当代的人，他生活在2000年前一个遥远的中东小镇。他的名字，你可能在电影、在音乐，或者每年的圣诞节都听。

惑，他叫做耶稣。但是在今天啊，我不想跟你谈任何的神学理论，也不想谈宗教的规条。我想请你把他当作一位历史上非常特别的生命教练或者知心朋友，我们来看看2000年前的他是怎么陪伴那些和我们一样在生活中受挫、迷惘甚至被孤立的人。也许你会发现，穿越了2000年的时空，他留下来的那些话，他做过的那些事，直到今天依然能给我们疲惫的心灵带来一份意想不到的疗愈与平安。先来听一首温暖的歌，让我们把我们的心安静下来。

欢迎回到我们爱德生活家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好听的歌曲跟你分享。刚才这首歌呢，有没有让你的心感觉到好像被触动的感觉呢？如果我们去翻阅关于耶稣的历史记录，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2000年前的社会，阶级是非常严明的，有权有势的人，有学问的人总是高高在上，而生病的人、贫穷的人，或者在道德上有瑕疵的人，往往被社会边缘化或者贴上了标签。但是耶稣这个人很不一样，他的脚步似乎总是往那些被忽略的角落走过去。

故事里面记载，有一次耶稣走在路上，周围挤满了想要看他的群众。在那个挤得水泄不通的环境里面，有一个患了多年重病的妇人。在当时的环境，他的病是被认为不洁净的，他受尽了歧视，花光了所有积蓄，他的病却越来越重。他甚至不敢走到耶稣面前和他说话，他只敢卑微的悄悄的在人群当中伸手摸了一下耶稣的衣服的下摆。就在那一刻，耶稣停下了脚步，周围那么多人挤着他，他却转过身来寻找这个女人。耶稣没有责怪他弄脏了自己，反而用一种极其温柔的眼光看着他。耶稣对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女儿，你的心救了你，平安的回去吧。

每一次读到这三个字，我女儿，我就深深的被触动。对那时候的社会来讲，这个妇人是个累赘，是个边缘人，但是在耶稣的眼中，她不是一个病人，而是一个尊贵的、值得被爱的女儿。

还有一次，有一个在道德上犯了罪，全小镇的人都鄙视的女性，被大家抓住，围在广场当中，每个人手里都拿着石头，群情激愤，准备要用石头砸死他。他们要耶稣来评评理。耶稣没有跟着大家一起愤怒，他只是默默地弯下腰来，用手指在沙地上画字。当大家不断地逼问他的时候，耶稣直起腰来，平静地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先拿石头打他吧。这句话一出来，全场鸦雀无声，从年老的到年轻的，一个一个默默地把手里的石头放下来，转身离开了。最后广场上只剩下耶稣和那个害怕的发抖的女子。

耶稣看着他，对他说：他们都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这位女子说：没有。耶稣温柔地跟她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亲爱的朋友，这就是耶稣，他从来不靠高高在上的批判来改变人，他用的是无条件的接纳。他看见对方的破损，但他选择用爱去包裹，他给了那个犯错的人一个珍贵的礼物，叫做重新开始的尊严。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是不是有的时候也觉得自己像那个握着石头或者是被石头围攻的人？我们害怕自己的不完美被发现，害怕被贴标签，但耶稣跨越了一切，他告诉我们，在他的眼里，你的生命比你的过错更重要。

让我们再来听一段好听的歌曲，想想看，如果此时此刻也有一位懂你所有软弱的朋友坐在你的身边，你想对他说什么呢？

欢迎回到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介绍一位我的好朋友耶稣啊。除了呢耶稣对人的温柔之外呢，其实耶稣他也是一位充满生活智慧的导师，他留下来许多的教导，如果用现代语言来看的话呢，他简直就是最棒的心理咨商跟我们的生命教练啊。那么现代人的生活压力太大了，工作、房贷、孩子的教育、对未来的迷惘太多了啊。我们每天呢一睁开眼睛，脑袋就塞满了明天该怎么办的这种焦虑，是不是？有一次啊，耶稣呢他在一个美丽的山坡上，他对着许多为生活奔波、面容憔悴的平民百姓说话。他没有教他们怎么赚大钱，也没有教他们怎么追求名利，他只是指着山坡上的风景，对他们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他们也不种也不收，你们的创造者尚且养活他们。”你们看这野地里的百合花，它们是怎么长起来的？它们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当年的所罗门王在最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朵花呢。接着，耶稣说了那一句流传了两千年的经典名言。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每一次听这句话呢，就像是一阵清凉的风吹进焦虑的心田里面啊。其实耶稣啊，并不是叫我们好逸恶劳，或者叫我们不负责任，他在提醒我们一句话，好好的活在当下。他要我们信任他，相信我们生活当中不管遇到任何的困难，耶稣都会陪伴我们一起度过。耶稣的意思呢，他是说，你看这个宇宙万物被设计的这么的有次序，连小鸟野花都被温柔的照顾，何况是比小鸟和野花更尊贵的人类呢？你的生命背后有一份极其伟大而且温柔的心在眷顾着。既然如此，你何必把自己的重担提前拿到今天来压垮自己呢？这就是耶稣的生活美学，他带给我们的不是重担，而是轻省。他曾经说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安息，这正是现代人最需要的，也是现代人最缺乏的东西。安息不是睡觉的休息，而是

内心深处那一种知道天下，知道这种天塌下来都有人帮我托住的那种笃定跟平安，也就是耶稣向我们保证，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他都会照我们，他都会帮我们。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的信任，让我们里面所产生的平安呢。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回来。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聊了聊2000年前的耶稣啊，他是一位不看地位，只看你心灵伤口的知己。他是一位叫我们看看小鸟和野花，他要我们不要为明天焦虑。

或许你会问了啊，他确实很好，但是他是2000年前的历史人物了啊，他跟今天的我有什么关系呢？哇，这就是最奇妙的地方了啊！在历史的记载中，耶稣的生命最后经历了死亡，但他跨越了死亡，他的生命转化成为了一个无所不在爱的能量，他还带来了圣灵，他对所有跟随他信任他的人留下了一个承诺，他说，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代表什么呢？这意味着耶稣不再受时空的限制，他不再只是课本上的名字，而是一个此时此刻，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和他对话的陪伴者。

亲爱的朋友，真实的信仰其实不是走进一座宏伟的建筑物去遵守规则。信仰是当你在深夜流泪的时候，你知道有一股温柔的力量在拥抱你；当你面对艰难的抉择时，你知道有一道光在引导你。耶稣从来不强迫任何人，他就像一个温柔的朋友，站在我们的心门外，轻轻地敲门，他在等待我们愿意对他敞开心房，把我们的委屈，把我们的自责都告诉他。其实他愿意来接受我们这些困难，他愿意承担我们这些困难，他要我们把这些的重担焦虑都交给他。听众朋友，无论你现在的人生是处在春光明媚的顺境，还是处在寒风刺骨的低谷，无论你过去有着怎么样的故事，我现在都想把这位温柔的朋友介绍给你。他懂你所有的不容易，他也愿意无条件的接纳你。

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愿意呢？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我想送给大家一段温暖的祝福。如果你愿意，就在现在，不妨试着在心里用最放松、最真实的语言对这位疼爱你的源头说：耶稣，如果你在，你真的在，你真的存在，请来到我的生命里，我要把我的疲惫、焦虑交给你，请你赐给我那份超越环境的平安，带领我的明天。亲爱的朋友，你可以跟耶稣讲这样的话，希望这份不用交换、没有条件的爱和盼望，现在就临到你的心里面，一直陪伴着你。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在这个动荡不安、充满了天灾人祸、人心惶惶的时代。主啊，求你按着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主啊，唯有你是我的避难所，在患难之日我要求告你。主，你必搭救我，因为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一生可以依靠的。耶稣，我感谢你，我一生要来投靠你。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们，你们这个礼拜好吗？我是你的好朋友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在守护一生的当中，小鱼邀请了很多小鱼的好朋友，他们呢不是一般专业的朋友，是小鱼生命里面觉得是我的学习榜样的朋友。今天呢有一个美女特别来宾她是我们台大复健系的主任曹昭毅老师。曹老师呢退休了几年，一样是有丰富的人生曹老师呢，他在台大复健系很多年有精彩的生命那我们来欢迎曹老师。曹老师跟我们听众 say hello 好不好？
1: 各位听众还有是小鱼老师，您好大家好。
0: 是的呀，曹老师啊，可以问您是哪里人啊？
1: 我自己父亲是从江苏过来的，
0: 中国大陆，
1: 是江苏。那我妈妈是鹿港人，
0: 台湾的鹿港
1: ，所以就是什么偶尔含几字。
0: 对，那个如果在内地的朋友你可能熟悉一个偶尔跟含几，那个两种不同的东西的品种结合成为绝妙的佳品然后呢曹老师啊，您所以从小你在哪儿长大呀？
1: 我在台北出生，但是后来因为我爸爸是法官嘛那他们都会那个工作会调动所以我的童年其实主要是在雾峰台中雾峰
0: 台湾的台中雾峰
1: 是。
0: 你在那边念到什么时候呀？
1: 幼稚园，然后到小学五年级。
0: 哇，
1: 那六年级是木栅国小，因为那时候我爸爸又调到最高法院然后宿舍住在木栅所以就是木栅国小
0: 台北的木栅
1: 是
0: OK 哈，所以呢，从非常美丽的雾峰中部到了台北的木栅OK 哈，这样子的一个迁移的当中我不知道很多的小朋友在小时候跟着父母亲的迁移的当中，其实是生命旅程里面的一个拓展。那后来你中学念哪里呀？
1: 中学就是静心中学就是我们那时候是国中第三年，
0: 是，
1: 所以父母可能还不放心，不考试就到一个一般的学校去所以让我们去考看，
0: 怕变坏了。
1: 对，然后也怕功课跟不上应该说没有办法好好的考高中所以就是让我去考了嘛，那我就念了静心。

0: 那其实在我念完静心考上北一女的时候，其实我们家又搬回五峰，因为我爸爸又调回去再当院长之类的吧，然后所以我弟弟他们就又在那边生活，那我就因为已经考上嘛，所以就留在台北。
1: 台北，那在台北那时候还有谁跟你在一起啊？
0: 我外婆还有我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她只小我一年，所以等于就是她也要考高中了，那她就留在台北，我们三个人。
1: 所以你对长辈外婆，对不对？有很密切的接触。
0: 是，因为我外婆其实只有两个女儿，那我妈妈是大女儿，所以其实基本上我外婆从小就是跟我们家住在一起。对，
1: 有趣了哈。很多人啊，就是说呢，觉得有隔代的问题啊，其实这个隔代有好也有不好。
0: 对
1: 啊，对不对啊？所以在于这个人本身的生命品质。对不对？然后呢，您就考上台北是最好的北一女中，对不对？然后您就考上了台大的什么系呀？
0: 那时候是复健系，
1: 是
0: 的物理治疗组。
1: 好，我们有分两组，哪两组呢？
0: 物理治疗组跟职能治疗组。
1: 亲爱的好朋友啊，那个呢，复健系啊，在台湾呢，在当时大学的当中有分成两组啊，那个叫物理治疗以及职能助疗组两组啊，是。那这两组啊，是你选的还是刚好成绩的落点呢？
0: 应该说复健系算是我选的。但是那当然就是好一，应该可能 PT 是好一点。
1: PT 就是
0: 物理治疗组，对对对。那我们这两组其实在民国八十四年在台大就变成两个学系，一个是物理治疗学系，一个是职能治疗学系。
1: 好的，台湾的叫民国八十四，就是1995年，
0: 是。
1: 好，1995年的时候专业性的已经开始分组了，如同我们医学里面的分科化了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哦。
0: 是。
1: 您就在那个时候，对不对？怎么选择呀？
0: 不是进去的时候就物理治疗组嘛，那当然分析以后就是物理治疗学系。对，
1: 那请问你你进去以后一般来讲高中生嘛不清楚嘛，对不对？进去以后慢慢才知道这个专业是学什么的，对不对？以及各组有什么特色以及如何来配合嘛，对不对？你很自然就接受吗？还是你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考量呢？
0: 因为我们进去就是物理治疗组嘛，那其实我人家问我为什么会想要选，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填志愿我没有完全照成绩，没有完全照联考成绩，我们那时候是看联考成绩填志愿嘛，我并没有完全照，所以复健系在我很前面的志愿。那为什么？其实我们高三的时候，我不知道施老师也是北一女吗？那我们高三的时候都会有学姐，北一女的学姐来介绍她的系。那我记得那时候来跟我们介绍复健系的学姐，好，那当然她就说我们有一句名言叫做医疗为生命增加岁月，但复健为岁月增加生命。
1: 好有趣哦。
0: 就是这个，其实就是为了这个，然后我们就选了。
1: 好有使命感哦，很有价值感哦，
0: 很有价值感。那进去以后，其实我就不是那种很爱变动的人，所以我就是反正就念了，然后你看念了，然后我就留下来当助教讲师。
1: 毕业之后，
0: 对，毕业
1: 四年，毕业之后你就被学校留下来当助教。
0: 是
1: 助教以后升为学校里面的讲师，变老师了。
0: 对，不过当年我们其实助教也教书那时候助教也是教师，不是现在的行政人员。
1: 没错，我也是物理系的助教，也是要教书带实习。
0: 对，所以就一直到后来当中，我当然有出来念硕士、博士嘛，但是又回去，然后一直到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我就说，其实很少人可能有那种从助教当到教授的经验，在台大就是在同一个学校，在不同学校一定很多。
1: 是。哇，好朋友们，你知道吗？曹老师走过台湾的复健发展的历史耶，
0: 有一点点，
1: 真的哈。所以好朋友们，现在呀，因为呢，全世界都人口老化了。所以也知道年长者不等于无用，不等于废物，不等于垃

0: 圾，不是大型垃圾了，
1: 当然、
0: 哦、对，以前啊我们那五十岁以上摸了也对不对，好像一哎算了算了算了啊，认老了。现在整个的人口老化以及越来越健康化啊，就是你的健康余命长了以后啊、嗯、就个人的生命价值都被看中了、嗯。第二个，全世界呢如果在少子化的当中啊，每个孩子出生的健康问题也因着所谓的医学的进步，对不对、
1: 嗯、
0: 都希望呢能够避免。或者提早发现、
1: 嗯、
0: 提早发现怎么样有效治疗、
1: 嗯、
0: 预防后面的副作用，这个跟我们复健都有关系耶，是不是老师啊？
1: 是是是、
0: 嗯、
1: 我昨天还在跟我弟弟谈，我弟弟读法律、
0: 嗯、
1: 我在说我们物理治疗呢就是从子宫到坟墓，
0: 子宫
1: 到痛
0: 到
1: 痛，你知道吗？那两个字，一个是 T 开头，一个是 W 开头、
0: uh-huh,
1: 对不对、
0: uh-huh,
1: uh-huh. 然后就从子宫到坟墓，然后我弟弟就说，哦，我们法律也是从小管的事情。我说可是我们从产前我们就开始帮妈妈做一些卫教，然后有时候妈妈还会背痛还会尿失禁，我们都会帮忙她，
0: 对，
1: 所以是从产真的是从产前到一直到走入人生的最后，
0: 是、嗯、
1: 都会有物理治疗师可以帮忙的地方、
0: 嗯、OKOK， 从
1: 其实护理也是啦，
0: 对对对对、哦、对，这个 caring，
1: 嗯，
0: 这是一个很美的 caring，
1: 嗯，
0: 对不对？
1: 是、哦、是，
0: 而且是传承的，
1: 嗯，
0: 对不对？哈、嗯哦，真的是传承的啊、哦，所以呢，嗯，在复健这个观念里面，会带来了一个呢预防性的，
1: 是。
0: OK，
1: 哦，施老师你很棒耶，因为人家以前都觉得复健就是生了病才要复健嘛，
0: 是是，
1: 但我们现在就是在告诉人家、嗯、其实预防也是物理治疗师很重要的工作，
0: 对，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像我们现在维持自己的健康、
0: 嗯嗯嗯、
1: 比较不会生病，
0: 是，
1: 这才是最好的，
0: 没错，
1: 对、哦、
0: 好朋友们，常老师呢在告诉我们整个台湾的健康的观念、
1: 嗯、
0: 也因着、哦、就是每一个人生命价值的看重，
1: 嗯，
0: 好、哦
1: 嗯，
0: 以前那就是有问题在处理，
1: 是
0: 好，那个时候
1: 甚至不处理，
0: 对，甚至不处理，所以很多医疗介入都是在急性期，
1: 是
0: 好
1: 是
0: 发生大型车祸了，
1: 嗯，
0: 好，
1: 嗯，
0: 然后呢，赶快求神问卦，
1: 嗯，
0: 好，或者是呢，嗯、就是怎么样，因为可能以前经济也不是那么好，
1: 嗯、
0: 减少最少的钱之下。好，去找中医大国药、
1: 嗯、
0: ，OK 哈、
1: 嗯嗯，
0: 果皮药膏，
1: 是、
0: 哦、你要我发钱什么的。现在因为有保险健保出来了、
1: 嗯嗯，
0: 好，第二个就是说呢，嗯，我们这一代像曹老师跟小鱼老师这一代啊、哦，我们呢也是从父母亲那个年代，哈、哦，非常的节俭，
1: 是
0: 大环境不是很好的时候，慢慢的感谢这个世界、这个国家以及所有的、哦、人类医疗共同的进步，让我们呢能够一个承载。好，很大的一个变动的时候，使得我们呢能够从一个以前就是在急性期拜托你要有效治疗，到来就是重视、哦、其实说呢我们 subacute 到亚急性、
1: 嗯、
0: 亚急性后来到一个慢性、
1: 嗯、
0: 好，甚至再回到是说呢做一个老师，像曹老师是老师嘛，对不对？哎，怎么避免再次回到很快就回到急性期呀、啊，
1: 是 是， 是，
0: 对不对？
1: 哈，
0: 这个的话就是，嗯，有关于这一方面是教育方面的教导，
1: 嗯，
0: 哈，
1: 嗯，
0: 然后病人通常是我们在医院的里面才会接触到嘛，哈，所以后来也是说，很多病人在出院之前有所谓的出院规划，
1: 嗯，
0: 出院规划的里面就包括到不是只有吃药这一件事情了，
1: 是 是， 是，
0: 哈、嗯、，OK， 哈，所以当你要出院之前，比如说我们现在哦，出院规划之前有包括呢，你这个疾病本身的诊断你知道吗？
1: 嗯，
0: 好、哦，医生给你的治疗你知道吗？
1: 嗯，
0: 营养怎么配合你知道吗？
1: 嗯，
0: 再来相关的生活你的安排、
1: 嗯、
0: 时间安排、嗯，包括运动、生活作息，你也要学习，
1: 是，
0: 哦不对，这个跟复健就很有关系了，
1: 很有关系，
0: 对不对？哈，
1: 对 对， 对， 对，
0: 特别呢，曹老师有提到一点哦。就是他们复健、哦、有分成所谓的 PT 跟 OT 职能治疗，以及呢所谓的、那个我们的那个职业治疗跟物理治疗、嗯、这两个是要互相配合的，
1: 是是 是， 是、
0: 哦、老师要不要说说看两个怎么配合啊？
1: 哦，其实这两个、哦
0: 嗯、
1: 它基本上是两个不同专业、
0: 嗯嗯、
1: 但是同一个目标、
0: 嗯、
1: 目标就是让人的生活品质更好、
0: 嗯、
1: 生活更为自主、
0: 嗯、
1: 对，更自主、
0: 嗯嗯、
1: 对，所以那以前我们因为在工作的时候其实是应该

0: 爱是同一个目标，所以你用不同的观念或者说不同的、学术的想法、但是你做到同一件事情、好，所以我们就会有、物理治疗就会有物理治疗比较习惯的做法、好，那职能治疗会有他们的做法，他们都常常说他们是在活动中学习、activity
1: 活动中学习
0: activity 对对对对对，
1: 是是，
0: 所以他们会把对，所以他们会把所有的治疗呢融入在他们的、活动里面来做、
1: 日常生活
0: 对对对
1: 里面对，然后在 PT、那个里面有没有主要要做的事情啊、
0: 所以我刚刚要讲的就是说因为他们弄在生活里、那 PT 呢我觉得我们比较是 fundamental、就是比较是基础的部分、
1: 是物理治疗
0: 对、基础部分，譬如说哎，我觉得你的肌力不够、我就训练肌力
1: 肌肉力量
0: 对肌肉力量
1: 力量的训练
0: 对，那我觉得你的心肺
1: 提升
0: 心肺耐力不够哎，我就训练你的
1: 心肺功能
0: 是是是，然后柔软度、我就会用
1: 肌肉的柔软度
0: 对对对、
1: 使得身体、的状况健康状况，
0: 对，等于是打个底子，打个底子，
1: 对不对？是是，好，使你的体质，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 对,
0: 对, 对，
1: 我们一般人讲体质嘛，
0: 是是是，
1: 提升你的体质，哈，强身固本啊，
0: 真的真的，那有这些底子，你才有办法去做那些日常生活的活动，
1: 是是 是, 是, 是，
0: 对，
1: 是是
0: 那那但是。但是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我不会说只是做哦肌力训练，我会当然会告诉他说哦，这件我在训练你的这个是为了让你能够走路走更远，还是我能够为了让你能够爬楼梯，还是为了让你能够进出你的浴室比较轻松。
1: Okay,
0: 好，那就是融入到生活里头去、
1: 是的是的 是,
0: 是,
1: 是的，
0: 那职能治疗就比较会加强这个部分、强调的部分、
1: OK 好的，好朋友们好有趣对不对、你常常看到很多广告对不对、哎呀包括你这眼睛的问题啦、你的走路跋倒啦是不是、骨头的问题叫你只做一个事情，其实不尽然哦、身体的各个器官是连接性的哦，我们休息一下请你喝喝水听听音乐，待会回来再听曹老师说复健。
0: 好，谢谢。

0: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回来守护一生。小姨跟曹老师在空中问候您平安。小姨的好朋友，今天是我们的台大之前物，我们复健系好不好？物，我们复健系的系主任曹昭玉老师啊。曹老师呢，在台大非常的久，一毕业因为非常的优秀，就被学校呢聘为助教啊，以及讲师，所以他的临床经验非常的丰富啊。曹老师呢，啊，也不断的进修哦，还念硕士跟博士哈，啊，所以问这样子的就问对人了，对不对哈？曹老师啊，请问您哈，我们很多人都哈，复健还要分职能跟所谓的物理治疗，好，可不可以帮我们仔细的说一下哈？你刚才也有提到了，对不对哈？那现在其实这两个都是要互相配合的啊，他们的有什么样的特色，以及如何配合？刚刚帮我们教导一下。
1: 我们物理治疗哈。哦，对，我要先说，我后来当系主任是当物理治疗学系的主任，
0: okay， 物理治疗系主任，
1: 因为后来我们就分开了嘛，所以我就变物理治疗学系。嘿，那物理治疗其实我们都会说自己是所谓运动的专家，或者是说身体动作的专家，所以我们一切呢都是从我们的治疗理念呢，会是从分析一个人的动作，包括动作的品质，动作的大小或动作的能量，来看看你是不是缺了什么，然后缺什么补什么嘛。好，这大概是我们治疗的一个观念。
0: 分析，
1: 对对对
0: 对，
1: 先分析，然后就
0: 科学性分析，
1: 是好，那就是等于像动作的分析这样子。那我刚刚说，哎，我觉得你缺乏力量，我就肌力训练；我觉得你缺乏耐力，我就耐力训练，
0: 是
1: 等等的，
0: 是
1: 对。那职能治疗呢，就比较像我刚刚讲的说，他们主要是从活动里头来训练病人，达到病人的想要的目标，生活的目标这样子。
0: 所以能不能举个例子，比如说什么样子的一个活动呢？
1: 我记得我们大学的时候，到大一大二可能这两组的同学都还蛮常一起上课，可是到大三就是真的是专业的学习的时候呢，我们就分开上课了。那职能治疗同学呢，他们就上美术课，上家事课，上什么课，那其实都是在学那些活动，然后希望说能够把这些活动，对，把他的治疗融入这些活动，然后融入病人的生活。对，那我们就不是啊，我们就说哦，我们就在训练激励，我们就说，其实我们那时候说物理治疗是台大的体育系，然后职能治疗是艺术系，因为他们上美术、上书法、上什么这样子。嘿，那所以就是在这个治疗观念不同，就是我们的应该是说我们的理论基础不太一样的状况下，然后来达到同样的目的。
0: 是 OK， 听起来啊，就是说要对人体的解剖生理非常的清楚，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哈，这一切的基础
0: 是光一个单一的一个 action 动作，要知道，哎，为什么你的手举不起来？
1: 是。
0: 对不对？里面有肌肉，有神经，有血管，
1: 还有关节、
0: 韧带，
1: 对，
0: 这些的话，所以呢，除了你们的经验，还要加上科学仪器的分析，以及你叫做物理治疗哦，对不对？
1: 是
0: 治疗哦，所以针对什么问题，那能够呢，透过于就是我们的侵入性跟非侵入性的东西，来帮助病人了解，
1: 对，
0: 你出了什么问题，

0: 那现在我们用这些来帮助你，帮助哦，主要还是在你自己，
1: 没错没错，
0: 对不对？好，
1: 而且很重要。
0: 哎，为什么你会有这个问题呀、啊？
1: 是
0: 你自己造成的，还是非自然因素？
1: 嗯，
0: 就要分析了、嗯，可能一直都是不好的习惯。
1: 对，
0: 对不对？
1: 不好的姿势，
0: 对，
1: 不好的动作习惯，
0: 对，动作习惯。
1: 那像即使是运动员，譬如为什么他会有运动伤害，可能也是有一些地方做错了、
0: 嗯、
1: 或者是譬如你说肌肉不平衡、
0: 嗯、
1: 好，那所以变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0: 暖身不过，
1: 对，这也是一个问题。
0: 对对、哦、只学技巧，
1: 对对对，只学技巧不行，
0: 对呀、啊，是不是
1: 一定要把基础打好？
0: 对，哈、哦，对，现在人很多人就是时间有限的当中，哈、哦嗯，要完成既定的目标，哇，这很危险呢、嗯。
1: 是，
0: 哈、哦，对不对？
1: 哈、
0: 哦，因为现在网络时代嘛，哈、哦，大家就上网看，哇，这个姿势真好，哇，这个球拍，哈、哦，要一仗着这过去。
1: 其实这是我最害怕的地方。
0: 为什么？
1: 像之前如果人家请我写书或请我上节目，
0: 嗯嗯、
1: 因为为什么？因为不是你看了你就学得会、
0: 嗯、
1: 你要有那个基础在、
0: 嗯、
1: 然后呢对、嗯、然后同样的问题、
0: 嗯、
1: 可能你的原因是不同，造成的原因是不同，
0: 是
1: 你说同样我是手举不高、
0: 嗯、
1: 你到底是因为没力气举不高，
0: 是
1: 还是关节粘连举不高，
0: 是、
1: 哦、还是韧带断掉了，
0: 是、
1: 哦、都有可能举不高，
0: 还是都有，
1: 对、嗯、还是都有，
0: 还是什么原因造成你复合性的问题，
1: 是是是，所以我们要评估之后才知道怎么对症下药、
0: 嗯、
1: 对、
0: 嗯嗯嗯、
1: 但是如果你就说看到那个 YouTube 现在很多节目就说、
0: 啊、
1: 哇手举不高就做什么运动，其实你不见得
0: 吃什么东西就好了，
1: 对，那不可能的，
0: 嗯，
1: 对
0: 嗯嗯，
1: 所以对我们来说、嗯、最重要就是评估，
0: 是
1: 评估之后才能够对你的问题来给你的解方、
0: 嗯嗯、是是是、嗯，好朋友们，你常看到电视很多广告，对不对？
1: 嗯、
0: 有没有哈？哎呀，你那个爬楼梯有问题，你吃什么保证一定好，不然就退会，没那个代志啦，没那个事情啦，
1: 真的没有，
0: 是哦，对不
1: 对？
0: 哦，那动用多少的肌肉力量、关节、神经、韧带呀、啊，对不对？哦，呀， yeah, 那所以呢，有趣了。曹老师呢，其实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啊、哦，好朋友们。就是呢，有一个好的身体的体质，这是要付出代价的。
1: 嗯
0: ，OK，
1: 嗯
0: 好，要有这样的一个知识的终身学习。
1: 嗯，
0: 第二个要谦卑，
1: 是
0: 好谦卑哈，知道在什么年纪有适合的，好适合的身体的功能状态、嗯、
1: 是
0: 好，然后呢，你要储蓄哦，把我们有限的宝贵的时间跟我们的精神。做对身体真的是有益的投资，
1: 没错、哦、没错，
0: 对不对、嗯、不能只靠人家说吃什么的东西求快速有效，
1: 不是花钱就有效，
0: 是
1: 是是是、
0: 哦、还不好还有很多副作用呢，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哦、对不对呀、哦 yeah, 那另外、哦、我们呢也想请教曹老师、哦
1: 嗯、
0: 就是呢现在年长者很多耶，对不对、啊
1: 嗯、是、
0: 哦、那年长者很多人呢、啊、我们看很多人呢、啊、我看很多广告说哈，就是你吃什么东西之后啊，你就可以开始出国去了，干嘛之类的哦，这也很危险，对不对啊？
1: 当然啊，
0: 对对、嗯，老师啊，对一个年长者，你从一个物理治疗的角度来看哦，
1: 嗯嗯、
0: 你建议做什么样子的一个来啊、来投资自己的健康呢？
1: 嗯嗯。基本上物理治疗，我刚刚说我们是体育系嘛，所以所以我们的建议当然都是以运动为主啦。
0: 运动，
1: 哎，对，那当然你说营养或者是好的生活习惯，这是一定要的，
0: 是
1: 每个人都要的。
0: 营养好的生活习惯，
1: 对，
0: 那
1: 运动
0: 什么样的运动呢？
1: 那其实我们基本上把运动分成几类，
0: 嗯，
1: 一种是增加肌力的，
0: 嗯嗯、
1: 哦，那种就是阻力运动，
0: 嗯，
1: 阻力运动就比较像大家知道说，哦，我去健身房拿哑铃或者是、
0: 嗯、
1: 好做这些，
0: 嗯。
1: 举重什么的、
0: 嗯嗯嗯、
1: 但是呢不一定要做到健身房做这些才真的能够达到阻力运动的目的、
0: 嗯嗯嗯嗯、
1: 你平常的譬如说提水壶好了，
0: 提水壶、
1: 哦、假设啦、嗯、
0: 是
1: 但
0: 是,
1: 是但是重点就是说要做哪一个方向的动作、
0: 嗯、
1: 所以我常常是建议人家说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的话你最好还是去看一个物理治疗师然后请他建议你适合的运动
0: 嗯, 嗯，先帮你评估
1: 对对对、
0: 哦、你现在身体的到底是状况、嗯哦、
1: 对, 对、
0: 哦、那心肺功能到什么程度、嗯
1: 对
0: 哦啊、肌肉的承载性力量到什么程度、哦、
1: 然后适合
0: 什么
1: 样的
0: 对你有什么慢性病
1: 对
0: 哦、等等之类的、哦、用你的基础现有的基础来规划你如何来渐进的提升
1: 是是

0: 是是、哦、因为你有什么慢性病的话，你要做的运动或者要注意的事项也不同、
1: 嗯、是是，所以吃的东西也不一样，
0: 是是是、嗯、那吃的东西如果更专业一点，可能也要去请教营养师。
1: 对
0: 好,
1: 对对对，
0: 好，那这是主力运动、嗯、就是我们说训练肌肉力量的、嗯、或者肌肉耐力的、
1: 嗯嗯、
0: 那另外呢，就是刚刚慈老师有提到的那个心肺，好、
1: 嗯
0: 哦，那就是所谓的有氧运动、
1: 嗯、
0: 那有氧运动就是我们就是说能够做到有一点喘，然后时间呢、
1: 嗯、
0: 拖长一点、
1: 嗯、
0: 好，那样子的话就可以增加心肺耐力、
1: 嗯嗯、
0: 那对老人家来讲其实、
1: 嗯
0: 有氧运动更重要、
1: 嗯、
0: 比那种很强的肌力。
1: 哪一些比较适合、
0: 啊、其实走路啊，
1: 走路
0: 快走，
1: 快走、
0: 啊、或者游泳，
1: 游泳，
0: 对、
1: 嗯、
0: 那像如果骑脚踏车、
1: 嗯、
0: 当然你也可以骑固定的脚踏车、
1: 嗯、
0: 不一定要骑那个在路上的脚踏车、
1: okay、
0: 对对对，
1: 是是，
0: 好
1: 是，
0: 这些都是有氧运动、
1: 嗯、
0: 就是用比较大块肌肉做的、
1: 嗯、OK
0: 对
1: OK OK、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柔软度的训练，
1: 柔软度的训练，
0: 对、嗯、那一般我们就说拉筋嘛，
1: 拉筋，
0: 对对对对，那这个也是就是当然你会有比较紧的肌肉或比较松的肌肉、
1: 嗯嗯嗯、
0: 那可以针对你比较紧的来做，
1: 是是是，
0: 好，
1: 老师比如说拉筋你会建议什么样子的拉筋、啊、
0: 因为我们大部分身体的所谓的跨过两个关节的肌肉是比较容易紧缩的、
1: 嗯嗯、
0: 所以大部分就是譬如说大腿后侧、
1: 哦、okay,
0: 小腿后侧、
1: 嗯嗯、
0: 好，然后还有像我们的肘关节、
1: 嗯、
0: 就是那个、
1: 嗯、是
0: 叫什么肱二头肌、肱三头肌，
1: 是是
0: 这些、
1: 嗯
0: 嘿
1: 嗯、
0: 都是可以做拉筋的。
1: OK、嗯。
0: 那像我们常在公园里看到老人家喜欢、哦、就是把腰弯下去摸地，
1: 是是是 是。
0: 那这个是拉筋的动作没错。
1: OK。
0: 但是很容易闪到腰。
1: 对。
0: 对，所以就做的时候要小心。
1: 对，而且他们急着很快就一下就起来、
0: 哦、对，就不行、
1: 嗯。
0: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
1: 比赛
0: 抖抖，就是用站这叫什么？就是一直上去下来，上去下来，很快的。
1: 对 对。
0: 这种不好，
1: 很危险。
0: 其实拉筋最好是慢慢的。
1: 对
0: 对。然后你到哪里觉得很紧或者会痛、
1: 嗯嗯、
0: 有一点点痛、
1: 嗯、
0: 你就要停了、
1: 嗯、
0: 你不能说、
1: 嗯、
0: 哦，我一定要超过他，我一定要比我隔壁的人厉害，这是不行的。
1: 对，还有很多健康舞你知道吗、
0: 哦、对，
1: 那速度之快啊，
0: 对对 对
1: 哇，那很危险啊。
0: 对、嗯、要看你个人的、啊嗯、因为那个还跳舞这种就是等于是复合式嘛，
1: 是，
0: 那你还要看你的平衡能力、嗯、还不止肌力了。
1: 对
0: 那我们说老人跌倒其实除了肌力还有就是平衡能力，
1: 是
0: 对，
1: 是，
0: 那这个当然都是可以从运动训练的，
1: 是
0: 对，
1: 是呀，因为很多的平衡也跟你的耳鼻喉科系统
0: 是
1: 有关系、
0: 哦、是还有其他的问题、
1: 哦、
0: 视力呀、
1: 啊啊、
0: 也都有、啊、
1: 血压呀、啊、血糖啊
0: 是
1: 都有关系，
0: 所以也是要一个、
1: 哦、不要说别人做什么我也一定要做什么，
0: 对，没错没错没错、
1: 嗯嗯嗯、所以常老师的建议我们、啊、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呢就是谦卑一点，花一点时间找合格的复健师、嗯、来帮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建立一个很像健康护照，
0: 对
1: OK
0: 自己适合的一个旅程，
1: 对, 好对, 对，那把自己呢当做这是我呢很重要的一个投资，
0: 对对
1: 好，对不对，好，那以自己为目标、
0: 嗯、
1: 好、
0: 嗯、
1: 大概达到百分之多少，那身体各个不同器官的同时慢慢进步，
0: 对
1: OK 哈，才一个比较健康一个平衡的健壮的
0: 且安全的、
1: 哦、安全的、嗯、才能够走得久，
0: 是、
1: 哦、
0: 是，
1: 所以这是我们物理治疗很重要的一环、哦、
0: 所以我们说在年轻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存骨本、
1: 嗯、
0: 骨头、
1: 嗯
0: 哦
1: 嗯、
0: 然后存肌肉的本、
1: 嗯、
0: 对、
1: 嗯、
0: 那就是希望说在年轻
1: 肌肉跟骨头、
0: 就是现在老人家不是会骨质疏松
1: 是
0: 还有肌少症，
1: 是，
0: 那这个
1: 是
0: 其实是我们到老了一定会慢慢慢慢的流失嘛，
1: 是自然的嘛，
0: 对、
1: 嗯嗯、
0: 但是呢你在年轻的时候如果能够让他你的本钱高一点的话，你自然流失的就比较
1: 存折多一点，
0: 对对对对对，你要流失多一点才会到那个危险的状况，
1: 是是是，
0: 好，那现在老了嘛，我说现在老了我已经存不了股本了，可是至少我可以让它流失的慢，
1: 对
0: 对，流失的慢，
1: 对对，
0: 甚至于不流失，然后如果你做的很恰当的话、
1: 嗯、
0: 也许还可以再回来一点点，
1: 是，
0: 再多一点点，
1: 是，
0: 对，
1: 是，
0: 所以这是很重
1: 要，不是让它断崖式的降低，
0: 是，
1: 不
0: 是
1: 的，
0: 是
1: 是
0: 是、
1: 哦、
0: 对对
1: 对，所以呢让我们的血 坡啊，不是呢，直线的下降，
0: 甚至于再稍微上坡一点点，
1: 对，是不是啊？
0: 是，
1: 所以健康的观念其实是一个爬坡与下坡的观念
0: 啊，真的是。
1: 哦、对对，
0: 人家都说老人家叫做什么 low gia ben suck 是吧
1: ？OK，
0: 就是说
1: 你往下的时候，
0: 对对对对，
1: 我们就不用人家推，
0: 就这样一直下去了。
1: 是是，
0: 对，那所以我们运动其实是要让它停一下，
1: 是是
0: 啊，不要
1: 阶梯式的，不是下滑式的，
0: 真的真的。
1: OK， 好、
0: 哦，
1: 所以呢，哈、哦。

0: 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之下、OK、我们其实不仅自己受益、对不对、老人人或者是任何人呢、健康不仅自己幸福，家人也会幸福、
1: 是是、
0: OK?
1: 我觉得像我们这个年纪现在已经都是照顾父母，我们的父母都八十几九十几，
0: 是，
1: 对，那他们就如果他们是很健康，我们就很轻松，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如果他们是卧床或者是一天到晚要看病的话，那这个子女就很、
0: 整天跑医院。
1: 对对对。那我们现在希望我们自己能够做得好一点，让我们的子女能够轻松一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把自己健康也是一个孝顺，
1: 是，
0: 也是对儿女
1: 对你的爱
0: 幸福里面的保障。
1: 是是，
0: 好、对不对？哈、
1: 哦，
0: 对呀、好棒哦！我们休息一下，好不 好,、好，亲爱的好朋友啊、喝喝水，听听美好的音乐。待会回来，我们对曹老师怎么能够到今天一样的幸福、快乐、美丽，我们来问他秘诀，好不好？

0: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您回来守护一生。小鱼跟今天的好朋友曹昭玉老师啊，在空中我们来分享哦，物理治疗复健之美。物理治疗复健之美啊，曹老师呢，他呢在台大的那个复健毕业之后啊，就留在学校里面哦，当助教当老师，一直到后来呢做呢就是物理治疗系的主任啊，退休啊。那曹老师呢走过这么长的台大的人生，专业发展人生啊，哦，曹老师，请问你结婚了吗？
1: 当然结婚啦，
0: 是是，
1: 我毕业两年，我先生本来是同班同学嘛，所以他当完兵，
0: 同班同学，
1: 对，他当完兵。

0: 我们就结婚了。
1: 哦，当完兵就结婚了。
0: 是是，所以40年咯，40多年了、
1: 哦，我听说你的先生以前是同班同学，后来考后医，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哦，是哈，嗯。那这么忙的一对夫妻啊，有没有说最后吵到不可开交啊？
0: 哎，应该忙到没有时间吵。
1: 是，
0: 哦，其实还好，我觉得我很感恩我身边的人给我的帮忙很多，嗯，包括我的公公婆婆，然后我请的奶妈，
1: 哦，
0: 对，我觉得给我很大的 support。 所以我虽然上班，当然我年轻当助教的时候再忙也没有后来当主任这么忙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也还好，
1: 嗯，
0: 对，
1: 嗯嗯嗯，
0: 那他医生，反正住院医师的时候可能最走不开嘛。
1: 你先生是医师，啊，
0: 后来是医师，
1: 哦，OK，
0: 对对对。
1: 好朋友们，你有没有很好奇啊？曹老师的这么样精彩的一位那个杰出女性啊，她的先生是走什么科呀？
0: 神经外科。
1: 神经外科耶，
0: 嗯
1: 啊
0: 嗯，
1: 很忙对不对啊？
0: 很忙很忙，
1: 是不是，
0: 嗯，
1: 啊？
0: 是。
1: 那你们夫妻怎么维持感情啊？
0: 维持感情，我们大学时候就奠定很好的基础啦。哎，我们整个我都觉得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感觉啦。
1: 是啊，怎么说呀？
0: 你看，我们18岁就认识，
1: 是，
0: 所以我到36岁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哎，我已经认识你半辈子嘞。”
1: 哦，
0: 那你想，
1: 珍
0: 惜珍惜我们的缘分，然后珍惜我们认识，然后相知，
1: 嗯，
0: 相守，
1: 嗯，哇，相知相守，所以他重视你，嗯，
0: 当然当然
1: 也重视你的专业，
0: 对
1: ，OK，
0: 对，因为他跟我同学嘛，所以他基本上很了解物理治疗，
1: 是，
0: 也知道物理治疗在整个医疗团队里头的重要，
1: 嗯，他没有轻看物理治疗，
0: 对对对，他就是有一些医师可能会觉得说，哦，救命的都是我，然后觉得救了命之后就 OK 了，但我们知道还有更多的价值嘛，
1: 嗯，
0: 生命还有很多的价值，
1: 嗯，
0: 然后你的生活的品质，
1: 嗯，
0: 这是我们对一起的，
1: 嗯，
0: 那私下我们个人生活领域，嗯，当然我们也有共同的价值，
1: 比如说
0: 比如说我觉得我们都是诚信正直，
1: 好，诚信正直。
0: 对对对对对，
1: 有没有共同的兴趣啊？
0: 共同兴趣，哦，
1: 像运动啊什么的啊，
0: 他打球是从小的。
1: 打什么球？
0: 他是，哦，他从小打很多球，桌球，然后排球，然后后来他也是考上大学以后开始学网球，
1: 哦，
0: 那因为我们大学是同班同学，所以我也是从大学开始学网球
1: ，OK，
0: 嗯，那我们就常常会出去一起比赛，
1: 球伴，
0: 嗯，对对对，
1: 一起比赛，一起练球，啊，
0: 那时候，生了小孩以后，其实我就比较没时间练球了啦。
1: 是 是，您几个孩子呀？
0: 两个孩子，
1: 两孩子都大了吗？
0: 啊，当然大了，都老，没有，我不能说他老，说他老，我女儿可能会不开心。不过都40了嘛
1: ，OK，很早就结婚了啊，哦，有孙子吗？
0: 有三个孙子，
1: 三个孙子啊。所以曹老师他提到，哦，就是说虽然是从10几岁的时候就认识了另一半，
0: 嗯，
1: 双方没有喜新厌旧，
0: 没有，
1: 好，嗯，双方在自己的职涯发展的过程当中努力的学习，
0: 嗯，
1: 那也重视对方的选择，
0: 是，
1: 好，
0: 是，
1: 那不管是您，啊，跟他走了科的不同，但是你们呢就是很重视这一条，那个生命价值，
0: 对，
1: 啊，的道路，嗯，啊，然后呢就是你们除了专业之外也很重视就是身体的健康的投资，
0: 嗯，
1: 啊，
0: 是，
1: 那比如说，啊，一起练球，
0: 嗯，
1: 啊，那一起比赛，啊，所以喜乐分享，
0: 嗯，
1: OK，
0: 嗯，
1: 忧愁分担，
0: 嗯，
1: 啊，
0: 嗯，
1: 来经营这一段的不容易的感情，
0: 嗯，
1: 啊，对不对，啊，那我听说你们两位现在都退休啦，
0: 是是是，
1: 啊，怎么安排生活呢？
0: 退休后，其实我先生现在就以我那个外孙呐，啊，打乒乓球的
1: 外孙几岁了？
0: 外孙11岁，5年级，
1: 小学五年级，
0: 小学五年级，
1: 阿公。
0: 阿公陪着，对，他只要练球阿公就去看，然后我都说他是那个教练团的团长，对，总教练，因为他会看每个教练教的，那你知道每个教练他就说，我们在说一个关节或者在说一块肌肉好了，每个教练可能会讲不同的话，那对小孩子来讲其实是很困扰，他会不懂，那 讲一个动作，有的教练会讲他的这个动作的前段怎么做，有的教练会讲后段怎么做，那就需要阿公整合，所以他现在几乎是我孙子的这个

0: 贴身护卫加教练，对，那我就比较多元呐、那有很多不同的朋友，
1: 是，
0: 因为以前我们在上班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朋友大概就是同职类的人嘛，
1: 是，
0: 然后等到退休后呢，就开始有台大，譬如说那么多系，各种不同学系的同学，然后就会发展很多兴趣，
1: 是，
0: 所以我就还蛮。比较多元化
1: ，OK， 所以自己的兴趣很重要，
0: 很重要，
1: 不要因为专业 ，OK， 毁了自己健康，毁了家庭，
0: 没错，
1: 好 ，OK， 好，所以呢，就是健康也是自己要学习，也是要
0: 自己要努力
1: 的，
0: 对对对，
1: 也要花时间投资下去的，而且也可以传承给孩子跟儿孙啊，像阿公哈，这个啊孙子生来哈，我要好朋友们。现在很多人呢、就说啊，我孩子我完全不管哦，这是一种选择。好、那如果说我们的生活，我们这个人让孩子觉得也在一起也蛮有味道的，就不会有这种的选择。
0: 是，
1: 所以各种都好，但是呢，对一个退休的一个专业人士而言，小鱼呢所看到的就是曹老师跟他的阿娜达，就是黄圣坚医师啊、他们呢对自己的专业100%的投入之外，也有一份是心里面的心房跟心事永远连在一起的关系、而且从这里所长出来的是健康的血管、流到整个的家庭跟家族，
0: 是、
1: 让他们的孩子有安全感、甚至孙子呢也因着阿公阿嬷、的鼓励也能够很好的运动习惯，这就避免了很多感觉统合啊、小时候的自闭啊等等等等的问题啊、而且适合的运动对一个人全人健康发展是重要的底子啊，对不对啊，
0: 像我先生会觉得小朋友参加球队或者不一定要球队啦，就是运动队那个团队的学习非常重要，在团队里头你跟其他人相处、好，然后你怎么样，你也许不是最好的，但是你怎么样在那个团队里有发挥到你自己的能力跟你自己的贡献、对，所以那个参加运动团队的这个经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甚至于是我们家小孩小时候都不太学什么其他才艺、但是运动是一定会参加的，对，那我觉得对他们后来的影响也很大，
1: 当然、
0: 对，
1: 就是全人发展的理念，
0: 是，
1: 对啊，而且我们现在因为都市化的关系、少子化的关系、功课重的关系，很多人就忙着各种的功课压力，睡眠也不足，对不对、肌肉发展也不足，对不
0: 对，
1: 肌肉那么小要写好多字哦，
0: 真的
1: 要背好多东西哦，睡眠不足大发脾气、对不 对、各种的心理情况也都出来了，
0: 是，
1: 家长之间也互相计较了，对不对、所以其实就是说、有一个很好的运动，除了是自己还有家长的鼓励，以及呢团队甚至呢家人的参与性，
0: 是、
1: 这也是很美的事情，
0: 是，
1: 也是家庭幸福的一环、不是只留多少健康的钱给他、对不对
0: 真的、
1: 对啊对啊、然后呢现在、医疗人员本身很忙耶、而且呢整个的一个社会、转轮非常的快、对于现在在第一线的、我们的医疗人员、特别是我们的物理治疗、物理治疗师、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呢、对年轻的这一代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0: 其实我想就是专业很重要、那你的工作也很重要、我是没有很赞成说什么5点一定要下班啦、对不对、因为有时候你总是会有一些病人在你的手上，你会拖一些时间嘛、但是我想说就是、假日或者是晚上的时间呢、还是可以尽量留给自己、但留给自己
1: 有轻松，
0: 对对对，
1: 有工作，有自己，有家庭。
0: 是，那当然我们的假日通常有时候还会有学习嘛、还会有专业的学习，这个也是必要的，并不是说哦，我就一下班就完全跟专业分开、或者完全跟病人分开、我觉得没有办法分得那么绝对，
1: 是，
0: 但是一定要保留一点时间给自己、我觉得还有家人、我觉得是重要的、
1: 就是几个圈有交集，
0: 是，
1: 而不是切的断，
0: 是，
1: 对不对？
0: 切不断，
1: 不可能，
0: 你不可能说我下班我就什么都不理了，
1: 是，
0: 不太可能，对。但是，以前我们比较年轻的时候，可能也太拼了，
1: 是，
0: 下班了还是都在管学校，
1: 那个

0: 可是都是在管医院，对对对，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应该要稍微的就是做一点调整。
1: OK, 所以曹老师有提到，虽然在非常忙碌的台大医院，同时也是呢学校的老师双职嘛，老师同时又是兼医院里面 的主管、
0: 对对
1: 哦，但是呢看过来就是说长期而言我们呢还是要有个设限，
0: 是
1: 好，对不对？好，就是我把我的青春都卖给我的专业了，哈，所以呢，我或者是我的工作太累了，我需要舒压，所以我就干嘛去了啊？夜店，好，或者是呢吸食某一种东西，或者是某一些的酒类，甚至是色情类的这种的话啊，好朋友们，这就可惜了，
0: 是
1: 哈。你种什么就会收什么，
0: 是因为纾压有很多方式嘛，不一定要刚刚施老师讲的是比较，我不知道算不算比较极端啦，但是听起来是比较不健康的方式，那我们应该可以有比较健康的方式来纾压，也许是音乐、
1: 艺术、
0: 运动，对，
1: 跟好朋友们
0: 就算聊天嘛，
1: 是
0: 也是很好啊，
1: 是是
0: 对，
1: 对不对？哈，所以要做一个健康人，
0: 是
1: 哈，对不对？
0: 对，
1: 是
0: 身心都健康、哦，
1: 身心灵健康，
0: 对对，哈，
1: 然后再一件一件的加，对不对？
0: 哈，
1: 就是说你身体，老师提到了嘛，哈，身体呢，这个各个器官功能发育的该有的那样子的一个程度，哈，然后协调的很好，再加上特殊的天气啊，这些冷我就穿比较暖和的衣服，对不对？天气比较热我穿比较薄的衣服，
0: 调整，
1: 对不对？在调整外面的，这才是一个正当的，而且做一个健康人，做一个我们的华人而言，不要忘了我们需要被支持，所以支持系统很重要，
0: 对，
1: 支持系统呢是要经营的，
0: 是，
1: 对不对？
0: 我们需要支持，我们也要支持别人。其实我觉得是互相。
1: 是，
0: 那像我们现在呢，就是哎，女儿来不及接孙子了，就会哎，妈妈，那你可不可以？对不对？哈，然后对，或者是儿子他们刚好上礼拜他们去开会，就儿子媳妇都去开会，他双胞胎嘛，一开就两个会，然后学校的，哎，对啊，那我们是接他，
1: 是互补，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可以弥补一下，
1: 对哈，让我们的孩子比较没有后顾之忧。
0: 真的，我觉得这很重要。当年我觉得我也没有，
1: 是，
0: 我也很多人支持我，
1: 是我们很多亏欠，也是很多人的付出，
0: 是
1: 我们才可能呢在专业上面能够专心，
0: 是
1: 哈，对不对？然后这是一个美好幸福的传承，
0: 好，
1: 所以我们不建议就是说所谓把自己完全卖给谁，
0: 真的
1: 不要这样子，
0: 对
1: 不对？而且这个是一个家庭里面的一个很好的传承，好，儿女看到，儿孙看到，好，那我们自己的身心灵的健康，对我们自己的长辈，好，也是很好的孝顺，
0: 当然，
1: 好，对不对？
0: 对，
1: 那我们自己健康也是对儿女的幸福里面一个保障，
0: 哦，是，
1: 好，
0: 是，
1: 对，也让他们有个榜样嘛，
0: 是啊，
1: 对不对？
0: 是啊，是啊，
1: 如果我们一天到晚抱怨，一天到晚怨天尤人，惨了，我们儿女啊避之不及啊，
0: 真的可能不想理你喽，
1: 对，就变得越来越孤独，朋友越来越少，
0: 没错没错，朋友也不想理你啊，
1: 是啊，是是是啊，所以呢就是说啊，透过于我们的医疗里面的学习，曹老师不断的提醒我们，就是连复健系都还分成所谓的物理治疗跟职能治疗，然后这个互相的配合，那基本上都是在发挥一个人最棒的身心灵健康的功能，
0: 是，
1: 因着年纪有不同的阶梯式的成长，以及慢慢阶梯式的走化，不要断崖式的 下滑、然后呢该失去的是有一个正常甚至呢减缓那个失去的速度，还能够小小的小个小爬坡，
0: 是是是，
1: 这是小小捡到的幸福。
0: 还有要认识自己 你真的就是慢慢的在年龄变大嘛，
1: 是，
0: 所以你
1: 要接受这个哦，
0: 是要接受、嗯、你不可能想说六十岁的时候我的 performance 我的表现跟二十岁一样啊、
1: 嗯、
0: 这是不可能的嘛、
1: 嗯嗯、对，强自己所难也强人所难，
0: 对对对对，那就会很容易发生问题，
1: 对，危险、啊、
0: 对对，
1: 嗯嗯嗯，
0: 你譬如说我以前跳高可以跳多高，我现在去跳可能就又闪到腰又扭到脚，
1: 对
0: 对，这真的
1: 是
0: 很
1: 是的，
0: 岁月不饶人嘛，
1: 嗯嗯嗯，
0: 真的是有、
1: 哦、对，所以常老师告诉我们

0: 了解自己，
1: 嗯，
0: 了解自己，找个健康合格的复健师
1: 是
0: 帮我们做专业的评估，
1: 是
0: 那我们建立自己的健康存折，以自己的为基础，跟自己拍拍手，
1: 真的
0: 鼓励自己身心灵的健康，还有余力能够照顾长辈，祝福我们的朋友跟晚辈。好朋友们，今天你听的还喜欢吗？怎么时间过这么快呀，就到了呢。
1: 真的耶，
0: 我们非常的感谢我们的曹老师曹教授，曹主任，
1: 谢谢施老师，
0: 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这一集物理治疗复健之美。所以呢，欢迎您来听以及听重播，学习到曹老师的美丽的叮咛，祝福您个人健康，家庭幸福，一生平安顺遂。下礼拜见哦，拜拜，
1: 拜拜。

0: 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全球听众朋友来继续来收听我们耀动之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的来宾是花莲县卓溪乡体育会的理事长田阳桥理事长。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邀请田理事长跟所有的空中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4: 各位听众大家好。
3: 好，那谢谢我们的田理事长齁。那其实田理巨龙，就巨龙知道齁，田理事长不止担任这个花莲县卓溪乡体育会理事长，他同时也担任过很多学校的校长。好，那在节目的开始，我们也先邀请田理事长来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个人简历跟这个花莲县卓溪乡的体育会，因为我想线上很多尤其不同地区国家的朋友对这个可能比较陌生。好，我们先请田理事长介绍。
4: 好，谢谢。我叫田阳桥，家住在花莲县卓溪乡，是一位退休校长，现在是一位体育快乐的志工啊，目前呢担任花莲县卓溪乡体育会的理事长。
3: 哇，真的是非常棒耶。那李尚，我可以再请教您，就说巨龙知道你好像担任过好几间学校，也刚好都在花莲嘛，学校的在学校不同学校服务啦，当然担任校长也是不止一间学校，是不是也可以稍微帮我们补充一下，有您有在哪些学校曾经有服务过？
4: 好的，其实在我还没有从事教职之前，在前九年我是担任军职，就是志愿役军职九年，民国78年我就有这个机会，因为我持有中等教育学程的这个
3: 资格，
4: 资格，
3: 是是是，
4: 对，所以呢我就去考试啊，就到小学这个小学啊考试，然后在台东录取了这个后用教师国小教师从78年开始服务，
3: 是
4: 所以我服务的学校将近有8所之多八所之多，
3: 是是。
4: 那我担任，我简单说了哈，担任校长有4所一所是在这个花莲县义里镇的松浦国小，第二间是卓溪乡的古峰国小，还有第三间是卓溪乡的卓峰国小，第四间是我们卓溪乡的卓溪国小，
3: 是
4: 总共有4所学校，
3: 是
4: 担任这个校长，
3: 是。
4: 那在这个期间呢，因为在军中
3: 是
4: 已经养成了一些这个习惯
3: 是是
4: 很多习惯呢都养成了，所以在各种做人处事还有在治理学校
3: 是
4: 都比较驾轻就熟了，
3: 是是
4: 驾轻就熟，所以很顺畅
3: 是是。
4: 总共教职时间
3: 是
4: 36年总共教36年，
3: 是是是。
4: 我是届龄退休，
3: 是
4: 在民国113年2月1号退休。

0: 是，哇，真的非常佩服这个田阳桥理事长哈，也是校长哈，那真的是能够在军职之外，又是投入教职这么多年哈，我个人觉得也非常佩服。好，那接着我们也接着请教田理事长这边哈，就是您在不同的单位服务过，或者是说在这个个人，你曾经有协助过学生。不管是我们讲的原住民学生、一般的学生、弱势、特殊境遇家庭、特教生等等，有没有让你觉得说经过协助之后，他有比较好的成效，或者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好的，第一所学校是花莲县义里镇的松浦国小。
0: 是，
1: 那松浦国小啊，大多都是原住民阿美族的小朋友。
0: 是是。
1: 那因为我本身呢，在大学是写体艺，
0: 哦，
1: 专长是体艺，所以呢，我想在这个松浦国小的时候啊，就这个发展的。运动项目的发展呢，我就选择了竞走、路跑，还有田径，这三项。那其中啊，在这个竞走方面呢，因为那个时候民国这个一百哎，民国95年刚刚起竞走是刚刚发展，在台湾呢刚刚发展，那我就去学，因为我既有这个国家级的裁判教练，所以呢，我们就去研习。研习之后啊，回来就开始练竞走。那个时候啊，因为刚发展，所以松武国小的竞走是非常的成绩非常响亮。那其中有一位啊，是我们目前这个台湾最速男，叫杨俊翰，大家耳熟能详那他在我刚练竞走的时候，他就是竞走选手。然后后来这个田径啊，在国中的时候啊，就突飞猛进，田径方面的这个成绩啊突飞猛进，一直到高中、大学甚至到现在他的成绩啊非常好。那其中啊，在里面呢，因为在学校的这个体育方面，他必须要你要更上一层楼，要参加很多的这个比赛，参加全国赛啦，或者国际赛啊，这个都是要一些经费，尤其在训练、指导方面呢，学校要付出很多的这个经费。那个时候啊，其实我们就有跟东研科技文教基金会接轨，然后呢这个协助帮忙这个松浦国小的体育发展，所以那个时候的发展呢非常的流畅。那有一些偏远地区弱势学生的这个部分呢，这很多，因为从我的经验，在国小服务我都在原住民学校服务，离异的单亲的，几乎要占全校的1/3之多了，就很多单亲隔代教养，所以一方面在学校方面呢，资源比较缺乏，先天也不比这个城市的还要好，所以呢，这个学校的部分应该要更琢磨。比方说，我在这个学校暑假、寒假，我都会邀请各大学的这个社团进驻到我们学校做一些办理一些夏令营活动，让小朋友跟这些大学生呢接触，而且课程也非常的这个多元，让小朋友呢在暑假当中，因为资源的缺乏，他还可以透过夏令营的方式学习，要不然放暑假就好像放牛一样都没有在做事，所以那个时候学校的部分就。

0: 就尽量啊、嗯，就是利用寒暑假、嗯、啊做这些事情，然后在一般的时间，嗯、一般的时间呢、嗯，也透过像月光天使
1: 是、
0: 啊、找一些资源进驻到我们学校，让我们学校的一些这个学习啊比较落后的小朋友有学习的机会啊，学习的空间、嗯、啊，在。第二间学校是古风国小、嗯、啊，古风国小。那古风国小呢，是一个典型的小型学校。我进去的时候只有34个小朋友，哦、
1: 是， 是，
0: 因为我基于我的专长是体育，啊，到了古风以后，我就选择这个射箭，啊，射箭呢、啊、作为这个体育发展的一个特色，
1: 是， 是， 是， 是，
0: 因为射箭呢、啊，第一个，它跟我们布农族的这个技艺有关系、嗯、
1: 对、啊、是， 是， 是，
0: 像那个射儿技，
1: 是是、
0: 哦、射儿技呢它跟那个射箭有关系，
1: 是，
0: 所以它就结合，它有跟、嗯啊、我传统技艺有结合，所以呢那时候就推这个射箭，
1: 是是、
0: 啊、从没有到有、嗯、所以在古风国小、啊、就比较、啊嗯、比较辛苦、嗯啊、比较辛苦、嗯、所以呢
1: 是是是
0: 还要争取经费，
1: 是是、
0: 我们学校就没有这个经费、嗯、要争取经费，
1: 是
0: 那公部门也好或者外部的资源也好，
1: 是
0: 啊，都这个进来、嗯、然后最后呢、嗯、当然刚刚讲过，就是说你要更上一层楼，你必须要对外比赛、嗯、
1: 对啊，是
0: 那个时候在古风国小啊，我最后一年在古风国小第四年，
1: 是
0: 我105年啊，嗯、第五年，第五年啊、哦，
1: 是。
0: 那我们学校啊，就入选国家队，
1: 哇，
0: 出去这个
1: 是是
0: 啊，美国啊参加比赛啊。这个时候因为是国际邀请赛，
1: 是，
0: 不是一般亚奥运的这个项目，
1: 对，
0: 所以呢，啊，国家公部门只补助了大概1/5的
1: 哇
0: 这个经费，
1: 是是是，
0: 那4/5就是要靠学校。或者校长啊，去募款，
1: 是是是、
0: 哦、啊，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第一次出国真的是很辛苦，
1: 是
0: 啊、哦，真的很辛苦啊，还好，哦，还好，皇天不负苦心人呐、啊，
1: 是
0: 哦，这个东森集团
1: 是
0: 就嗯啊，听到
1: 嗯
0: 啊说卓溪乡古风国小要准备出国，
1: 嗯、
0: 啊，没有经费，
1: 是 是， 是，
0: 哎，没有什么经费了哈，
1: 是
0: 啊，所以呢，啊，经过东森集团的这个啊联系之后，就到我们学校报道这件事情，
1: 是 是， 是， 是，
0: 那很快、嗯、就在几个月之内，
1: 嗯，
0: 那个募款就到位了，
1: 哦，是是是，
0: 啊、嗯，所以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出国，哎，第一次出国，那第一次出国啊。嗯，因为有一些经验，也结识了很多贵人，嗯、
1: 是是是、
0: 尤其是对这个体育运动，
1: 对、
0: 慈善基金会也好，
1: 是是是，
0: 还有企业家也好，
1: 嗯、
0: 他们都很愿意帮忙，
1: 对
0: 啊，所以在第二次出国的时候就很顺利，
1: 是
0: 啊，就很顺利，
1: 是
0: 啊。那在偏乡地区弱势小朋友的这个部分呢、啊，那、嗯、其实是刚刚我有讲过。他大概1/3就是隔代、嗯、这个教养、嗯、隔代跟单亲呢、啊、比较多，
1: 是是是、
0: 啊、所以呢在教育方面要从3个地方 啊着手，第一个是学校，第二个是社会、
1: 嗯啊、
0: 第三个就是家庭，
1: 是
0: 啊，教育这三个应该要啊这个要配合，尤其亲师合作，这是最重要的，
1: 是
0: 啊，那学校的这个家庭的部分，就是学校这边呢、嗯，要多跟家庭啊、家长啊联系，
1: 嗯哼，
0: 啊，然后呢
1: 是是是
0: 做一些亲子教育活动，
1: 是
0: 让
1: 嗯
0: 家长
1: 是、啊、
0: 认为啊、嗯、学到如何教育子女，
1: 嗯哼，
0: 啊如何。这个善待子女啊，有的时候啊，到家里啊做功课，
1: 嗯哼，
0: 啊，如果没有老师跟家长哈、嗯啊、密切的配合的话，
1: 是是，
0: 可能很多事情就做不来，尤其是家庭作业、嗯、啊，
1: 是，
0: 所以呢。

0: 家庭学校，那社会呢？应该社会啊，学校要广结善缘，然后呢，跟一些这个有心这个善心人士啊，对教育有用心，有爱心，有公热心公益的，
1: 是
0: 啊，也支援学校啊，让学校呢在这个方面呢可以啊，这个解决很多问题啊，所以我认为就是在偏乡弱势本身已经是不是很那个很公正了哈，或者不是很的状况之下，那必须学校跟家长还有社会要互相的配合。
1: 是，哇，真的很谢谢我们的这个田阳桥理事长哈，刚刚理事长分享哈，尤其在这个教育教职哈，当担任校长的期间，真的光听这个叙述就知道校长一定付出非常的多。那这巨龙刚好有跑过一些偏乡哈，真的是非常认同刚这个理事长讲的，像比如说三方的合作，学校、社会、家庭哈，因为真的不要家长也觉得说，哎，好像孩子送到学校都学校责任，其实要想一下，一个班那么多个学生，哦，单靠一位老师带也是真的很辛苦，所以学校他有他责任，但是我觉得家长，我们现在也大家社会都在呼吁说要一起增能嘛，哈，就是家长你有亲子教养啊、亲子教育或者是其他多关心陪伴孩子，那刚刚这个李尚讲的确实巨龙都有遇过，就像比如说诶，我们去偏乡的时候，我记得比如说在一些海边或山上的学校，公立的学校，那确实就是比如说活动营队办到一半，暑期免费的营队，诶，忽然小朋友就才办到一半就说要回家，那我也觉得很奇怪，好不容易才报到，我们也是很久，一年搞不好办一次在那边那个地区，那怎么会，他就说因为家长已经来接在门口，就可能要回去再帮忙做事情。好，那也有这种国小很小，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大概低年级一二年级的小女生，我就问她说，诶，等一下下课家长怎么都没来接呢？她就说我都自己走来，然后再自己走回去。我说那你这样走多久？她说大概40分钟单程。好，其实在就是在台东的海边啊，那边的乡镇，所以那我印象很深刻，我会觉得说有时候真的都会区的可能不一定能够体会，如果他没有跑过偏乡或没有在那边生活过，他或许没办法体会说，诶，那边真的有些的资源是真的需要大家一起来，像刚刚校长讲的帮忙连结。好，我举一个最实际的例子，光看个医生，很多的这个隔代教养的长辈就说，不是我不带他们去看啊，你要想我从我这个乡镇我要到市区的医院看，我单程要一个小时，我来回要两个小时，还不含看的时间，还要费用，所以这便很多会造成他们的意愿。好，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那就理事长在或者校长在这边观察的过程中，因为刚刚讲的您服务的学校中也有曾经服务学校有很有蛮多的是原住民的学生，或者是诶可能那边也刚好是部落或者是社区的一个集中的地方，那有没有您有没有对于这些服务这个原民或者是特殊比较弱势啊，因为现在真的也是看刚有校长有举例到有些学校真的已经这个搞不好弱势家庭的比例学生比例已经超过三分之一。好，那但这个现在也是一个全面的，我包含在都会区这样全国跑也是看到也有一些升高的趋势。好，那这个是不是也请教一下这个校长或理事长这边的看法这样。
0: 好，那其实在我们原乡里面呢这种事情呢非常的多，所以呢很多地方我会如果说像比方说了哈，在我服务的这个学校，在卓峰国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学校啊有两个就是生病，然后啊生病以后啊就一直没有长高，很奇怪，那小朋友就没有长高，体重也是一样，然后经过检查之后啊认为他是一个很特殊的这个疾病啊，那所以呢我就透过我的老师我的老师是我高中的老师啊，特别就关心这一个

0: 小朋友，那他说他要认养，
1: 嗯，
0: 啊，我那个老师是高中，在花莲高工读书的时候是我的老师，那对我担任校长，他有时候会到我们学校，
1: 是
0: 啊，看一看啊，关心，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提出这两位啊兄弟啊，
1: 是是，
0: 然后透过他，因为他是。嗯，之后

0: 学生没有关系，我就找我的学生啊、哦、去来帮忙
1: 是
0: 啊、哦，
1: 是
0: 所以呢，
1: 是。
0: 他就这样，这个把这个小朋友啊，就用到那个万方医院
1: 医
0: 嘛，
1: 院，
0: 哎，
1: 对，
0: 万
1: 万方
0: 方
1: 医
0: 医
1: 院，
0: 院
1: 对，
0: 东
1: 没
0: 方
1: 错，
0: 哦，
1: 是是
0: 然
1: 是。
0: 后呢，在那边治疗，
1: 哇，
0: 哎，
1: 万
0: 那
1: 方，
0: 边治
1: 对
0: 疗，
1: 对
0: 他
1: 对对，
0: 有
1: 是，
0: 好一点了啊、哦，有
1: 是
0: 好一
1: 是
0: 点。
1: 是，
0: 因为那个是
1: 嗯
0: 很奇怪的病啊，所
1: 哼，嗯哼。
0: 以就透过这个老师的关系，然后把这个小朋友啊就送上去了。那在我在卓西国小的时候啊，卓西国小是我最后一任的校长啊，那时候也是在推射箭啊，射箭也蛮厉害的，也出国比赛，也得过很多的这个金牌啊奖牌，在国内那是没有问题啊，国外也
1: 是
0: 是一样。
1: 是，
0: 甚至有小朋友啊，就是打破这个全国纪录的啊，
1: 哇，
0: 小朋
1: 是是
0: 友啊，
1: 是，
0: 然后世界杯 U13 拿到金牌，好，那个都有啊，小朋友。那但因为在卓西国小，这些优秀的小朋友，就是射箭优秀的小朋友，其实他们也大部分是二分之一，也都是单亲隔代
1: 是
0: 的。
1: 是，
0: 这个小朋友，那我也透过三星基金会，哦，就三星基金会，了解状况，然后呢，认养这些小朋友，一直到现在，
1: 哇，是是，
0: 一直到现在。然后呢，我退休之后，因为在我的角色已经改了，哦，不是在前线，我就担任这个。啊，理事长，
1: 是
0: 那理
1: 是，
0: 事长这个期间呢，我就在推有12项的单项委员会，
1: 是
0: 啊，其
1: 是，
0: 中几重目前都是在写的学生，啊，也就
1: 是，
0: 是三民国中跟义理高中，啊，也都是我们的学生，啊，我们的这个乡内的小朋友，啊，都是布农族的小朋友，啊，
1: 是。
0: 所以呢。那里面呢其中有2位啊双胞胎，
1: 是
0: 啊、哦、
1: 是
0: 双
1: 是，
0: 胞胎，
1: 哦
0: 啊、哦、
1: 是，
0: 他在国中的时候，他的父亲呢这个中风，然后呢到最后也是过世了，有一个由他妈妈来去抚养这
1: 是，
0: 两位，他也总共3个小孩子，
1: 哇，
0: 这
1: 不
0: 两
1: 容
0: 位
1: 易
0: 是
1: 耶，
0: 双胞胎，
1: 是是，
0: 啊都写这个几重。
1: 是是
0: 啊、哦，
1: 是，
0: 这担任其中选手。
1: 是，
0: 啊，我当初看了
1: 是。
0: 以后，因为这个项目也是我们布农族
1: 是，
0: 最优势的项目，就是举重。布农族啊，在举重方面呢是，相当不错的啊、哦，尤其他的各方面、体格方面、体能方面呢是不
1: 是，
0: 错的。所以呢，这2位呢就继续非常认真。然后我觉得哦。好，应该找个人认养去补助。好，那我就找到以前的好朋友，好朋友呢就去认养这两位，长期认养这两位。那这两位呢，小朋友呢，今年呢也出国比赛，也拿到很多奖项，亚洲杯啊，今年这个亚青杯啊，都去，还有亚青杯的健力比赛也
1: 是
0: 拿到
1: 是
0: 金牌。
1: 是
0: 这2位啊，是双胞胎，一男一女，然后一男一女，哎，然后这一次啊，他顺利毕业
1: 是
0: 啊，现在啊，进入到准备要到台师大
1: 哇，很棒，
0: 去就读，
1: 对
0: 这
1: 对，
0: 2位
1: 是是
0: 啊，
1: 是，
0: 所以那个时候他的贵人。啊、哦，他的贵人呢、啊？要准备啊，在下个礼拜啊就过来啊，去看一看这
1: 是
0: 位
1: 是
0: 小朋
1: 是
0: 友。
1: 是，我真的听到这个以上哈、哦，在这个教育的一些理念，还有校长在校长期间这样的推动哦，我聚拢真的非常感动哦，因为真的像。原住民当然，我觉得一般家庭也都会遇到了，除了教育的问题、经济啊、哦、或理财、生活， 哦，很多的，就像我们常讲，人的一生中可能会有就学、就医、就养、就业这几个阶段，哦会。

不同的需求，但是校长当为身为一校之长，他真的不是只有校长，我们这样听起来，他真的我就据我认识很多校长也真的都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好、哦，这个是真的非常让人敬佩。哦，那也很谢谢我们的这个花莲卓溪乡体育会的田阳桥理事长，也是我们之前卓溪国小这些国小的校长，那担任过这么多国小校长。那上半段节目先帮我们介绍了很多有关于这个大家可能对偏乡教育也没有那么熟悉，哦，有一些基础的了解。那我们期待在等一下休息之后的下半段节目，我们针对理事长向他推动的一些体育的项目，我们再来请教理事长。那也请所有空中听众的朋友，我们稍作休息，听个音乐，我们稍后再回到下半段的节目。

0: 各位耀动之星全球空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那欢迎回到我们下半段的节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花莲县卓溪乡体育会的理事长，同时也担任过很多学校的几间好几间学校的校长的田阳桥理事长。那在上半段的节目中，田理事长已经跟我们分享在一些偏向教育服务的部分。那当然，我想听众也比较好奇，或许体育这块，尤其是国人这几年在有些表现也都还不错，所以大家都会很关注这一块。那就巨龙知道，不管是一般的孩子，或者甚至是原住民的孩子，一些族群孩子，大家印象中好像有这个不知道是特质还是潜能或者兴趣啊，就是在一些比如说棒球啊、田径啊、运动，当然我一直不是只有运动啊，当然艺术有些这些音乐啊什么都唱歌都很棒，就是说刚好田理事长接触的是这个比较擅长，我知道是比较体育这一块，那是不是也请教一下，像田理事长刚有提到，比如说12项的这些的这个一些项目或者是说像在我们在学校里或原乡推动的，像它要怎么结合原住民的特色，或者是在体育的部分，我们要怎么样的来推动？因为一般的基本的概念大概就只有说啊，好像成立校队或者是社团啊，留下来练习，可能一般粗浅的印象是这样，是不是？我们也请田理事长跟我们再多分享一下。
1: 好的，自从民国78年就从事教职之后，第一间学校是在台东的广宁国小。那我一进学校这个校长就跟我说："田老师，你是神力体专毕业，体育专长，哦，你是不是要带这个我们学校的校队，田径校队？"当然，那个时候我就一口答应，因为也是我的希望。而我是希望，因为我们曾经有一个教授跟我们讲，落叶归根啊，你在这个大学学体育的，你就回去学校啊，到了学校，你就要从事体育，以那个为主。那个时候是这样的，这个教育我们。那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欣然接受这个校队的田径队的这个训练，经过了这个多年的训练，我也进修，主要是训练以后，因为小学的训练不跟大人的训练是一样的，尤其是小学，很容易这个被冠上揠苗助长的这个封号，很不好。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从事这个教职之后，我就开始进修，就进修在台东的体系，这个体育学系，这个台东师院的体育学系，然后呢，再到国立体育学院的教练所，去进修，主要是进修在小学的这个部分呢，要怎么去练习，怎么去练习，不会受伤那我到了这个每一间学校，我都会分析这个学校的人种就是族别啦原住民或者布农族或者排湾族他们擅长的项目都不同。

0: 太一样。
1: 是
0: 啊，那第一所学校是广元国小，
1: 是
0: 啊，既然校长要我练田径，我就欣然接受练了田径，
1: 是，
0: 因为第一次进来
1: 是
0: 啊，就练了田径，啊，他其他的项目可能比较没有啊，所以练了田径，好，辗转2年以后啊，就到古丰国小，啊，那个时候啊，我们国内的这个体育运动环境啊，那个时候是纪政担任，担任这中华民国田径协会的这个理事
1: 长，是，
0: 所以那个理事长那个时候啊，非常风行这个路跑，所以我的第二年，在1980年在古丰国小服务的时候，我就开始推路跑，那路跑啊，成绩呢非常好，啊，全国都非常有名。问古丰国小，啊，古丰国小完了以后，因为我考上主任，啊，主任以后啊，就调到长梁国小。长梁国小是阿美族居多的这个学生，啊，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啊，在长梁国小我就推田径跟路跑，也是一样，在田径方面呢，成绩也非常优秀，啊，路跑也是在全国都有得名啊，都得名。那时候已经是主任了，我还是身兼教练，啊，我就调到梁之后，又调到卓溪国小啊担任主任，因为卓溪国小那个时候是因为校长啊要我过去，在古丰国小的时候，那个校长就是我的校长，然后他先调到卓溪，我就调到这个长梁啊当主任，所以他那个时候两任以后，他就叫我啊过去卓溪国小来帮他这个发展推展这个体育啊。我那个时候是当总务主任啊，我也是兼这个教练，主任兼教练兼教练，所以那个时候啊，在卓溪国小练路跑跟田径，还有一些热热棒还有也是一样。啊，成绩啊也相当的亮眼。好，这个时候主任呢，完了以后，我在国主这个卓溪国小啊，主任9年，然后完了以后啊，我考上校长，考上校长以后啊，就第一任就到刚刚我想讲的那个玉里镇的这个松浦国小，也是培养我们台湾最树难的一个。这个学校在那个时候啊，因为调到这个阿美族学校，所以呢，还是一样，我还是推路跑、竞走跟田径3样，而成绩也相当的亮眼而且最后啊，杨俊翰呢就变我们知名的人物运动员，松浦国小完了，又到古丰国小。到古丰国小啊，因为那时候少子化。我进来的时候就剩34个人。你要团队的运动啊发展啊，比较没有办法。比方说手球，你最起码要7个。他高年级啊就是单数。所以呢，他没有办法配合。还有棒球。一下场就要9个，就没有办法，就团队项目是没有办法。
1: 那
0: 我想一想，这个到了古丰国小以后，古丰国小的这个小朋友是这个布农族啊，布农族啊跟射箭呢有关联，因为他的记忆活动有射耳记啊，射耳记里面跟射箭呢有关系，所以呢，他传统记忆啊，他射箭呢。是一个布农族的一个特色项目，所以呢，那时候就开始，花莲县南区都没有射箭，从我到古丰国小开始成立，这个射箭项目那个射箭项目也是一样，就是筚路蓝缕的就是过了第5年才选上第4年呢才选上国家队，小朋友国家队才出国比赛那个时候就古丰国小就有射箭了那射箭就非常鼎盛。我也任满，任期，然后

0: 到这个卓西国小，
1: 是 是, 是
0: 啊，那卓峰国小是我兼任的一个学校，也就是说兼任卓峰国小，哎，卓峰国小校长兼任卓峰国小，那时候校长切，
1: 哦、
0: 所以我
1: 天哪，
0: 对，我就兼带卓峰国小的校长，
1: 是是是，
0: 啊，我到了卓西之后。啊，到了卓西，因为他也是一样布农族的学校，
1: 是，
0: 他也没有在射箭哦，
1: 是。
0: 然后呢，到了以后，
1: 是，
0: 我就把射箭啊带到卓西国小，
1: 是是。
0: 那卓西国小，啊，因为有经验，所以很快
1: 是是
0: 他的射箭的成绩啊，就马上就，这个发挥的非常好，
1: 是，
0: 那你要到。每一个小有不同的样貌，
1: 是
0: 也不同的特色，
1: 哎，
0: 所以呢，到了每一间学校，你要分析这个是布农族还是阿美族还是泰鲁格族，
1: 是
0: 你都要了解，然后发展它这个特色体系，
1: 是是
0: 哦，一定要很了解，
1: 是是
0: 不了解的话，很容易误人子弟，
1: 对 对, 对
0: 啊，比方说布农族比较矮小。啊，我不是说哈、
1: 对
0: 啊，你就发展篮球
1: 是
0: 啊，他始终就没有办法这个达到巅峰了哈、
1: 是
0: 啊，你就应该要发掘他的剑，这个他的特色
1: 是
0: 他的优势在哪里，来发展他的优势体育，这样的话才会把体育啊发展的这个淋漓尽致。
1: 是是，我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刚听到这个田阳桥理事长。在担任就是在教职的时候，这个投入这么付出这么多了，那真的是历经这么多的区域跟学校，我想也是就是配合有些轮调的机制，那在据龙所知，就是其实像台湾这边这个师铎奖是这个 number one， 这真的是非常不容易。那就据龙知道，刚好田理事长还得过两次，在教育界服务的时候还得过两次的这个师铎奖，是不是也可以请您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教学理念或者是这个得奖的一些历程？
0: 好，我先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吧。当我体专毕业以后，其实我是体专数科第一名毕业，其实要就业就非常的简单，但是呢，为了要让我更精进，所以呢，我就读了这个官校，
1: 是
0: 转服役官，在军职啊当九年，
1: 是
0: 主要是在磨练我自己的心智，
1: 是
0: 好让我在做人处事上面更精进。所以呢，当我当这个从事教职之后啊，很多事情呢、都迎刃而解。
1: 是，
0: 就是要问题啊，都很容易解决，
1: 是，
0: 而且抗压性啊非常的好，
1: 所
0: 以呢，其实进了这个教职，我早有准备，所以呢，我设定了我的这个教育理念，先有一个理念呢、就当做你最高的指导原则，我的教育理念呢、就非常简单，
1: 是是，
0: 就是。这个以身作则，小处着手，还有这个以学生为主，然后追求卓越这四点，我就按照我的这个基本理念，教育基本理念嘛，去从事我教育的工作，只要跟我的教育理念不合的，我就不会做，
1: 是
0: 啊。跟我教育很磨合的，我一定是坚持到底，所以每一次做一件事情，一定要做到追求卓越，
1: 是
0: 啊，所以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做到，非常这个精致的哈、所以当我这个担任校长以来，除了在松浦国小
1: 是
0: 啊第一次校长评鉴。
1: 嗯，
0: 优等以外，后面几次的这个教育评鉴呢，校长评鉴都是特优，
1: 是
0: 几乎都90分以上，
1: 是是是
0: 第一次 好，这个优等。

0: 那因为我写89分，哦，那我们的委员说，田阳球校长，你可以再多一点啊，
1: 哦！是是是，
0: 你为什么只有给89分？所以那个时候是我是优等，
1: 嗯
0: 啊，其后面都是特优。
1: 是是是，哦，
0: 其实这个跟我之前的这个经历啊有关系，就是君子有关系，
1: 嗯，
0: 哎，君子有关系，所以我做事我就按照我的基本理念去做。
1: 是是，
0: 哎，你看在路跑方面，
1: 是
0: 我只要到哪一间学校，哪一间学校的这个体育活动啊，啊，几乎在全国啊
1: 是是
0: 知名，
1: 对对
0: 啊，甚至于在射箭也好，
1: 是
0: 啊，在竞走也好，路跑也好，啊，都主要是因为这个我本身啊就已经准备好了啊，还有贵人的相助，比方说你要出国啊。
1: 是，
0: 让小朋友更上一层楼的技术，
1: 对，
0: 你必须要出国跟国外的去比赛，好，那一些这个经费啊，
1: 是，
0: 车子里的都要靠我们的身心人士跟公益，啊，热心公益的人士啊，
1: 是，
0: 啊，来协助，
1: 嗯，
0: 所以呢，我这边呢也要感谢这些，还有帮助以前我帮助我的贵人，
1: 嗯哼，哎。是，那田理上就是在教育界服务这么多年哦，就您知道，就是学校啦，青师生，好，哦，学校从当然从校长开始，主任、组长啊，老师，哦，就是导师这些科任，那到这个我们的家长，哦，还有学生、青师生的合作中，有没有希望哪边可以更好？包含就比如说政府公部门的协助，或者是民间的企业哦，这些民刚刚讲到，其实民间也是帮了很大的忙。有没有什么在我们借由节目，我们可以再反映或者呼吁一下，大家可以再多投入的部分？是，
0: 学校的部分，我认为啊，你要多跟这个父母这个家庭啊。这个家长啊互动，那互动其实有很多种方式，比方说办活动，
1: 嗯，
0: 像春校联运，现在春校联运都是春跟校啊一起这个办理的活动，
1: 是，
0: 其实我们县政府啊已经行之多年啊，会协助或者给这个学校补助款啊，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给我们10万块，
1: 是是，
0: 办理春校联合运动会，
1: 嗯，
0: 其实在这个春校联合运动会呢，会跟学校跟家长会互动，
1: 是是，
0: 啊，经过工作互动关系之后，
1: 嗯，
0: 其实他会彼此有信任，嗯，
1: 是
0: 啊，尤其对小学校的这个这个信任呢，啊，会更好，所以呢家长，所以这个要多办活动，不只是这个运动会，
1: 嗯哼，
0: 哦，这个亲师座谈也可以，或者亲子这个趣味竞赛
1: 是
0: 啊，都可以，就是要多办一些活动，跟家长，
1: 嗯，
0: 老师一起互动的这个活动啊，
1: 是
0: 这样会比较自然，哦，很自然的拉近了学生、家长还有老师的这个关系。
1: 是是，哇，真的是非常这个实务经验非常丰富啦。在我想李尚这边在这个教职这边生涯中给了非常中肯的一些建议。那当然在节目的最后，我想也邀请这个李尚这边对于就是当然我知道线上也很多家长，哦，一些老师还有包含大孩子在也在听，是不是最后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不管在亲子教养或者在未来的这个兴趣，哦，因为大家通常在职业的选择，我跑了很多偏向，其实也是有很多的朋友告诉我说，其实在有些地区不是完全，但是部分地区也是希望说啊，男生就尽量往军警，女生往医护，哦，这也没有好或不好，我觉得都是很棒，360行都很棒，他只是说可能就不一定是每一个孩子他理想的，或许他也不知道他适不适合，是不是给我们一些勉励或建议。是，
0: 好，
1: 嗯，
0: 小孩子啊都有他的这个特长，
1: 对，
0: 哦，每一位小朋友啊都有这个他的这个特色，所以呢每一个家长应该要适性的或者

0: 要非常了解小朋友啊，自己小孩子的兴趣跟他的走向都要认识啊。认识以后呢，应该后面是靠引导啊，引导引导有很多方式啊，生活在生活上啊，在这个谈话或者这些工作上都可，在学习上都可以引导啊，让小朋友往他正向的这个方向啊，这个走。
1: 是，
0: 那我讲一个例子，其实我的小孩子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写射箭，因为我把它当作白老鼠用。
1: 哦，是是。
0: 但是在写射箭的当中，我要给他的啊，我早有一定要给他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啊？第一个就是抗压性。因为每天早上要五点起床，
1: 是
0: 啊，第二个就是专注力，因为射箭呢可以帮忙小朋友的专注力，
1: 嗯哼，
0: 也就是培养他这个两个能力。他虽然射箭的这个运动啊，
1: 是
0: 发展到第三年就没有再继续，但是他这个这两项力啊，他就有具备，
1: 是
0: 因为经过每天每天的训练。在那个引导，
1: 嗯哼，
0: 让他有具备这两个
1: 是
0: 这个能力，所以他
1: 是
0: 其他各方面，所以他在读书方面，他就有这个两个能力，他就可以啊走遍天下啊，所以呢，他到最后啊他也顺利的完成他的学业，
1: 是、
0: 啊、他的学业，然后呢
1: 是
0: 这个考上他理想的学校，
1: 是，
0: 所以呢，其实他那个时候，他不是选择射箭，是我是家长要他射箭，但是他，我发觉他其实他要往射箭，他没有问题，
1: 对，
0: 因为他二年级，国中二年级他就是全国第四名，
1: 是，
0: 也就是排行国中第四名啊，他要到国三的时候，
1: 是
0: 照理讲他应该拿第一名，后面呢应该可以当国家队，
1: 是
0: 他已经，有这个能，已经有那个能力了，
1: 是。
0: 但是呢，我看我小朋友说，尤其高三的，国三的时候，他说啊，这个爸爸，我不是要当国手，他说他要读书啊，他要读书，好，我就尊重小朋友的意见，他在读书的时候，他就因为有具备这个两个能力，抗压性跟这个专注能力，他一看书，他可以做两个小时，然后呢，有什么这个问题，他都可以顶得住，
1: 是
0: 抗压很好，所以呢，他在任何方面呢都很顺利，所以他也按照他的志愿。考上了这个理想学校，
1: 是，
0: 对，
1: 哇，真的非常棒哦！今天刚光听这个田理上分享哦，就是我们也借由这个田理上的分享，我们也呼吁我所有线上空中听众朋友，如果您刚好也是家长，是不是或周遭有这样的孩子，或者你是他的长辈，也可以鼓励，或者说最起码我觉得是跟孩子沟通，因为现在有些家长就是可能也比较强势，就是当然就是有一些期待的心理，那孩子其实他的兴趣有些能力也是可以培养，但是往兴趣走可能可以比较走得比较长远。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花莲县左溪乡体育会的田阳桥理事长来到我们幽动之星的节目，那期待未来有机会也继续再来采访田理事长。那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我们下周再会咯，我是巨龙，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

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一系列《教室变了，我们该怎么办》第十集的节目。我想在今天最后一集第十集，融合前期几个星期我们说到的融合教育、长期视野，还有坐在我们教室里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都已经改变，和二三十年前不一样。所以我想要特别的把这些融会贯通之后，和大家提到有关于所谓的长期视野啊，成功的这个我们要做到真的很成功，来教育现在坐在我们教室里面的学生，整个关键已经不在于说你是不是资源很多或资源欠缺，这完全会是在教师的专业职能以及正向态度，这一点是在老师训练过程当中得不到的。这必须是第一个老师的本职，他的天职的认识。第二个是当他领受到这样子的训练之后，他是不是能够在职的时候，也就是当他在学生面前，他在教育现场的时候，能够因着学生的需要看见他所需要改变的地方，而进一步的把学生需要的加诸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你听到的都不是哇，这个学校很有钱，这个学区能够放很多的经费在某一些项目当中，而真的都是这个老师他的经验。前几天我读到了一个研究，他提到了我们现在已经能够以长期的追踪来看到一个成年人现今的成功，和他当年在幼稚园老师那个老师的经验如何有决定性的关系。这是不是让人家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今天我们看到成功的人，如果我们追溯他当年幼稚园的老师是有没有经验的一个老师，我们可以看到绝大多数成功的人他刚好运气很好，也有可能是因着那个老师而他今天变成功的人，也有可能是真的是这个老师造就了这个孩子今天的成功。那不管是如何，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就是老师他的本身的经验非常的重要。那经验是如何来呢？不是只是有时间，并不是一年复一年的教学就是有经验。我们都说所谓要好的经验是 evaluated experience，已经被证实过，已经被评鉴过的经验，那才是真正的有经验。芬兰它被 OECD 评鉴为融合教育表现最优的国家之一。它里面我前期有提过，它有支持的系统是三级的 Tier 1, Tier 2, Tier 3， 成为了国际的典范。那今天的美国就是透过了这样子的一个系统，他也有他自己的 IDEA 给特殊教育的法案，能够确保所有的特殊教育的学生能够在最小限制环境里面，最小限制环境就是 least restrictive environment 里面来学习。可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到，所谓的 least restrictive environment 最小限制环境绝对不等于常态班、一般教育班、 general education 班。所以我今天在第十集啊，我想听了这十集如果你觉得有压力的话，先深呼吸一下，记住你并不是一个人要扛下来所有的事情，你能够找同事，

特教团队，找资源，慢慢的来。我上个星期已经提到，在一个特殊的团队里面，有哪一些角色是必须要有的。当你能够有效的去认识这些团队里面的人，他不见得要是在你的学校里面做他的工作岗位，只要你在那个区块能够找到一个好的特教老师，好的资源老师，即使他是在别的学校，甚至在别的学区教学，他都会是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跳板，也会是你很好的一个回应的回音板。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可以从他那边得到一个回音，你有什么样子的思绪，你可以从他那边得到一个探讨，然后再回来告诉你他的想法如何。这点是我认为必须要能够认识的哦。那么我想今天的第一个项目我想跟大家提的就是，30年了，我明年就要退休了，我看过的班级从单一程度到极度多元的变化啊。以前我刚开始教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到我班上来做观察的这个教授，他自己本身带着他2岁聋哑的女儿到我的班上来，那个孩子就是从头到尾就是跑来跑去，因为他又听不到，所以他就是没有办法沟通的方式，在我的班上和我的学生一起学习。而那次的课程教得非常的好，那我的老师那时就跟我说，我的教授就说，你如果能够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女儿在这边乱的情况之下，你还教了这堂课教得这么好，以后你没有什么学生你是不能教的。我到今天30多年之后，我还记得他那句话。而在那个当时，我记得我的班上除了你女儿之外，哪里有什么样子特殊的孩子啊？每个都一样，我怎么会有可能什么孩子是我不能教的呢？每个孩子都是一样。在那个时候，学生是单一程度的，也就是我班上25个学生，几乎都不会有那种参差不齐，他们大概都已经认识了26个英文字母，大概都已经知道怎么样的拼写。那个时候我教小学一年级，那绝大多数的孩子也都知道怎么样好好的坐在教室里面听故事，怎么样的学习。爸爸妈妈从家里面带来的时候，他们都非常听爸爸妈妈的话，一个指令一个动作。所以以前的我只要学习怎么样的去教学，把我的课纲里面的东西教给学生就可以了。那是大概30多年前。好，我们快速的往前推，大概再推个10年，就是20年前。突然间从单一的程度变成可能一个班上要分成3-4组多组的教学，但那时候也觉得说好吧，那就多组教学，我们就把孩子分成这3-4组，就跟着他的需要来教学。那慢慢的就变成了有的时候因着学生入学他们的数字，有的时候班级要分25个学生一班，有的时候要分28个学生一班，而造成有的时候我们会有 combo class， 这个美国非常有名的 combo class。 什么叫 combo class？ 就是 combination， 也就是有2个年级在同样一个教室里面上学的。诶，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哇，我还能够一个人教2个年级在同一个教室里面，如何的把我的时间分出来，那时候也做到了。所以不只是在年级里面有分割，一个教室里面教2个年级，这2个年级各年级里面都还有他自己的分组，分出了3-4个小组。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哇，我能够同时一天里面要教7-8个小组，真的是很不简单。不过那个是10几年前。再往前推，就是到了疫情之后，忽然间发现原本那个情况还是继续，可是学区开始告诉我们，我们有很多的学生他有 social emotional 的问题，也就是有社交情绪的问题，社交情绪的需要。我们有更多的学生现在查出来有自闭症，有各种各样的症状，有自残，有504，各种各样的需要。所以呢，我们又要再把里面再分，全部的学生都要把它分成他所需要的特殊教育。所以我们现在看到30年之后已经变成极度的多元了，多元到不是只是因为他的行为或者是他的课纲不懂，或者是他的个人学习程度的不懂，还有他的情绪，还有他的社交，还有他的心理疾病，种种种种

都变成要分化出来，变成他自己的那一小组。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一个班上三十几个学生，可能现在要分成几乎要十组、十一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极度多元的变化。老师们变成是孙悟空七十二变，每天都要想很多不同的方式，让每一个学生都愿意待在教室里面，因为待在教室里面他才能够学。我们因着孩子某一些错误而让他就是家长老到学校来提早把他给领走了，或者是我们把他放到另外一个班级上让他去安抚他的情绪，这些都会造成他今天原本应该坐在教室里面学习的时间就被剥夺了。所以你会听到很多的校长都说不要把学生送到办公室，不要把学生送到办公室。那可是很多的学生他在搅扰学生叫其他的学生学习的时候，就造成这个老师没有办法去做到他 该做的教学。所以是不是你一听就觉得天哪，这个觉得好乱呢、啊、到底是要怎么样的教法才能够又让孩子坐在教室，又每个学生可以很公平的都学到内容，又不把他放到别的教室或者是办公室让他浪费时间，我们该怎么做？所以这些都是过去九个星期我不断的让大家在这个方面思考的。我们的教室真的已经非常不一样了。还有如果你认识老师的话，请善待你身边的老师，请千万要善待你身边的老师。我希望这个社会不会有一天忽然间我们发现再也找不到老师了，没有人愿意来做老师了。那时候我相信大家才会认识到当年怎么没有对老师们好一些。我常常听说有人会对老师说，哎呦你们有什么辛苦的，你们有暑假放假两个月，你知道吗？就我个人来说，其实我觉得我很喜欢我的工作，我的工作对我来说也不困难，可是我每一次放假第一个星期就是大生病。为什么大生病？因为你一个人忽然间觉得我终于能够松懈下来了，因为我平常的时间是不能照着我要去用洗手间的时间来用洗手间，不能照着我想要吃饭的时间来吃饭，不能照着我想要出去走动的时间出去走动。有太多的事情是有意外情况发生，造成我从早上进到教室一直到下午下班都没有离开过我的教室过。那你就可以想象这个压力在放暑假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完全松懈下来，就好像泄了气的皮球，什么样子的病都能够侵入我的身体，就严重的生病。那这两年因为我开始跳舞呢，所以我的免疫系统好了很多，现在不生病，可是呢就是极度的不愿意想，不想跟人家说话，极度的需要安静，需要沉淀。有些人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有些人他就只想要自己坐在一个房间里面一点声音都没有。所以大家可能有这个误解，觉得老师们暑假放两个月好像你好空哦，可以拿一年的薪水。其实真的不是像大家想象的这个情况，老师们很辛苦。我虽然每次都说我喜欢教学，我也觉得教学是对我来讲是很轻松的一件事情，可是这不代表着我们不需要这两个月的修补自己的身体，是真正的在修补自己的身体，让它能够恢复到正常的状态。你就想如果今天你断了四肢里面的任何一只，你上了支架，这些所有的这些程序都可能要一到两个月才能够恢复。同样的，一个老师的身体需要这么长的时间，透过一个暑假的时间才能够真正的身心灵完全的恢复一个正常的状态，然后八月开始开学了，他要再一次的进入到这个战场，再接连下来十个多月的时间，绷紧了神经，每一天在那边为我们学生们努力。如果你不在教育界，你可能完全不知道这样的情况。那我能够理解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现在有科技呀，现在有很多的不同的方式啊，你愿意做老师的人不就有这个使命吗？你就要坚持啊，什么工作都是很困难的。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工作是你离开的时候还要把你那天教学的计划通通细节上写下来交给下一个人来做。你即使你今天不上班了，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需要写下那天你该做的每一件事情 down to the minute， 每一分钟你要做什么写给下面一个人

看那个人好为你做你该做的事情，我想没有人这样吧，所以老师们都不爱请假的。所以呢，是的，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的坚持，我们的喜欢，我们选择了这个职位，可是这不代表的我们要去接受社会上很多不理解教学教的人他的声音上面的打压或者是态度上面的打压。大家千万要了解，老师真的是很辛苦，我们在这个需要更多包容的一个社会，我们在教导的我们的孩子是这个未来他们需要所有的技巧都是在学校里面学会的。所以呢，我是非常的谢谢我的孙子的老师们，带一个孩子不容易，真的带小孩子不容易，更何况他班上有这么多的小朋友更是不容易了，对不对？好，那今天呢，我想要特别的就是给，既然说我们讲到了这些融合教育的本质还有很多的差异，我想第二项我就要谈到了，就是融合教育哦，它在美中台分它的本质比较和差异，这个在我前两集的节目有特别提到过，那我想今天再次提醒大家，融合教育在中国跟台湾做的是比较不同，与欧美是有一些本质上的不一样的。在中国台湾的融合教育，基本上这些学生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他不会再离开，可是在美国和芬兰的这个大前提是，我希望能够赶快的把这个孩子从他的这个级三级里面往前推，就不要再有这么多的孩子留在这个低的这个级了，我们的目的是把他们往上推往前推，而不是让他待在这个级别哦，这个是很大的一个不同。那我听到在中国在台湾很多的时候，一个学生他一旦被分到这样子的一个级别里面，他就是一直待在那边了。那也就是为什么台湾会说有所谓的放牛班哦，就是说好像他成绩不好就会一直待在那个地方。那么我也听说在中国的话，他的分班呢是从第一名排到第不知道几千名，然后呢就是一组一组的学生从第一名开始就抓，然后就是这样子分班，所以当你分到第后面的十几二十班的时候，通常就是成绩都不好的学生在那个班上。那这个融合教学的目的是希望到最后大家都能够往前推，而平等平升到那 tier 1里面去哦。第三点我要讲的就是未来教育趋势的一些观察。我相信很快的个性化还有个别化的学习会变成主流，也就是说每个学生都会有 IEP 了。然后老师呢，我觉得他的角色应该是从一个传道授业，就是知识传授者，变成是一个 coach 学习教练。那这有什么不一样呢？例如说我现在我在学习舞蹈，我的舞蹈呢有一个老师，这个老师他是教导我每一步每一步的怎么走，所以他基本步都会教给我，脚要放这边，手要摆那边。可是当我到了某一个程度的时候，我的老师就是教导我舞蹈的这个老师会跟我说，你需要一个 coach， 你需要一个教练，这个教练呢要看着我教你的过程当中你还有哪些事情是需要修改的，要第三副眼睛来看你的各种动作形状，这样子呢才能够好像是脱出这个视野看到你真正的需要。所以我相信以后老师们也会变成是一个像是教练的角色，就是帮助你自己去看到自己还有什么样子的需要。那最后就是以后的 AI 科技哦，就会变成是非常常规的一些事情。现在大家好像每个人只要一讲到 AI 就觉得哦 AI 好厉害哦，哦你会懂得 AI 你就可以变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好像现在知道 AI 有什么大不了的，其实呢早就没什么大不了了哦，一般人都可以用 AI 的，所以呢很快的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处理常规事务的一个工具了。那最后第四点，我想要给年轻的老师一些务实的建议。那为什么说务实的建议？我们放在台面上说的话很多可能都很好听，可是真正在教育现场每天要跟学生待在一起的就只有谁？就只有我们，就是老师们。所以我们必须要就是实事实论，就是真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务实一点来讲哦。第一个就是你必须要持续学习差异化教学 differentiated education 或者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这个叫做差异化教学。你不是要说一定要有一个很完美的一个教案写

写的好像哇，这一群要学这个，那一群要学这个，把它写得很细节，你自己会太累了。你需要学会在课堂上，就说你今天有个中心的核心的课了，

然后就开始玩剪红点，诶，忽然间加法就都会了。所以呢，这是 OECD 非常反复强调的核心能力。一个好的老师在未来，他要能够，你的核心课纲有了，你知道你今天要教什么，然后能够看着学生在你的教育现场里面，根据他们的学习快速调整教学内容和方式，这个才是你最大最重要的一个课题，这个才是以后未来的差异性教学所需要的。也就是说，即使你这个小组你已经编派了他的内容要教给他，也要看着他今天吸收的程度来改变你的方式跟内容。第二个，建立清晰的班级常规以及视觉的提示。我们都听过很多有什么闪示卡、提示卡，一些很结构化的环境对孩子有帮助。这前几次我都提了很多，怎么样的在教室里面有你自己的一个架构出来。请注意，这必须是你自己的架构，而不是说你看了小红书，或者是你看了网络上谁又放了一些很可爱的这些东西，想说哦，那我要来用这个，我要用那个，或者是在学校里面一些比较有经验的老师跟你说，哎，我都是用这个，我都是用那个。你这些都能够去听它，越听集思广益是越好，可是到最后你必须要去尝试完了之后，用一个最适合你的版本，你能够最快的速度去上手，同时能够去转换、去利用、去能够很有创意性的来引导你的课堂，这个才是你最好的建构，而不是去拷贝人家的、去使用别人的。你必须要为自己思考，你最最最最容易去转换的一个环境是什么样子。有些是有特殊需要的孩子，我们不需要做太多，我们要减少混乱，所以所有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减少未来混乱的最好的投资。所以在开学之前你就要坐在你的椅子上想，我常常这样子，学生都还没有入位呢，我先在我的教室坐在我的位置上面，我就会审视着整个教室，当有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会怎么样的去 handle， 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会怎么样的 handle， 我会这样子去想，然后问我自己，我要怎么样的能够让这个动线呢是最不混乱的一个动线，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是能够最快的让学生能够安抚下来或是安定下来做他们该做的事情。这要非常的清晰，在还没开学之前就在你脑海当中就已经都建构好了。第三，你一定要主动的寻求和善用团队资源，绝对不要一个人扛。你知道我以前都觉得说我是一个完人啊，后来才发现原来我是一个完蛋的人。为什么？因为我都只想要一个人做，我觉得我自己太厉害了，我觉得我是很会教的人，我得奖过的一个老师，我非常行的。后来才发现，天哪，当我的班上要分成几乎要十个小组的时候，我不可能一个人能够承担扛得住这些小组，我必须要请资源老师来带一个小组出去，我必须要请特教老师帮我再带一群小朋友出去，我要找助理帮我去 handle 其中的一群小孩子，有辅导的人员要进来帮我去做其中的一个差异性小组，这样子我才有时间去做我该做的事情和我的差异小组在一起做。所以一定要能够善用这个团队的资源，你绝对不要想一个人去做，这个时代啊已经不一样了。那我也听过有人跟我讲说，哦，我是很内向的，我是什么什么阴型的，我是什么 IN 什么的，我都理解，可这是一份工作，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你会有个对象，你这个对象如果是人的话，你就必须要想，你不能只自私的想我就是一个什么很内向的人啊，我这个人就是不能说话不能口语的人，这个只会为自己放下了很多的限制。为什么？因为你是某一种样子的人，就必须24小时都不能够为任何事情改变呢？为什么不能够为你所在乎的人做一点小小的调整呢？我们并不是要叫你改掉你的个性，我们要做的是在你工作的那六个小时当中，为了你所在乎的人做些许的调整。所以你可能觉得我没有办法跟别人一起共事，做一点调整，你真的觉得不希望教室里面有另外一个人坐着，你去想一个外面的环境，可不可以在外面放一张桌子，走廊上面放，你要想出一个办法来，所以你能够有你舒适的环境，也能够让孩子能够在正确的方式之下学习。最后，你必须要保护

自己的能量和情绪。教书是长跑，哦，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们教完了一整个学年之后，需要2个月的时间来修复我们的脑的细胞，我们的身体的细胞组织，这是真实的情况，我们需要很大的时间来修补、来沉淀、来恢复。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忘记，我们也需要补充能量，我们也需要情绪的修复。教书是长跑啊，你一定要懂得设定界限。我暑假我就不看任何来自学区或学校的 email，暑假我就不会去参与任何教学方面的方案，即使他们说我们会付你钱哦，就是即使人家说大家都会来哦，我都不参与。反正就基本上就是走线，就是暑假那2个月就人间蒸发两个月啊，就是设定界限，一定要休息，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长时期的陪伴这些孩子。很久之前我分享过一个故事，那个时候我才刚开始教学，在1年级，那我班上就是有个特教的学生，那因为我那时候常常生病，所以我生病了1、2个月之后回到学校，那个孩子彻底疯了。然后被送去了另外一个特殊教育的一个特种学校，那时候我好后悔，我跟自己说，我以后一定要有身体要变好，我要有个好的身体，我才能够长时期的陪伴我所在乎在意的学生，而我不要让任何一个学生同样事情再发生，他一直想我的老师去哪里了，然后造成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学习，学生是有感情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不断的跟自己说，我要照顾我自己的情绪，照顾我自己的身体，照顾我自己的 mental health 啊，我的精神健康。所以一直到今天，事实上我非常的讶异，我已经教学教了30多年了，明年要退休了，我到现在还想，好像才几天前我才变成老师的，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过眼云烟，时间过得好快好快。那因为我是愉快的在进行我的每一天，我是愉快的喜欢我手上做的每一件事情，我是很被神眷顾的，我是很被上帝爱的，所以我深信我做这份工作是一份天职，是一个呼召，所以我愿意长期的来做这个陪伴，让我自己身体呢能够撑得住。那也就这样子30多年就撑过来了，今天身体远比30年前好，真的，我今天的身体远比30年前的救我。这个旧的我的版本好很多很多很多，所以千万不要忘记照顾你自己。当老师哦，很容易因为长时期坐着就把坐骨神经做坏了，就把你的髋骨做坏了，就把你的肚子做大了。所以我真的是良心建议，我看到太多太多老师因为坐太久而把身体弄坏了，让自己常常走动。在教室里面、教室外面，常常的走动，站起来和学生互动，你会发现自己呢能够变得能量满满、情绪健康，而且能够走很长远的路。最终呢，我们身为教师是一个使命，我们不是在教一个班级的学生，而我们是在塑造整个更包容的社会。我常常在说，我有信心，我教出来的学生，如果有一天我变成老人了，我在马路上碰到他们了，我深信我教出来的是一群非常非常好的，让我们社会往好的方向走的学生。我有自信，我有自信，我教出来的学生都是这样子的。那如果每一个老师都能够有自信，你教出来的学生，不管他是什么样子的学生，可是从你这边出去之后，他就是一个社会上有用的人。是一个非常有包容性的、非常暖心的一个人。如果能够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我们社会是不是只会一直往正向走，越来越好？那我很有自信，我教出来学生是这样子的。所以以后有一天，当我老了需要帮助，希望这些孩子都是社会上的好帮助了。最后，真正的融合教育，不是把特殊的孩子塞进普通班，而是让每一个孩子都被看见。被尊重，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今天就是我们这个系列《教室变了，我怎么办》最后一集。从下个星期开始，将新的系列有12集的节目，让大家知道我们在教室里面有哪一些21世纪的潜规则。没有人会告诉你，也没有人写在任何一个地方。可是当你懂得这些潜规则的时候，你会发现非常好用，让你的孩子少走很多冤枉路，你也能够少走很多冤枉路。那我们就下个星期拭目以待新的系列。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我们上回提到，在911的恐怖攻击事件当中，那个班机被迫停在纽芬兰甘德机场，那机组人员和乘客就分开安置。乘客们的遭遇怎么样呢？我们接着听听看。

0: And
1: 两天之后，我们接到了那个电话，并被带到甘德机场，回到了飞机上和乘客团聚，了解他们过去两天都在做什么。这情况令人难以置信。甘德和周围所有社区半径约75公里之内，关闭了所有高中、会议厅、旅馆和任何其他大型聚会场所。他们将所有这些设施改造成所有滞留旅客的集体住宿区，有些设置了婴儿床，有些设置了睡袋和枕头的垫子。所有的高中生都被要求自愿抽出时间来照顾客人。我们班机的218名乘客最终到达了一个名叫 Levisport 的小镇，距离甘德约45公里。在一所高中，如果有任何女性想进入女性专用设施，那都是安排好的。一家人聚在一起，而所有老年乘客都被送往私人住宅。还记得那个年轻的孕妇吗？她被安置在一家24小时紧急护理机构对面的私人住宅中，有一名医师随叫随到，男护士和女护士都在人群中待着。每个人每天都可以拨打美国和世界各地的电话和电子邮件，白天为乘客提供远途旅行，有些人乘船游览湖泊和港口，有些人去当地的森林践行。当地面包店维持营运，为客人制作新鲜面包，食物由所有居民准备并带到学校，人们被带到他们选择的餐馆，并提供美味的饭菜。因为行李还在飞机上，所以每个人都得到了当地洗衣店的代币来洗他们的衣服。换句话说，那些滞留的旅客的每一个需求都得到了满足。乘客们一边哭一边讲着故事。最后，当他们被告知美国机场已经重新开放时，他们被准时送到机场，没有一个乘客失踪或迟到。当地红十字会掌握了每位乘客下落的所有信息，并知道他们需要乘坐哪架飞机，以及所有飞机何时起飞。他们很好地协调了一切，这绝对是不可思议的。当乘客上了飞机的时候，就像他们在游轮上一样，每个人都知道彼此的名字，他们正在交换着逗留的故事，给彼此留下深刻的印象，谁玩得更好。我们返回亚特兰大的航班看起来像是包机航班，机组人员只是远离他们。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乘客们完全团结在一起，互相直呼其名，交换电话号码、地址和电子邮件地址。然后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我们的一位乘客走近我身旁问说， 他是否可以

以通过公共广播系统发布通知。我们原本是永远永远不允许的，但是这一次不同。我就说当然，然后把麦克风递给了他。他拿起麦克风提醒大家这几天他们刚刚经历了什么。他提醒大家受到完全陌生的人的热情款待。他继续说他想为 Levi's Bot 的好人做一点什么。他说他要设立一个名为 Delta 15， 也就是我们达美航空15号班机的信托基金。信托基金的目的是为了 Levi's Bot 的高中生提供大学奖学金。他要求他的旅行同伴们提供任何金额的捐款，并带有当带有捐款文件连同金额、姓名、电话号码和地址返回给我们的时候，总金额超过了14000美元。这位来自维吉尼亚州的医学博士承诺将分配捐款并开始奖学金的行政工作。他还表示他会将这个提案转发给达美公司，并要求他们也捐款。在我撰写这个文章的时候，信托基金已经超过了150万美元，也帮助了134名学生接受大学教育。

我只是想分享这个故事，因为我们现在需要好故事。知道在遥远的地方的一些人，对一些真正拜访他们的陌生人很友善，这给我们一点希望。他也提醒了我们，世界上有多美好。尽管我们在当今的世界看到了所有腐烂的事情，但这个故事证实了世界上仍然有很多好人。当事情变得糟糕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朋友，美好的事物中，岂能够少了您和我呢？我们一起努力吧。祝福您，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站起来，使徒行传三章六节。彼得说，银子金子我都没有，但我把我所拥有的给你，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

0: 起来行走吧。复活与站起来有关联。许多人宁愿留在他们的恐惧、放弃、失望与伤痛的坟墓里。他们已经适应了坟墓里的日子，害怕出去面对人生。站起来总是意味着我们可能会受到伤害。当我站起来，我就必须面对人生，但是我还有许多恐惧，所以宁愿躺着。复活也发生在耶稣医好的人身上，那些人获得勇气摆脱恐惧的捆绑，不再被束缚在床上，而能站立起来，拿着担架走了。复活的奥秘仍然继续从使徒身上彰显出来。路加要告诉我们，复活并不只是发生一次的事件，乃是当我们相信耶稣复活的时候，就会在自己身上不断地经历复活，并且能够唤醒别人的生命。要相信复活的力量，摆脱你的瘫痪与阻碍。站起来，走你的路吧。不要畏惧别人对你的想法。当你面对一项任务而感到恐惧的时候，记得耶稣也在对你说，起来，拿起你的担架，走吧。拿起你的恐惧，面对你的问题，掌握它。你将会亲身经历复活，你可以站起来走，复活的力量就在你里面，你无需费力就能站起来。只要你相信耶稣复活，基督就会在你里面动工。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请预备我们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做自我省察的功课。主，我感谢你，让我今天又可以来与你相见，恳求你光照我，引领我，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接下来，请你用一些时间感恩，也许你在上班的途中，也许你在工作，也许你正在发呆，无论是什么，为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谢。

回顾一下，问问上帝，今天什么时候是我最不自由的时候？也就是今天什么时候我偏离了正途，被恐惧、怨恨、强烈的欲望、瘾头、焦虑、沮丧的思想辖制，在想象中回到那个时刻，想象上帝与我肩并肩坐在一起，一同注视那个时刻，看看你自己内心的动向。此时上帝与我一起注视着我为负面情绪所席卷的心。我们有一点时间

你看到了什么呢？向上帝述说自己所看到的事情吧，祈求他的原谅，或许也祈求他的医治，让上帝从他的角度显示给我们所看到的真相。关于这件事，问问你自己，是否让自己感觉到上帝想要告诉我什么事？把这件事向上帝讲吧，尤其是你内心最深的

天，什么时候我的心灵最自由？什么时候我的感受和行动完全不受负面、低下、世俗的思想与情绪影响？什么时候我觉得最有活力，最与上帝同步？即便那个时候，我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想象上帝与我一起观看今天这段最充满恩典的时光，我们在祷告中重播这个时刻，不仅看表象，更是观看内心发生了什么，跟上帝开诚布公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与感受，同时让上帝向我显示他是如何看待此事的。请你与上帝交谈一会儿，一起欢庆那个时刻。

现在，上帝与你与我一起展望明天。我明天将如何把今天那充满恩典时刻所感受到的自由活出来呢？明天要采取什么态度、行为，使自己避免掉入不自由状态的陷阱呢？为了要活在心灵的自由中，上帝呼召你做什么？现在，请你用你的祷告来回应上帝，回应他，你许下什么呼召的诺言，也祈求上帝帮助我，帮助你，让你我可以信守诺言。

亲爱的主，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愿你鉴察我的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珊珊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我们今天要继续来阅读汉堡德《谈美》这本书。

然后我们来到了135页的这篇文章，美与感官，美与感官，感官就是触觉、听觉、嗅觉、味觉，哈，四个大的感官。那么美的感受在各个感官上面都会有这些美的感受。那么但是大部分的人觉得好像这些感受都是差不多的，但其实它还是有等级上面的一些差别。待会儿各位听到文章以后可能就会开始被触动一些思考。在我跟许多人这个交谈聊天交流的时候，对于这个感官的刺激，我们应该怎么让它这个感官被刺激的时候是让我们的人更正向的发展啊，然后可以追求比较高层次，这个比较理性与感性一起都能够呈现的感受，而不是只有刺激比较稍微低层次的那一些感官的感受。一直是我觉得在人之所以为人，那么它是有灵性的，这个灵性就不是这个动物这个层次里面，他们也是有灵性，但是人的灵性跟动物的灵性是有很大的这个差距的。上帝造人的时候吹的那一口灵气，他并没有在圣经里面说他造虫鱼鸟兽的时候有吹那口灵气啊，所以这一口灵气会带给人的这个整个的层次的提升是没有办法跟动物这个等级来相比的。而因为人有了那个灵性的那个层次以后，他的美感经验因着感官的刺激，同样动物也有感官的刺激，可是人的感官刺激会导致的那个后面带出来的一些影响是不跟动物一样的。所以人之所以为人，为什么万物之灵是人，上帝为什么把那口灵气吹在人的身上而不吹在动物的身上，这些跟美感经验跟这些感官刺激是有很深很深的道理存在的。所以我想这篇文章大概在论述这个部分。而走到现在21世纪以后，感官的刺激造成了人有些什么样的改变啊？这个当中有些许的提醒啊，然后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看看这个状况是好的影响还是不好的影响。那么虽然见仁见智但是我觉得终归还是有一些道理存在在那里面。好，我们来看一看这篇文章汉堡德是怎么说的。一开始的时候前言，汉堡德是这样说的：美的感受林林总总，说也说不清楚，所以美的论者就是论美谈论美的这些学术研究者，就根据自己不同的经验来界定美的真意，其实都是正确的，只是当讨论到美与善的相关性的时候，才会出现何者才是真的美的议论。我们知道明朝末年有一位金圣叹，圣是神圣的圣，叹是叹息的叹，金圣叹是很懂得生活的人，

他追求快感，并发表出来与读者分享。道学先生不以为然，却为林语堂先生所颂赞。林语堂已经是后世的人了、啊、快感是物质主义的美感，是美感的一种。反对快感或否定快感是美感的人，大多是主张物质与精神二元论的人。这种论者总认为物质是低下的，精神是高尚的，涉及肉体的就是俗，超乎肉体的就是雅，典雅的雅。可是主张物质与精神合一的人，却认为快感与美感并无不同。好，这是第一段的前言。我稍稍停一下，我个人的领受是部分同意，部分有一些我自己的想法哈。他说这个就是有这种二元论哈，物质与精神的二元论。物质就是比较稍微层次低一点，那么精神是层次比较高的，这是我是同意的哈。那么通常就是不管这个古今中外哈，涉及肉体的就会比较俗哈。可是你说古希腊罗马那个神话里面那个肉欲是非常强的，特别是在绘画这个艺术上面，那么这个肉体就俗吗？在希腊罗马古希腊罗马他们的这些看法里面并不是完全如此哈。那么然后汉堡德说超乎肉体的就是雅，那么在这个中国来说就是超乎肉体的是雅。可是以我个人是基督徒的这个信仰，还有就是我觉得佛教里面可能也有这样子的说法，也有相同类似啊。讲到宗教层次的话，通常我们就会说超乎肉体的就是圣了，就不只是雅而已。我觉得圣与雅这个中间还是有一个稍稍有一点点等级的差异哈。圣可能比雅还要来得更加的上面一个等级哈。所以以音乐来说，这个如果是宗教音乐的话，一定应该是比 sorry 我要用应该这两个字哈，这个圣乐应该是比这个古典音乐要来得更加的上面一个等级哈，上面一个层次，那个层次上面是真的还是有一点点差异。你不能把宗教音乐，比如说基督教天主教的圣乐哈，或者就是那个比如说神剧啦哈，我有在节目里面安排特别欣赏宗教音乐，那么宗教音乐应该会是比一般的古典音乐来得更加的神圣庄严哈。那当然典雅哈，可是神圣庄严是包含在典雅这个层次里头，但是古典音乐不见得会神圣庄严，但是古典音乐是典雅的。那么你说中国的音乐，东方的音乐，像日本的音乐里面也有那个典雅的那一些雅乐，对不对？中国的音乐就说是在儒家思想里面，孔子总是鼓励大家去听雅乐，那么认为民间的音乐那些俗乐就比较稍微低俗了哈。那个低俗这个词现在的人还是把它赋予比较负面的这个意涵在里面，所以在民歌这个部分啦，民谣这个部分它的层次就不如庙堂之乐。那庙堂之乐在东方

的思想里面，就庙堂之乐是贵族，是这个皇室他们来听的音乐，那么庙堂之乐又更高等级高一个等级。可是庙堂之乐那个庙应该除了是这个天子的皇帝的这个宫殿之外，更上一层就是到了庙宇了。那么庙宇的话，你看北京的那个天坛，对不对？你进到那个里面的音乐，那就不能是只有是庙这个宫廷里面的音乐了，它应该更加更上一层楼，要更加的超俗，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就变成是宗教音乐。那么你和尚 sorry 那个就是这个僧侣来敲钟哈，那么点香膜拜的时候，那个音乐就又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那个美感了，或者是另外一个阶段的，会让你听起来说更加的接近上天，接近上帝。所以音乐或者是美感或者是感官这些东西，我想上帝造人是让他有层次的，从最低阶那个心理学里面讲的饱足感或者是生理的欲望，你满足以后一直往上走的时候，到最高的那个层次就是我们跟上帝最接近的那个层次。那么你在听音乐或者是你在看画的时候，为什么看到宗教的绘画包括各位我是没有去过，但是我是看到纪录片跟这个摄影作品，比如说这个敦煌的这些壁画还有那些唐卡，是不是所以这些会让你引发出来的那个视觉的美感，它不只是雅俗而已，不只是没有俗这件事情，也不只是雅，而是让你能够成圣能够有圣洁的那种感觉了。所以这个层次的这个分别，现在的人很想把上面那个层次打掉，都觉得这些不需要，我们只要满足我们身体最低层次的需求就够了。那么这是我认为，我先破题了，就是我自己认为在这个时代，今天所处的21世纪，那是前面一直不断的积累下来，到了21世纪以后，现在的不管是音乐、艺术、雕塑、绘画，这个各个层次，你都会发现整个的那个层次是往下坡走不是没有上乘的作品，可是比较低下的作品是越来越多好，那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的前言，汉堡德是这样说的，在这个第二类的论者来说，使身体感到舒畅是有精神意义的，也就是他在乎感官，刚刚是有一个是主张物质的，有一个是主张精神的，这二元论里面有那个主张物质的那个部分的人，通常都会认为是身体感到舒畅是会有精神意涵在里面的好，汉堡德继续说，一个饱受便秘之苦的人，痛快的通便会使全身感到舒畅，精神为之一振，世界也变得美妙起来，因此通便的快感与视觉的美感是连贯的。金圣叹曾经举一个例子，
闷热的夏天，全身汗

时，挥扇子也驱除不了令人窒息的暑气。此时忽然来了一阵大雨，瞬间暑气全消，身心为之一爽，是最能说明物质精神一贯的这个例子。这时候雨景的美感与身体的快感是很难分辨的。古代的文人凡是潇洒成性，受道家飘逸思想所影响的，无异于庙堂者，他们没有心要去在庙堂之上去做官职的这些人哈，无异于庙堂者，常常只有心物不分的理念，他们通常都是保持着这个心，这个心灵跟物质这个部分心物不分的这种理念，同时追求身体的快感与心灵的美感。这一点与惊人的美感观念相近，容我日后专文再讨论。在本文这篇文章中，我要谈的是美感与感官的关系。好，这是所有的前言，这篇文章的前言。我同意哈，我同意这个道家的这些比较崇尚道家思想的这些人，他们是能够这个把这个心灵的这个美感还有身体的快感，他们要把它平衡起来哈。然后他用了一个词，汉堡德用了一个词叫做飘逸思想，他认为道家很飘逸，仙风道骨。对，所以在武侠小说里面那些道长，对不对？那种形象的人，这个真的是东西方文化真的是非常非常不一样。你看东方中国的这个道家道长们，他就是一袭白袍，然后那个通常白袍都会很飘逸哈，比较轻的材质，然后飘飘欲仙啊，留着长长的白胡子，那个形象在我的脑袋里头现在呈现的这个影像就是这样子一个人。可是你看西方哈，就苦修，在那个僧侣这个修道院里面这一样是白袍，可是那个白袍都比较厚重，质量比较稍微厚重，然后那个白袍是不会飘的。各位应该也有那个影像在你的脑子里头吧，如果你常常看电影或者看书对，所以西方的这个僧侣们，那然后手都是放在白袍的这个里面，对不对？手不露出来，那么非常的安静不说话，所以他们是很另外一种形象，不多余，但是他们物质是不享受。在西方的这个他们的修道的那个里面是把所有的物欲都要降到最低啊，所以你不能有那个感官的那些啊，所谓的感官比如说这个连视觉其实都很单一，他只要看大自然上帝的创造就好，他不可以比较不会让你去看画啊，尤其很早期的僧侣的那个苦修的修道院里面的僧侣。可是西方的东方的道家里面，这个我觉得那些很多的画家都是崇尚道家的。那么当然这个从这些道骨仙风的这些画家们，这些道长们眼睛看出去的那个世界，他们的视角也是非常非常的高尚的，是很

飘渺虚无的那种感觉，所以他也是比较上层的，比较把这个物欲这个部分降到最低。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也有许好些道家们，他们是还是饮酒作乐

实我的印象之中也有一些非常的潇洒的那一些道长们，他的那个毫无拘束的那个感觉，我大口吃肉大口饮酒也无所谓哈，这个也是一种生活的样态，或者是一种生活的这种思想哈。我不会不赞同哈，我会觉得这样子的毫无拘束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生活模式哈，所以我也蛮羡慕的，坦白讲哈。对，如果可以这个样子哈，大口吃肉，大口饮酒，但是都是在适可而止的范围，但是他还是可以尽情享肉哈，只要不要酒池肉林就好，是不是？所以我要看你的选择，当然我们都有选择权，上帝是给人类有自由选择的哈，那么我们就要去辨别这其中到底哪个是适合你，同时也让你舒服，同时也能够在上帝建立的规矩当中不违背上帝所要我们所呈现出来的这种生活方式。好，我不断的在节目里面提出那个规矩是很重要，在那个规矩当中你可以无限的尽情的去享受所有上帝给我们的所有的恩赐。好哦，那么下面一段就是这篇文章的第一个小标题出来，这个小标题他写的是了解美从了解感官开始。如果你要了解美这件事情，你要去了解人的感官，从了解人的感官来开始。好，那么这个汉堡德就说了，他说既然美感有一个感字，表示美是从感觉当中得出来的，那么凡是感觉必定要通过感官，所以了解美要先从感官了解起，这是很合理的。其实我们的身体的各个部分都有感觉，因为它的功能有一些感觉很敏锐，有一些感觉很迟钝。它下面引用了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这在台湾台中有一个科博馆，科学博物馆我去看过，那么他提出说在那个科博馆里头有一个这个身体的雕塑，它做成是有感应机制，像是那个就是这个有感应的那种这艺术的这种可以互相互动的那种艺术的展品哈。那这个描写的过程稍微这个篇章里面汉堡德说的蛮露骨的哈，我就不多说，反正各位知道在我们有生殖器的感觉，有这个触觉哈，有这个眼睛的视觉，有耳朵的听觉，有舌头的味觉哈，这些感官的这些刺激在那一个这个人体的这个展品里面都有设计，那么你可以在不同的部位里面你去跟他做互动，现场的互动啊。好，我这一段就不念了 OK 哈，稍微跳过去，各位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书里怎么说。好，接下去汉堡德就说了，照物质精神一元论的看法，感官接受刺激所产生的舒畅的感觉属于快感或美感，完全看这个感官在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定，凡直接与延续生命有关的就以快感为主，美感为次，并不一定与生存相关的美感的成分就提高了，与生存相关性

越低，美感的相关性它的序次就越高了。这很简单哈，就是你要为，如果这个感官是跟你的生命生存有关的话，它的那个层次就比较低。如果它是跟生命生存，你的安危危险健康这些稍微没有那么相关的时候，它的美感的层次就提高哈。这个道理我想听众朋友应该能同意哈。那么就是这个原则，我觉得现在稍微有一点点模糊，它没有把关把的那么严格了，就是现在这个时代里面的所主张的那个原则，把这个部分它还是存在，但是我就不想把那个与生存相关的，他就觉得那种感官比如说生育哈、生殖，这个是当然要，因为人类要繁衍下一代，但是这个是攸关人的生存，他是以生存为优先，所以他的层次是比较低的。那你当然可以有欢快感，有快感，那么可是它与生存、与繁衍下一代、与生育、与我们的人类发展是相关的，很重要，非常重要。我们现在人越来越少，太多人不想生育，所以这个就不愿意去这个生育了，所以让人越来越少，我们成了全世界人类要发展下去有了危机了。问题来了，我们不愿意生育，但是难道我们就没有去享受生殖需要经过的那个手续，就是性欲这个部分，我们的人就不去享受性欲的快乐吗？现在这个时代是疯狂享受性欲的快感，在所有的艺术文化、影音视频，所有这些里面，这些却是主要的内容，完全以就是最主要的内容，而且是所谓现在那个视频泛滥的地步，视觉这个感官泛滥的这个媒体里面，就以刺激性欲为最主要的内容，而且是第一名排行的内容，但是人却不生育了。他不要养孩子，他只要纯粹享受性欲的快感就好，这是不是有点问题？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去思考一下，这是挺可怕的事情。对，所以他虽然层次很低，但是上帝没有不祝福性欲这件事情。人类的婚姻是非常重要的，而上帝与人类的关系就比喻成男与女的婚姻关系，但是人类误解了这个婚姻关系的美好，在于一男一女从一而终。那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是一对一的关系，不是一对多，所以多神的信仰是，对不起，要对于不是基督教跟天主教信仰的朋友要说，在我这个基督教天主教信仰里面，我们是一神的信仰，所以我们是觉得是一对一的关系，不是一对多的关系。那一位上帝就保全了所有我们人生所需的所有的需求，你都可以去跟他说，我不必为了生育去拜那个掌管生育

域的神，我不必为了我的职场升迁去拜这个掌管职场的神，我不必为了我的身体健康去拜那个掌管健康的那个神，因为一个上帝包管所有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一对一的关系，但是现在当这个东西丢弃了以后，变成那个你取得性欲快乐的快感的那个来源，你可以是一对多的，那这完全是违反上帝所设计人体的一个美好的他的想法。他设计的人的身体是生殖是为了养育后代，而且是一对一永远从一，是这样子的理念。结果我们现在完全打翻了这一套的上帝所赐下来的给我们的恩典，而我们把它完全打掉，然后我们甚至是宁可去追求一对多的这个性欲快感，也不要去生养孩子。我的老天，讲到这里有没有觉得有一点点恐怖？哈，其实是很恐怖的。对，所以这个感官美感，哈，那么虽然性欲算是最低层次的快感，它有没有美感在那边有一些，上帝给予他美感经验。但是要在上帝的规矩里头，你跳出了上帝的规矩，哇，这个快感会造成多少的伤害。各位看到劈腿的，看到这些杀戮情侣情杀哈，然后衍生出来的问题，或者你不是一个从在婚姻关系当中谨守你们夫妻的关系，而你是乱七八糟的，你对于你的孩子的教养，那么下面孩子的那种争吵斗殴不和哈，一个人有许多老婆，对，旧约里面也是如此，所以你看造成了多少的纷争与战争啊。所以这样子想起来，其实上帝是非常单纯的一对一的男女关系，结果人把他搞得这个样子乱，那么追求这样的快感却是现在许许多多的人几乎成为他唯一的快感因为渴了要水喝这件事情已经在现在的时代里面，除非是那个非常贫困的那些地区里面连水都喝不到的地方，否则现在这样贫穷线下面的人已经非常的少，那么渴喝了一杯水解除了那个快感，可是渴了还要再喝，喝了还要再渴，渴了还要再喝。所以上帝说他的赐给我们的生命之水是永远不会再渴的那个生命之水。对，所以他把我们这个最低层次的这个感官的这个快感他已经帮我们都抚平了。 OK 好，所以像刚刚举例的那个你的身体的健康，你的这里堵气了，你便秘了哈，那么你就舒畅了，对不对？好，然后你很热，
那有一口凉水喝，有风可吹。

推，你就解决了。这些都是很低层次，而且是跟生命生存有关。但是再高一个层次的，就不是这一些事情了。所以在这个肚子饿的这个部分，最低层次的是这个性欲这个部分哈。所以生殖器官，各位有没有想到生殖器官是在人体的下方？所以上帝是把它压到最低的，可是脑子是在上方，而心在中间。上帝是这样设计的，那个心管着脑子，而心是最高层次的感官里面最高层次的。我常以前在教学的时候，我也跟中学生这样子说哈，可是可能中学生还不能体会，我不晓得这个听众朋友当中能不能去体会我所阐述解释的这些东西。所以你把那个饥渴的感觉啊，所以饥渴饿了这个都是食欲啊，是味觉。那么味觉这个它的那个就跟性欲这个部分就很像，这些都是生理的需求，生理的需求就是最低层次的需求，但是上帝还是让我们有比较美感的层次，所以才会有那个美食嘛。那好的食物叫美食，对吧？所以我们的味觉、嗅觉、鼻子的这个东西要呼吸，这也是生理的层次。所以味觉、嗅觉跟你的性欲，这些都是跟生命层次有关，生存的法则有关。所以这些的感官的这些就层次是低的了。那么能闻到、能吃到哈、味觉、舌头、舌尖的美感，这些上帝还是让我们可以有更好吃的，但是有的时候为了生存，他可能给我们吃的东西不是那么好吃。越有营养的是不是越不好吃？各位有机食物就不太好吃。我脑子里有想到一段，就是那个摩西带领一大堆几百万的人这个出埃及，上帝给的食物就是玛拿，那个玛是口字边玛，然后拿是口字边那里的那，玛拿这个食物就是没有味道的。当然他们还是可以就地取材，有些其他的调味料，所以调味料就是增加这个我们的味觉的这个美感经验了哈。那么所以加上调味料在里面啊，可是上帝给的那个时候他们在旷野里头40年，全部上帝给的就是玛拿，没有别的味道。各位可是维持了他们的生存的需求。 OK， yep，而且所有的营养素都在那个玛拿里面，没有让他们死亡，也没有让他们饿着。好，那你要肉的话就是要去打猎啊之类的，在旷野里面。所以你去想想那种生活，那么到现在的，但是我们人类却比如说为了繁衍，那么所有动物一定都要交配，要有性欲，所以这是最低层次。他如果没有交配，他就不能繁衍下一代，就要灭种了，是不是？结果我们现在人类是只去享受这些性欲的快感，却没有去繁衍后代。我的天哪，这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哦，好哦，这一段，哇，没有想到让我那么有感哈。好，下面他就在讲味觉的部分了。好，他说，举例来说，味觉与饮食是有关系的。味觉相关的器官是要我们可以辨别食物的味道，香甜可

口的才利于生存。可是在解决生存问题之外，味觉感官还要为我们辨别一些纯为我们精神愉快的感觉，比如我们要在食物中加上香料，加辣椒，我们要喝咖啡，饮酒，因此味觉就涉及了美感。相对于味，就是那个器官，那个味，味只能有饥饿的感觉，就完全与生存是有关的。又如手指是触觉的感官，可以辨别冷暖、软硬等等。但是手指与生存最直接有关的是把握的功能，就是你的手要能够握住东西。触觉只占了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因此手的触觉为了觉察质感的工具，你要去察觉你手去握到的那个工具的质感，所以这是触觉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手的触觉为了觉察质感的工具，就与美感比较接近了，与快感就稍微远了一些。这个地方我又要打断一下，毕竟我是学钢琴的，你知道我们在演奏乐器的时候那个触感是很重要的。我的手的那个触感那是很细致的，我的手指接触琴键的面积有多少会影响到我弹出来的声音。我在介绍弦乐器的时候，我也曾经跟听众朋友说过，其实那个我们的手指按着琴弦，左手的手指按着琴弦的时候，你在按的时候，你的那个柔弦哈，然后你是要弹弦，你是要拨弦，这些动作都跟触觉有关。那你的触觉如果不灵敏哈，你不知道你到底用了多少的面积去接触你的乐器，这会影响到你演奏出来的结果的。你能理解吗？比如说我们打鼓的时候，你是用手指头去打，还是你是用这个手腕的那个这个手腕去敲那个鼓？你是手背去碰到比如说你跳舞的时候，你跟另外一个人一起舞蹈的时候，你要接触到另外一位的舞伴的这个皮肤的这些触感，你知道都会影响它展现出来。然后你在跳舞的时候，那个你的触感是你在转的时候，或者你在舞动的时候，那个空气拂过你的这个皮肤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会影响你出来的，你跳出来的舞姿的。那个舞姿就影响观赏的人的视觉感官了。所以你知道这个感官触感，我觉得没有那么的简单，没有那么的低层次。当然他这样文章里面解释那个我完全的理解，最重要的是生存。他就没有听觉跟视觉来的高层次，但是在我们演奏乐器，这是物理的部分了。所以物理的层次又会，可是听觉跟视觉也有物理的层次在里面。所以物理就是变成比如说高等物理，这个化学也是跟感官。现在这样讲起来，想起来，各位有没有觉得其实这些都互相牵扯在里头的，它都有。比如说你有化学反应，那么你与另外一个人共舞，你与你的伴侣，你与你的配偶在享受你们的这个婚姻幸福的时候，那个是有触感的，那个是有触觉在里头的，然后你们因着触觉而你们产生了
不只是快感，而且是美感，还有幸福感，这些就是化学作用啊。接触是物理作用，然后产生的快感是化学作用，美感是化学作用。哎呀，我觉得很多事情就通了啊。可是那个层次到这边，味觉、嗅觉，为了满足味觉啊，刚刚他讲的饮食的部分，当然嗅觉也是在里面，有香气。好，所以这些层次我们会很愉快的，但是这些层次还是在比较低的部分。好，这个了解美，从了解感官开始，这一段后面还有一段。我觉得时间的关系，我可能就没有办法把它念完了。我们还是留点时间给大家来思考一下吧，好吗？那我今天先念到这个部分，下个礼拜我们再继续来看看汉堡德怎么来说这个美跟感官之间的关系。谢谢你的收听咯，我们下周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如有一宝》的节目呢，我们是一个希望透过这个节目，大家一同来更多的来了解我们的长辈，珍惜我们的长辈，认识我们的长辈。其实每一个人呢都会老啊，那呢听到这个老这个字呢就觉得很刺耳啊，但其实每一个人呢都每天不断的成熟。那当我们越来越老的时候，年纪越来越长的时候，我们的智慧呢其实是不断的增加的。但是怎么样呢，在这个老化的过程当中呢，让我们的长辈跟我们的晚辈呢能够彼此了解，能够彼此接纳，能够有非常美好的互动呢？我们需要更多的认识我们的长辈，这些年轻朋友呢，也需要更多的了解这个老化的过程，以及呢，我们的长辈他们的身心的状况啊。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经常邀访不同的来宾来聊一聊，他们是怎么跟他。

0: 们的长辈相处的，或者在节目当中来探讨这些年长者他们身心灵的变化哦。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这位年轻的朋友哦，他呢是一位呢社工师哦，舅宇哦，舅宇呢他要跟我们来分享他在这个 C 据点，也就是呢长照的 C 据点当中社区关怀中心服务的这段时间哦，他已经在服务了两三年的时间了哦。那这两三年的时间当中呢，他是怎么样跟这些长辈相处的？同时呢 ，Joyce 呢，同时 Joyce 他也要跟我们分享，就是呢他自己哦，在从小到大或者是在不同的阶段呢，他跟长辈相处中的一些经验。或许年少的时候呢，并不那么了解长辈，也搞不太清楚哦，就这样懵懵懂懂长大了。可是当他年纪渐长哦，他进到大学，他念的呢是社工系的医务组，后来毕业之后有机会参与到这个日照的C据点哦，他就更多的了解这些长辈们，不管呢是这个健康的长辈，或者是失智失能的长辈，他都有观察过，他都有陪伴过，所以呢他从跟他们互动的过程当中，他的感受，他的点滴，以及这些长辈的可爱，以及呢这些长辈生命当中的智慧，以及呢这些长辈互动的时候怎么样跟他们相处呢，他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哦。我们来欢迎一下 Joy。 嗨，你好。
1: 谢谢。你好，我是 Joy。
0: Joy 啊，其实我知道你大学的时候念的是社工系的医务组嘛，对不对？对，那这个社工系的医务组，它主要学习的内容会是什么呀？
1: 其实医务组也不是说毕业之后像是医学院一样就一定要进到医院，但是它会过程在里面，它也是会掺杂一些可能像是疾病的专用术语，像它这个可能就是在医务社工的课程里面，但是其实它大方向还是会以心理学跟就是人类行为为主，所以其实跟其他组没有非常大的差别，就是几门课上面会有掺杂一些跟医务有关的知识。
0: 那到时候为什么会去选这个医务组，或者是你那时候选了医务组之后呢，念完毕业之后为什么没有去医院，后来呢去了这个所谓的长照的C据点？
1: 其实因为像是在我们学校三年级升四年级的那个暑假，我们有个人的实习，那当初我就是好像对医务还蛮有兴趣的，所以那个时候实习我就选择是在台北的医院实习了两个月。那个时候其实实习过程里面就是学习到了很多跟医院有关的专业知识，还有一些医务社工实际上在做什么。但是后来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当我实习结束之后，我突然就觉得好像跟想象中的有一点不一样。其中一点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吸引我去选这个方向，是因为在医务社工里面大部分服务的对象都是中低收入户，或是可能是最常见的是家暴或是自杀未遂的病人进来，那医务社工就会特别去关心他们。但是其实他们这种虽然你在过程里面你会帮他们计划一些出院准备，那他可能看他是要回家休养还是要去养护中心都还会在追踪，但是其实我觉得医务社工跟你的个案之间的关系是没有很长期的，因为他可能出院了，然后你这样追踪几个月之后他就结案了。那后来我是觉得说，因为我喜欢跟个案有建立一些关系，
0: 长期的，
1: 对，长期的关系，不管是哪一个族群，因为我觉得跟人建立关系的时候可以看到对方的改变，然后也可以因为自己对他们的态度然后让他们感受到很温暖的话，这样我就觉得很棒。可是在医务方面就比较难，比较难做到这样子的程度。
0: 是，所以后来你就没有待在医院嘛，哈，因为那么流动性比较强，人跟人之间就是以这个所谓的个案就是结案了就没了哦。所以你希望跟你所关心的对象有个比较长期的关系。你后来去长照C据点哦，长照C据点可以满足你这样子的一种期待是不是？
1: 其实长照C据点通常不会像是可能护理之家这样

0: 词这么专业，
1: 嗯，
0: 他就算没有真的是社工毕业的那种人员，也可以去那边做做这样子的工作。但是就是在这过程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种的长辈，就是不管是他的身心状况不同，还是他们因为过去经验，所以他们待人处事的态度都很多元。
1: 嗯，
0: 因为毕竟不是像是医院有需要才进去的，通常 C 据点比较是想要打发时间的长辈来的。
1: 嗯，
0: 然后当然有一些是家人强迫他们来的，他们可能就不会那么配合。但是大部分来的都是因为他们心态就是哦，我来这里玩，我来交朋友的，所以他们不会对你很有敌意，比较不会碰到那种非自愿的长辈。
1: 嗯，
0: 那在这过程里面，因为 C 据点大部分也就是让他们去打发时间，那他们没有非常实质的其他需要。做出来，我们做出来的事情也不会说要有一个很明确的计划。那当然就是，说直白一点，就是不会像其他那些据点那么的专业。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在跟长辈相处那样子关系建立的时候，也是需要另外一套跟长辈相处的专业。
1: Oh, OK， 哇，这个很哲学性的感觉了哈，这有哲学性的逻辑哦。就是说，长照 C 据点呢，好像没有像某一些据点那么专业，然后这是指什么样子的据点？就是说，你说长照 C 据点呢，某些时候好像没有像哪某一些据点那么专业，你指的是说像什么？养护中心还是什么之类的吗？
0: 对，因为像是养护中心、护理之家，他们大部分进去的就是可能是在生理上有很明确的需要，然后所以他们那种机构，他们会有护理师，然后也会有社工师，那他就是社工跟护理师之间要互相配合，
1: 是，
0: 然后看他们有什么，可能是福利需要申请，可能是中低收入户之类的，然后或是他们可能已经失智了，那照顾失智长辈就是更专业的一块，
1: 了解。
0: 所以在这过程里面，最要说专业的部分就是要评估这些长辈的状况，
1: 是，
0: 然后你要去做一套社工的术语会说是处遇计划，就是你要帮他写说他可能短期的目标是什么，中期是什么，长期是什么，然后还会再跟他的家属去联系，就是问他们这样子这样子的服务方式他们 O 不 OK。 那可是在 C 据点里面，因为来的都是健康居多，所以我们不太会需要去评估，顶多就是有特殊状况的时候我们会回报家属。
1: 哦，了解。所以来到你所在的这个社区关怀中心，这个C据点大部分都是健康的老人比较多。
0: 健康亚健康，就是可能他在生理上面像是行动不便，可能会坐轮椅，但是他的心智方面还是很清楚。那还我们那边还有一些轻度失智的长辈，他们大部分是对环境还是有反应，
1: 是，
0: 然后不会说到哭闹的这种的失智状况。那他来了，我们的目的主要就是让他们可以在环境上面还有更多的刺激，可以防止他们失智的退化更快速。那我们据点还有近期有一个比较特殊的长辈嘛，他其实因为台北市的规定是说要到60岁才可以进到据点里面，但是因为我们的据点当初有一位长辈，他才50几岁，然后可是因为他前一阵子有中风，那他的女儿就是担心说他这样子可能会加速他的退化，所以他就有提早到我们的据点里面来。那我们还是有服务他，不过就是在一些补助的方面，我们就是一开始就会跟他们讲清楚，就是说因为他的年纪还没到，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全额的帮他补助。那其实这样子我们还是可以服务到他。
1: 是，感觉上我们的 Joy 呢，这个服务长辈感觉上如数家珍哦，就是这是你做了好多年的这样子一个内容哈。那像目前你所服务的 C 据点，那服务多少长辈几位？
0: 我们那边的据点没有到非常大，大约每次来上课可能25到30个人左右。但是如果把社团课，我们有两门社团课，如果再加进去的话，大约是60左右。
1: 60个人左右，那年龄层的情况呢？
0: 年龄层的话，我们那个点是年纪比较大，大概有20%左右是90岁以上的，

0: 90岁还可以出门的那种长辈、
1: 哦，了不起，90岁还能出门哎、
0: 欸！我们那边健康90岁长辈还蛮多的、哦，然后其他的部分大概就是75以上到85，所以平均大概也是80左右。
1: 哦，所以你们的戏剧点的长辈都是75岁以上的，嗯，平均年龄80岁，
0: 对，差不多。
1: 嗯，哎，感觉上这年纪都还蛮长的哎、欸。
0: 就是我觉得观察到的一个状况，就是因为现在的医疗实在是太发达了、嗯、所以长辈的年纪也是越来越提高、嗯、所以其实如果你现在说60岁以上是长辈，嗯，大部分的人会觉得说60岁还是很有生产力的，
1: 没错，还很年轻呢是不是？
0: 对
1: 对，真正你这样说年纪大了，可能到什么80-90岁还差不多的感觉。
0: 对对对，
1: 60-70岁都还很年轻的。
0: 嗯，我们据点也有几位70几岁的、嗯，那就是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他们还是很有活力，所以其实也不会觉得说他是老人家，嗯，就会觉得说他可能有点像是中年晚期这种。
1: 是是是，嗯。在你们的据点呢，一些课程的时间啊、内容啊，是怎么样安排或设计的？为什么要设计这些课程或内容？
0: 哦、oh, ，我们的课程时间是每周1、3、4上下午都有课， 那就是早上早的话是早上10点开始上课，中间吃饭，那下午如果还愿意参加的话，就是上到3点半。嗯，那我们上的内容。应该很多据点都有这门课，它是跟社会局合作的，叫延缓失能失智课程、嗯。它其实就是社会局跟很多的很多机构请到很多职能治疗师、嗯，然后来带长辈做运动。
1: 是，
0: 那它的目的其实就是跟它的课名一样，它就是延缓他们身体的失能跟心智上面的失智，嗯、让他们可以一个礼拜至少运动2个小时。那我们其中一门课就是这样。那另外一个时段呢，我们会安排我们叫健康促进、嗯。那我们自己是分了4大类啦，像是手作课，然后健康讲座，另外一个是唱歌的欢唱时光，还有一个是游戏。那这个这4大类，其实我们当初设计的时候，有时看长辈啦，像长辈特别喜欢唱歌、嗯，他们对于那种怀旧老歌非常的有兴趣。那玩游戏啊，就是可以增加他们的体能。嗯、健康讲座就是会请到很多外面的。不管是视力啊，或是饮食之类的这样子的老师来请他们，上课。那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手作课，那这个目的其实就是让他们有机会训练到他们的手指小肌肉。嗯嗯，然后希望在各方面都可以照顾到他们。
1: 嗯嗯，所以呢，这些课程的目的听起来也是要让这些老人家可以活得更健康，延缓失智跟失能嘛。嗯，
0: 对
1: 对 ，OK。那您呢？您的角色呢？您参与在这样的一个长照的戏剧点，您的角色？
0: 我现在在据点里面比较像是行政同工，像是一些后台跟社会局的补助申请啊，或是核销啊之类的，还有一些最占大部分的就是据点课程当下的行政，像是报到啊。key 资料，之类的这种，哦，还有一些是音控啊之类之类的。那还有另外一个角色，大概就是关怀长辈，但是这个其实据点里面每一个人都会去分担这一部分的工作，就是，他们来了接待啊，跟他们聊天，观察他们的身体有没有什么样子的特殊状况，其实是还蛮单纯的角色。
1: 是，你刚才谈到这个接待、聊天、观察他们的身体状况，我们来聊一聊这个部分哈，这个接待哈。聊天观察长辈的，那你观察长辈的身体的状况有没有什么异样？你怎么个观察法？
0: 我们最常碰到的状况，应该就是我们会听到他们长辈之间在聊天。嗯，我们可能就会听到他们说：“哦，他们谁谁谁今天可能跌倒了。”然后或是说：“哦，他家里面有什么很忙的事情，所以他今天没来。”那我们这种时候，假如说我们听到是跌倒了，我们就会当天就是想办法说打电话给他，不管是他本人或是他家属，就是确认说哦，那个听到朋友在说他你的状况，那 有没有怎么样啊之类的，这样子，这是我们第一个观察的方法。

0: 式。那第二个观察方式就是有一些长辈比较主动，他们来之后可能就会直接说啊、嗯哦，我今天这边好痛，我今天哪边不舒服之类的、嗯。我们也就会借机的，就是说哦，你有没有去看东看看诊啊？有没有怎么样？嗯、医生说什么？然后另外一种是家属会帮忙请假
1: 哦，
0: 那、啊、我因为我们都有赖的群组嘛，
1: 对，
0: 啊，我们可能家属说哦，他今天怎么样怎么样，有事情啊什么的，我们可能就是如果家属没有只有说身体不舒服的话，我们可能就会私下再去。私下去联系，就不要在群组里面讲。
1: 嗯，
0: 那如果是他们家属可能说，哦，要出去玩，所以今天请假，那反正我们就是祝福他们出去玩开心。嗯、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要特别去观察的，那种也没有特别跟我们讲说他哪里不舒服，可是他表现出来的样子就是跟平常不太一样，
1: 比较闷那种、啊。
0: 对对对，然后有一些长辈他可能来了之后，你跟他打招呼，他今天就是没有什么回应，那我们可能就会问说你怎么啦？看起来好像心情不太好，
1: 嗯，
0: 然后说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那有一些长辈可能就会回答说什么、嗯、啊，我昨天晚上没有好好睡觉啊，什么什么的。嗯、然后或是有一些长辈他来的时候，可能走路有点掰咖，
1: 嗯，
0: 那我们就会问说你的膝盖怎么了、
1: 嗯、
0: 然后说是哪里不舒服，通常这样问他们都会回答，
1: 嗯，
0: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就是可以用一些小地方小动作的观察来确定他们的身体状况都还好。

0: 真好，这些长辈他们应该会觉得很被关怀吧？
1: 对，有一些长辈就会觉得说，哇，你怎么都注意到了？像我们最常讲，就是哎、欸，你今天剪头发了，然后他们就说，你怎么看得出来？
0: 所以老人家其实也很单纯了、哦，他有被注意到，有被关心到，他们就觉得很满足、哦。
1: 对，
0: 所以你们透过他们的聊天啦，然后接待啦，然后观察，然后了解他们的状况了哈、哦。那你刚有谈到了这个。

0: 就是聊天嘛，哈，聊天有分倾听他们，听他们怎么讲，可能有某些时候是你们主动跟他们聊。那你觉得跟长辈聊天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技巧或方式？为什么我这样问呢？是因为其实有很多的年轻人都觉得不晓得怎么跟长辈聊天，对不对？你之前开始接触到这些长辈之后，你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吗？
1: 会，因为我刚开始

0: 在台中雾峰的一个小小的社区据点，那个社区据点就是很单纯，周围都是田啊、可能那些长辈都是很健康的，
1: 都种田，
0: 对，很有人情味的那一种长辈。那台中的长辈呢，跟台北就是很不一样，台中长辈很强壮。我们那个时候碰过七十几岁还在盖房子的。那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我第一个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不会讲台语，所以跟台中的长辈相处起来会比较困难一点。但是我觉得我刚开始碰到的问题就是我会预设立场，就会觉得说，哦，长辈可能跟我们在路上看到的青壮年啊青年很像，因为像是我们可能碰到不认识的人，我们就比较有防备一点。但是长辈其实他是很热情，只要你愿意关心他，他们就一定知道，他们就会接受。所以他们也不会说，哦，你是第一次我看到你，所以我就不会想要特别跟你建立关系。其实只要你主动的话，他们都还是会愿意跟你聊，因为他们就是很喜欢看到年轻人。
1: 是，
0: 对，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跟他们就是有点像是很慢熟的感觉。然后不太敢主动找他们，但是后来其实待在那边久了，那也是看到我跟我同学跟他们之间的相处，我也发现说其实也不用这么拘谨啦，因为他们看到年轻人第一个想法就是啊，他跟我孙子孙女一样
1: 大，对，
0: 然后他们就会有那种长辈式的照顾孩子的热情出现。
1: 是，而且现在很多的长辈啊，就是说就算是在中南部的很多一些长辈，他们虽然说国语呢比较不常讲国语，他们当然听都还是听得懂的啦。
0: 对，他们听得懂。
1: 听得懂的，所以基本上你用国语跟他讲，他也只要你真的关心他，好，他也是会用他们的方式来沟通的。
0: 像是其实在我现在那个据点呢、那个时候有特定一桌，他们都是奶奶们，然后他们都是会讲台语，其中一位他几乎听不懂国语，也不会讲，
1: 是。
0: 然后所以我其实去那边工作之后的前一年，我都跟他没有非常的熟，因为我不太敢去跟他们沟通，因为有几次可能手作课的时候我在旁边，我只是跟他讲我的台语不好，然后他就会说，我隐约听得懂他讲一点，他意思就是说你跟我讲单字就好了，但是我连单字都不会讲，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会想说啊，让会讲台语的志工去那一桌就好。那可是因为后来那个其中一个九十几岁的奶奶她就是跌倒了，然后都没有来，所以我知道之后我就是打电话给她，就虽然不会讲，但是打电话关心她。我先是打电话给她女儿。他女儿跟他一起住，那他女儿国语就很好，我就有问他，我就说啊，那个我们在那边都是叫他阿姨，叉叉阿姨，我们不会叫他奶奶。然后他说啊，那个阿姨现在有没有好一点？她的骨头还好吗？然后前面就是跟他女儿在聊，然后结果后来他女儿就很开心嘛，他就说啊，我请他接电话。然后我就觉得天哪。然后当然我接电话之后呢，我也是又是掺杂一点很破的台语，然后再讲一些国语，但是讲得很慢，然后都是一些很简单的字，就可能说你还好吗？有没有好点？我们看医生。那他这种简单的国语他听得懂，然后他就是觉得他很感动，结果。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后来回来，他就变得非常爱找我，所以我就发现说，其实长辈他们需要的真的不像是我们想的那种复杂，也不是说我们要无时无刻都陪着他们，可是当他们真的尤其是心里面孤单的时候，如果我们愿意做一点点的关心，他们就会记很久。然后结果这一阵子，因为我准备要离开那边。然后我有事前跟他们提到这件事情，让他们有一个缓冲时间。结果那个长辈他很可爱，他不会写国字，然后写的也不好。结果他那天他就送我一张卡片，那里面写的很简单，就是简单的几行字，可能就是什么祝你事业顺利啊，身体健康之类的。可是我看到我就觉得很感动啊，因为他很清楚可以看到那个卡片是一笔一画这样慢慢写出来的，那原因就是因为在那个几年前我打电话过去跟他关心，所以他就一直都记得，那我就觉得说，其实想要让长辈觉得被关心就是这么简单，你看到他有需要，你直接去问他，他可能就觉得很温暖。
1: 是，谈到这个关心长辈的这个过程哦，你会觉得就像您说的吧，其实长辈要的东西很简单，

0: 他就是要你真心的关心他。
1: 嗯，
0: 那有些年轻人哦，就因为不了解长辈，有时候长辈反应比较慢呐、啊，行动比较慢，嗯、或者有时候长辈有时候说一直讲车轮话，反复的一直讲，然后很多年轻人就会觉得很烦，就没有耐心。
1: 嗯，
0: 你知道长辈他们很怕被嫌弃耶，
1: 嗯，
0: 他们真的会很难过的。
1: 对，
0: 嗯，你有没有听到长辈跟你抱怨过他们家的小孩呀、啊，或什么的，或是说跟你讲过说他们什么样子的状况，他们觉得不开心啊？
1: 嗯，其实我们那边的长辈好像孩子们都蛮孝顺的
0: 哦，那太好了。
1: 他们跟孙子孙女目前听到的都还蛮好，就是孙子孙女跟、他们那种也没有到隔代教养，但是可能爸爸妈妈忙的时候，他们去照顾他们的孙子或孙女，那他们之间关系就很好。我听到蛮多是这样子的，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长辈他也是人嘛，可能跟我们每个人都一样的感觉，就是说他还是会有他还是会有他想做的事情啊，还是有他喜欢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年纪大了的人大部分都是会越来越自卑，所以他真的不太会像一般的青壮年这样子好像对人生很有热忱，因为他们会觉得说我就算有梦想反正我也来不及了，只要现在不要生病不要出问题，能够轻松的过日子，没有坏消息就是好消息的这种心态，大部分长辈我觉得他们会有这种感觉。那我觉得也不是说他们特别悲观，就是他们会觉得在家里面他们就是一个已经没有生产力的人，那孩子跟小孩或是孙子孙女啊可能都还有他们工作啊学业啊，但是他在家可能就是没有事做，他们会觉得自己没有贡献呢。那我觉得碰到这样子的长辈的时候，其实我们据点就会一直很跟他们强调，就是说我们有一句标语叫做你是我的贵人。然后当然也不是我们想要传达的目标，不是说他好像多么的有能力，但是呢主要是他们多年下来累积的知识跟他们也会对我们关心，那这样子其实对我跟我主任我们都觉得是很被鼓励的一个点，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他们真的就是我们的贵人。因为就是多年的知识，
0: 对，你强调多年的知识讲了两次我有听见了可以多跟我们聊一聊哈，你是怎么样子在相处过程当中你是怎么样去接触到这些所谓长辈多年的知识，或者你怎么样去体会到从他们身上有这种多年知识可以学习的？
1: 我觉得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经验，就是因为我们的据点有很多的基督徒，包含我自己也是，那我们在看到长辈啊他们可能在一些身体很软弱的时候，他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有时候他们就会其中一位爷爷他90几岁，然后他的胃很不好，所以他每一次只要开始胃痛的时候，他就会很主动的跟我主任或是我说可不可以帮我祷告，然后我们就是想说哦，当然当然可以啊，然后祷告几次下来之后啊，他有几次也说他觉得很有效。那我们曾经就是有也是很关心他，就是希望说哦，你觉得有效啊，那我们可以常常带你祷告啊，那这样子的话如果你愿意，教会的生活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你可以不会那么孤单，因为我们那边也有什么长青团契之类这种的。那我们当初就有问过这个长辈，你有没有这样子想过呢？那他会让我很印象深刻的是说，他觉得他不敢答应，他不敢答应他要进到教会要变成一位很好的基督徒，因为他怕说我现在承诺了，那我就是要做到我离开的那一刻，他没有办法像很多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哦，我现在没有做好，我觉得我不想做了那就算了，但是呢他就是很坚持，他觉得我既然答应了我就是要做到底，连在宗教信仰这一块都是这样子。

0: 那我当初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特质嘛。他们对于承诺这件事情看得非常的重，他们就觉得说，既然我当初答应你，我承诺你了，那我就是，我要信守承诺啊，我不能打破这样子的约定。那我觉得这样子的精神是很可贵的，就是不管是对人或他，甚至对这种很无形的价值观，他都很坚持，
1: 很认真了。
0: 对，非常认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学习的态度，是在待人处事上面的态度，就是让你可以成为一个更可靠的人。那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看到这些长辈，他们真的非常的爱分享东西。当然，我们那一区的长辈大部分是在经济上面比较没有困难的。像是我其中一个，一对夫妻长辈，他们很喜欢出去玩，结果，每一次回来就会带一点他们，去哪边什么茶馆啊，很好喝的茶回来。有几次我们在据点里面泡了喝，然后我们就说，哦，这个真的很好喝。结果他听到了，他有一次就，带了一个袋子来，然后说这要送你们的。然后想说啊，什么东西？这是一个还蛮大的纸袋，结果里面打开全部都是茶包，那大概有几百包。然后我就觉得，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感动，但是又觉得很可爱，就觉得他们就是那种奶奶怕你没有喝饱，所以她疯狂的喂你。那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我们据点里面也有一个长辈，他是中低收入户。可是他也没有因为这样子就好像东省西省的，像是我之前可能考试考上了，他就说哦，我请你喝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当然我们都会拒绝啦，可是我就会觉得说哦，他们真的很不在乎这些金钱的东
1: 很大
0: 西，
1: 方
0: 对，
1: 啦，
0: 他们很愿意去分享，
1: 很愿意分享，很慷
0: 对，因为
1: 慨。
0: 他可能觉得说你对我很好，我把你当孙女在看待啊，那我就是要回馈你啊，我要帮你庆祝，那我就觉得这样子很可爱。那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因为其实我现在年纪并没有说非常的大，就做很多事情上面还是蛮幼稚，没有很成熟。可是呢，有时候我在据点里面，我就会跟长辈聊天，我就会说，哦，最近在处理什么事情，我觉得好烦哦，就觉得好累哦。那在家里面呢，可能家人之间，大人就会觉得说：“哎呀，你小朋友那一天到晚在叹什么气？哪有这么复杂？我碰过更辛苦的事情。”但是呢，在我们那边的据点，他们都说：“哦，我懂，我了解。
1: 哦，真的，
0: ”
1: 对
0: 对，
1: 长辈这么贴心。
0: 他们真的很贴心。那我就会觉得说，可能是因为他们看多了，
1: 看
0: 所以
1: 多
0: 他们
1: 了。
0: 反而很愿意给你一些建议。而且我觉得重点是，他会把我当成一个够成熟的大人，所以我的问题对他们来说不是小朋友的问题。他们就会觉得说，你就是一个很成熟的人了，你现在的困扰一定真的很困扰你。
1: 是，
0: 所以我就觉得会有一种很被尊重的感觉。
1: 所以会跟他们谈生活当中的一些难处，然后他们会来在这适时的给予指导，给予
0: 对，
1: 意见，哇，
0: 而且他们都不插嘴，他们就是很愿意听，我觉得好棒哦。
1: 是你所关怀的这一些老爷爷、老奶奶哦，平均80多岁的这群老人家，感觉上是。历经人生风浪哦，而且呢，已经百毒不侵，然后 充满智慧，然后又充满包容心的一些长者。其实这样的长者非常的多，其实在我们的四周围有很多这样的长者，但他们的价值却没有被发现、被看见的。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0: 其实我觉得他们最值得去学习的不是他们的工作经验，我觉得都是他们在与人相处跟做事情的那些精神跟价值观，我觉得是现在可能随着年代慢慢的消失的一些观念。那可是我觉得那些观念其实是很好的，而且就是可以让你变成一个很负责任的人。
1: 是你刚才谈到这个，好像慢慢在消失，在这个世代慢慢消失的一些东西，但是在这些长辈身上，你却可以看得到。刚刚谈到，比方说负责、认真，那然后你还提到说包容。
0: 他们的包容心
1: 他们的
0: 非
1: 包
0: 常
1: 容
0: 的多。
1: 心，还有他们的那种淡定，就是好像大风大浪看过了，然后那种接纳跟淡定哦，
0: 对。
1: 然后那种圆融哦，你在这个部分让你感动的部分，你可以再多说几个。
0: 感动的部分，我觉得像是我在据点偶尔会代课，
1: 嗯，代课，
0: 代课程，
1: 哦，代课程，
0: 对对对，那手作课啊、游戏啊这种我都代过，
1: 嗯。
0: 但是我每次都会发现在过程里面其实还是会有很多我自己没有准备足够的地方，所以可能在课程中会有点，我会有点手忙脚乱的，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每次我都会看到那些长辈他都不会催我，
1: 嗯，
0: 他们就会静静的坐在桌子那边，然后就等我下一步。当然比较熟一点的长辈他们就会调侃一下说下一步什么快点，但是他们就是开玩笑的性质，他们不会真的说很不耐烦。
1: 嗯嗯，
0: 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看起来是小事啦，但是我觉得像是你对台上的那个人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包容，
1: 嗯，
0: 因为你就是做不好啊你会很焦虑啊，
1: 嗯，
0: 怕这个东西没有做好，但是他们可能就一句说啊没关系慢慢来，
1: 嗯，
0: 那我就会觉得说哦天哪太好了。然后尤其是他们又是付钱来的，
1: 嗯，
0: 你会觉得说他们得到一个很完整的对待，就是课程都要准备好啊，这样子应该是据点要负责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做不好的时候他们也不会拿这个来说什么，他们也不会说什么啊其他据点怎么样啊，就不会有比较，他们就会觉得说你们都尽力了啦，那一点小事小错误正常正常，那我就觉得，哦，天哪，这我都觉得很愧疚，但是他们都没有在意。那我就会觉得，如果是对于一些学生啊，或是年轻人用这样子的态度的话，其实会成为一个，嗯，就是会让你在失败里面，你不会那么挫折。
1: 嗯嗯，成为鼓励别人的人，所以在这些长者身上，你也学会了去鼓励跟接纳别人，给别人多一点空间等待，
0: 嗯，
1: 而不需要那种不停的去催促，
0: 对，
1: 好像感觉上就是好像可以让这些过程当中是更自然更轻松的，
0: 嗯，
1: 不是充满压力的状态，
0: 对对对。
1: 嗯，对啊，因为有跟我说过你有时候蛮容易紧张的嘛，
0: 对
1: 对，所以跟一些长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不会增加你的紧张感，
0: 嗯，还是会啦，但是那个紧张不是因为他们的态度，
1: 嗯，不是因为他们，
0: 嗯
1: 嗯，是你自己对工作的要求吧？
0: 对对对，然后有一次我因为我不太擅长带游戏，然后有一次我的主任他有事情，
1: 嗯，
0: 所以他就请假，然后他说今天的游戏给你带喽，
1: 嗯，
0: 然后我就请几个志工来帮忙，
1: 是，
0: 但是呢那天我们没有人手去拍活动照片了嘛，但我们每一次活动的时候基本上都会留一点照片，就有一个长辈在过程里面他就帮我拍，
1: 嗯，
0: 他自己边玩游戏边拍，然后我的背景音乐又有问题，然后所以我就会一下子从台上跑到音控台，又从音控台跑回台上，然后他们就有一点像是课程中断被晾在那边，
1: 嗯，
0: 但是我就觉得说哦天哪他们好体谅我们，
1: 嗯，
0: 准备不好的地方他们就觉得哎呀正常你们太忙了，
1: 嗯
0: 嗯，是很嗯会觉得很窝心，
1: 嗯，其实这种充满爱心跟这种充满接纳的长辈哦，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会造就我们呢，
0: 嗯，
1: 长辈造就年轻人哦，这样子一个历程哦，我是觉得如果跟这样子成熟的可爱的长辈相处过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年轻人是被造就的，
0: 嗯，
1: 年轻人他是有一个典范的，
0: 嗯，
1: 好像生命当中有一个榜样的，这些长者他们好像就成为我们的一种人生的一种典范，他们的态度跟他们精神，
0: 嗯
1: 嗯，是。那当然呢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有比较挑战的部分吧，对不
0: 对，嗯，
1: 对，那这个挑战的部分有哪一些？
0: 我觉得语言方面是一个挑战，就是如果是会讲台语的当然还好，但是不会讲台语的话有时候会比较难相处，不过也要看是地区啦，
1: 嗯。
0: 那还有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挑战我觉得是因为以前的生活比较苦嘛，
1: 嗯，
0: 那他们可能在过去经验啊他们会有一些受伤，
1: 哦，
0: 所以年纪大之后他们会变得很封闭，
1: 嗯，
0: 像是以前我们有一位爷爷他已经过世了，
1: 嗯，
0: 但是他曾经就是有经历过二战，
1: 所以二次世界大战，
0: 对，所以他对于日本的东西非常不能接受，
1: 嗯，
0: 然后嗯你可能去问他一些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讲出来都是他以前很苦的日子，
1: 嗯，
0: 像是我们有一个奶奶他就会常常说哦他以前什么有一颗飞弹落在他前面没有爆炸什么东西，然后说什么自己也在那个逃难的过程中生了什么很重的疾病啊，
1: 嗯，
0: 那我就会觉得说他们以前的生活真的很苦，所以他们现在

0: 可能还会把这些事情记在心里面，让他们没有一个好的处理的方式，久而久之他们的个性会变得有点极端，然后不愿意跟你讲一些事情，来了永远都在皱眉，当然他知道你是对他好，可是他就是表情都很惊。那我觉得这种长辈他是在建立关系上面会很困难，可是其实我觉得面对这种长辈啊，他们就像是刚刚说很单纯，只要你真的是关心他们，不是说因为我工作所以我要跟他建立关系，是你真的很关心他，从小地方你有没有吃饱，然后你怎么样，你好重东西帮你重，我帮你提一下之类的，这种当他们真的感受到你是很关心他的时候，其实他们就会很愿意的去敞开自己。那我觉得也不是针对这种封闭的长辈，大部分的长辈其实他们都会笑笑的，你可能问他你还好吗什么，他们都会说哦很好很好，但是我觉得他们很会藏自己的情绪，他们不像是很多人可能你问一下然后他就会开始啪啪啪啪一直念，他们是那种表面上我都说我很好很好，但是其实你跟他认识熟了之后，他会讲出一些他自己心里面的苦，可能是跟家人关系或是跟过去经验，所以我觉得挑战就是对长辈需要花很比较长的时间去建立关系，那在你建立关系之前你可能都很难了解他。
1: 所以基本上的话，长辈呢，跟长辈呢相处互动过程当中，也要让他能够对我们建立信赖啦。是不是？这个需要一点时间。
0: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关系也不是单方面的，因为我自己以前也是比较封闭的一个人，但是后来也是慢慢的，也是看身边的一些志工啊，一些主任带领，才开始学会对他们分享一些自己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那个关系是双向的，不是说你想要他信赖你，然后他就可以感受到，有时候是你也要让他觉得说我信赖他讲我心里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也才愿意讲。
1: 是，人跟人是互相的，所以感觉上我们就呢，在这过程当中，看起来好像你在陪伴他们，在照顾他们，实际上我觉得你也很被这些长辈所疼爱、所照顾而且是看起来是他们在这边上课但其实你也在过程当中，因为这一些贵人们，这些长辈成为你的贵人之后，你也有很大的成长。个性好像也更开朗，然后呢，人际互动上呢也更安全感。好像跟他们这么多年相处下来，也从他们身上得到了许多的温暖。我听起来是这样子的。
0: 对，跟他们相处非常的温暖。
1: 是。那最后节目最后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如果说他们身边有什么样的长辈，你有没有给他们一些建议，就跟长辈相处的一些技巧，就你自己的经验分享？
0: 技巧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不管他是失智还是没有失智的长辈，我觉得以前我们实习的时候就常常会一直互相提醒，就是不要把他当小孩。因为很多人就会说长辈就是有点像返老还童的感觉嘛，他很多行为就是幼稚幼稚的。但是其实我觉得久而久之，我们有时候会不小心觉得说我可以唬他，然后可以骗他做一些什么，就是早点让他睡觉啊，让他吃饭啊之类的。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啦，因为如果他没有到实质的程度的话，你好好跟他讲道理，他还是会听进去，不管他当下反应如何。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不是小孩，所以我们还是要尊重他。
1: 是。
0: 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长辈他们其实真的很需要有人去听他们说话。虽然可能讲的东西是重复的，但是他们就是很需要那个出口。因为可能身边没有那么环境没有这么多这么多人去让他讲，所以我觉得长辈是有时候是很缺爱的，所以陪伴很重要，就是比起什么送礼物啊或是一些肢体接触，我觉得他们更需要的是陪伴。
1: 是，而且他们很需要被鼓励，他们很需要被鼓励，知道说自己非还是能够为晚辈带来祝福的，自己还是有用的，有价值的。我想这样子的自信心跟自尊心也是从跟他相处的人跟他互动而来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社工师就颖呢，他这两三年来呢，他都在这个长照西据点陪伴一些长辈，那些是健康或者是亚健康的长辈。

0: 辈，他今天节目当中就分享了他跟他们相处互动的一些点滴哦。梁慧听了也觉得很感动哦，因为不光只是他照顾这些长辈，这长辈也照顾他，让他也觉得很温暖，也得到很大的成长哦。非常感谢舅宇，谢谢你的分享。
1: 嗯，谢谢让我可以分享这些。
0: 是，听众朋友，如有一宝的节目呢，我们就是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怎么样跟长辈有美好的互动，也希望每一次的节目呢都可以为你带来盼望，祝福您和您家中的长辈跟您身边的长辈都有美好的互动，美好的关系。我们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很开心能有一段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身边的人事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上的复原力。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是不是还记得，在上一集的节目中，我们从电影《左撇子的女孩》谈到了小女孩怡静如何在大人否定的言语还有反应之中，相信自己的左撇子这样的一个手，它就是恶魔。然后怡静如何从这样子的一个否定的声音里面，慢慢的找到跟这个恶魔之手共处的方法。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想要把镜头拉得更远一些，不只是看怡静，而是看怡静的整个家庭。在电影中，我们看到了饰演妈妈的淑芬，也就是蔡淑臻，还有姐姐怡安，每一个人都像是扮演着某一个角色。有一些人可能很努力地维持家庭，有一些人可能默默地承受，但有人可能成为所有人情绪的出口。这些角色的背后都隐藏着没有被说出口的伤害。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跟文琪，想一起再来谈谈我们今天爱的复原力的主题，当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努力生存时。借由电影《左撇子的女孩》来看看家庭成员彼此努力生存时，爱为什么反而变成了彼此的伤害，又该如何重新找回真正能够修复彼此的力量。我们想先请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跟文琪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一声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碧琪。
2: 大家好，我是文琪。
0: 好，我们很谢谢文琪跟碧琪再一次来到我们节目中，跟我们一起谈上个星期我们所谈过的《左撇子的女孩》这部电影哦。我们想要跟两位继续来聊聊，就是我们常常讲说，其实女性尤其是妈妈这个角色，在家庭中她其实是很重要的照顾者，但是很多时候好像我们也会把妈妈想成永远都是那么坚强，永远都知道

0: 怎么做才是对的，而且好像永远都必须去回应着每一个家庭成员的需要。那在电影中的淑芬，我们好像看到了另一个妈妈的样貌，所以想请教两位，就是说我们看到了，我们在剧中有淑芬、怡静跟怡安，那我们看到了淑芬跟怡安这两位角色，这两位女性她在这个家庭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那想请碧琪跟文琪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怎么去理解她们在家庭中的位置，还有她们在电影中这样子的一个角色，被设定的角色里面，她们各自承接了哪些期待还有责任。
1: 我先分享，我是碧琪。我觉得淑芬跟怡安她们其实很典型，就是在我们在家庭里面，其实母亲跟长姐，我觉得这两个角色，因为我本身自己也是长姐
0: 、嗯、
1: 对，就是最大的姐姐、我觉得他们两个就是很典型的，就是所谓在家庭里面一个照顾者，很重要的照顾者，就是例如说以前会有就是长姐如母啊，然后这种，所以其实今天对于母亲这个角色跟长姐，他们两个都是在大家在整个框架里面会觉得他们其实就是要承担起家庭照顾责任，这个照顾他可能不只是包含照顾小朋友，来包含所有家务，因为妈妈如果不在很忙，长姐就要负责去做家里的一些照顾等等，那再来，那也不止他我们说的那个包含老人家的照顾等等，这都有可能。那甚至我觉得在母亲这个角色，还有长姐这个角色还包含了长姐如母嘛，所以她可能还包含了当家里出现失功能状态的时候，她通常会是第一个被期待要去承接责任的一个，比较是我觉得是不会或替代的人，在我觉得在目前的社会上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两位其实像淑芬，她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于应该怎么样是一个尽职，或者是妈妈应该要怎么样，我觉得大家都有一个框架。因为像我就会常常听到说，讲台语的，不知道听众朋友听不听得懂哈。而且老婆那你照顾应该照顾干阿内啦。就是类似会常常会有这种的语言，就是说，怎么会把孩子照顾成这样？那等等，那应该要把这个孩子是不是继续由这个妈妈照顾，会不会适合啊？等等，大家其实又会开始去做那种判断、批判。但是其实回应到上一次也有分享，就是妈妈到底可能应该是要怎么个样子，我觉得是应该会超乎我们所想象的。
0: 好，谢谢碧琪哦。碧琪其实就已经说出了，我们先不管说这一部电影在最后怡安的角色可能不只是一个长姐，可是确实如果在我们还没有看到电影的最后的时候，我们确实就是看到了她的确长姐如母，然后确实我们也看到了，当然我们也许等一下也可以多谈一下，我们也看到了淑芬这个角色，她有非常多的爱跟非常多，我们上一集也有谈到，我记得是文琪谈到她有非常多的爱跟非常多的接纳，但她的表面上所反映出来就是无能为力，她是在这一部电影里面，因为刚好我们跟听众朋友们聊的是我们看到怡安跟淑芬怎么在他们的角色里面的责任跟期待嘛，对不对？然后我们看到的淑芬，她这就是一个为了生活，她其实无暇尽母职这件事情，反而在尽母职的是怡安，她是一个实践者。那就如同刚刚碧琪讲的，如果我们没有看到最后，其实就是那个传统的观念，长姐如母，然后当家庭的功能失去了平衡的时候，她必须跳出来代替补救，好，然后让这个家好像可以有一些平衡。可是这样子的过程中，文琪，除了你刚刚我们分享说，请你两位分享看到的期待跟责任之外，像这样的过程中，你觉得因为碧琪刚刚的分享嘛，那怡安她其实就是无条件的代替了母子，也许她心里面有一个部分知道自己也必须承担，你觉得她的内心的反应跟你在电影中观察到的是什么？
2: 我觉得怡安就是刚刚顺着像刚刚碧琪讲的，其实她就是长女的角色。那其实我一直觉得对于长女这个角色，她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长子长女这个角色，她其实同时间就会经历过父母的婚姻，可能从有好变不好。对，我在剧中其实也看得到怡安，她其实见证了，她其实也不一定理解爸爸可能有曾经对过妈妈做什么事情，可是她就觉得这个男人就是跑了，为什么妈妈还她其实某个部分她还是心疼妈妈的。然后她同时间也知道妈妈是忙的，所以她想要叛逆，或者是有些生活跟她的选择是不太，她本来是一个杰出的孩子嘛，因为家庭的关系，所以她必须 提早出社会，所以你会看到他在里面的一个挣扎，就是他其实知道我其实我得要担负这个角色，但他在这个角色

0: 这里面他也有隐藏了一点叛逆，
1: 嗯，
0: 可这些叛逆里面呢，他好像又在压抑的这个部分，他觉得我好像不应该这样，所以他再怎么不情愿，他还是会去面店，
1: 嗯，
0: 做个几件。我记得印象最深刻是他在煮面就甩了几下，然后他其实也没有真的在那个情境里面，可是他觉得他不得不，
1: 嗯，
0: 就其实你会看到这个孩子在这个家里面，可能他还没长大到要知音的时候，他就得面对到他的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这个部分。
1: 嗯，确实，我觉得文琪刚刚的分享还蛮贴切，就是跟碧琪的都一样之外，但你说了一个，就是他在面对这个角色，他的确得去接替妈妈的角色，然后同样他可能见证了妈妈婚姻，虽然电影院并没有交代那么清楚，然后可是有一个很重要是他知道妈妈无能为力，妈妈很忙，那他又心不甘情不愿的必须去承接这个角色，当然可能心里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还有一个部分他很清楚知道他跟怡静的关系，可是他压抑了他所有的叛逆，不管面是捞两下啊，或是怎么样，他永远静着骑着摩托车载着怡静要去任何的地方。我觉得这是在电影里面所看到。那因着两位刚刚的分享哦，我也很好奇，就是因为我们像刚刚我们一开头跟听众朋友们聊，就是我们常觉得母亲她应该就是无所不能，她就是全知全能，同时她可能也是坚强的。可是我们在这部电影里面看到的淑芬，其实她是另一个母亲的样貌。那你们觉得说电影中她是怎么样的一位母亲？她有没有挑战了你们，或者甚至是听众朋友们对于母亲的期待？又或者她是不是有提供给我们对于母亲这个角色新的理解？
2: 我觉得淑芬她，有没有挑战？我觉得她在一开始，我觉得她就是回应，就是上次她开车的那个过程，会觉得她是要奔向一个新的一个方向。其实那个过程当中，会觉得她有做了一些决定跟一些决策。但也在生活的现实面上，他其实有很多真的是无能为力的。
1: 嗯，
2: 例如说，到底面摊生意怎么让它好起来？
1: 嗯哼，
2: 然后钱怎么来？
1: 嗯，
2: 那包含可能他要面对原生家庭，可能他的家人跟他的关系上的一些冲突。
1: 嗯，
2: 所以在里面其实可以感受到这个妈妈其实，但他也不隐藏。
1: 嗯，
2: 他其实这样的一个无能为力跟脆弱，他并没有在孩子面前隐藏。
1: 嗯，
2: 孩子们其实看得到的。但是。淑芬另一方面让我看到的是，我觉得他不必会让孩子们知道这些，但同时我觉得他也去接受生活上这个就是生活上的现实，但我觉得他也让我觉得他对于孩子的一些包容，也不是用指责或者是责骂的方式，那反而是其实孩子有一些状况，他其实是可以看，是可以感受到他其实对于孩子那个爱真的是没有条件的，没有条件的爱。那我觉得会跟一般我们对妈妈的，当我们自己心里会有一些我们自己妈妈的形象，或者是我们自己可能接触过的女性的形象，很多时候爸爸妈妈会觉得自己不应该是在孩子面前可能就是是弱者，他应该是要一个强者的心态。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觉得淑芬嘛，如果不小心会讲成淑芬那一块其实会比较容易。那第一个反应说，这个妈妈其实很直接的去展露了他生活上遇到的一些无能为力跟脆弱。
1: 就是碧琪观察到的这部电影里面的妈妈，也就是淑芬的这一个角色，她其实就是直接的，她也没有跟两位女儿有任何的对话，可她就是坦荡荡的让你看到，我现在就是要睡觉，我现在就是要忙什么，然后展现了她的无能为力。可是就像刚刚碧琪一开始所说的，他在片子一开始的时候，他卡车骑了开了，卡车不能骑，卡车要用开，对，就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的地方，他又很果决的决定了，因为他知道他承担了这样子的一个责任。可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又回到了妈妈的全能全知，妈妈决定你的方向，不管我在生活中我可能展现的就是我的无能为力，可是又同样的我必须扛起这么多现实面里面，我就是可能经济上，或者是我可能也许在整个父权体系下的弱势，可是我得扛起所有照顾你们责任。他只用了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决定了方向，我重新开始去开面摊，就把这个责任给扛了起来。这又是一个我在某些时候我们看到的母亲的样子，可是她是一个不去说的母亲。
0: 嗯，
1: 对。那文琪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0: 其实我在看那个淑芬的整个过程，我都觉得她很像一句话，就洗稿洗当灯。我觉得有时候在
1: 煲米煮寒鸡汤。
0: 对对对，就是那种有时候，我觉得妈妈的角色上面，有时候的勇敢就在。

0: 这里，就是他不知道这个家里会面对到什么样的暴风雨，可是当这个暴风雨来，我会决定我要撑雨伞穿雨衣，或者是我干脆躲起来。但淑芬给我看到了另外一个西高西大门的背后，就会看到说，哎，其实母亲也是一个人，就是在面对了这么多的压力里面，她其实也某个程度也选择了一个好好把自己先安放在一个，比如说她的五感，看起来表现出来的五感，或者她勇于追求自己的感情，她跟黄灯会那一段，其实我都觉得在某些时候，她不会去，她不仅是不会去跟孩子去，我觉得她最大的示范是我不会去跟你讲我的苦，我不会去主动用苦或用什么去勒索孩子，我就是全然的去面对这件事情，他做了一个这个示范，甚至面对自己的感情或面对孩子的问题这样子，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在整部戏里面重新让我去想到说，哎，其实一个妈妈好像我们常常都会赋予到很多觉得你一定要怎么样，你一定要很好很可以，你要把孩子照顾得很好，特别是现在社群媒体里面有太多可以比较了，这样打开，哇，这个妈妈好像带了孩子去做这个，很多的这种东西，可是好像没有人一个人告诉你说，常常啊，常常社群媒体会打中妈妈的一句话，就是哎，你有多久没让自己休息或me time这种东西，就妈妈也是一个人啊，所以我会觉得在整部电影里面其实让我感到的就是，哎，原来妈妈其实在这个角色里面她只有背后她的需要跟渴望，
1: 是的，就是刚刚文琪所分享的，你有多久没有自己的时间或什么 me time， 但是我觉得文琪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观察跟提醒，就是说这个电影中的淑芬她是勇敢的，她虽然西高西当灯，可是担灯的时候他一定会承担，还有最重要的是他懂得如何先安放自己，不管表面上大家看起来他可能是多么的废或是多么的没有尽到母职。好，听众朋友们，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再回到我们爱的复原力。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当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努力生存时，而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还有文琪来到节目中。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我们针对母亲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有了新的理解。我们不管是看到了可能淑芬她的无暇实践她所谓的母职，但她却是一个非常愿意承担的妈妈，也懂得先安放自己。又是我们看到了怡安，她虽然好像长女如母的在承接跟替代着母职，可是同样的她还是有她那个年纪该有的叛逆跟她的想法。那因此在这一段节目开始呢，我们想跟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就是说在剧中淑芬她承受了来自原生家庭还有她婚姻的压力。如果听众朋友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话，因此也想请教两位，就是说淑芬的爸爸好像常常，这部电影有一个很有趣的部分，就是爸爸的淑芬的爸爸出现的那个时间不多，但他出现永远有一直说那个左撇子是错误的这件事情，可是他却没有去说出他其实对这个女儿的不满是什么，他永远都用这件事情来告诉淑芬说你的小孩这样是不对的。然后你们怎么看这个部分？又或者说，可能其实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其实左撇子他已经不是某个生理特征的错误，而是这个他对这个妈妈就淑芬所扮演的角色，或者这个家庭中其实有许多冲突或者是秘密，他们都是压抑着彼此没有去对话。
1: 我觉得在那时候想到第一个左撇子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大家第一个，因为左撇子在传统上很容易就是它就是一个缺陷，要被矫正，所以其实，但我觉得现在当然这个比较少，但其实在之前，其实对左撇子看到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尤其是长辈，那甚至有时候母亲也会觉得说，哎，我的孩子怎么会是左撇子，那会不会是我的基因或什么不好？所以我觉得一开始在左撇子这件事情上，它其实在整个社会结构或家庭里，它可能就是一种缺陷或不够完美，那我觉得这样的过程当中就很容易会跟其实那这个孩子或他的母亲或他家庭在这个家庭里面的时候有一些东西其实也是一样不完美，我觉得很多东西会串联起来，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就会串联起来。就像我们上一周提到那个戴罪羔羊的那个部分，一开始他会觉得那个体育是不好，所以觉得他是恶魔，就是不吉祥，不吉利，那但是其实当他这个东西被指出来后，所有其实

0: 我对于这个孩子的不满通通都会跟这个做连接、
1: 嗯、
0: 不满 不完美，那甚至怎么会生出这样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其实也，我觉得我在想说家人用这样的方式其实是不是也在某方面获得某种让自己心情比较好的一种平衡，通过这样指责的方式，但是我觉得是很隐喻的一种在表达。
1: 嗯嗯嗯嗯，也可能因为每个人对

0: 为什么永远要去戳你你的生理特征，那生理特征也不管是遗传或者是什么，它就是存在着。那你每戳一次某部分在告诉淑芬你生的小孩长这样，就像刚刚碧琪跟我们分享的。可是 我自己的观察里面，我会觉得说某些东西女性在身体跟传统中本来就受到压抑，她爸爸每一次这样讲每一次这样讲，其实某些东西她在也是隐喻着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掌控我们的身体跟命运。然后就像上次记得我好像有跟你们分享过，那个爸爸一直出现一直说左撇子这件事情，其实它就是一个很隐喻的传统的父权压抑着淑芬所有，不管他的婚姻或者是现在所有的生活，爸爸只是用这个来表达我的父权看到你现在生活就是不好的，那你要怎么办？那可是我不知道要从何讲起，就是你的孩子是左撇子。对，我不知道文琪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1: 其实我在看这个部分的时候，就顺着刚刚舒安跟碧琪提的，其实我觉得因为淑芬回到娘家其实就是女儿的角色，那我觉得而且她这个嫁女儿还是嫁出去女儿，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已婚的女孩是不是都能够去感受到，其实你嫁出去之后你不会只有女儿身份，其实你的丈夫的一切，你小孩的状况就会很像你带回这个家里的，不管是状态或者是讲难听一点好像又有点像成绩单，不管在家族里面或者甚至你可能有一些手足，大家就说啊你先生怎么样，或者其实隐隐约约的都还是会带有这些比较跟会被检视的部分。那比较良性的检视当然我觉得也是会是出自于家人的担心，跟就是有时候但是状况比较不好，比如说 家比较不好，常常会讲，这的家这生人家比较不好，常会听到这个部分。那家比较不好的这个东西也许是娘家父母的或者是兄弟姐妹对这个婚姻的认定，可并不代表是本人他对这件事情的认定。可当这些检视的时候就会让这个女儿承担的是一个压力。我觉得这也会是刚刚所有人提到的，就是那个父权从来没有人觉得娶进来这个媳妇给了我们，就会觉得嫁出去的这个部分，那他可能有时候是隐含担心，但有时候就会是一个我觉得是在婚姻上面或者是在这个女性角色上面，他的确他必须要去承担的这个部分。所以当他用左撇子这件事情上面，好像爸爸每这个娘家爸爸每次出现的，淑芬的爸爸每次出现的都一定会戳一下，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就是他在电影里面就偶尔出现一下戳一下，偶尔出现戳一下就衍生新的事情。你就跟他戳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哎，他妈妈娘家的妈妈可能也在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可是姐妹是阻止妈妈去连结的。就是你会发现这每次这一戳他不管是开头或者是结论，好像就会是淑芬得去承担的一个成绩单，所以我好像生了一个奇怪的小孩，我的婚姻就是这么不顺畅，我好像在这个家庭里面有时候好像是某个程度被看衰的角色这样子。对，那我就在思考那个时候的出发点，家人的关心是爱吗？或者是已经是一个压力了？
0: 家人的关心是爱吗？我相信大部分是的，可是在我们的华人的传统的文化里面，即便现在新的世代可能跟我们的年纪都有一段差距，可是大家往往就像刚刚文姬所分享，我们往往上一代对我们或者是我们目前如果听众朋友们或者是两位，就是如果我们自己有下一代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表达我们的爱？因为刚刚文琪说家人的关心是爱吗？一定是。可是你表达的方式跟你呈现的一个彼此的对话是什么？就好像刚刚文琪提到说女儿这个角色嫁出去的女儿回到家她是女儿，但某个部分别人的眼光在检视着你的家庭的一切，不管是你的丈夫或是你的小孩，但是别人的看法跟别人的检视就会成为我们的压力啊，除非我们有办法把它想成这是他对我们的关爱。所以这个东西往往会造成彼此之间怎么样去看见我们的关系，以及你对我到底是关心还是指责的部分。好，那接下来就想要再请教一下两位，就是说其实在这部片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很多人好像都有自己的委屈跟自己的生活中的难处，那大家也好像没有真正去说出口，尤其是淑芬，我们其实整部片里面没有看到她的抱怨，或是跟女儿吵架那个是例外，可是也就那一两句。然后可是当我们回过头来看，或是说在你们的一个服务经验里面，就是当我们一个家庭长期的把所有的情绪或者是问题我们都把它藏起来把它压抑起来，你们觉得这个对这个家庭家庭分子里面

0: 彼此的关系，还有如果他有下一代的话，他们彼此间的成长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1: 我觉得就回应，就我觉得是续着上一题，我觉得在家庭里面大家都用什么方式来表达情感，我觉得蛮多元的。像淑芬这个，我觉得他会让我想到不打不成器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说今天我没有办法去改变你，我也掌控不了你，那我只能用一个言语，那那个言语可能是很尖锐的或者是隐喻的方式在告诉你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不好的，那要不要去改变。但是那个东西长久以来，但是今天淑芬或者是家里成员那个东西的不开心或是委屈其实都没有说出来。对，例如说像可能对于孩子，他孩子被说是左撇子这件事情，然后也没有是说，因为只有宜安有提嘛，说怎么可以这样说，但其实并没有看到有那个淑芬有这样提。那我觉得在家庭里面其实那个痛苦没有大，我觉得有时候表达出来是需要我觉得是需要被教的，或者是需要那个环境那个氛围，我觉得他是需要有这样的安全感才有办法去提出来。所以当今天大家为什么不愿意去把自己表达出来，一方面我觉得不知道怎么讲，那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自己这种不舒服，所以就很容易会用一些其他的方式去疏解自己。一方面我觉得也会担心说，我今天说出来你真的能够理解我吗？还是我会得到更多的谩骂跟指责，甚至会觉得我这样子的表达变成你攻击我的一种工具。我觉得在过程当中久而久之就会开始忘了我有些东西，我什么事情可以讲，什么事情不能讲，这些情绪如果慢慢的就变成我自己去处理，那就会变成我未来可能在面对个人，在面对家庭，甚至是我自己有家庭以后，它都会变成是我一个跟人家沟通的方式。我觉得这个影响非常的大。
0: 所以碧琪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是，他觉得一个家庭里面的，不管你对于事情或者是你对于情感的看见或者是隐藏部分，其实是要适时表达，但这个表达很重要，是需要有人示范，然后是我觉得在安全的状态之下我才有可能。可是当没有去示范，我也不觉得安全，可能某个部分还会再担心说，那我做这些表达之后，我是不是提供给你更多可以来骂我的机会，说白话是这样子。那确实也会影响到了孩子在这个家庭中的成长，因为他在观察啊，好像我也没有一个大人或者是我身边人为我示范过我表达完情感或是怎么样。那文琪呢？
2: 其实在这部电影里面呢，我就一直在，其实会突然也会联想到以前这几个服务的家庭里面。那我觉得有一次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是有一个妈妈，她其实一直都，其实他们家在服务，就是在开案前啊，你就会看到说，他们其实爸爸妈妈都在，四个小孩读书也都，就是都还在状况内，可为什么会一直接到转介表？可能姐姐有之前最早的可能有说有性剥削的状态，或者是妹妹这样，你会很难想象说一个我们所认定的一个父母都在的家庭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那时候我印象最深刻是这个家里面给我的感觉就是，其实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角色活着。可能妈妈就觉得我要对于生活要多努力，可是她要拖着爸爸，她希望有一个美好的美满的家庭，这个美满家庭是爸爸能够跟她一起共同努力然后去照顾孩子的。可是这个爸爸就觉得我赚好钱就好了，其实我就尽好我一个当先生跟当爸爸的角色。然后女儿里面，女儿又看了一方面又心疼妈妈又生气爸爸。所以女儿在这个过程里面就跟妈妈有很多冲突，就觉得你为什么不要选择离婚，你为什么要让爸爸就这样子下去，你自己过得好辛苦。可当她劝不动妈妈的时候，她就往外了，可能也认识了其他也没有那么好的男人。妈妈就会觉得，天哪，我怎么把我女儿教成这样。她回到娘家的时候，她是没有办法去回应这些事情。然后那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时候，我问过他们每一个人，我就问了两个女儿跟这个妈妈，因为两个女儿刚好都是我服务的孩子这样。我就问了他们，他们同时都跟我讲一句话说，我问过妈妈说，妈妈你为什么不把真实的坐下来，你跟爸爸讲，其实我拉你拉得好累哦，或跟女儿讲，其实我其实我要做，因为妈妈转身都跟我说，我做这么多就是为了你们。对对对。然后我就问了妈妈说，那你为什么不要把你的担心跟你想要跟他们说的话说出来？然后孩子，我也跟孩子说，那你为什么不跟妈妈说，你其实很心疼妈妈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他们第一个给我的反应都是，我为什么要这么说？我说了他们会听吗？

0: 这第二一个，第二个是我说了，他们如果不听，我会更痛苦。
1: 嗯，
0: 他们三个小孩跟，甚至我后来有机会问到爸爸，爸爸也一样的，就是好像没有人愿意听我说，我说了也没有用。
1: 嗯，
0: 对，所以其实有时候在当有一些家庭压力来的时候，有时候大家会停留在自己角色上，或停留在某个对话的状态里面。所以当这些不说出来的话，就会变成怨怼，或者是生气，或者是有一些无奈。所以当有机会是不透过冲突的时候，那时候才会是有一个可能的沟通可能。对，就是因为就会让我想到这个以前的服务经验这样。
1: 对，有时候冲突确实是一个可以有沟通的可能，就如同我们电影的最后。那我们下一段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了。那可是刚刚文琪提到一个东西，跟碧琪是相呼应的，就是为什么不说？为什么不说？可他们说，像刚刚文琪讲的，我觉得听的时候我就起鸡皮疙瘩，就是明明我心疼妈妈的累，明明妈妈拉爸爸拉的好累，没有人要说，因为说了会听吗？不听我更痛苦。我觉得这个是很深的，值得我们彼此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再好好的在自己的心里面想一想。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后再回到我们爱的复原力。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当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努力生存时，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 B 琪还有文琪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我们谈到了家庭中无法说出口的压抑，以及没有适度表达对关系的影响。而在最后的这一段节目里面呢，我们想跟听众朋友们聊聊不晓得听众朋友们看过这部电影哦，电影的最后在宴会的场景里面，其实让许许多多的人都感到非常的震撼，因为以安他在众人的面前说出了可能埋藏在他们彼此之间很多年而且是很重要的秘密，就是原来怡静，也就是那个左撇子女孩，她其实不是淑芬的女儿，而是怡安的孩子。而就在真相揭开的那一刻，整个宴会其实陷入了一片的沉默，而且也有一点混乱，因为那是多年来被隐藏、被压抑、不能说出口的事情。可是好像就在那个瞬间怡安爆发了，把所有的事情都摊在众人的面前。我们在想哦，就是当那一刻，听众朋友们可以做一个想象，就是假设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面前，那一刻所带来的应该就是有一些震惊、混乱，甚至可能有一些羞愧或者是愤怒。可是好像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在前两段的节目里面也有跟听众朋友们谈到，就是当一个家庭真正开始面对真相的时候，或者是因着这样的一个冲突，我们才有可能打开我们对话的那样一个窗口哦。那因此想请教两位，就是说在电影的最后，怡安选择公开去说出这样子已经有很多年的秘密了，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他这样的决定。那这对这个家庭来讲，他的真相被揭开，是你们觉得他是一个伤害，还是一个重新开始的一个契机？
1: 我觉得电影后面那个爆发真的很震撼。我说的震撼是，我们一开始在看怡安对怡静的时候，觉得这个姐姐真的是很不错的姐姐，其实她对于她的包容，但完全没有想到这一趴。那尤其是在后面，其他跟老板以及她后来被在公开的，其实把这样的一个，我觉得不一定是伤疤，她有可能就是像
0: 我听成伤疤。
1: 好，伤疤，伤疤，伤疤，伤口疤痕。对，伤疤就是。不要再讲伤疤了哈，就是这样的，就是对他来说，那不一定是伤口，那但是对他来说，他好像变成了一个秘密。那他可能变成那个秘密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还小，所以还不知道怎么处理，但他就变成了一个秘密。但当然这件事情其实，因为在那个场合，其实是真的很尴尬跟羞愧，跟因为都是自己的亲人，外人就算了，他是亲人，那亲人这个东西是永，就是我们。算是永久的家，如果一直有往来的话，所以他在那个爆发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会是一个很冲击的事情，但我会觉得他是一个重新开始的契机。因为我觉得当他今天，因为当今天他是一个秘密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都要花好多的时间去想怎么把那个秘密维持住。然后去担心，有很多的担心这个秘密什么时候被人家知道，别人会怎么想。所以一直把自己停留在那个秘密的当下，我该怎么样，所以很难往下走。那我会觉得他是一个重新开始的契机，是他那个终于，我觉得他当下应该有一个喘一口气的感觉，就是这件事情终于我不用再，虽然对他来说他要接受好长一段时间的被令人看待或什么，但是在这个过后程后面，其实他就有机会，他怎么样重新去跟让怡静知道这件事情，怎么样去重新定位三人的关系，然后怎么样这一家人怎么样再继续走下去。
0: 比起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真相被揭开，它其实是契机大于伤害，然后也觉得说当一个秘密，我们一直在心里面藏着一个秘密的时候，其实我们永远都是担心它会被发现哦。那文琪你怎么看待就是最后这么震惊的一个场景？
2: 我觉得这个家庭秘密就存在

0: 芬跟宜安中间。嗯，其实在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就联想到最近很流行的那个皮克明，就打菇，那个菇会砰砰砰砰胀最大，然后很多人去打它就爆炸了，这样子，嗯，就很像那一个最后那个场景里面的那一幕啦，嗯，就是好像宜安去把这个秘密给戳破了。嗯，然后这个戳破里面呢，好像也让他们彼此的角色回到，因为不得不你就回到一个应该要有的位置，那，嗯嗯，在这个位置里面呢，他们必须重新再去面对。所以对我来讲，这个炸掉也许也会是一个契机。这个契机里面是，嗯，我觉得不管他的淑芬的娘家怎么想，在场的宴会，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淑芬来讲，看他的从他电影的铺陈来看，我相信这个淑芬也不会是在意的。嗯，那我觉得宜安也不会是在意的。我觉得那个炸掉的那一刻，我觉得是让淑芬跟宜安是可以更真实、更真诚，在他们原本的这个小核心家庭里面，嗯，是可以更真诚的去面对彼此。嗯，然后对于宜静的，我也不确定宜静到底能够懂这个家庭秘密到多少，嗯嗯，可是至少在这件事情，总有一天这件事情也有可能是会被，嗯，就是他越大，嗯，这个秘密就越就那根刺激一直都在，嗯，都在心里面，都在他彼此跟宜静。宜安跟淑芬的中间，嗯，对，那甚至长大之后宜静就会加入那根刺的行列里面，嗯，因为他就是被蒙着的那个人，嗯，对，所以我又在想说，在那宜安做了这个动作里面，其实也，嗯，我觉得有一种勇敢啊，就是他其实也试图的去把妈妈，或把他们彼此的关系推到一个紧绷，但是也许是一个重新转换的机会，嗯，对，嗯嗯，
1: 怎么办？我不懂皮克明，什么菇会越来越大？
2: 蘑菇。
1: 哦，蘑菇哦。
0: 对，
1: 他讲清楚，菇很像乌龟。
2: 蘑
1: 菇。
2: 蘑菇。
1: 又是三八，又是菇。
0: 整个很歪。
1: 好，文琪分享的是说，确实哦，这个秘密真的只有存在淑芬跟宜安之间。那当这个秘密就那个菇被戳到最后爆炸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回到应有的位置。然后对两位来讲，会觉得说，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秘密的揭开，它不一定是伤疤，好，然后也不一定是一个羞愧，它或许是一个新的契机。那就接下来问两位，那你们觉得这样子一个诚实的去面对，不管是秘密或者是伤痛的一个重要性，从复原力的角度来看，你们怎么看？
2: 我觉得就像一个伤口，其实这我觉得就像是伤口它表面上看起来就是已经好了，可是它里面其实并没有好，当它流脓化脓那脓会一直痛，而且它会越来越深，嗯，可是今天要让它完全好，就必须清创，就必须再把那个伤口打开，然后把里面的一些腐烂的东西清除干净，它就会长出新的肉。有时候它可能不会到完全一模一样的状态，可是它会长出新的肉，可是那个伤痛不在。我觉得这样就是它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我可能必须去面对那个伤痛，甚至我必须把它割开，然后去把那些我觉得是秘密，或者是我觉得我不想让它继续留着坏东西，然后把它清除干净。所以我觉得在复原力的一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觉得那是在一个复原的过程，嗯，那我觉得当有点像是我去重新面对了，去面对，而且不是只有我一个面对，我今天是让我的家人，我们三个一起回到我们该有的位置上，然后我们一起怎么样再继续走下去，但继续走下去还是会有很多的困难要面对，嗯，但是我们在过程当中我觉得也在学习怎么样去面对这些事情。
1: 好，谢谢碧琪哦。碧琪觉得，其实，在面对所有的伤痛的过程里面，我们更重要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把它割开来，然后去清除腐坏的地方。然后彼此的复原的角度，可能是我们重新一起一次又一次在面对这个清创的过程。那文琪，你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0: 嗯，其实我觉得，诚实面对伤痛，我一直在想说那个诚实是什么。嗯，那个诚实好像这隐含不一定是公开，而是我觉得是在内在里面能够更分得清楚我跟真正的事实的距离。嗯，对，就是我能够看得清楚事情原本的样子是什么。就像刚刚碧琪用伤口去形容，就是当我们常常会觉得这件事情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所以我就把它盖着，盖着的时候就发现，哎，他会不会，其实你就会假想他会不会知道，别人会不会想到，知道的时候我又想说我要再用另外一个理由再去盖住它，所以有时候在内在好像就一直堆叠的那个所谓的要把它藏住的那个谎言，一层一层又上去的时候，就会忘记事情原本的样子，其实它原本样子可能就是原本就是很单纯的，可是因为自己的担心跟害怕，我很难去

0: 接纳跟面对这件事情。嗯哼哼，所以我觉得它跟负面的关系是，当我们有诚实的时候，其实我就会清楚的事情原本该怎么样子，那他就真的也许他没办法这么完美，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会有一些接纳，或者是我会产生一些温柔，我知道我会对自己温柔，我也许我会对对方温柔，就是这个件事情里面我知道他没有办法到我想象的样子。
1: 嗯，
0: 对，我觉得那个跟真实状况的距离，跟可以接纳自己跟接纳彼此，他会在这个过程里面去产生一股力量，跟就是我觉得他是这个跟负原力的关系。
1: 嗯嗯嗯，接纳跟面对事实，然后可以产生对自己跟对他人的温柔，这是文琪他所看到的，因为他有一个不同的面向，就是怎么看待诚实的面对这一件事情。那就像刚刚文琪所分享的，我没有一定要公开的去像这么爆炸性的去把一个事实在这么多人面前公开，可是我内心分辨它跟事实的距离很重要，这样子你才会就像刚刚文琪分享，我不会一直堆叠到最后我其实搞不清楚什么是真的，什么是本来事实的样貌，那我更不可能会去接纳本来它长什么样子，我就说不到复原力，也没有办法真的是用温柔看自己也看别人。那最后想问一下，就是两位，你们觉得说当一个家庭他已经彼此的不管是压抑的情绪或是没有说出口的相关的事件我们通通都说出来了，我不管他的一个后续的相关过程是怎么样，你觉得假设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我们怎么样可以再重新的建立信任，然后面对家人可以再好好的相爱？
2: 我觉得当说出来后，我们才会知道彼此的想法，不然都只能用猜的。而且其实今天我觉得通常在说出来后，通常都会惊觉到，哦，原来你的想法是这样子，原来你其实是这样想的，原来你对我是这样的想法，原来你是爱我的。那原来你用这样的方式爱着我，或者是你用这样的方式保护着我，所以我觉得在过程当中再说出来面对这件事情，它还包含了就是怎么样让我们彼此其实可以更靠近更理解，其实原来在我没有说出口这件事情当中包含了这么多东西。可是这些东西要说出来大家才会知道，对，不然永远都只是在彼此会觉得我都有，但为什么你就是没有办法理解。
1: 确实哦，那个原来不说出口来就不会是原来。好，那文琪呢？
0: 我觉得有时候常常被说出口的是做了什么，然后但是常常没有被说出口的是你在想什么。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在工作里面或者在生活里面，有时候脚步是匆忙或很快的，所以常常就说，我帮你做了什么，我怎么这样，我怎么样这样，对，就常常会是这样的语言。但语言很容易，语言其实可以让大家理解彼此，但它也很容易带来很多的误会。所以我都觉得在一个家庭里面，有时候在争吵过后回头去想想原本最初的那个想望跟初衷，我觉得那个才是爱的出发点。就像刚刚我提到的那个两个孩子不希望妈妈这么累，他其实最终他就说我不想要妈妈这么辛苦，其实只要这句话就可以让妈妈停下来，再去拉爸爸。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就是那个内在的一个想望跟原本的初衷，就会是在一个家里爱的那个储蓄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觉得甚至越来越大哦，它其实应该都会是爱的储蓄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户口。
1: 好，非常谢谢两位哦。就像刚刚文琪所提到的，就是我们可能常常他提到了户口，我们可能常常在家庭里面我们一直在提款，可是当我们想要存款的时候，我们往往只是在想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没有去理解彼此，也没有回到我们的初衷。好，在节目的最后，非常谢谢两位给听众朋友们这样子的一个分享。那今天呢，我们也透过了电影《左撇子女孩》，陪着怡静、淑芬还有怡安，走进了一个充满秘密、伤痛还有沉默的家庭。看完整部电影，我想最让听众朋友们或者是让身边的人所心疼的，可能不只是怡静一次又一次的去怀疑自己，而是我们发现这个家庭里面其实没有真正的坏人，每一个人都很努力的在生存着。淑芬努力的扮演一个母亲，却背负着原生家庭带来的伤，怡安默默的承担着不属于自己年纪的责任，也承受着不能说出口的秘密，而怡静则在大人的眼光中不断地怀疑自己的价值，甚至因为自己的左撇子这样子的一个生理特征，觉得自己可能是有问题的，是不好的。我想听众朋友们应该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

就是很多时候家庭里面的伤害，它不一定来自恶意，而是来自那些好像我们从来没有被理解、没有被疗愈的伤。就像刚刚文琪跟碧琪跟我们分享的一样，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想什么跟初衷，往往是没有被看见的。当一个人没有机会被爱，他不会知道怎么去爱。当一个家庭一直努力把痛苦藏起来，其实沉默会慢慢的取代对话，误解也会慢慢的取代理解。电影的最后呢，好像那个真相真的被揭开了，那一刻或许充满了震惊，让每个人都措手不及。但就像刚刚两位来宾所分享的，也许当所有的真相被说出来的时候，这个家庭才终于有机会可以开始真正的面对彼此。真正能改变一个家庭的关系，不是努力完美，而是愿意去面对。真正能够修复关系的，不是没有伤，而是愿意在爱里面一起走过伤。今天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适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们，你们这个礼拜好吗？我是你的好朋友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在守护一生的当中，小鱼邀请了很多小鱼的好朋友，他们呢不是一般专业的朋友，是小鱼生命里面觉得是我的学习榜样的朋友。今天呢有一个美女特别来宾啊，她是我们台大复健系的主任曹昭毅老师。曹老师呢退休了几年，一样是有丰富的人生啊。曹老师呢，他在台大复健系很多年哦，有精彩的生命哈。那我们来欢迎曹老师。曹老师跟我们听众 say hello 好不好？
1: 各位听众还有是小鱼老师，哎，您好，大家好。
0: 是的呀，曹老师啊，可以问您是哪里人呢？
1: 我自己父亲是从江苏过来的，
0: 中国大陆，
1: 是江苏。那我妈妈是鹿港人，
0: 台湾的鹿港
1: ，所以就是什么偶尔喊几字。
0: 对，那个如果在内地的朋友啊，你可能熟悉一个偶尔跟喊几，那个两种不同的东西的品种啊，结合成为绝妙的佳品啊，是啊。然后呢，曹老师啊，您啊，所以从小你在哪儿长大呀？
1: 我在台北出生，但是后来因为我爸爸是法官嘛，那他们都会那个工作会调动，所以我的童年其实主要是在雾峰，台中雾峰，
0: 台湾的台中雾峰。
1: 雾峰是，
0: 你在那边念到什么时候呀？
1: 幼稚园，然后到小学五年级。
0: 哇，
1: 那六年级是木栅国小，因为那时候我爸爸又调到最高法院，然后宿舍